0: 妈呀，这漏水漏的，朕都淌成河了，还有心思唱呢？
1: 这楼上张大爷装修完刚俩月，厕所漏水就漏俩月，咱家这盆儿啊碗啊，我看都快不够用了。
0: 你不是推荐给他厚米了吗？
1: 他嫌贵没用啊。
0: 啥玩意儿？厚米贵？厚米贵？我妈家跟赵姨家房子差不多大，她在厚米装修完一算，她比赵姨少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1: 5万，然后效果还比她家好。哎，我的天，都说100遍了。关键人张大爷有更便宜的道道啊，人家轻易说就能装修，
0: 就装成水帘洞啊？
1: 错，是把咱家装成水帘洞。
0: 装修想省钱又靠谱，还是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厚米，扫码进群领福利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各位好，我是世界顶级女手。

0: 布大衣。
1: 这哎呀，这个对这个短剧啊，要不说他怎么说降智呢？
0: 爽，
1: 太爽了！哎呀，我跟你说，就这么爽两下子吧，就是你别管你是什么博士啊毕业，还是说你就是一点文化没有，
0: 都愿意看
1: 这个、啊，
0: 是是是，
1: 是不是？但是我们正常说那个什么，就像抽烟的喝酒一样，对吧？你要真是烟民的话呢，你想戒了的话呢，你得慢慢戒，
0: 嗯，
1: 对吧？然后呢，喝酒这些东西呢，虽然很开心，你也不能喝多，这道理也是一样的。短剧虽爽，但是呢也是有节制的。
0: 嗯，
1: 你平时你比方说我一下子不看也不行，那慢慢的把它戒下来，因为现在好多
0: 不看。一下不看怎么不行
1: 啊？不是一下不
0: 看，
1: 你少看点，因为首先、
0: 啊、你指的是看着过了之后。
1: 首先呢，把自己的时间调规律了。很多朋友呢，因为我昨天我看很多的新闻啊，就是在因为最近爆短剧的事儿还真的是挺多的，
0: 嗯，
1: 就是说这个短剧呢，就是占据了大家伙太长的时间了。相比于以前的刷这个短视频吧，这个短剧它更难以让你停下来，因为短视频跟短视频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0: 嗯，
1: 那短剧和短剧之间它是有联系的，
0: 嗯，
1: 一集接着下一集的。那很多朋友说了，我睡前我就看个五分钟，结果再睁眼就两点半了。真是这样，真是这样。所以呢，朋友们啊，一个是把自己的作息调规律了，就别看太晚；另外一个呢，把整体的时长啊缩短那么一点，因为短剧这个东西真降智。
0: 哦，
1: 昨天晚上看了另外一个新闻，说这个看完短剧之后，发现自己变笨了，就是他的降智是实打实的。
0: 但是有的人会说哎，我们生活当中已经那么劳累了，嗯，工作学习已经那么用脑了，我就想轻轻松松的不过脑子
1: 的。那得也得有度。那很多朋友说了，我就平时没什么事，我就喜欢喝点酒，那怎么的，那就喝酒不也得有度吗，
0: 嗯，
1: 是不是？任何事情都得有度，
0: 啊，
1: 对。尤其是当你这个事情已经是真实的影响到你生活了，比方说影响到你家庭关系了。之前一个女生，一个上学的一个孩子，就吐槽自己的父亲已经完全被短剧占据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就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这种短剧是不是占据我们生活太长时间了
0: 呢？嗯 ，Rain S 说太精彩了，我决定再买一件冲锋衣。买，这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1: 谢谢啊。
0: 莫吉不是说咱就是说呀，虽然挺好笑的，但感觉有点真。真的，说明什么呀？说明大明成长了，
1: 哎，
0: 说明大明真的意识到周边是有这样的人了。擦亮眼睛啊，孙台，擦亮眼睛。
1: 啊，这会儿就找到了那个评论了，迷你 Q 出了，这是给自己的大脑为了多少的短剧才能想出如此离谱的本子，有一种数据污染溢出的美。
0: 都是经历过的事儿，
1: 哎，确实是，
0: 哎，
1: 主要是我最近确实短剧看的有点多，啊，
0: 这么多年了，在职场上大明也混了不少年了，
1: 哎，
0: 都妞说这个短剧的名字应该叫大敌重生之世界首富在交通广播体验生活遇到投机倒把小气巴拉的大明。
1: 哎，但是只有这个对面杂货铺5元一包真难抽，这么长的名字也可以啊，这是他的名字啊。他那个评论真的是太到位了，他说这就是临时工被开除之后的临终幻想。
0: 艾伦和傲娇猪说，有点不太贴切的是，即使是世界女首富，即使那么喜欢播音，
1: 嗯，
0: 也不至于上早间节目吧？
1: 何必对自己
0: 太苦啊？太苦，早间节目好累呀！啊。
1: 今天呢，其实咱们是借着短剧这个事儿吧，不断的发生吧。
0: 嗯，
1: 反正我虽然没有像短剧那么的密集，但人生当中如果说有那么一两个爽点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回味一生的。那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你人生当中有没有像短剧一样有过那种爽文啊，
0: 嗯，
1: 爽文时刻啊，反转时刻，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哎，嗯，
1: 加里比利亚斯伯爵说，大明把他一直想干但没敢干的违规行为都写在短剧里面。
0: 过伸手，伸手必被抓啊！多多小姐说，大敌报复的时候，最后啊，我觉得有点站在云彩上，身着白色，手里拿个小瓶的感觉。
1: 菩萨，再给我次机会吧。
0: 所以你是有点上瘾了是吧？你是觉得这种方式你手到擒来？
1: 这对这个太简单，对我来说这个。
0: 哎，那你以后脱口秀你就这种形式吧。
1: 那，哎，不行不行，还是脱口秀会好一点啊。
0: 嗯，
1: 就是这个呢，偶尔玩一玩行。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最擅长的就是写剧本。
0: 嗯
1: 嗯，我写剧本的能力一直都很好。
0: 嗯，那，嗯，偶尔吧，刚才有朋友呼吁了，嗯，说偶尔啊就跟这个结合结合。
1: 嗯，
0: 偶尔短剧，偶尔脱口秀。
1: 嗯，对，可以啊。
0: 嗯。 石刚爷说了，听着太解气了，以前光听大明蛐蛐大迪了。
1: 不是，现在这个短剧都这个套路，为什么说它好写？它比脱口秀好写多了，因为这个套路啊，就是满大街都是。你给他
0: 顺着就下来了。
1: 对，你给他，而且你给他换个职业，他是另外一个啊，这可以换一万种职业呀。
0: 苏克说：“大明啊，你让小泉、凡客他们晚高峰也整点啊，也整点这种内容。”
1: 哎呀，那你看小泉不行，小泉能当个人用吗？哎、
0: 那他们多累，他们还要写稿子呢。
1: 哎，
0: 啊、赖梦辰说：“这是大明写的剧情吗？”是的，嗯，都是他想干不敢干的事儿。
1: Everybody sing the song, do da, do da. Well, everybody sing the song, all the do da. 家里不带阿斯伯爵说了，人世界女首富上早间节目才是正常的。
0: 怎么呢？
1: 人人家平时一直在这个国外居住，是吧？
0: 啊，
1: 回国有时差着，那早上精神
0: 还好，没睡呢，是吧？
1: 啊，对。
0: 都上了十年了，十年了还没缓过来呢啊！
1: 是，嗯。
0: 大洋问说怎么云听二维码下载啊？想听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回听啊，重复100遍回去回听啊，深入骨髓的学习一下怎么样去剥夺这个公司的一些经济，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下载云听 app， 然后定位到北京，点击中国交通广播或者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出来了啊。
1: 哎，
0: 然后点击我们的节目，挑选其他的日期，挑选这个以前的日期回听就可以回听了啊。
1: 嗯，巴拉巴拉提示我们，甚至咱们以后啊可以身份对调，剧情也是一样的。啊、
0: 这是这世界男首富吧？
1: 那不用那么的复杂，
0: 嗯，
1: 甚至可以给一个改成连续剧，就是大明被抓进去之后吧，其实过两天又被放出来了，
0: 嗯，
1: 因为大明啊，
0: 嗯，
1: 就是警方安插在世界女首富身边的一名卧底。
0: 那你出来了，岂不是就露馅了呀？你不能出来呀！
1: 卧底，那我还得
0: 什么？你出来就整个容，
1: 嗯
0: 啊，就不是大明了，
1: 哎，
0: 换另外一个人
1: 了，换另外一个人了。
0: 那你卧底出来了，你不就是明显演的吗？
1: 我就调查明白了嘛。然后呢，其实我是在卧底当中呢收集的大敌的一直他的经济犯罪的一些资料。这怎么一个就是这么普通的一个女人，就走上了世界女首富的一个道路？
0: 钱哪来的呢？
1: 那这钱到底是哪来的？
0: 交不交税
1: 呢？是是是，嗯。
0: 那2000万到没到手呢？问问了，说大明先说说北面冲锋衣样品到底在哪儿？这个，说说吧，样品在哪儿？
1: 样品在家呢，确实在家呢。啊，咱们这波冲锋衣没有样品啊？
0: 那咱就不知道了，有没有？
1: 不是，哎呀，这剧情，你别往现实生活当中瞎按，现实生活当中真没有这个。
0: 那你也有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啊？
1: 哇，还有另外一个小袁同学，原来你才是藏得最深的那一个啊！
0: 哎，这波反正我们是没收到样品。
1: 嗯，
0: 哎呀，这一波啊，反正赶上我这个休产假呀。
1: 嗯，
0: 卖的这些东西啊，我都没有收到样品呢。
1: 样品都在培养摆着呢嘛，那什么骆驼粉啥的呀，葛根粉啊，
0: 嗯，
1: 对吧？那什么粉呢？
0: 也没说拿回去给我补一补啊。
1: 山药粉呢？
0: 啊。
1: 还有那个什么粉呐，
0: 都粉，
1: 对呀，胡林哥的确实没有了。
0: 那眼镜啊，那什么木啊，这钻石啊，都当没有啊。
1: 假的那个钻石有，
0: 什么假钻石？人家叫莫桑钻，
1: 莫桑钻，莫桑钻有，
0: 莫桑钻，
1: 莫桑钻，
0: 嗯。啊 ，GPR 说，我从事汽车行业，昨天刷到了一个短剧，是两个汽车轱辘生成了一个轮胎，啊，生了一个轮胎，最后证实是女轮胎出轨了米其林少爷，太离谱了，但是看得停不下来。不是，我想知道，就是他们的这个角色是轮胎的形啊，还是他也是以人的角色出现的？
1: 啊，
0: 轮胎的形就有点太离谱了，这太离谱了。
1: 小熊爸爸说，今天内容挺有意思的，挺过瘾啊，但是请问这个跟脱口秀有关系吗？另外艺术来源于生活，建议央广监管部门好好查一查这个。
0: 真得查一查，看源头是哪啊。说完了这个之后，炸出了一堆回复北面冲锋衣的朋友。快去下单啊，快去下单。 好多人担心说以后能不能就直接脱口秀时段就全是这个了，不会啊，不会、
1: 不会不会啊、
0: 大明还是有他的职业操守的，
1: 是啊，正常的脱口秀还是有的，这个呢只不过是有的时候玩玩花活而已，
0: 对，就是偶尔啊，比如说不想写啦、偶尔这个公务繁身呢、这太忙啦、
1: 那这个不用写吗？这个字儿更多呀，
0: 这个你不说你手到擒来，就
1: 是
0: 哗哗就出来了，
1: 他是用另外的艺术形式来完成，这内核还是脱口秀，还是讽刺现在的短剧、内容啊千篇一律，而且过于夸张狗血、
0: 江头建才说了，大迪啊、越看越像首富遗失的千金、说大迪肯定是首富千金，
1: 遗失的千金顶吧
0: 遗失不遗失咱不知道，反正我已经上了十年早班了K.O. 说，这么尬的广播剧一句话形容不就是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卷大葱，皇帝锄地也用金锄头吗？而且短剧啊，就是你的那个短剧有一些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的那个题目太明显了、你不应该把我的这个就说出来，人大家一看就知道，哦，最后她是女首富嘛，
1: 哦，
0: 应该藏着点，
1: 而且藏着点，
0: 对，
1: 我就怕藏着以后就是开始就没人看了
0: 不能，那个剧情还是很有意思的，
1: 现在都是只给啊行，北京时间8:17啊，大家伙儿可以来聊聊关于自己人生当中有没有像爽剧一样的那种爽点和反转剧情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来回复后米会跳出我们17号下午跟大家线下相见的这个报名链接啊。回复后米点下底下的链接报名，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现场我们的位置有限，所以等人家跟你联系之后，确定了您可以去了，您再去啊。17号下午2:30在后米的家装公司，我们线下相见。除了有周边产品送给大家之外，还有这个好物，比如说什么家具家电的送给大家。如果您现场订了装修，还有额外的好礼送给大家啊。
1: 好，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

0: 上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学习机。最近有消费者反映说，其花4800购买了一台读书郎 AI 学习机，使用之后发现部分题目的参考答案与 AI 讲解不一致，部分的题目出现了读音错误、答案错误的情况，而且同一道题让他讲6遍，6遍的答案都不一样。10月13号，读书郎官方客服就此回应了啊，相关情况属实，说我们开会的时候有提到这事儿，目前工程师已经对软件进行了修复。
1: 客服表示呢，这个后续机器出现问题，用户可以向客户反馈，客服会反馈给后台的工程师。这个问题呢，确实会影响学生们的判断以及对知识的理解啊。就比方说讲6遍都不一样，你一定会怀疑人生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所以一个专门用来学习的学习机啊，它又不是说小霸王游戏机或者其他的一个兼顾着学习的功能，它是专门的学习机，就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再来提醒啊，家长朋友们，想想你们家孩子是不是爱吃甜食，小心把扁桃体养大了。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最近接诊了一名4岁的小女孩，孩子的扁桃体已经3度到4度肿大了，就睡觉不张嘴就无法呼吸了，合并有鼻炎以及腺样体肿大。小女孩长期摄入糖果、甜食和奶制品，导致肺胃生热，久而久之扁桃体就越来越大，呼吸就越来越困难。
1: 原来这中间呢也有这联系、
0: 当然了，
1: 就近些年很多家长朋友们也反馈说，近些年小朋友这个腺样体肿大特别的多，
0: 是
1: 可能是因为鼻炎导致的嘛。或者呢家长就相对来说比较放纵，孩子们吃了太多的甜食，又或者呢现在很多本身的东西做的就是越来越甜嘛。孩子们本身也爱吃，所以家长呢一定要控制零食的摄入，注意清淡饮食，小心孩子过度摄入甜腻的食物啊。
0: 说到了甜腻啊，这很多小朋友啊，小朋友这个吃甜的东西特别多，或者是不注意刷牙卫生，会有烂牙。但一颗不起眼的烂牙可能会直接引发心内膜炎以及颅内动脉瘤，让湖北红安一位10岁的男孩突发大量出血。前几个月啊，这个男孩菲菲徒手拔掉了一颗烂牙，拔牙造成的口腔感染入血，一路就侵袭了心脏瓣膜，形成了感染赘生物，脱落之后顺着血液就攻入大脑了，形成了多发动脉瘤，最终是破裂大出血。当地医院紧急联动一联体医院，启动了空中救援，最大程度的减少车辆颠簸，加重伤情。经过一系列手术，暂时稳住了脑部的陷情，但是菲菲的心内膜炎还在啊，其中其余的这个动脉瘤仍然是存在破裂的风险，后续呢是需要依靠抗生素来控制全身的感染。
1: 哎呦，这听起来真是啊，太惊心动魄了啊！因为很多朋友都可能经历过这样，就是比方说一个是孩子他本身就有坏牙期，另外呢就是赶上蛀牙了，这时候呢这牙上的松动，很多孩子可能自己手欠就把它给直接拔掉了啊。这个概率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确实会发生有这样的一个几率。如果说孩子长期低烧，精神萎靡，不要当成普通的感冒，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排查病因，避免这些小毛病拖延成致命的急症啊。
0: 哎呦，这个有些家长啊，对自己的孩子确实是有一些怎么说奇奇怪怪的要求啊。最近有一件帮孩子戒网瘾的事引发关注了。31岁的女子父亲，兼职游戏陪玩，被父亲认定为沉迷网络，然后就被父亲强制送到了戒网瘾的机构去治疗了。凌晨2点钟，这机构的工作人员撬窗掳走了父亲。父亲解释说，他缴纳了42000的学费以及4500的路费，计划让女儿在重庆富苗这个机构接受4个月的治疗，把不准时吃饭、把躺平等等行为都给他矫正好了。期间父亲被教官打伤了脸，绝食求送走，还被撬开了嘴，强行灌入了葡萄糖等等。被治疗了159天之后，父亲终于被放了出来。他先是报警，让打人教官被拘留了7天，罚款500元，后又将机构及打人教官告上了法庭，索赔99900元。而父亲也从家里搬了出来，拉黑了父亲的微信和电话。父亲最后也承认了当初的决定，觉得挺后悔的。随着家长持续举报以及多起负面事件的曝光，重庆富苗的多个校区目前已经被要求遣散所有的学员，但仍然有家长在寻找下一个戒网瘾的机构。
1: 是这样，这事儿值得吐槽的地方比较多。一个呢，这个很多所谓的戒网瘾的这个机构啊，它这个治疗方式并不是很科学，甚至里边有很多这个人身侵犯的这么样一个事情发生。 比方说这个通过暴力啊，通过其他的方式啊，来这个所谓的这种戒网瘾。另外这个对于网瘾的界定啊，我们也是应该有一个科学的界定的方式的，不是说他经常上网，他喜欢上网，喜欢打游戏啊，时间长了一点他就有网瘾，我觉得这是两码事。一个呢事件当中这个傅静啊，这个女子她已经31岁了，她有，她是一个成年人，她有对自己负责的这么一个行为能力了，对吧？她不是说所谓的问题孩子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她是兼职游戏陪玩，从某种角度来讲她是一个职业，她是一个职业，她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给自己来挣钱，所以通这个玩游戏时间长了一点，然后父亲就把她界定为沉迷网络，变成所谓的这个网瘾，网瘾，这叫中年的还是青年的？
0: 对呀、
1: 啊，
0: 31岁还需要
1: 然后
0: 啊？问题孩子
1: 就送到了这个什么戒网瘾的学校，这本身就是一个不科学的一个事儿啊！这里边呢也凸显了就是家人之间沟通的一种不畅啊。家人一句不懂，一句为你好，就把成年人当成问题孩子直接送过去了。但反过来呢，可能这孩子从跟父母之间也是缺乏一些有效的沟通。所谓有效沟通呢，就是说双方都能放下自己的身份和角色，就事论事的去讨论一些问题，互相的真正的去理解啊。那爸爸别以为自己是爸爸，然后呢就自己认为的都是对的，或者说这子女必须得强行的服从自己的一种观念啊，这样是不好。

0: 啊，北京时间8:25，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啊。
1: 完了，大家已经沉浸到这短剧里无法自拔了。
0: 想回听的话，这样朋友们可以关注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节目的专属的微信公众号。这大明的快乐时间，明是名客，铭记的那个名，金字旁那个名啊，大明的快乐时间。
1: 嗯，
0: 这个加公众号之后呢，我有的时候会时不时的发送一些推文什么的，
1: 嗯，
0: 这个记录一下生活啊啊，最近那个就是跟王冰冰一起主持那个。那个、
1: 你又借着人家蹭人家热度，
0: 不是那个都快200,000阅览量了，
1: 嗯
0: 啊，10万加20万加都快，
1: 嗯，
0: 对，就是嗯，然后我过生日的话，我一看5000多，
1: 对呀、啊，
0: 过分了，
1: 你就得时不时的通过别的人提高一下你的阅读量。
0: 而大迪回来的那条是18,000了，现在，
1: 那照冰冰还是差很多的。
0: 我过生日5000多。
1: 向冰冰看齐，嗯，
0: 有点过分了啊！发送个生日。

0: 在这个就是直接在微信公号那一栏您可以找一下，就是加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号。为什么加呢？一个是平时有一些好玩的推送什么的，另外呢就是关键是我们市民版的大明脱口秀啊，大迪的每周一歌呀，包括今天的这个短剧啊，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固定的上传，所以说你要找往期的节目，你不想听音频的，你想看视频的，这里边都有啊，在这个微信公号里边搜大明的快乐时间，然后里边有一个文章啊，也有视频号，你关注视频号里边就有这个每天的视频直播的剪辑了。
1: 哎，伊利就说了，现在好多这种短视频呐，像什么茄子、辣椒、玫瑰花等各种形象的剧情也是各种反转。
0: 嗯，
1: 刚才不是有朋友说了吗？说什么轮胎、
0: 嗯、
1: 生了一轮胎那个。我就在问呢，我说是轮胎的形象还是人的形象？我一看啊，轮胎加人的形象啊，
0: 嗯，
1: 太尴尬了，就是在人脑袋上面装一轮胎呀、啊。哎呀，短剧真的是，就短剧为什么它出产量高呢？你随意，你这整个代码它就进去了，对吧？你想要什么形象就有什么形象。
0: 就是我们对于演技什么要求也并不高，反正大差不差，能看个明白一个意思就行了。
1: 哎呀，太搞笑了！
0: 叫我秀儿说。太害怕了，我真的特别害怕大明在上节目的时候突然被警察叔叔给带走。我干什么了我。
1: 哎呀，乐乐说一年没听广播，大迪都生了、
0: 嗯、
1: 是生完都来上班一个多月了、嗯
0: okay。
1: 今天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反转啊，
0: 嗯，
1: 那你要那么说的话，其实我就这个休完产假回来，它也算是一个反转呢、啊。原来是、
0: 嗯、
1: 对吧？这个乐呵的两个人愿意玩什么玩什么，现在就多了一个宝宝嘛，
0: 哦，
1: 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吧？
0: 是，所以你可以不用那么负责任吧，是吧？嗯，对吧？
1: 那你还当什么父母啊？你不负责任，你可以不当父母啊。
0: 你是有意当的吗？
1: 什么？是多无意、啊。
0: 行吧，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啊。另外呢，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冲锋衣，回复北面，我们的北面经典款冲锋衣正在热卖当中，在南方。一下冲锋衣就直接可以过冬了。
1: 嗯，
0: 北方呢正好现在降温，秋天的时候穿冲锋衣是没问题的。而且这款北面羽绒服呢，不是北面冲锋衣呢、
1: 嗯，
0: 里边是有一个小夹层的，
1: 薄薄的
0: 夹
1: 绒，薄薄的抓绒、嗯、
0: 是。所以呢，它不是那么单薄，它不是那么的薄，就是你穿上以后还是有一定保暖的效果的啊。
1: 嗯、
0: 朋友们感兴趣，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面或者回复冲锋衣，就会跳出购买链接。感兴趣，您都可以选好您的尺码和颜色，然后下单购买。
1: 对，另外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任何关键词，回复酒，回复起泡酒，回复冲锋衣，回复大闸蟹，都会分别跳出来链接啊。
0: 嗯，好，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北京时间。8:30，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0: 最新的统计显示，阿拉山口铁路口岸年内通行的中欧亚班列数量正式突破了7000列，口岸单日最高通行36列。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I 魔改视频。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呢，已经是取得了实效了。部分重点网络视频平台近期公布了9月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
0: 再来关注鸡蛋的价格。国庆假期结束之后，鸡蛋价格由高点快速回落，每斤零售从6元区跌回4元出头。从官方的监测数据来看啊，价格回落自9月下旬已经开启了。
1: 哎，好，继续我们再来说一说含糖饮料。我们都知道含糖饮料呢，现在为了健康，大家伙都少喝了。其实从很多的政府层面来讲呢，也是通过政府的一些把控手段呢，也是严苛的让大家伙尽少的摄入这个含糖饮料。比方说德国政府啊，德国有一项关于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经被提交至内阁层面了。如果获得批准呢，德国将会在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是对那种规模比较小的生产商呢是予以免税的。
0: 再来关注10月14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官宣，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与迪士尼中国合作，以迪士尼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为主题打造冰雪区域。据说好像这个冰雪大世界又扩容了，面积又大了，
1: 就那个 Let it go， Let it go，
0: 对，那一定会吸引一大波小朋友去的，
1: 没错。哎，你说这个冰雪奇缘它是国外的一个大 IP， 咱国内有没有跟那个就冰雪相关的一个 IP 呢？就国内的那
0: 冰雪呀。
1: 是啊，
0: 小雪人啊。
1: 这 IP 没那么的大感觉。
0: 那
1: IP 就是冰雪，这一想冰雪哭啥呀的那种。
0: 目前我是想不出来，然后干嘛吧你要干嘛吧。
1: 咱也能是国内的那种冰雪 IP 的那种主题。因为这种 IP 啊真的是挺值钱的。你看
0: 生产什么周边呢、什么的，现在来得及，咱俩弄一个。

0: 我行，然后关键你滑冰你都不会，凿冰吧。
1: 嗯，
0: 把你做成冰雕，反正沾上冰就行。冰雪奇缘该说不说，人家这个 IP 确实是巨大的。
1: 嗯，行啊，咱以后就弄个 IP， 肥水不流外人田、啊。啊，最近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助眠啊。最近呢，有一项全新的文献。综述研究表明，开心果儿含有独特的营养素与生物活性物质组合，有望成为改善睡眠的综合性饮食干预手段。
0: 嗯，
1: 开心果儿，
0: 哎，
1: 哦，
0: 刚才有人提了，很多人说冰墩墩儿啊，
1: 啊，冰墩墩儿，
0: 嗯嗯，冰墩墩儿，它是。这怎么说，它是那种有时效性
1: 的。冬奥会也是吧、
0: 嗯、对，
1: 一个形、嗯、一个形象啊、
0: 嗯。
1: 有没有那种就是全球特流行的那种，咱也但是咱是咱们国内的那种。
0: 嗯。
1: 关于冰雪主题的。
0: 想想啊，想想啊、
1: 嗯、
0: 其实冰雪。
1: 或者某些形象。
0: 嗯，就这个是沾上冰雪了。你像有什么其他的什么花城啊，有花的。
1: 嗯。
0: 啊，不一定非得是冰雪的呀，对吧、
1: 嗯、
0: 啊啊，海边的这水姑娘之类的。
1: 嗯。
0: 都能沾得上。
1: 哎，有一个二十四孝的，
0: 嗯，
1: 二十四孝，这是咱们国内的大 IP
0: 啊，
1: 对，
0: 然后嘞，
1: 就是给自己是给自己母亲治病啊，还是给自己母亲就是赶上火势啊，
0: 嗯，
1: 然后趴在雪上，趴在雪上，夸把那个冰窟窿都冻冻开，然后钓鱼，
0: 嗯，
1: 哎，这是冰雪的 IP，
0: 嗯，
1: 还有那个囊萤卧雪，囊萤卧雪说明一个好学，把那个萤火虫。整了一兜子，然后呢当灯用，
0: 嗯，
1: 或者是到晚的时候没地方没蜡烛，为了省蜡烛，出去以后到雪堆里边，再借着月色的反光，哎，然后读书。
0: 你那比我那
1: 囊萤卧雪，
0: 哎，你比我那小雪人还有历史感呢。
1: 这阵儿，这都有中国的典故，而且是积极向上，这是多好、
0: 啊嗯。会，敏都说了，
1: 嗯、
0: 蜜雪冰城啊，国内的 IP， 还甜蜜蜜。
1: 有道理，还有钱是吧？
0: 哎，
1: 弄一个联名的、雪王。

0: 洛基不是都说了，说哎，两位老师啊，感觉都是我的老友了，看到他们每天陪伴也会心疼他们的。
1: 嗯，
0: 对，这早班就是这样的。一是我们也确实习惯了早班的这个节奏了。二呢，确实早班怎么说，身体有一些影响吧。但如果你每天都是这样强迫我们晚上可能早点睡也还好。
1: 嗯，
0: 哦，也还好。
1: 晚上早睡
0: 很
1: 难
0: 很难。
1: 对，我现在已经越来越晚了，现在我都已经1:30快2点才睡。
0: 为什么呢？
1: 嗯。上岁数了吧？
0: 上岁数难道不是越来越早吗？
1: 没有，就是感觉怎么说，到了晚上的时候，确实睡不踏实
0: 啊。
1: 短剧确实有一定的原因 啊。
0: 你看
1: 吧，
0: 你是看
1: 我有的时候也会刷一刷啊。
0: 今天我跟大家聊的是人生的反转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聊一聊你的人生有没有什么反转的事儿啊。你还说到了这个短剧，末年微凉就说了，说我经常刷到那些小狗小动物对男主说话的，
1: 嗯，
0: 说一句话男主就逆袭人生了。
1: 啊！
0: 我对着我们家土狗一直看呢，它就一直摇尾巴呀。大明哥求解怎么办呢？
1: 怎么说呢？是你家土狗可能还没有进入到那种灵修的阶段呢。
0: 花旦哥说的这个有道理，说大明短剧结尾有点草率，
1: 嗯，
0: 这不设计的坎坷一点，然后呢，付费解锁结局
1: 啊，付费解锁结局，预知后事如何？
0: 哎，
1: 大明到底判了多少年？
0: 买件北面冲锋衣解锁，
1: 嗯，
0: 对吧？这么多年吧，我们这都已经习惯了，
1: 是
0: 啊，免费的都习惯了。Cat 说是囊萤映雪，
1: 嗯，
0: 不是卧雪，
1: 哦，差不多，
0: 嗯，这都是属于那种历史典故和这个就教育方面的，
1: 嗯。大海也说了，像肝癌呀、心脑血管疾病啊，都是熬夜熬出来的，
0: 是、是。
1: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一定要控制看这个短剧这个东西呢？现在没有人控制这东西，
0: 嗯，
1: 对吧？现在就是国家在发展，嗯。我说出口海外现在非常好，这些东西、出口海外让外国人熬夜，我觉得没问题。咱们自己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0: AFA 说女首富都这么拼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了？自洽说睡眠欠缺得补充骨维素。哦，就多听听我们康姐的节目
1: 是
0: 有一些专家来。
1: 加里布利亚斯伯爵说了，迪总，你的迈巴赫私人飞机油已经加好了，下了节目送你去大型机场，直飞夏威夷参加全球媒体联谊会，约了迪士尼和 BBC 的总裁单独跟你会谈。
0: 我一个首富，我还得去大型机场坐飞机啊？
1: 怎么就地起飞呀？
0: 对呀、这儿就飞出去了。
1: 后边背两个那个消防栓，啪一下就飞了。
0: 消防栓，不带线的那种。他说小作坊下料就是猛啊，敢写呀！哎呀。哎，明天周五了耶！
1: 嗯，
0: 明天周五你要不要也加点这种剧情啊？
1: 啥又啥剧情啊？
0: 周五，因为你很久没有周五每周一歌了，就没加入进来了。
1: 不是，我记得我上次还加入了呢。
0: 你上次什么？上次你请假了好吗？上周你是请假了。
1: 我没请假，那次我加入了呀。
0: 你大上周也是干嘛去了？好像，反正有很久没有加入了。
1: 你到底想怎么样吧？
0: 你就是也写点什么短剧，然后你融入一首歌，哎，是不是挺好的？
1: 我好不容易休息这么一下子，
0: 就是、为所有而执着的伤，这不挺好的？
1: 你先想好明天你要唱什么歌，
0: 然后你写。
1: 我
0: 行，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啊！
1: 我为你鼓掌。
0: 前面有一个什么剧情，然后哇咔嚓，像这个电视剧电影结尾一样，出来一主题曲，挺好的。
1: 可以。那这个可以，
0: 对吧？是不是挺好的？
1: 就是给你的歌曲做一个故事性的一个铺垫。
0: 嗯，就是 MTV。 知道了吧？
1: 我知道，我知道。
0: MTV 人不有剧情演吗？完这不让演着演着唱起来了。
1: 大不了没有剧情的话，我就跟就是早前那种雷射吧，把盘那个 MTV 一样，穿着泳装到处走了。这我也会啊，这个可以啊，没问题。李某说，哎呀，终于说这个人生反转的了。他我的反转逆袭啊，就是最近跟友商的价格战中，我信心满满的失败了。啊，什么没信心的结果赢了，虽然价格不美丽，但是获得了一次海南出差，就当度假了。
0: 啊，没信心的结果赢了，而是不同品牌是吧？这个比他可能觉得能谈下来，结果他失败了。
1: 对，信心满满的失败了，没信心的结果赢了。这人生就是这样。
0: 对，就当度假了，调整一下心态啊。
1: 是。
0: 社恐阿蒋说：“狄总，晚饭还吃韭菜盒子吗？”不吃韭菜盒子了，吃回头。我们那叫回头啊。
1: 行吧，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我们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我们听首歌，一会儿回来。

0: 是北京时间8:50，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戴迪。
0: 很多朋友问是周六还是周日，我们的线下活动是这个周六的下午，就是17号，不就是后天了吗？
1: 嗯，
0: 我到底是能站着去还是拄着拐，反正我都得去。
1: 对，无论什么样的形象他都得出现。
0: 对啊，
1: 所以我们就想想现场，让大明老师自己演点什么东西出来。别白去别白看，
0: 演点啥就行，演点什么东西。我能演什么东西吗？
1: 那没准啊。
0: 你
1: 现在短剧这个脑袋上面都套轮胎了。嗯你不得对吧？
0: 行吧，
1: 接近一下吗？
0: 好就是为了线下吧，大家伙能热闹吧，我想点这个演点节目
1: 啊
0: 你也演点节目，
1: 我也演点节目。
0: 嗯，是我们现场还有很多就是主持人的专门为这次线下活动做的周边，有保温杯，有冰箱贴，都是我跟大迪的形象啊，包括还有一个什么抱枕，想想就恶心。现场都有啊，这都是三峡活动然后送给各位的礼物啊。
1: 我头说了，中老年赛道上冲一冲，别说每一次线下，比如说后米的活动啊，线下有很多中老年的朋友来，他们大部分是来装修的，就比如说这个家里边确实旧了，需要翻新，或者说他们有那个小朋友、孙子孙女什么的出生了，哎，想改造一个什么儿童房，他们就会来。还有就是专门来要礼品的也有，我见过一个大哥，反正次次咱们线下活动都来，然后次次没有空手回去的时候，
0: 那必须得
1: 都是来的时候坐公交，然后回去必须打车回去的时候。下狠心打个车，
0: 是吧？
1: 因为太多。

0: 龙小拿走了。
1: 是，嗯，朋友们要参加我们线下活动的，有朋友们线下活动具体信息啊，这样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先回复一下
0: 厚
1: 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然后会跳出两个，一个是进群的二维码，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链接，报名链接，您点报名链接完成报名然后才可以。对，具体的位置啊，就是周六下午两点半，然后呢在厚米的门店是在望京那边，具体位置呢到时候您报完名会有工作人员会告诉您具体的一个位置的。嗯，
0: 墨迹不是都说了，同志们呢，你们能去现场就发点照片视频，我们在上海去不了就交给你们了。
1: 好嘞，
0: 对，我们家有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的听友朋友们。
1: 嗯，
0: 世界的那就是通过我们手机的方式来收听嘛。
1: 是
0: 啊，对，如果您出去比如说出去玩了，或者出国学习生活去了，也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下载云听 APP 就可以了。
1: 哎，
0: 会说了，说现在最火的那个狗熊多子毛，让孙檀也试试。
1: 我这腿脚现在不太适合演狗熊多子毛啊。
0: 嗯，闪身不更完了，闪身更不行了，
1: 可能把自己闪到啊。
0: 嗯，刘林说了，说我的手机号之前领过，当时送的是一个月的会员。
1: 嗯，
0: 对，我们现在是送一年的。
1: 对，一年的会员。
0: 因为活动每一个时候都不太一样。
1: 是。
0: 有的时候是没有申请下来没送，有的呢送一个月，有的时候就送一年。
1: 嗯，
0: 所以您如果想要云听这个会员，您就可以用另外一个手机号。
1: 对。
0: 您找家人，比如说家人这个老年朋友他可能不听呢，或者有什么方法呢，您用另外的手机号注册一下。
1: 对。
0: 嗯。
1: 马克巴克说天津的能去吗？我是不是也得打车回来呀？
0: 这、不能报销啊。
1: 对，就是您怎么回去的话我们也拦不住。
0: 天津来这儿真的挺方便的。
1: 嗯，
0: 天津来这儿有可能比北京住在更比如说是住西边
1: 偏远一点的地
0: 方。对，还快一点呢。
1: 但天津去望京，哎，天津那个站是哪站？是北京站还是北京东还是北京南啊？
0: 就是北京
1: 南
0: 吧，
1: 北京
0: 南吧。
1: 那南站离那个望京还有点远，你要不
0: 但是坐地铁的话很方便。
1: 是，朝阳站的话离望京很近了。
0: 对，朝阳站我不知道是不是一般都是那种长途火车呀？
1: 嗯，偏东北那边是到朝阳站。
0: 对对对，
1: 嗯。
0: 不限地区啊，您只要能来，您可以顺着，比如说你来这儿的时候，在北京旅游两天，也都行。
1: 是，
0: 嗯。有人说到天津也是朝阳站
1: 啊，那朝阳站
0: 高铁20分钟，那可以啊，
1: 可以
0: 离得很近，你打个车就到了。
1: 嗯，
0: 就说实话您来这儿就领几个周边回去都合适。

0: 我们福利团啊，大家可以随意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冲锋衣，今天应该有一大波人又购买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数量可能有限啊，您抓紧时间购买您喜欢的颜色和尺码，
1: 嗯，
0: 断货了之后我不太能够确定能不能补得上，因为之前是补，去年补过一波，然后后来再补就补不上了，
1: 对，
0: 数量就不够了，所以您抓紧时间啊，因为现在北方的朋友刚刚好穿冲锋衣，
1: 嗯，
0: 薄薄加绒的，然后里面就穿一个甚至是短袖或者是薄的那种 T 恤衫就够了，
1: 嗯
0: 嗯，在中间的我们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了啊，
1: 是，嗯。而刚才有朋友说呢，说哎呀，天津呐，比我都近呐，嗯，我在门头沟啊，
0: 真的就是西边可能离得更远一些，
1: 哎，那是，
0: 嗯。
1: 今天呢，说的是这个人生的反转，因为现在爽剧呢，就是爽在它的各种的反转吧，
0: 嗯。
1: 现在爽剧特别特别的多啊，而且呢，这种批量制作自从有了 AI 之后啊，它的各种生成的速度越来越快了。昨天咱们说了一个新闻吧，就是说现在这个很多的平台也开始清理那些质量低下的、粗糙的那种剧，好像一月份啊就弄了多少个，就几万部就下去，就给清掉了。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个体量，就是一万部在里边根本就不算什么嘛。
0: 嗯，
1: 因为你批量生产的可能几万部十几万部跟着就哗哗就过来了，
0: 嗯，
1: 所以呢一方面呢是希望我们的平台能够为我们把好质量关，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己真的也要控制一下看剧的这个时间，
0: 对，而且大家要提高审美，
1: 嗯，
0: 提高审美
1: 真的是，
0: 啊，对，反正咱时间有限，要想选择看哪些东西，嗯，您自己选择，你被这个东西占据了，嗯，另一个东西就没有时间了。
1: 我就说一个特别讽刺的一个事儿，就是现在呢短剧平台啊也开始打架了，不光是只有那么一个平台了，
0: 啊，
1: 好多平台都孕育而生啊，
0: 是是，
1: 很多平台还增加了自己的功能。昨天好像说有一平台增加什么功能呢，就是比方说你看短剧，然后你经常看到短剧会推荐给你的朋友，
0: 嗯嗯，
1: 啊，说哎我的朋友也看这个，然后他会有一种就是推荐推销这部剧不错的一种感觉，
0: 嗯，
1: 但是很多朋友知道有这个功能之后呢都强烈抵制啊，
0: 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这
0: 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我看什么，是吧？
1: 对，因为这种短，你要是看个你经常看一些艺术类相关的或者说比较高尚情操的东西，你愿意让别人知道，你让别人知道你看这种短剧，你看你就是个脑残的
0: 红果果个绿泡泡是吧两个人打架
1: 一看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背地里这短剧确实能挺暴露人的阴暗面或者说怎么样的
0: 当然这个你可以选择嘛，你可以不分享对吧你想分享可以分享，
1: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心知肚明，就是这里边东西很多内容啊是不是那么的好的，其实，
0: 嗯，
1: 啊没必要看那么长时间，爽一把就得了，没必要耽误太长的时间甚至影响自己的作息啊，
0: 嗯，
1: 那行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要回听节目的话在云听上搜大明脱口秀啊，或者大迪的每周一歌，或者直接关注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众号，在里边的视频号，我们的视频版的大明的快乐时间呢，大明脱口秀啊，大迪的每周一歌都在这里边啊。
0: 啊，对，在抖音搜索大迪也可以找到我啊。
1: 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拜拜喽。

0: 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今天继续在家装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在整个家装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各种各类的问题。我觉得来到了金九银十，可能确实有很多的业主朋友们会有装修的这样一个打算和需要。那么在90月份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您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比如说有哪些可以避坑的点啊，如何选择装饰公司啊等等，其实有很多内容都是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的。
2: 是的，实际大家如果说真的今年啊想过春节住到新房子里头过年啊，想把老房子彻底改造翻新的业主，我觉得你真的要马上行动了。因为拿咱北京来讲呢，这个11月份就要供暖了嘛，那你一定要在供暖季之前把基本装修的活基本上要干完的。那无非我们就再等一些其他的定制品，那个都不影响正常的后期的使用。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现在还不下决心啊，还不赶紧去选择公司确定这件事情，那有可能你今年就很难实现你住到新房子里过春节的这些想法。
1: 春节想要入住新房，现在就要开始着手了。
2: 对。
1: 因
2: 为你看装修好，如果你找传统公司装，至少你给他留3个月的时间。装完很多业主你还得晾腕，还要买家具，新的家具进场。我们发现啊，越是到的金九银十，大家选择定装修的业主呢，大家基本上是要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如果做局改，他真的不需要等的。季节也跟这个没有关系啊。所以基本上到的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90月份这2个月只要定装修啊，10个客户里头有7个是整装，只有3个是小修小补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很多业主

0: 等到这个最好的时机，大家要全屋拆了，毛坯整装的。
1: 嗯，
0: 那选择公司呢？那这个我就觉得大家装修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1: 了。对，
0: 啊，你找对公司，那这次装修你会很省心啊。但你如果选错了，那就会很挠头啊，很头大。
1: 那怎么样才能选择到一个正确的、
0: 啊、
1: 适合自己的家装公司？
0: 反正我个人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不能光听价，
1: 嗯，
0: 盯装修，
1: 嗯，
0: 谁便宜我找谁。按照咱买快消品的思维，买便宜了就省了嘛，就对的嘛，啊，
1: 嗯、
0: 低价就是我就赚了嘛，啊。这是快消品，你比如说我买快消，买一瓶矿泉水，就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我们买，只要买便宜的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它是个标准产品。但是装修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那服务行业它典型的特点就没标准，啊，我们很多业主有的时候就是，找来三个公司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很多业主就认为5万这公司最良心。啊，他认为5万这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就叫大家对装修选择，这叫错配的认知。大家真的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签咱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咱们点钱？那我相信他得赚点嘛，要不然他也不会给你干嘛。
1: 嗯。
0: 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所以你别指望他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啊、嗯、是的。所以那为什么5万这公司能接你的单呢？那是他要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他再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环保、工艺、服务，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压根都不一样，环保等级更不一样，服务过程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就哪哪都不一样。
1: 5万和10万、
0: 啊、
1: 我觉得大家不愿意去选择10万，是因为既然有人给我报了5万的这个价格，我认为5万块钱就能做得下来。再一个，我特别害怕我这10万块钱花的是冤枉钱。
0: 嗯，是的，但是事实上真的这个行业啊，尤其现在消费这么透明，
1: 嗯
0: 嗯，他冤枉不到哪儿去啊。所以这个大家呢，如果是一味就听价格，谁便宜我找谁，我觉得最后你会因为这个低价自己享受不到，自己活也没干好，钱也没少花啊，会很难受的啊。所以对于很多业主来讲，大家比价要理性的比，要科学的比，那不是说你搞这个自己在现在的那个新媒体啊发达嘛，刷个视频啊，这个便宜啊，这个就找这个，这个便宜找这个，谁便宜找谁，对吧？我们是有的时候量房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场景啊，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回来跟我们讲说，哎呀，我今天崩溃了，我说怎么了？所以去量房十几个公司排着队呢，业主说来我给你们拉个球啊，我说一遍啊，我说需求你们给我报价。
1: 嗯，
0: 哎呀，所以我作为我们四八困难的设计师，像这样的单我们基本上就我们也就不去费劲了啊，跟客户打个招呼我们就走了啊，因为没有意义啊。这样的做法实际就入口都方向都错了。
1: 嗯，
0: 因为作为业主，如果老房翻新你就只盯钱，那我觉得最终你的结果不会好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认为装修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就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因为环保你是决定了这个环保，决定了这个家人的健康。
1: 嗯，
0: 健康跟省钱相比，那我认为还是要把健康放到第一位。
1: 但很多朋友会忽略环保是靠什么来保障的呢？
0: 哎、对了，好的环保结果一定是好的材料、
1: 嗯、
0: 啊，主材辅材都得好。那主材辅材都得好，它就注定不会是最低价。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一味打你谁便宜，你过来跟我聊，贵的你们就不要聊了。那这个实际也就不是我们要服务的客群、
1: 嗯、
0: 啊。很多业主你跟他讲，尤其是装修小白，一开始你跟他说，他是不认的，他认他的自己的判断。
1: 嗯，
0: 他说你别忽悠我，现在装修大家都一样。那可真的是不一样啊，这个行业就个良心事儿、
1: 嗯、
0: 啊，你花上5万，你凭什么让别人给你做8万10万的活儿？那咋可能啊、
1: 嗯、
0: 他只能给你干5万以里的活儿，
1: 花10万块钱干的也不是5万块钱的活儿、
0: 啊、哎对了、嗯、他也没有那么大暴利、
1: 嗯、
0: 装修这个行业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真的未来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真的要理性的去比价啊，科学的比价啊。如果说你真的想科学理性的比价，真的你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到了周日下午我都有固定的啊，装修教大家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
1: 嗯、
0: 装修如何盯控质量、
1: 嗯、
0: 我相信这每一个问题都是每个业主你都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
1: 嗯、
0: 如果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啊，我们现在全国能服务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开启了，给大家可以开放服务。如果你在北京，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本周六的下午我会在北京，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北京，咱可以面对面交流你家装修的问题、
1: 嗯、
0: 啊。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0: 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目前在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而且到目前已经是第11个年头，很快就要迎来第12个年头了。如果说近期啊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等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这个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这个厨房啊，包括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其实这个都是博总带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和一份诚意吧。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能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的问题可以跟您这个个人进行一个请教的。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是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啊，有任何问题发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3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呢，肯定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无论您是否选择四八快装，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啊、经验啊这些，都可以跟博总进行请教。这个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博总，您看后台就有朋友在说，他说一直在听咱们四八快装的节目，特别受益，从设计到报价，从工艺到售后，从材料到环保。感觉每次上节目博总都能够把装修的每一个环节的规范内容讲一遍。其实我觉得咱们每期的节目博总给大家讲的基本上都是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或者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如何避坑的一个过程。
0: 对，实际我们实际今年也是把我们的品牌的这个广告语啊也做了一个升级啊，所以我们就发现很多业主装房子最担心是什么？他踩坑。
1: 对，
0: 哎，所以我们就是
1: 装修这个事儿踩坑的点太多了。
0: 对，因为他这个链条特别长，需要我们的业主掌握的知识储备量啊，对这个装修的整个链条了解的特别清楚，你才能不踩。但事实上对于很多装修的业主来讲，一辈子有可能就装个2-3次房子，所以他也没办法了解那么清楚。所以我们的广告商跟我们说，哎，装修怕踩坑，你找四八快装避避坑。顺便找我们摸个底价啊，所以这个就是避坑，我觉得是每一个业主最希望达到的一个结果。
1: 大家可能会问，找四八快装真的能避坑吗？我能避掉哪些坑呢？
0: 实际呢，就是像我们整个啊，我们会从各个角度啊，就是用材料上，工艺上，服务上，售后上，啊，用的品牌，一线品牌它是一个价，没品牌它又一个价，对吧？标准工艺它是一个价，没那个偷工减料它又一个价。对吧？装完环保不达标，它是一个价；装完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它
1: 是
0: 一个价。
1: 全链条
0: 啊，将来有售后，它是一个价；没有售后，它又是一个价。所以装修它是一个没有标准的行业。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呢，就拿快消品的经营思维、买东西的思维来买装修，就有可能就把自己带到沟里边了。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我们业主本身就认为便宜的是他该选的啊，所以到最后他就人家一引导他马上，一个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他就觉得我就找5万啊，8万10万靠边站，我就不找你。但事实上这个5万最后装完，有可能3个5万都做不完，而别人的10万有可能最终完工就是10万，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但是装修在没有完工之前，你真的不知道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很多公司都这样的。但是你找我四八快装，我们这里头啊，我们这些年有3个服务承诺啊。就是价格就完工价，签合同价就人家最终完工价。让每个选择四八快装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其实就我们这一个做到，其实很多业主对我们这个做到他觉得特别给我们点赞。
1: 中途没有乱七八糟的增效。
0: 他也开始有很多业主，我们后期聊天的时候他说，博总，你刚才跟我说装修可价，实际我是半信半疑的。那我呢就觉得你还挺实在的，我就信你了。但事实上你真的做完了，我就觉得给你点赞。很多公司我装了好几套房，你说我前面呢也给我说，但是我都得加钱。但是你们公司真没加，而且的话呢，在我们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有我没有想到的小花给咱们师傅说，给管家一说，管家真的安排师傅就给我干了，也没给我要过钱。所以这种体验你坚持做，你四八过程只要这么坚持做，你的企业一定会老百姓认可的 啊，因为就是这些小的问题，不是客户花不起钱，是客户接受不了这种服务的这种感受。
1: 对，或者客户可以想一下，就是为什么48块庄在整个过程当中不会额外的有增项的这一部分的钱，是不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已经报全了，后续不需要再额外的管您要钱？
0: 这个呢是我们服务完善的一个体系，因为我们报价是 ERP 系统统一报价，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会根据每个业主每一个项目的需求输到我们的系统里，系统里就会连带着其他的工程呢就全部给他出来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漏项
1: 不会漏项，
0: 对，就少很多了，
1: 嗯，
0: 啊，这些年系统完善的少很多了。
1: 早期的时候肯定也漏
0: 过吧，早期漏的多了啊，早期就包括现在。
1: 那早期漏的话怎么办呢？
0: 漏的就公司兜了，
1: 哦，
0: 就
1: 不
0: 能跟人业主要钱，因为你承诺装修一口价，
1: 嗯，
0: 如果你漏了，你开了工再跟人家钱，那你不就违背了你的初心和承诺了，
1: 嗯嗯，
0: 啊，在信誉和利益面前，我们是要必须要把信誉守住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想在你当地城市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48块庄，我们从创立到今年第11个年头，总部就在咱北京啊，全国60多个城市。有我们的直营门店，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归我直接来管理的，
1: 嗯，
0: 啊，那我们服务的标准都统一的，所以大家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真的可以记好咱们48块庄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带来50份礼品啊，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庄全国服务热线，
1: 嗯，
0: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这是全国的统一24小时翻新热线，
0: 嗯，
1: 无论您是在哪个城市，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参与周末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说一下二十四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我的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0: 大家我微信啊，可以通过我微信朋友圈你向上翻，能看到48块庄这11年的发展历程。
1: 嗯，
0: 感谢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 ,133-0301-3888, 133-0301-3888, 我微信。
1: 嗯，真的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 ,133-0301-3888, 133-0301-3888。博总，目前60多个门店都有哪些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简单的来给大家说一说。
0: 嗯，可以的啊。那个首先是由咱们的北京啊，
1: 嗯，
0: 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创立2016年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福州、合肥、西宁啊，海口这些省会级城市我们是都覆盖了，
1: 嗯嗯，
0: 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些城市也覆盖了，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也有啊，
1: 嗯，
0: 那么还有陕西的咸阳啊，这些城市都在筹建当中，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是真的啊，您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咱们全国各个地方你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1: 嗯，
0: 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块庄。我们企业的定位跟市面上传统公司都不一样，你看我们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你在当地你家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活，你找我48块庄我都会为你提供服务，
1: 嗯，是
0: 小到几千块钱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咱们都能给你干，或者是农村自建房别墅翻新都可以，
1: 嗯，
0: 啊，48块庄这11年我们从48块庄专业做旧房翻新一个项目做到48快修，还有48工装，还有48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
1: 嗯，
0: 我们有4个业务链，
1: 嗯，
0: 可以在当地给大家开放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住的老房子，想在这个最好的时机和季节想改造，想真的今年过春节啊，住到一个全新的新家里过春节，那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抓紧时间马上行动。或者我们很多业主想为我们的父母改造一下住了30年的老房子，
1: 嗯，升级一下，
0: 啊，你真的应该帮他去下个决心改造一下啊！很多中老年人确实是舍不得，
1: 嗯，
0: 他觉得哎，我住挺好的，但事实上，你真的下个决心给他改造完，你再最后跟他采访他，你就跟他聊天，他就觉得哎呀， 我现在改造完这房子，我真的我没想到我有生之年。

0: 才能做到这么好，
1: 生活品质得到了提升。
0: 事实上就是这样。
1: 嗯，
0: 他没改之前，他是一是怕麻烦，二是怕装完对家人健康对他健康有伤害。
1: 嗯，
0: 三呢是怕花钱，很多中老年，尤其我们的父伴母伴的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真的作为子女，你帮他把这事儿做完，你比给他每年给他多的钱都有价值。他给他钱，他给你存在那儿，最后还给你。但是呢，你给他把这房子装完，是他享受到的。
1: 是。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想装修的话，比如说简单的装一个修，其实花不了太多的钱，而且你这个钱不能当做，比如说这一个月的支出。
0: 至少二十年。
1: 哎，对，是的，
0: 你
1: 至少十年
0: 吧。谈到二十年，每年不就7500吗？
1: 是。
0: 每天基本上就是6-7块钱。
1: 嗯。
0: 就是这么个样子啊。
1: 嗯，
0: 所以大家真的就是装老房子改造，我做这十年，我就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比买任何的消费品，我觉得都值。
1: 它体现在你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嘛。
0: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每天居住在房子里的，我们上班的人还时间还少一点，尤其中老年啊，和孩子待到房子里，那每天80%甚至90%的时间待到房间里，你居住到脏乱破。老破小，那这个脏乱差，实际对他们的健康啊，生活质量是有影响。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改造，您现在季节好，时机好，你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国档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0: 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国档周日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同时也是周六日活动的一个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咱们博总每次来上节目的时候都特别的认真，今天上节目之前还给了我一个表格，我一看，哎，这上边其实有咱们今天想聊的内容，就是装修业主十怕。我一看这十怕当中，真的都是各位业主在挑选装饰公司之前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给大家说一下哈，有怕冤枉钱，怕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然后有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怕偷工减料，怕以次充好，怕工期没保证。我觉得这十怕就是装修业主十怕，应该已经比较全面的覆盖了目前大家在犹豫装修、纠结到底要不要装修的这些问题、这些难点了。
0: 确实是，实际作为咱们的每一个消费者来讲，咱们挣钱不容易，咱们装个房子都希望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好的房子。
1: 嗯，
0: 那我们很多业主就怕买贵嘛。
1: 嗯，
0: 你这个怕被这个预算套路。对吧？所以很多业主，所以我们真的发现，我们很多业主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很多业主，我最后聊天的时候得出结果就是，我聊10个客户，有8个客户不是奔低价来的，有8个客户就是怕买贵了，
1: 嗯，
0: 所以他关心价格。他说我也不想买低价，我也知道那个价格低了，这个质量会有问题，我也知道一分钱一分货道理，但是我不懂装修这个行业，我肯定得先得找低的聊，啊。我得多比几家，我最后评估。
1: 嗯，
0: 实际他业主很多到最后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你，实际我们最后选的时候，我也不会选最低的，我也不会选最高的，我就中间这几个我挑一个。
1: 嗯，
0: 啊，实际咱们业主现在真的变得都真的很理性。
1: 主要是得知道就是为什么你最后选择了这个中间的。
0: 嗯，是的，他就是综合判断啊。
1: 嗯，
0: 实际呢，我有的时候我就有的业主我们在聊天，我说你今天订有优惠。他不能定，我还有2家，我要比比啊！我说比，实际装修实际真的没有可比性啊！为啥说呢？因为用的材料不一样，价也不一样，工艺不一样，价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价不一样，售后包装不一样，价不一样，用的选择品牌不一样，价不一样，
1: 最后都回归到价格上。
0: 对，就是这些东西，实际是它没有什么个参照物的。
1: 嗯，
0: 实际有一个参照物就是，我真的给咱们各位业主未来定一个，我觉得有2个参照物你能参照。啊，你问各个公司的价格，我觉得都对你没有什么参考性啊。
1: 嗯，
0: 第一个参考照物就是这个公司报出来的价，跟你的心理预期差多少，你自己看这个差距大不大，这是第一个。
1: 嗯，
0: 最主要是第二个，比价咋比啊？你不要问公司，你问第三方平台去。现在像这豆包啊、DeepSeek 啊，你问这些平台，
1: 嗯，
0: 把你家的房本面积、那个城市、你要做的项目。你要环保，你要装修一口价，你要有售后，把这些问题你输进去，最后他给你出来的价格，他会给你个低中高，你自己去判断就好了。
1: 嗯，这是一个好方式。
0: 你拿这个价格出来的价格跟你再找这

0: 家公司，你再去微商匹配，
1: 嗯，
0: 你就知道哪家公司适合你选了啊。我觉得这个实际是比你问任何一个公司比，我觉得你都应该
1: 更有意义，
0: 更有意义啊、嗯！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大家想在全国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啊、关注一下我们四八快装啊！我们这十一年真的用心做服务，我们和传统的公司最大的区别就用心做服务了、嗯、啊！所以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不跟你玩套路的啊！大家想明明白白消费的，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全国60多个城市啊，打进电话前50位预约周末到店，送你智能门锁一把。每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直播活动，
1: 嗯，
0: 教你装修如何避坑的啊。所以大家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四八快装这么多年来其实真的是一直在深耕服务，如果说您特别看重服务这一点，特别害怕被套路被骗被坑的话，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参加一下四八快装线下的这个活动，去了解一下，因为到店参加活动不代表着您一定会选择四八快装，而是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来了解一下目前市面当中的这些装饰公司都是如何去报价，你该如何去比价，采用的这些材料都有什么样的差别，做到一个心中有数，然后你再去进行，比如说像刚才博总也说了，有很多朋友说、哦、我今天订不了，我还得去对比对比其他公司，我觉得你先去四八快装参加一下活动先看一下，然后再去和其他的公司进行一个对比，就能够做到更加冷静更加清晰一点了。说一下24小时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大家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0: 我个人的微信，大家方便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有很多朋友在后台问哈，如何才能够随时随地的收听得到中国交通广播节目的直播包括回听呢？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可以收听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近期优质好节目有声书以及节目的回听。奔波忙碌的日常需要音乐与好故事来治愈，在生动旅途当中可以用动听的声音来装点你的生活，随时随地享受松弛的听觉时光。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4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闲暇时光除了收听生动旅途之外呢，也可以来听一听好书打发时间，不管是下车出行还是说居家放松，好听的音乐、治愈的生活故事都应有尽有。更多的音乐节目、优质有声书都可以随时的点播，让美妙的声音永远陪伴您。欢迎大家打开云听 APP 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近期优质节目、有声书以及节目的回听。

北京时间上午的9:5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有很多朋友会问哈，如何才能够随时随地收听得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包括回听呢？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生动旅途，就可以来收听到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推荐的近期的优质节目、有声书以及节目的回听了。奔波忙碌的日常需要音乐与好故事来治愈，通勤路上、居家休闲，在生动旅途当中都可以找到好听的声音来装点你的生活，随时随地享受松弛听觉时光。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农乐。
1: 哎，又来到了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哈，在汽车节目当中来聊车生活。其实我们可以聊的这个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像是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投诉维权，其实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
2: 是的，我们这个每期的内容不一样哈，这个今天呢也和大家来聊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其实都在关注，只要您，不能说只要。只要是大家爱车啊，不管是买了还是没买，可能都会关注到这个方面。
1: 是，尤其是想关注一下当下自己的爱车还值多少钱。大家都知道，现在整个新车市场的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
2: 是，
1: 就是大家都关注自己爱车的一个保值率的情况。就我可能去年买的，或者我十年前买的，那我到了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呢？那可能这就涉及到一个二手车的一个问题了。
2: 对，包括很多朋友觉得现在这个新车降价很快，那么我想以更低的成本来买一辆车，就会考虑到一些。我们所谓的二手车，因为觉得新车现在也都这么便宜了，那二手车会不会更便宜？
1: 性价比更高，可能会认为
2: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二手车专场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使用手机微信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来直接留言，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
1: 哎，是的，当然了，如果说错过了咱们的直播，想要回听咱们的节目的话，也是有一个免费的收听渠道的，您可以找到这个云听 APP， 然后打开云听 APP， 找到王牌汽车团，找到中国交通广播，都可以来随时回听。听咱们的一个节目的回放。
2: 是的，这个不管是想什么时候听，或者在哪儿听，在车上听，还是在手机上听，都是可以的。
1: 是的，当然除了汽车节目之外啊，像一些广播直播呀、有声书啊、精品的播客呀，在云听 APP 当中都可以一键的解锁。手机和车机的会员更是全域互通的。关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听啊，就回复云听这两个字，就可以领取免费的云听年卡，开车休闲两不误。
2: 是的，那我们今天跟各位继续来说二手车，请到的专家老师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二手车方面的专家海阔老师，我们再次欢迎海阔老师上线。Hello， 海阔老师。
3: 二位老师好，听众们上午好。
1: 哎，海阔老师，十月份啊，十月中下旬，整个二手车市场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呀？
3: 卖的好，还是十一前？
1: 哦，
3: 十一期间，这两天客流量就少点了。
1: 卖的好，好到了什么程度？就给我们说一说。
3: 好到普拉多基本上来一辆买一辆。
1: 哇，
2: 是吗？
3: 公馆几万的还是几十万的？
2: 还有几万的普拉多呢？现在
1: 年头长呗。
3: 啊，包括这个前两天还来了一个中规的途乐，在这个底盘液压平衡系统。来了都没拍，就买了。
2: 就相当于大家还是有这个市场需求，或者说十一准备买了出去玩。
1: 传统意义上的这个金九银十其实还是存在的，但可能达不到像原来那么高的一个高峰的一个程度了。可是现在的购买热情啊和这个消费的习惯，可能还是会集中在这几个这个阶段和月份当中。
3: 有道理，但是也得分价钱。太贵了，还是买不动。
2: 就是大家现在总体的成交区间的这个价位大概在一个什么价位段呢？
3: 普拉多、途乐什么的，新的旧的都行。几万、一二十万，主要，这个主要看车系。太贵的真是不好卖。
2: 就比如说，我们就呢还是拿这些这个硬派越野来说，它要是上了三四十万。是不是就稍微差点，还是说三四十万也没有问题？
3: 太贵的就不好弄了。你比如说您这个去年上牌的中东版4.0普拉多，您说这给多少钱呢？买的时候花了70多，那收不可能给个价，那都我们都没法出价。因为他买的时候比 LC300还贵。那你卖的时候不能比陆巡贵啊。所以那个车现在就很麻烦，这两天呢不好卖的原因是什么呢？得亏这两天也没收，主要是普拉多 2.4T 升级了，所以相当于普拉多 2.4T 又降了2万块钱吧， 啊，2万多大概是，因为那个最低配的横灯版也改成圆灯了，
2: 嗯，
3: 然后它还增加了后锁，就那个再加一些其他的配置吧，大概得2万多。所以现在这两天在收普拉多，就是重新聊了。
1: 嗯，那从现在开始在收车的话，就不仅仅是普拉多，是不是收所有的车型，其实都需要预留点空间出来了，因为接下来马上要到年底了。
3: 嗯，现在在收的话，跟9月份就不是一个价儿。
1: 哦，所以大家从这句话当中能不能感受到，就是如果你想卖车的话，其实最好的时间就不要就是往后拖，尤其是拖到了第四季度，拖到了这个年的这个年底的这几个月份。比如说你想11、12月份去卖车的话，其实12月份，那人家给你的价格不可能按照25年的价格给，肯定是要按照26年的价格去给了吧，海国老师？
3: 嗯，对。但是也得看好卖不好卖
1: 哦，
2: 好卖的车那价格肯定会坚挺一些，
1: 嗯，
2: 不好卖的车它起码预留出3个月的这个降价幅度出来吧。
1: 是的，尤其是赶上一些这个经常换代的这个车型，
2: 啊，
1: 可能心里就更没底儿了。
2: 对，这个说到是卖啊，那既然你看收车的价格现在有降低，那么来到最后一个季度，我要是买二手车，是不是可选余地就更好一些呢？
3: 你得看，你比如说这是一个10000来块钱的卡罗拉，
1: 嗯，
3: 没什么毛病，问题不大，
2: 嗯，
3: 那这就没什么聊的，那还是这价，嗯，
2: 对，
3: 因为10000多块钱，这
2: 它什么时候它也是这个价格，
1: 啊，也就这样了，
2: 嗯，
3: 你比如说公里数不大，11、12万，还带记录，
2: 嗯，
3: 那这个，你说比如说18000，你给我降8000，这没戏，
2: 嗯，
3: 现在收和8月份收一个价，
1: 嗯
2: 嗯，
3: 因为这很好卖，
2: 对。
3: 你包括这个13、14万公里的索八，
2: 嗯，
3: 8万块钱，
2: 嗯，
3: 啊，包括前两天来了一堆报废的，要拍个片儿留念的，那玩意儿你说
1: 啥需求都有，
3: 那个没法聊，
2: 嗯，
3: 就2、3千块钱了，你还怎么砍个5000、8000的，
1: 嗯，
3: 没法。
2: 所以就是稍微要是再贵一点的，比如说到了5、6万或以上的，是不是就可以有的聊了？
3: 它主要是一些准新车，
2: 嗯，
3: 你比如说 X5L，
2: 嗯，
3: 现在就非常敏感了，
2: 嗯，
3: 因为您这换代之后怎么个促销力度，
1: 嗯，
3: 我们也说不清楚，
1: 嗯，
3: 因为 GLE 11前大概能优惠5万，
2: 嗯
1: 嗯，
3: 啊，5万到6万，
1: 嗯，
3: 这两天没去，如果 X5 这个。好看不好看放一边吧，反正摆这儿了。
2: 嗯，
3: 这俩是怎么降价

0: 我也看不明白，像这个你开个2020年、2021年的这X5，那绝对往下砸价，那就不敢给高价
1: 了。所以像 GLE 这种估计到了年底春节，然后甚至到明年3月份大概就能见分晓了，所以它会直接影响你同级别当中竞争力比较强的这些车型的一个售价，
2: 甚至向下影响。
1: 嗯，肯定是向下影响。
2: 对对，刚才说到这个，像豪华品牌 BBA 奔驰，在新车市场上，我观察了一下，以奔驰为例吧，就是到了10月份的之后的价格，反而比8、9月份的价格，我看官方有，就是不是官方了，就是。北京为例啊，4S店回调，价格反而往回走，
1: 往上走一点。
2: 对，
1: 对，就是好像每年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2: 海阔老师，
0: 因为这个一些主流的奔驰车呀、它是面子车，年底了呢是有点需求了
2: 啊，
0: 比较常见的那个奔驰 E， 你比如说这国六 B 之后的，那这些车呢它有需求，让大家认啊，包括雷克萨斯 ES， 7A6， 但是回调也得分怎么调。你要弄个去年上牌的，今年上牌的，您这好卖不好卖咱不说了，您还咔咔咔涨价。你现在这心气儿够呛吧，只能说降不下去，因为到春节前这玩意儿
1: 还能扛一波。
2: 需求量还是挺大。
0: 对，因为这玩意儿确实冲面子大家认。因为其他的这个还是降的多，特别是今年大车很难卖，
2: 是，
0: 你比如说这个奔驰 G63， 这很难卖今年，还有像雷克萨斯 L600 700，这两位
2: 一路上看见都少，这
0: 很难卖。包括 G40460 很难卖。
2: 是
1: 贵一点的这些车型，可能市场并不是那么的景气。
0: 还不如大 S 好卖。
1: 大 S 它有它自己的这样一个属性吗？
0: 对，因为开出去大家认。再一个，大 S 现在很便宜。你像 G40460，同行手里有二三年的吧，6月份80多。我说大哥，这新车不就80多吗？港口最后一批甩的，您这23年也80多，我这稀有，那你要留着卖，
2: 珍藏吧。
0: 结果前天吧问我六十几来着，要不要？我说要不了，现在60多不敢接。那你看他这，俩4个月了，20多万。
1: 如果现在还不松口的话，那可能就不仅仅是20多万的事儿了。
0: 我说这车呀，确实好。G40460我也挺喜欢。我觉得这推重比很高，普拉多的底盘等于8缸。但是80多你不能跟新车一个价。
2: 是。
0: 再一个，你23年的，你要是去年最后一批，你喊80多点也行。你23年的，嗨，所以像这种车就咔咔降。再一个就是毛，宾利，那今年这都是
1: 不太好弄。
2: 这现在好像就不是，就不太符合主流消费群体啊，这些车。
0: 对，你像劳，基本上一个礼拜10000来块钱，也往下掉。
1: 反正收这样车的这个车商应该也都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然后包括从业了这么多年，肯定心里都是有数的。只不过现在这个市场确实是，哎呀，没有那么的乐观呀。
0: 这个啊，你看今年全国各地走了这么多城市，大车行、小车行，有些大车行呢，咱不说100%吧，几乎所有大车行，钱都是带腿的。这车你不能收，
1: 但是
0: 资金方说得收。我
2: 出门面
0: 了，我要求必须有多少劳斯，有多少宾利。资方要求，那你就收吧。收回来了，卖不动。好不容易有人来了，比如说你350收的，你想卖375，人家来了给320，那350收的卖320，那你得汇报啊，钱带腿啊，比如8个股东，你得这8个人都得同意，8个人有俩不同意的，350低于这价一分不能少，人家出去330不卖，再过俩月来了300更不卖，那就拖着吧。所以他，你为什么收？我做不了主，那天天你拍小视频呢，

0: 我这股东就是因为拍小视频做的店儿。
1: 嗯。
0: 啊，我这之所以能成为这儿的什么什么所谓的老板，就是因为我有账号，我有资金。
1: 嗯嗯、
0: 啊，不，我有账号，我有流量。
2: 有资金。
1: 资金也很重要。
2: 非常重要。
0: 所以我们天南海北这么走，无论北京中国什么地方，这种合作模式很多时候其实是一种制约。
1: 反正在这种模式之下，大家肯定就是想买的买不到，想卖的又卖不出去，然后明知道他要亏还非得收，这就算是个死局了。
2: 对，这也很无奈，没办法嘛。
0: 对，而且有些时候都轮不着你跟这收，
2: 嗯，
0: 八个股东一人送一辆的，
2: 嗯，
0: 你有招吗？
1: 嗯，
2: 所以就归根结底是什么？
1: 行业困境，
2: 还是得找这种有实力。刚才海国老师说了，有资金啊，有流量，有平台的这样的车商去，啊，不管是想转入转出，还是说评估置换，还是说有这个想买车购车的这样的需求，得找到这样的车商才可以。所以线下怎么找到海国老师？
0: 新浪微博海阔试车手，
2: 哎，新浪微博搜索海阔试车手，尤其是在北京的地区的朋友们，
1: 对
2: 啊，当然不限于北京地区啊，都可以这个
1: 都可以找海阔老师线下来聊一聊，
2: 对，聊一聊，看一看。
1: 是的，刚才说到一些豪华车，的确现在好像感觉消费市场没有那么偏爱这种特别豪华的车了。
2: 嗯，
1: 包括我们日常在咨询，包括在问的，主要就还是，就价格高一点，集中在二三十万也就差不多了。
2: 嗯，
1: 然后呢，平价一点，十万以里。所以就是按照海阔老师这么来说，就是相当于这个十万以里的车，整体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十万以上的呢，可能还是有些波动的。
2: 嗯、波动可能还比较、就随机性还会比较高。
1: 还得分到底是什么样的车啊？那所以就是想问问海阔老师，如果说你看像这种在比较稳定的一些价格的里边，到了现在哪些车它卖的好，哪些车卖的不好？
0: 飞度，
1: 嗯，
0: 威驰，小奇骏，
2: 还是这些车，
1: 还是这些车啊？
0: 对，
1: 二十年前卖的好，现在还是卖的
2: 还好，
0: 啊、
2: 嗯。
0: 包括说那个索八啊、罗拉什么的，就这玩意儿。都挺好卖。
2: 对，你咱甭说它保值率高不高，咱就说它这个流通速度那绝对是快。
1: 对，
0: 剩下的哪怕那个一换挡的车身都晃荡的、这个双离合加 TSI 的帕萨特、迈腾、速腾啊，高六、我都不能理解。有的时候
1: 很好理解，海阔老师，这个我觉得大家就是一点，只要价格便宜价格合适，你这个车就是事故车我都买。
0: 我们这儿来过这二十大几万公里的，一三一四的，忘了，
1: 嗯，
0: 冒着蓝烟就来了，咯噔咯噔的。我说这车谁要？好家伙，这一堆同行，外地同行在我们这儿很多，天天在这儿趴着等准备收着。
1: 嗯，
0: 我要，好家伙，最后还竞价，好家伙，这我多出300，
1: 好卖呀，这个
0: 多出500，
1: 对。
0: 我说行，各位兄弟，就这个哆了哆嗦这个样子啊，一股比一股的冒来烟，你弄走吧。
1: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还是市场原因主导，就是大家特别是您去看网络上一些短视频也好，或者说大家在固有认知里也好，我想花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买一些这样的车型，那么现在的确它是能够用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到我们所谓的什么帕萨特呀、迈腾呀、高六啊这样车的，可能他达到了这个价格之后，就是达到他心理阈值之后，他可能也就对车况就没有什么
2: 过多的要求
1: 了，就
2: 以及期待。
1: 对，我们不能抛开价格谈车，
2: 对
1: 吧？如果就说真的，海阔老师，我们来一个极品，咱不说极品了，就是起码三大件没有问题，车况素质也很好，工况也很好的车，正常来说，这种都不错的车，可能也就是几个漆面有点小剐蹭，这种价格应该是大概是在什么价格？
0: 这种的价格高点，
1: 对。
0: 但是这种十年以上的这种迈腾帕萨特，我们很多时候也不太敢零售。
2: 嗯
1: 嗯，
0: 因为也是怕卖完之后
1: 三天两头小毛病啊。
0: 对。因为你像这一三一四的，就是10000来块钱，
1: 嗯，
0: 10000来块钱，含20000多，反正也不犯法，倒是，
2: 嗯，
1: 反正
0: 你这多
1: 一到二之间吧，
0: 啊，你这哆了哆嗦冒着烟来的，就是80001万，有差价，能差出去将近一倍吧，
2: 嗯
1: 嗯，
0: 说实话，你就是
1: 非要买就别买的双离合，行吧？但有 AT 的就别买双离合，只能跟大家说这个了，就尽量减少点我们所谓的带引号的故障。
0: 嗨，这就是能力。你看我们这来了，一看，好家伙，您这车里边这都长毛了，
1: 嗯，
0: 你这什么时候泡的水啊？这么大，
1: 嗯，
0: 这么收完了，只能找同行，
2: 嗯，
0: 我们不敢零售，人家卖着泡水卖的好着呢。
2: 嗯，
0: 还有的来了，我说你俩 A 柱，你这色儿一样吗？这，
1: 嗯，
0: 你俩 A 柱啥情况？颜色都不一样，拿这撞了，气囊崩了，这个那，
2: 嗯
0: ，A 柱干断了，焊上，这个我们收完之后也得找，我们也处理不了，人家就爱收这，
2: 嗯，
0: 这我们也没法学，这是我也不知道你怎么面对 C 端。你是怎么给他怼出去的？我们也挺好奇。
1: 我是觉得啊，就是心态，这还是一个购买者的心态问题。其实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啊，也有一个这样的心态，就是可能我预算就一万块钱，或者甚至说一万以里，就我就这个预算了。他只要是个车，他能跑，然后呢是我喜欢的车，是我喜欢的样子就行了。然后呢，我当时的心态就是。啊，无所谓，车况差点差点，反正我也开不了几年。
2: 就是你心里是有这个有数的，就是我愿意掏这个钱就要买一个这样的。
1: 我就冲着这个外观去了。
2: 哎、对对对
1: 对，
2: 包括这个车型。
1: 对，就是其实现在是有很多人抱着这样的心态的。
2: 嗯。
1: 我也不怎么开高速，我每天就上班通勤。
2: 嗯。
1: 我也不去暴力驾驶，我可能觉得我也不会撞，
2: 是觉得就这些足够用了，但这就是
1: 有多大钱办多大事儿。
2: 我觉得这就是一定程度下，然后追求一个极致的性价比的这样的一种心态。
1: 对，为什么现在这样的车卖的好呢？我观察是大家好像这种心态的人是比较多的，
2: 嗯，
1: 所以就会造就这个，在这个价位市场之内，大家可能并不特别关注车况了。
2: 明白。当然了，这个说的是一部分情况，当然还有一部分这个主流群体是什么呢？就是家庭用车。想追求性价比，但是同时呢，又想要一个比如说相对好一点车况的这一部分朋友，我觉得在市场当中也会非常的多。对，所以海沃老师目前在这个市场当中，比如说是家庭用车的话，基本上大家比较喜爱的车型都是哪些？
0: 嗯，还是刚才说那些，
2: 嗯，
0: 啊，然后就什么丰田、大众、本田、尼桑，
2: 嗯。
0: 这个福特、马自达，
2: 就还是以前卖的好的车。
0: 对，
2: 嗯，
0: 你要是
1: 价格也很稳定，
0: 对，很稳定。
2: 嗯，
0: 你要弄绿牌的话，主要是这个价格波动比油车还厉害。
2: 哦，
0: 我觉得根本就。也没法判断这个问题。
2: 对，其实我还想问一问，就是 MPV 的市场，因为你会发现 MPV 已经从，很多年前纯商务的这样一个定位，现在逐渐的往另外一个方向在走了，就是普通家庭的第二台车，就是这种的配置的这种家庭的需求，目前还是比较多的。
0: 我们接触啊，就是油车呢，它的故障相对少一些。
2: 嗯
1: 嗯，
0: 我不能说品牌了啊，
2: 嗯、
0: 就是。变速箱顿挫吗？然后噪音高吗？烧机油吗？
2: 嗯、
0: 也就这个了、
2: 嗯。
0: 剩下的很少有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
2: 嗯，
0: 其实我也很好处理，空调不良这好处理。
2: 嗯，
0: 啊，
2: 都是小问题。
0: 对，座椅有异响这好处理。我们现在就是绿牌 MPV 这块儿，我们收了，我印象里都。
1: 海威老师在斟酌用词。
0: 啊，对。
2: 嗯。
0: 你比如说，你一看。两万公里，
2: 嗯，
0: 轮胎一侧没花纹，一侧有花纹，
2: 嗯，
0: 这车后
1: 车太重了，嗯，
0: 车太重，
2: 嗯，
0: 同样尺寸的，你看四驱塞纳2.1吨，那车一来，我们一查2.7、2.8，
2: 嗯，
0: 后胎就那样了，你这玩意儿我们卖，我们也翻底部，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非得加空悬。你加了空悬，油车 MPV 加空悬的非常少。
2: 嗯，
0: 你的奔驰 V60 这算是一个，剩、
2: 嗯、
0: 下几乎都不加。
2: 对，新能源车你就看吧，
0: 哎、
2: 一水的。
0: 他这空悬，我们有时候一查，好家伙，这个您这拢共2年换2回，
2: 嗯，
0: 3万公里，你说你这个还都是4S店免费换的、
2: 嗯，
0: 免费，那这肯定是有事儿。
2: 嗯，
1: 是，
0: 拢共跑3万，拢共2年。
1: 这也是就是说白了，为什么现在很多我们所谓的这一类的车，它的市场，特别是二手车市场，
2: 嗯，
1: 贬值率很快的原因之一了。 就是咱也不能说完全否认，但的确还是有一些问题在里面的。
2: 然后包括有一些经典、
1: 市场反馈是最明显
2: 的。就是有一些经典车型，就是它既有这个纯燃油版，然后它也有新能源版，新能源版可能也分成各种混动版本啊和这个纯电版本。你看它的这个整个的市场销量，其实我觉得是辨别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是，不管是新车销量还是二手车销量，包括保值率，
2: 都是一样的，
1: 都是对这个车的车况，包括车的技术有一个最直观的反应。
2: 是的。
1: 行，时间关系，这样。海阔老师，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吧，到半点了，一会儿半点回来之后咱们再接着来聊。
0: 好了，一会儿见。
1: 哎，一会儿见。
2: 哎，当然咱们今天的节目和大家聊的是关于二手车方面的内容啊，哈，像是二手车的转入转出啊，评估置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随时的聊到。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的残值情况的话，就可以随时锁定收听咱们的节目，也可以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下一小节邀请海阔老师给您进行一个精准的解答。
1: 是的，那同样开车在路上想听我们的节目，包括我们的新车测评、用车答疑，包括二车相关的问题，随时随地都可以免费的回放收听。手机还有车机两端通用，都可以来找到云听 APP， 包括更多的汽车节目、有声好书、广播直播一键畅听。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听，还可以领取到云听年卡，让好声音陪伴你的每一段出行旅途。

0: 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常杰来详细了解。常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高速路况呈现一下特点。今日施工，京高速东丽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天津方向 K115 至 K115+400 施工，占用第三级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受施工影响，10月13日起，京津高速永乐检查站高速主路临时封闭，现场已预留三条安检通道，施工工期预计3至4天。目前京津高速因交通管制，除北塘站入口限流外，其余各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及危险品车辆，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车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哎，继续回到今天的这个二手车环节哈，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来，然后我们也邀请海阔老师给您进行专业的解答。
4: 是的。
1: 当然了，除了收听咱们节目之外哈，在路上行车你也可以来关注关注近期的优质好节目啊，包括一些优质的有声书，还有一些广播节目的直播回听，都可以在云听 APP 当中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收听。
4: 是的，有这个各种实用的吧，都可以来听到哈。
1: 嗯、
4: 而且呢，这个手机车机的会员权益是互通的。
1: 哎，
4: 同时我们可以关注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听”来领取到免费的云听年卡，开车休闲两不误。
1: 哎，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赶快邀请老朋友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上线。
4: 欢迎海阔老师。
5: 二位老师好，兄弟们上午好。
1: 哎，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吧。这有朋友在问了，他说15年上牌的宝马五系啊，525跑了不到6万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呢？
5: 哎呀，卖晚了呀。
1: 嗯，
5: 我们24年收这还得十几呢，我记得，
1: 嗯、
5: 因为那一年年初收呢给了将近11亿，
1: 嗯，
5: 11亿，那年底收呢给了8万还是9万？
1: 嗯，现在呢？
5: 您现在14年的卖，
4: 15年的，15年的
5: 啊，15年的，
4: 不到6万公里啊。
5: 我也就大几万块钱卖了，
4: 嗯，
5: 也做不到10万以上收吧，
1: 嗯，
5: 因为我都卖不到10万以上了。
1: 24年的市场和现在就还是、
4: 嗯、
1: 对差别比较大。
4: 公里数倒是不大，倒是，
1: 嗯、
4: 要不就再开开。
1: 10多年了才开了6万公里，
4: 不到6万公里还、
1: 嗯、
4: 啊。
5: 就是几万块钱，
1: 嗯、
5: 我觉得弄好了6-7万块钱。
1: 嗯，
4: 但我觉得这个车肯定是好卖，你这个公里数少肯定是好卖的。
1: 如果要是价格能，这个比较能接受的话，这车还是比较好出的。说实话，
4: 嗯，
5: 我觉得6-7万是不是也就
1: 这样了，是吧？
5: 有点再高了没人来。
1: 嗯，
4: 对。
5: 啊，你喊个9万9，那人家直接看15，人家就看16的去了。
1: 嗯，
5: 不看这个了。
1: 嗯。
4: 行，
5: 反正您看吧。如果有人真给个8-9万，你赶紧卖，
1: 嗯、
5: 别让他反悔。
1: 嗯，
4: 对，
5: 那赶紧过户。
1: 你得找找看有没有人愿意出这价格。如果要是谁能给的高的话，这个真的别再等了。
4: 是，行，再来看吧。这个小峰说：“老师你好，想问一下，准新的或者这两年的 Q 五的四五的版本啊，大概多少钱能买到？就图便宜。”
5: 不便宜，那您这是这两年的，那就是上一代的末期版本呗。
4: 对，四五的，
5: 也就是二十多点，24年的。你要去年的话，就再加一点。
4: 嗯，
5: 也加不了太多，反正您转转吧，因为这车现在砸价砸的厉害。
4: 您新车现在才多少钱呀？
5: 对，也您24年的，也就是二十多一点点。
4: 20出闹小头。
5: 应该是能过20，就车况特别好。
4: 你像25的这种就得20多一点了吧？
5: 对，因为40的24年的收也就只能过15，10大几，也就是收，连收带卖都是10大几。
4: 十大几啊？
5: 对，24年的40。你要45的话卖，车况特别特别好的，勉勉强强20。反正你转转吧，也许年底了有绷不住的。看19有没有人卖。这个呢，主要就是一定得看记录。就是变速箱有没有问题，烧不烧机油。
4: 他要是买准新呢？
5: 你准新的就，哎呀，你怎么下手啊？
1: 这个时间节点有点尴尬呀。
4: 新车25、26现在。
5: 对，你买准新的办完了28。加包牌28。他来一个，比如8月份上牌的，你说给多少钱呢？
1: 对，
5: 你说给22，你收，哎呀，车主卖嘛，
1: 难受，
5: 麻烦事，
1: 够呛。
4: 就看看有没有急用钱的车主吧，这得碰了，这得。
5: 对，你要买现款的准新，比如今年上牌的，你最好等到春节后再看。
4: 行，再来看吧。
1: 再来看哈，他说他有五六十个预算，就50万预算啊，想买一台X7或者是卫士130，家里长期持有，偶尔是全家长途自驾，这两个车更推荐选谁呢？想让他这给推荐一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位朋友之前应该问过，当时咱们还说这个，因为他在呼市，然后还说过X7这车在内蒙这边，尤其在呼市这边可能本来就不太多，我估计他现在应该就是锁定X7和卫士。是了，更推荐哪一个呢？买的话，
4: 其实我好像说句不好听的话，好像你要不你再看看，
5: 就是内蒙或者沈甘宁、新疆这边X7，你看我今年没少去那边，我好像一辆没见着，
1: 极少，
4: 对，
5: 你包括二手市场我也去，不论是银川呐、还是新疆的二手市场也没少赚，也是一辆没见着。就您在那边买一X7，反正倒也行。
1: 可能从外地呗，外地然后开回去。
4: 太麻烦，您不嫌麻烦吗？主要是。
5: 卫士呢倒是有，但是呢，就卫士呢，你阿拉善我们去跑去，就是。我当然不是说卫士啊，咱就泛这么一张，不特指某些品牌啊，就是。你看有些车它为什么会过热呢？然后你说汉兰达四驱到沙漠里挠两下，后轱辘不转了，那是中差过热了。你肉眼看它开进去，肉眼看它过热，就几分钟。那为什么有些这个它也过热？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聊，当地有俱乐部、车友会、网友吃饭，就是为什么仪表盘上噼里啪啦就全亮了？对，不换是一点毛病没有。另外一辆它就换，所以就是有些车呢，就是不换它就是挺好的，只能这么聊。你要长途自驾游，其实可选的东西挺多的。因为那边您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常年在那边生活，从这儿到那儿中间，比如说100公里没有人，你怎么办？那这时候你咋整啊？你非得等着说有些过路从这路过拽你吧，拿个拖车绳拖你吧，这不麻烦吗？他有些车就是他不坏的情况下他确实挺好的。我只能这么聊了，后半句不能说。
4: 他说他有6座或7座的刚需，那该怎么选呢？让老师给推荐一个吧。
5: 不是除了这俩不是很多吗？
1: 太多了。
4: 嗯，
5: 太多了。但是
1: 其实他这个预算也在这儿呢。
5: 内蒙那边什么车多，就这价钱这还用说吗？这就是那个品牌呢，是我去这么多趟陕甘宁，就毛乌素、阿拉善，包括新疆，那车漆我一辆没见着。
1: 嗯
4: 嗯，
5: 那您还非得找？您是想要当地唯一一辆吗？或者唯一的三辆、唯一的五辆？您想成为其中一位吗？另外一个就是，反正不坏是挺好的，因为这新疆也好，这陕甘宁这沙漠转来转去也好。就他有些情况我们也解释不了，
4: 嗯，
5: 这辆开过去，哎，他没过热，这辆开了就过热了，
1: 嗯，
5: 我们看完了，我们也一脑袋懵，这是为什么呢？就我们也解释不了，你拖吧还齁老沉的，我们有时候开着皮卡拖，我们还拖不动，他比我们这皮卡还沉，
1: 嗯。
4: 这样吧，这位朋友就是海阔老师大概说的什么车你应该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就是按照您的预算包括您报的这俩车来说，我觉得您想一点豪华的配置或者想要点个性，您去看看那 GX 的入门版也有6座，也便宜，现在也是你的预算范围之内，我觉得你看看 GX 吧，好吧，就是雷克萨斯 GX 也是一种选择，对吧？海阔老师行，然后这个我觉得就是很明显的，这还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是突出，一是实用，二是稳定，三是就是，找一个平衡吧，您自己再感受一下。
1: 对，也要结合你的这个用车场景嘛，因为确实它所在的这个地区，包括它的一些用途，他说了会长途自驾，那么你可能像刚才说的这些点，都是要提前考虑到的，可能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但你说我不去那个偏远的地方，我就是我走京哈，我走这个，我走那个什么京港澳，我就走这些非常好走的那个路，那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4: 就是我推荐的 GX 入门版呢，是一是在你的区间范围之内。那二豪华属性也有了，然后呢你这些实用就是硬性的条件也够，然后呢起码在您那边一是保值率的问题，二是维修的保养的问题都比较方便啊，就是我觉得到这个价位车就不太适合买太个性的，一是不好修，二是这个贬值率非常的高，
1: 是的，行，继续来看吧。你看这楼下这位朋友就在问这个雷克萨斯了
4: 啊，这个说的是RX300 舒适版，跑了10万公里了，没有剐蹭，目前是原车漆，20年的 RX300 啊，10万公里，现在大概能卖什么价格？
5: 哎呦，您买的时候应该是加价，
4: 嗯，
5: 应该是加价买的了，这现在过不了20吧，现在卖十几个的。前两天他们买18的，给了11吧，
4: 嗯，
5: 2.0T 的，
1: 嗯，
5: 那您这也就是十几个，因为上半年他们收了一个给14，18年，我觉得这挺便宜的，
4: 嗯
1: 嗯，
5: 结果前两天又收一个给多少给11，
4: 啊，
5: 也是2.0T， 就这18的就这么掉，您这20的就是十几个，
1: 嗯，好点也好不到，也好不了太多。
5: 反正您看吧，您要觉得您这配置高啊，车况好，公里数短，您看15以上有没有人接呗，15以上聊呗，
1: 嗯，
5: 聊不出去你就卖，聊不出去那就15以下了。
1: 嗯
4: ，RX 现在都这个价格了吗？
1: 跌得很厉
5: 害，不太好卖。
1: 嗯，
5: 你20年的，你要说低于20不卖，倒也没毛病，反正找找有缘人呗。
4: 这个价格有点出乎想象了，
5: 因为我们这儿还有往俄罗斯那边卖了呢，那价格。

0: 这是哪一种动力系统啊？反正20年的 N叉，哎呀，15反正有难度。
1: 哦，那不如买 RX， 那价格都差不多。
0: 那也不一定，他买那个的话，他要买到带马克的顶配的，混动的四驱的，15、16，也差不多也就这样。
2: 嗯，
0: 但是这个呢，您得注意，它不同的四驱，它有电四驱，有传动轴的四驱。
1: 嗯，
0: 您看您要哪一种？
1: 嗯，
0: 就您这18、19、20啊，它这个，您看它有带传动轴，有不带传动轴的。
1: 嗯，
0: 你要是就马路上开。什么四驱都行，反正有四驱就行。
2: 嗯，
1: 对。
0: 要但凡一进沙漠，对你但凡一进沙漠，电四驱就不好说。
2: 嗯，
1: 主要是现在绝大多数的人也不会进，倒是最多就是个冰雪路面的问题。
0: 嗨，这玩意儿我也认为他不应该进。
1: 有了他就进了是吧？没有我可以不进，有了我就想进试一试。
0: 我们还在马路上开，旁边2.0T 汉兰达就非得拐下去上那小沙坡一米高，然后扑哧就趴那儿了，挠，我说你别挠了，他也没听见，还挠，沙子甩4-5米高，然后过了也就2-3分钟，后轱辘不转了，
1: 嗯，
0: 那还是带传动轴的2.0T 上一代，
2: 嗯
1: 嗯，
0: 你拦不住，我们都懵了，我们这都不下去，他为什么下去呢？就离我们几米，然后挨个大哥帮帮忙，大哥帮帮忙。我说你这是为什么呢？你头发比我多还是怎么着呢？
1: 那可能
0: 理解不了，
1: 就是愿意下去玩，这就没办法了，拦不住。
0: 我说我这车上没绳子，我拿什么拖？你有绳子吗？你也没有，你也没有，我也没有，你管我叫大哥也没有用。
1: 嗯，
0: 我不能拽去，拿手推去，我也推不动你这玩意儿。你都他一挠沙子一没，那车嘣儿就坐在沙漠。
1: 嗯，
0: 哎，你这。反正您注意吧，就是电四驱和带传动轴的、这种这俩车 RX、NX 不要进沙漠。
2: 嗯
1: 嗯，
2: 看你
0: 没那两下
2: 的路况下使用。
0: 对，你没那两下子，你别进。
2: 嗯
1: 嗯，
0: 说着没有用。
2: 嗯、行，然后再来看啊，蔷薇在问，他说：“几位老师，二手的 QX80 和酷路泽这俩车哪个更扛爹呀？”
0: 您问这话肯定是。你看到同年份的车报价差很多，
1: 嗯，
0: 又不好意思说直接买那个 Q 叉。
2: 英菲尼迪目前的这个全系的这个保值率，这个
1: 都不是很
2: 好。哎，对呀、啊，这怎么说呢？
0: 我们以20年为例吧，
2: 嗯、
0: 这不是一直聊20年的 RX、NX 吗？
2: 嗯，
0: 20年的 Q 叉80，也就30多点。
2: 嗯，这就算不错了。
0: 对，但是你要买这同年份的陆巡，57，
1: 嗯，
0: 那这价钱它下不来啊，
2: 嗯，
0: 啊下不来，所以您就是注意一点，就这个车呀不太好修，它的零配件价格比较高，啊零配件价格比较高，
2: 嗯
1: 嗯，
0: 因为车头
2: 毕竟是豪华品牌呀，
0: 对，这个车呢很少拿出去豁的，
2: 嗯，
0: 因为它这个车头啊。就是我们也接触过，你看都是改了进气杠了，你再恢复，这个 Q 叉也好，途乐也好，反正就是Y62这一代吧，车头里边的金属小结构、塑料小结构太多。
2: 嗯
1: 嗯，
0: 它修起来恢复原状比陆巡贵很多。
2: 嗯，
0: 再一个呢，就这车不认，所以保有量并不高。
2: 嗯，
0: 啊，你像陆巡，我们买大方灯的，买那副厂件一个灯700-800块钱。就您这车700-800买不着，
2: 嗯，
0: 所以它整个灯杠都要比陆巡贵很多，
2: 嗯，
0: 啊，所以这车呢，一是不认，
1: 嗯，
0: 二呢就是零配件确实也贵，这因为保养
2: 麻烦，维修麻烦，保养不麻烦，
0: 而且它是高端品牌，
2: 嗯，
0: 它这大灯结构过于是高档嘛，
2: 嗯、
0: 啊，高档，所以你说800块钱我弄一灯去，那这没法给你弄啊，这个，
2: 嗯、
1: 对。
0: 所以您买这车呢，还挺好的，反正买着少花钱了。
2: 谨慎吧，你如果看中保值率的话，那你就要从保值率的这个角度去选车，而不能是说你喜欢哪个，这样去考虑。你肯定
1: 也只能雇一个。
2: 对，只能雇一个。你如果说我就喜欢的话，那你就不能考虑说谁更保值的问题，只能是相对来说。
1: 车它就不是一个投资品、
2: 嗯、
1: 啊，车它。

0: 这是个实用品，你就车买了不动，天天做保养，它也不可能说价值就不跌。
1: 是，尤其他这种，比如说，几年开个小几年就想换车的这种，那这个肯定要赔的会更多啊。
0: 是，行，再来看吧，后台这个 Good Luck 说，老师您好啊，想买两辆，第一辆在北京的朋友啊，先要弄一辆19年的 GLC 300。如果原版原漆大概多少钱能买？
1: 哎，这车现在买挺合适的。
0: 对，
1: 1920的 GLC， 哎呀，现在市场上一个是数量多，再一个价格也真挺好的。
0: 咱一个一个说吧，先说这个吧。19、
1: 嗯、
0: 的 GLC 300，想要买个原版原漆的，大概多少钱？
2: 这玩意儿，
0: 那您是要大公里数还是小公里数啊？
2: 反正你凑凑合合买就过时。
0: 嗯
1: 嗯，
2: 精品的。有精品的能过20吗？那不是能过15吗？
0: 吓我一跳，过20买新车了就
2: 说错了，就能过二能过15吗？
1: 嗯，都够呛。
2: 19的可能够呛。
0: 嗯
2: 嗯，你要不在乎呢，就过10，那一大堆。
1: 嗯，非常
0: 上下吧，就是
1: 闭着眼睛挑。
2: 你比如说，真有个19的300，配置最高，车况极佳，能给你要16。
1: 嗯。
2: 17，你认不认？你要认，你就看去。
1: 不是谁要卖给我这车，就即使是精品16、17，我肯定不买。
0: 新
1: 这是我
0: 新车才多少钱呀、啊？主要是，
2: 反正就是15以内呗。
0: 嗯，
2: 但是提醒你，这玩意儿坐着不舒服。
1: 嗯，
2: 你看标轴的、长轴的，260、200、300，这我这都来过。
0: 嗯，
2: 我也不知道是我瘦还是怎么着，我怎么老觉得硌得慌？
1: 肯定是您太瘦了，海国老师。
2: 那你瞧瞧，所以我。为了开 GLC， 我这准备还得再多吃点肉。
1: 哎呀，真是难为您了。
0: 说那下面这个车您可能坐的会舒服一点啊。
1: 嗯、
0: 他还想再问一台，再找一台19年左右的6缸的奥迪 A6， 大概多少钱可以买？
2: 19年的，
1: 嗯，
0: 对，
1: 都是要
0: 还要6缸的啊。
2: 19年的还得是6缸的，
0: 嗯。
2: 哎呦，那您这排量就复杂了，您这个。十大几，也是十大几，也大的大不了多少，过不了15了都。但是您得看呢，您这6缸呢有那个330 FSI 2.5V自吸的，这就十小几。您再往上55、50、55，这过15的话也正常。
1: 嗯，
2: 但是我得提醒您，它那个高功。这个一定得看好了，
1: 嗯，
2: 啊，这个发动机结构就比较复杂了，您一定得慎重，
1: 嗯，
2: 这玩意儿修一回，
1: 不少钱，
2: 这对，您一定得慎重，
1: 嗯，
2: 一定要读底层数据，用奥迪专用电脑读一下，
0: 嗯，
2: 因为德系豪华车到一些高端版本，它专用电脑它能记录你每一次都干什么，
1: 嗯。
2: 我们现在手里的通用电脑只能看有没有一些表层的故障码，你用专用电脑读一下，因为我们读完之后有些人会消码，消码你再读啥也没有了。
1: 嗯，
2: 那你用4S店专用电脑每一次干什么它都能读出来。
1: 嗯，
2: 你最好看一下，因为您这个 3.0 带增压的修的太贵了。
0: 嗯，
2: 啊，你别看这国产的不贵，你就是杠皮子什么风挡玻璃这还凑合，您这发动机这跟别的不一样，2.5那个呢就是肉，然后主要是变速箱，那变速箱故障率高于发动机，
0: 嗯，
2: 然后那3.0呢，发动机故障率高于变速箱，
1: 哎，
0: 要不您去看看 A8 行吗？
2: 我没好意思说，反正 A8 没贵多少。
0: 对呀、啊，您都这样了，您去看 A8 不行吗？
2: 就是一样毛病多，一样修着贵。
1: 嗯。
2: 但是 A8 的属于别刮别蹭。
1: 嗯。
2: 啊 ，A8 的杠皮子跟 A6 还是多少差点价钱，包括灯、
1: 嗯、
2: 啊。A8 那灯，你要买原厂的一个灯，顶一飞度了。那就买A6也行，是吧？都行。
1: 所以大家对就能通过这些看得出来，如果你想买一台二手的这种相对豪华一点的车型的话，你要考虑到它后期的一个使用成本，就是你比如说哪儿坏了，想要这个维修一下呀，弄一下的话，你这成本也在这跟着呢啊。
0: 是，
2: 您要是奔着发动机去，您看看 A8、
1: 嗯、
2: 那马力更大。
1: 嗯，
0: 行。
2: 但是啊，但是A8 毛病 德系三强里呢，这是不是偏多？
1: 嗯，反正。

0: 想这个买二手车的话，一定要找这个可靠的二手车车商。如何找到海阔老师？
1: 新浪微博海阔试车手。
0: 嗯，新浪微博直接搜索海阔试车手，哎，大家都可以来关注。然后在线下有任何问题跟二手车相关的，都可以随时找到海阔老师。
2: 是，那我们今天就跟海阔老师连线到这里吧，咱们就下期节目接着来聊吧，海阔老师。
1: 好的，再见。
0: 哎，感谢海阔老师，下期再见。那今天的汽车节目我们也就先聊到这儿。然后相应的这个关于爱车的这个各方面的内容啊，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钟再接着聊吧。
2: 嗯，明天见，拜拜。

好的，请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高速加油站，给大家也送上一份福利，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关注之后在公众号里找到云听 APP 的专属二维码，扫码就能领取到云听年卡权益了。有了这张卡，更多精品有声书在云听 APP 里可以随便听，一路畅行不孤单。

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高速加油站，各位朋友想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直播回听，请您进入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每期节目在云听都有精彩回放，同时还同步推出了中国交通广播的优质节目专辑，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同样下载云听 APP 更多有声读物免费听。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路上的朋友，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高速加油站，给大家送上一份福利，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在公众号里找到云听 APP 的专属二维码，扫码就能直接领取到云听的年卡权益，有了这张卡，更多的精品有声书在云听 APP 里可以随便听，一路畅行不孤单。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你的是高速加油站。

0: 节能减排就一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全球首例绿氨燃料船对船加注成功，零碳远洋船从此有了海上移动加油站。
4: 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各地，紧锣密鼓备战供暖。
3: 洗衣凝珠受潮手撕后飞溅入眼，导致角膜受伤。记者实地购买10款洗衣凝珠，9款没有禁止手撕提示。
4: 路上的司机朋友们，交广福利别错过。还没有领取过交广福利的听众，快去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云听，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更多节目回放，优质有声读物，伴您一路同行。
0: 听交通。
3: 绿色低碳转型是当今世界航运业面临的共同课题。绿色氢氨醇作为清洁高效的零碳燃料，正日益成为全球航运脱碳的重要路径。13号，全球首例绿氨燃料的船对船加注取得成功。这意味着全球航运业首次在锚地完成了绿氨燃料的船对船补给。零碳远洋船从此有了海上移动加油站。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5: 浙江舟山秀山东锚地，来自青青一号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项目的1000吨绿氨，通过全球首艘专用液氨加注船盛航永乐号，成功为比利时 CMB Tech 航运集团旗下的一艘氨动力船舶完成燃料加注。加注完成后，这艘氨动力船从舟山起航，跨越太平洋驶向澳大利亚开展商业航运。中能建氢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金光表示，这是全球航运业首次在锚地完成绿氨燃料的船对船补给，标志着零碳航运由技术验证迈入商业化应用的新阶段。
6: 本次船对船加注作业跨多区域实施，串联起绿氨生产、陆路运输、港口储存、水路运输与船舶加注各环节，不仅证明了我国已具备大规模生产符合国际标准的绿氨，构建起跨区域绿色能源供应链的综合实力，为后续完善绿色燃料供应体系、拓展国际航运应用场景积累了实战经验。
5: 以前远洋大型船舶主要依靠重油和柴油，成本低、热值高，但是碳排放量较大。近年来，全球航运减排压力越来越大，绿氨等替代燃料的订单和实际应用都在快速增长。这次为船舶加注的绿氨作为一种新型绿色燃料，主要是利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力等驱动的电解水制氢技术获得绿氢，再通过低碳工艺将绿氢和氮气合成得到氨气。绿氨作为绿色燃料有3大优点，第一是绿色，第二是零碳排放，第三是获取比较容易。江苏安德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鑫介绍，船对船加注是目前航运业广泛采用的一种燃料补充方式，很多不需要靠港的大船可以实现在锚地的燃料补给，大大提高了效率。传统的燃料油都已经有了船对船加注，但是绿氨作为航运新型燃料，船对船加注还是第一次。
7: 这些燃料跟传统的燃油燃料相比呢，它有的有毒性、有腐蚀性，这个船对船的加注就增加了困难。所以舟山实现首次的绿氨的船对船加注，这个代表了舟山锚地具备了这种新型燃料的船对船加注的能力，也是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名片吧。
5: 李金光说，此前绿氨在全球航运领域的应用仍然停留在实验和小规模示范阶段，这次商业加注成功验证了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从生产到储运到加注到应用的一体化绿色航运服务网络的可行性，为中国绿氨规模化出海确立了可复制的商业模式。
6: 绿氨的加注以前都是在岸上用泵啊对这个船加注，但这个加注呢受地域限制， 每次货船呢出海需要再回到港口，成本增加，还要排队等候那个泊位。如果我们实现船对船加注，成本降低，船不用进港，灵活加注。同时呢，比如说我在外海什么地方没有了，随时叫快递员过去加注，非常灵活。现在呢，我们如果在全国各地加注船多一点的话，可能会将来更加方便灵活。
4: 近日，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由中铁25局华南建设总承包管理，中铁15局承建的广州东至花都天贵城际铁路京西路站至白云东平站区间首个联络通道二次衬砌施工圆满收官，标志着该区间附属关键结构施工取得重大突破，为后续区间验收移交有序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8: 联络通道是区间隧道的重要安全附属结构，承担隧道防灾、疏散、通风、连通等功能，是保障后期运营安全的关键工程。本次施工的联络通道埋置于中风化、微风化花岗岩硬岩地层，埋深大，围岩坚硬，采用矿山法、台阶法开挖施工。通道地处地下深部，洞内作业空间有限，属于有限空间高危作业，施工面临高地应力、围岩管控、防水防渗、既有盾构管片防护等多重考验。通道采用复合式衬彻结构，初期支护、防水铺设、二次衬彻各工序衔接紧凑，对开挖支护时序、注浆质量、混凝土浇筑工艺、洞内通风监测均提出了更高要求。项目科学统筹洞内人员、设备、材料配置，优化工序衔接，合理安排作业班次，强化洞内通风、临时用电、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落实监测数据每日分析机制，及时处置各类风险隐患，实现安全质量全过程可控。项目联络通道负责人李球：
9: 此次联络通道二次顺利完工，打通了区间附属结构施工的关键一环，标志着京西路站至白云东平站区间联络通道施工由试验段迈向规模化施工阶段。
8: 下一步，建设团队将继续锚定节点目标，总结本次施工经验，稳步推进后剩余附属工程施工，全力抢抓施工进度，为广花城际按期建成运营打下坚实基础，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络加速成型。
4: 新一轮冷空气即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各地各部门加快推进设备检修、管网调试、能源储备等各项供暖准备工作，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请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一家供热企业生产运行部副部长刘超：
10: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智慧平台的符合预测功能、数据分析功能，来更精准的找到我们运行系统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前去处理它，提高我们的运行保障的一个力度。
5: 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呼和浩特市提早谋划部署，全力做好各项供热准备工作，确保10月15号如期全面送暖。
11: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2: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华电供热集团有限公司设备维护部副主任于文浩：
13: 绿金路支线管网上采暖季整体泄漏比较频繁，本次改造工程完成以后，会有力地提升该区域的老旧小区一次管网的水力平衡调整，有力保障居民供热的舒适度。
12: 今年以来，当地供热企业针对运行年限超20年的52公里管网和426条隧道管网建立滚动检测体系，提前排查，化解各类潜在安全隐患。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4: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供热运行启动各项准备，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0: 听热点，
3: 洗衣凝珠很多人家里都在用，扔一颗进洗衣机方便省事，但您可能想不到，这颗小小的凝珠一旦受潮粘连，用手一撕可能会瞬间爆裂，高浓度洗涤液直接喷进眼睛，导致眼睛受伤。近日就有这样的一起事件冲上热搜，引发广泛关注。
4: 记者在线下商超自费购买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逐一查看外包装警示信息后发现，10款产品当中只有1款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绝大多数产品的包装上并没有针对这一高风险操作场景的有效警示。那么洗衣凝珠爆裂，洗涤液体溅入眼睛后应该如何处理？洗衣凝珠的警示信息到底是否充分？消费者因此受伤，能否向厂家主张索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5: 近日，洗衣凝珠这个关键词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自己的妻子洗衣服的时候想要使用洗衣凝珠，但是因为其中一颗洗衣凝珠存放时间较长，粘在了包装盒内的内壁上，在拿取过程中，洗衣凝珠突然爆裂，高浓度的洗涤液溅入到了眼睛里面。事情发生后，他们先后跑了多家医院进行处理，记者也辗转联系上了这位博主，对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孙先生表示，
16: 结果他看见有一颗呢粘在那个壁上了，所以他拿那个小手一拨楞，他噔一下就炸了滋出来了嘛。因为他喷射，他是喷射状，他这个东西在破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那个用水扑那个脸，然后就查那个人家说得用流动的水冲，然后这个冲的时候他就说很疼，我们说那赶紧也得冲啊，先冲段时间我们再去医院呗。
15: 在第一家医院进行紧急处理后，返程路上孙先生的妻子表示似乎疼痛感有所加重，于是他们又紧急赶赴到了第二家医院。
16: 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我媳妇那个眼睛基本就看不见了，就是雾蒙蒙，就成白雾了，基本就看不见了。后来我们去医院，医生也说这个洗衣凝珠这种案例还挺常见的，就是来看的。
15: 最终医生确诊孙先生的妻子的眼角膜被洗衣凝珠内的液体烧伤。洗衣凝珠里的液体爆出来后为什么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梁亚表示，洗衣凝珠内通常含有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尤其是碱性物质对眼睛损伤较大，会给眼睛带来碱性烧伤。
17: 那实际上我们的眼睛的烧伤分为酸性和碱性，那碱性呢比酸性它更可怕，因为酸性它只是局限于表面，或者你浓度比较高，它表面的一个损伤，它不往深处走。但碱性它会产生一个液化性的坏死，就是它会与组织当中这些蛋白质产生一个反应，它会不断的往深层走，它主要是对黑眼珠产生一个损伤。因为黑眼珠这个组织是非常脆弱的，它也是没有血管的，它对一些外界的刺激会非常敏感。
15: 如果不慎将洗衣凝珠或者其他洗衣液等液体溅入眼中，应该如何处理？梁亚表示，首先就是使用自来水或者其他清洁水体连续冲洗眼睛，充分稀释入眼的洗衣凝珠液体，建议冲洗30分钟，冲洗完毕后带着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立即就医。
17: 如果我们单纯冲表面，实际上球洞里面还会残留一些碱性的物质，所以我们在冲洗的时候两个手指头把眼睛扒开，然后呢上下的去转眼睛，这样呢就能够让这种干净的水均匀的去把眼睛表面包括球洞里面的这些酸碱性的液体把它冲洗掉。
15: 专家提示，冲洗过程中不能拿手揉眼睛，也不能使用纸巾、毛巾等外物擦拭眼球，避免入眼液体面积扩散，导致扩大损伤。

0: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指出，洗衣凝珠粘连后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爆裂，不排除可能是由于设计缺陷、生产缺陷或者是警示缺陷导致的，比如包裹材质不符合要求容易产生粘连，这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1: 如果说在这个凝珠的生产和设计环节都不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至少也从警示缺陷上对于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加以提示和警示，那么能够保障消费者去充分的或者安全的去使用。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么显然它是对消费者的使用产生了人身损害的或者人身伤害的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就要从它的生产设计的源头，然后生产的这个材质，以及到后端的这个消费者使用过程的警示，去全方位的去审视这样一个案子。
0: 那么洗衣凝珠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完善呢？记者检索发现，现行的洗衣凝珠等相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都提出了包括防止幼儿误食等系列要求，但是对于禁止手撕粘连凝珠这类操作场景并没有针对性的警示要求。另一方面，洗衣凝珠爆炸溅射入眼导致眼睛受伤的案例也并非偶然，洗衣凝珠遇到高温受潮后外膜发生粘连的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当初把家人的经历分享到网络上，目的就是想要提醒更多人以免遭遇此类危险。
2: 一个小小的洗衣凝珠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就媳妇的眼睛差点坏掉了，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啊！所以拍这条视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0: 记者在线下商超先后购入了十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这些产品的外包装上基本都在显著位置上标注了醒目的注意事项，主要包括远离儿童、请勿食用、防止入眼，并且明确提示要注意防潮、防高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但是记者所购买的十款产品中，只有一款产品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遇的此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醒目的提示。对此，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认为，
3: 对于说像这种手撕容易崩溅、容易入眼的这个提示，是否是应该提示出来？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应该是予以完善的，可能就需要在警示标语上面做出更清晰明确的这种标示，或者说做出清晰的这种警示，告诉大家如果粘连的话是不能够进行手撕的。
4: 听出行，
5: 为全力保障哈伊高铁运输安全，国铁哈尔滨局集团公司绥化公务段从天成检查、设备养护、应急处置等多维度入手，全面筑牢高铁安全运营防线，每日安排专业科室干部跟班天成，负责绥化南至伊春西、伊春西至哈尔滨核心区段的设备巡检，同时指挥中心每日安排干部跟班，重点管控作业门开关、机具材料清点等关键环节，实现天成跟班全流程、全区段覆盖。
6: 在维修作业全流程上，严格执行高铁线路严检慎修原则，坚持动到方案逐级审批及作业质量回检制度，同时严格落实施工维修作业一日一案要求，充分发挥段车间两级管控作用，全程盯控现场作业关键环节，完善应急保障体系，配足应急处置工机具材料，确保车辆随时待命，应急环节畅通。同时计划十月末前完成全车间防段应急演练，加强设备数据分析，紧盯轨道大值和设备突变处所，发现问题立即复核整修，全力确保哈伊高铁安全运行。
5: 10月12号凌晨2:42，一列满载3979.5吨的粉煤灰货物列车从银川铁路物流中心青铜峡货场驶出，跨越千里奔赴林芝站，为当地工程建设输送高性能混凝土掺合原料。这趟班列的成功开行，标志着该中心首次开出青铜峡至林芝粉煤灰图定班列。宁夏作为西北地区重要能源基地，粉煤灰年产量近6700万吨，传统填埋方式易造成环境污染。 由于其颗粒小、易扬尘、损耗大等特性，存在综合利用率偏低。粉煤灰存在长期综合利用率不高、跨省运输成本较高的难题。银川铁路物流中心响应节能环保政策，发挥铁路运量大、货损小、绿色低碳优势，让工业废灰变身工程建设保料。
6: 此次图定班列实行客车化管理，具有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等特点，运输时效压缩至53小时内，实现到点就装、到点就开，方便企业提前集中备货，而且开行频次可以随工程进度动态调整，确保供货不掉链。同时，该中心青铜峡营业部强化现场运输组织，科学调配人力与机具，保障各作业环节无缝衔接，有效降低企业全流程物流成本。班列常态化开行，有效缓解固废处置环境压力，提升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真正实现变废为宝，让产废地与用废地互利共赢。通过点对点、门到门物流服务，打通货物运输最后一公里。据了解，该中心将按照每月20000吨的运量持续开行粉煤灰入藏图定班列，以绿色物流助力低碳发展，推动区域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
5: 近期内蒙古大范围迎来降温，为保证机车设备平稳运行，国铁呼和浩特局包头西机务段持续开展机车整修与防寒防冻专项检查工作，持续夯实机车设备质量根基。为解决设备季节性问题，包头西机务段整合 6A、CMD、轮工检测等多系统运行数据，系统复盘各类机车历年故障及零星隐患规律，为每台机车精准画像，建立专属整修台账和个性化整治清单，针对 HXD1、HXD2、SS4 等主力机型惯性故障特点，靶向锁定制动回路、变流器、受电工、牵引电机等核心关键部位，量身定制差异化检修方案，彻底扭转大水漫灌式检修弊端，实现秋整工作从全面覆盖向靶向提质精准转型。
6: 为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他们精选12种主力机型，依托大数据研判加人工精简细修双重作业模式，对机车电气线路、燃油管路、高压设备、走行部、制动阀件等关键部位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格落实隐患排查、整改消耗、复核试验全链条机制，逐项补齐设备质量短板，以高标准设备整治培育高质量运力储备，全力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畅通，持续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6: 气象信息。
7: 大家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10月15号，周四。受到新的一股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明天咱们国家中东部的降水会增多加强。今天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南部、甘肃东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新疆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四川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明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也会出现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中部、河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都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注意出行安全。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还没有领取过交广福利的朋友请注意，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云听，即可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节目回放，精选有声书，伴您平安出行。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当前，我国产业加速向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新质生产力持续培育壮大，新业态、新岗位不断涌现，原有职业分类体系难以覆盖大量新兴岗位，建立动态更新的职业发布机制，成为适配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重要举措。人社部近期正式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既是对技术变革、产业升级、就业形态的官方确认，也是完善国家职业分类体系、引导人才培养、拓宽就业空间的重要安排。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分多批次发布新职业，持续跟进数字经济、双碳战略带来的岗位变迁，把市场上已经存在但缺乏统一名称、规范标准的岗位纳入国家职业框架。本期节目上半段聚焦本次职业上新的宏观背景，这批新职业里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占比突出，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岗位上榜，直观反映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绿色低碳转型对人才结构的重塑。不少工种早已在市场实践中长期存在，只是缺少官方命名与统一规范，岗位边界模糊，人才评价无据可依。节目将探讨国家为新兴工种定名的意义，解读新职业新工种入选背后的产业信号，分析数字绿色职业集中扩容的深层逻辑，以及岗位获得官方身份之后对从业者、企业用工、人才市场带来的基础性改变，读懂新职业清单背后经济转型与就业市场联动的时代脉络。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为什么要给这个新的工种命一个名。我们来听一听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李教授的分析和介绍。
1: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事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它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

0: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1: 如何来看待这次发布的新工种和新职业？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的入选，它说明了什么趋势？
0: 这些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发展需求、社会发展需求的这个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每年新发布的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啊，它都是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成果，其实也是反映了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现在最大的或者说最迫切的一些需求。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发布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不但让社会公众所知晓，实际上也是向劳动力市场呢，它发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在现在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需要这些新职业、新工种。
1: 今年11个新职业中，5个为数字职业，3个为绿色职业，体现了什么趋势？
0: 对，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发布，包括今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些发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鲜明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新质生产力最新发展的成果，它和对劳动力市场提出新的这些要求。那么新质生产力呢，主要是包括两大块，一块呢叫做创新经济啊，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像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新质生产力啊，特别是以 AI 为代表的这些新技术啊、新应用啊，它对我们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由此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吸纳了大量的劳动者就业，那么这其中呢，也就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绿色经济的发展。大家都知道，绿色经济的发展也是我们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引擎。那么绿色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会产生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还有一点呢，就是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因为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个需求，那么服务业被赋予了很多新的一些内容和新的一些要求。所以在这个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涌现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通过人事部门通过这些规范化的、标准化的这种发布的这种方式实际上从背后来看的话，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生产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态。
1: 有一些早已出现的工种，但是过去呢没法定义它们，现在他们有了具体的工种规范名称之后，会带来什么变化？
0: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0: 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各位听友注意了，专属交通广播听众的免费福利来了。还没有领取过交广专属权益的朋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云听，就能免费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更多有声书、精品播客、独家栏目随心听，全年免费畅享。行车路上闲暇时刻解锁高品质听觉体验，专属福利限时放送，赶紧动手领取吧。
0: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新职业名录的发布不只是岗位名称的增补，更意味着职业标准、人才培养、社会评价体系的系统性建设。下半段节目将从产业前沿转向民生服务领域，结合养老服务师案例，深挖新职业落地后的实践背景与现实挑战。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养老服务需求快速增长，长期面临专业人才缺口大、岗位定位不清、社会认可度不足等问题。养老服务相关工作早已广泛存在，但直到去年，养老服务师才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名录，标志着养老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进入标准化阶段。纳入国家职业体系之后，行业将逐步建立分级评价、培训考核、职业晋升的完整路径，推动养老服务从粗放照料转向精细化专业服务。而这一案例也可以推广到所有新职业。职业定名之后，如何配套开发培训课程，搭建人才培养体系，打通院校、培训机构与行业岗位之间的通道，是新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很多服务类职业长期存在社会认知偏差，职业身份认证能否提升从业者的社会尊重，改善职业吸引力，也是现实课题。节目围绕养老服务师，探讨如何完善新职业长期发展机制，持续更新从业者能力，打通职业成长通道，让新职业不只停留在名录之上，真正实现人才供给、行业发展、民生需求三者良性循环。

0: 养老服务师这个职业虽然去年才正式列入国家职业名录，但是相关的服务工作其实早就存在。纳入名录后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李教授的分析。
1: 对，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

0: 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于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1: 那么新职业如何培训从业者呢？
0: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的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的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的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1: 社会心理方面，职业证明之后是不是会给一些职业足够的社会尊重？
0: 对，在各个职业当中呢，这个可能在社会上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甚至可能对某些职业觉得好像档次不高，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个心理。但是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当中呢，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一种非常正确的一种心态来看待这些新职业新岗位，特别是看待一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的，是吧？我们有一些服务业看起来跟那些 AI 工程师啊，跟那些具身机器人啊，是吧，这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新，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是实际上它社会的需求非常的大。从一定程度来讲，往往是这些社会需求量非常大的地方是我们就业的好场所，也是我们创业的一个好的一个阵地。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蕴藏着很大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对这些职业对这些岗位呢还是要秉承一种劳动光荣，是吧，劳动平等啊，幸福是奋斗来的这样的一种理念，来正确的看待这些职业这些岗位。
1: 例如养老服务师，如何让这些从业者能够得到与时俱进的更好的发展？
0: 对，现在这些养老服务实际上跟传统的养老服务已经有非常大的这个区别。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养老服务呢，它还不仅仅是这个我们简单理解的这个养老啊，去帮助老人吃啊喝啊，是吧，服务这个老人啊等等。实际上现在对这个职业对这个岗位它有很多新的要求，比如说它要求你可能还要掌握一定的这个医疗的这个知识，掌握一定的营养的知识啊，还有一些可能还要使用一些先进的一些仪器啊，先使用一些这个养老的一些设备。所以实际上从这个职业从这个岗位的一些要求来看的话，有一些新的内容。
2: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3: 耶！终于盼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
4: 妈妈，快上车，
3: 赶紧到了多玩会儿。
5: 好好好，看把你急的。
6: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个路线又快又省钱。高速费、油费、停车费，
7: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路线，是否开始导航？

0: 稍等会儿啊，彤彤，等你王叔叔一家来了，咱们开一辆车走。
1: 啊，他家不是去三个人吗？一辆车可坐不下呀。
0: 没事儿，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花费也少。老王家孩子比彤彤还小呢。
1: 小孩也不行，这跟坐车人的年龄体重都没关系。咱们这车呀，超过五个人就属于超员了，罚款还是小事儿，影响安全可是大事儿啊。
2: 妈妈，没关系，我可以和弟弟挤一个座位。
1: 彤彤，超员是很危险的，可不能听你爸的。每辆车的核载人数都是有规定的，每一个座位啊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
2: 哦，我知道了，如果多一个人他就没有安全带了。
1: 没错，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气囊这些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就会更容易受伤了，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危及到全车人的安全呢。
0: 啊，
1: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撞到其他人造成伤害。别说是和彤彤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了，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中的婴儿也属于超员。
2: 爸爸，你违反交通法规了。
0: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1: 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0: 我得告诉老王，可这怎么开口啊？得，人来电话了。老王，你到哪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媳妇儿说不能超员。什么？你自己开车，说超员也挨骂了。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见。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勿超员，安全系心间。

0: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色节能就一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旅游打卡给俺妈的情书，同款拍摄地，五天四晚多团期纯玩旅行团来啦！
1: 深度游玩潮州汕头揭阳三城，到南澳岛感受渔家乐趣，翘生蚝吃龙虾鲍鱼宴，去观潮楼喝功夫茶，看莺歌舞，体验潮汕民俗文化。
0: 到汕头看最大片区骑楼老街，去侨滨文物馆看银杏，感受侨乡文化。到潮州古城逛牌坊街，去广济楼体验现实版过河拆桥，看晚间灯光秀。
1: 参与制作手打牛肉丸，吃潮汕火锅，早间安排五星级自助餐，体验广东早茶文化。
0: 10到12月每周发团，包含北京往返潮汕机场飞机票，升级四晚全新希尔顿惠平酒店，全程供挪窝，
1: 20个团期可选，时间灵活，纯玩无购物，特价3880元起，赶快搜索微信官方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抢位报名吧。
2: 千年古城，文脉不老，烟火长兴。大家好，我是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钟敏，欢迎大家来叠州逛高山、吃叠菜、饮江湖灯，叠州欢迎了。
3: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4: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5: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3: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6: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7: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8: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9: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0: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听到这个背景音乐，大家马上感觉是不是到达了云南呢？马上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苍山洱海，还有丽江古城，或者是那一碗热气腾腾的过桥米线。其实很多人呢去过云南之后啊，这个首先的第一站基本上大家都会选择丽江，第二站就去大理去拍照啊，吃吃小吃，觉得好像就算来过云南了。其实呢，云南的美丽不仅仅就是这么些啊。今天带领大家要走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云南，给大家推出到的是非常小众的自驾游加徒步的旅行线。这回咱们去到云南，一定要玩点不一样的，是深入到云南的在滇西北的秘境。我们会去到香格里拉深度游玩，再去一下梅里雪山，看看日照金山，那又是被誉为神仙居住的地方，真正的世外桃源所在地。而且会去到雨崩村来进行徒步啊，到达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的尼乳村，感受一下藏族的古村落的生活。很多人呢，尤其是徒步爱好者都知道，这里呢叫秘境当中的秘境，也叫世界第一村。在当地的话，可以体验一下打酥油茶、揉糌粑。而且我们会选择去云南首个高原湿地五A级景区啊，是在普达措国家公园。而且呢，徒步木栈道深入到三江并流，这是一个比较核心的生态区啊。整个线路行程呢是8天7晚的深度游玩，出发的团期是10月8号，然后呢到达是最后啊是15号结束，整个8天都是特别深度的游玩。那想要了解线路详细情况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云南，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说到这条线路啊，可以说在市面上是绝对没有的，是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给大家独家来设置的啊。因为不少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可能日常去到云南的话都是像什么昆明、大理、丽江和版纳，但是很少有说先由自驾落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再加上深度的徒步之旅啊。所以呢，咱们这一次的游玩可以说在市面上咱们是找不到同款的，也就只在于咱们哈。如果呢您之前去过云南，感受过云南的风光特色，但是又想深度游玩，一定不要错过了。首先的话，咱们是

0: 丽江落地集合，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然后呢，落地提供的是坦克300，一整个自驾游车队来同行了，而且呢还会去到雨崩村，被誉为真正的世外桃源，一起来徒步啊。机会比较难得，而且呢去年咱们也有这样一个团期，今年呢定在了11月8号。发送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两个字云南，回云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稍后我们会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跟我们讲一讲这条线路有哪些精华。各位听友注意啦，福利来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听，即可免费领取云听年卡，海量精品音频免费畅听，快来参与，等你来解锁哦。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加，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3: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4: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0: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聊天下耳朵旅行听得过瘾，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依然来上线。依然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其实啊，我们这次给大家呢要安利到的一条去到云南非常不一样的玩法，但是去了之后会发现真的不虚此行啊。其实呢在这条线路当中，我们会首先呢也会感受藏区。那说到藏区，大家第一反应的话呢肯定是西藏了，或者是四川，在川西一带。但咱们这条线路呢这回去云南就玩点不一样的。可能很多朋友都有疑问了，说在云南是怎么能够玩到藏区的呢？
5: 没错，其实大家印象里的藏区可能就是西藏和川西，但这趟呀我们走的是滇西北，是从香格里拉前往德清、飞来寺、雨崩，这一路都是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范围，所以其实也算是走到藏区了。所以呢既然都到藏区了，先教大家一句藏语吧，扎西德勒，这四个字就是我到，对，扎西德勒，这就是我到云南藏区学会的第一句话。其实这趟旅程下来，也就是我发现是我说的最多的一句，意思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然后我刚学的时候还怕我说错，说的不标准，其实后来发现只要我笑着说出来，对方其实也会回我一句扎西德勒，然后气氛一下子就对了。
0: 就是在跟当地人热情的打招呼啊。所以其实呢我们说到在滇西北地区啊，其实他可以感受说到不一样的玩法，就是藏地风情。那么在这回的整条旅途过程当中，咱们还踏入到了藏区风貌地带，全国朋友呢其实都是可以报名的。这回呢我们是落地在丽江来集合，是自驾游再加上徒步的这样一个组合旅行方式啊。那么前面几天具体的行程安排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其实第一站我们就直接住在丽江，是一个非常美的城市。但是我最想讲的是第二天，也就是我整趟旅行最喜欢的一段，因为呢这里有国家地理书中的世界十大经典徒步路线之一虎跳峡。其实很多人对虎跳峡的印象停留在壮观两个字，但其实当时我站在那个虎跳景观台的那一刻，我就会发现壮观根本不够用。因为就是它是金沙江从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之间劈出来的一条路，那个劈子其实只有你当时站在那儿才能明白，它是真的把两座山给生生劈开了一样。
0: 所以其实这条线我们说市面上它没有，咱们可以说是独一份儿啊。这种自驾和徒步之旅玩的肯定就是不一样的。刚才说到了虎跳峡，它是金沙江在两座雪山之间给硬生生冲出的峡谷，很多照片的话呢只能拍出它比较宏大的外形，但是很难传递说它那种现场的冲击力啊。就是当你站在观景平台的时候，当你直面这个峡谷和激流的时候，最为切身实地的感受是怎样的？

0: 我当时的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就比如江西的那块五跳石，江水猛地砸上去，浪花就会溅起两三米高，有很大的轰鸣声，震得我当时脚底发麻。
1: 嗯，
0: 而且我站在那的时候，水雾就直接会往脸上扑，凉飕飕的，还带着一股江河特有的那种腥甜味儿。然后我就往下看啊，那个江水是那种浑浊的黄褐色，但是可能因为流速太快了，表面还泛着一层白沫，就像一锅煮开的沸水一样，那一刻真的就是在不停的翻滚，那种大自然的那种力量压迫感其实是照片完全拍不出来的，你只有当时就是亲身站在那儿，而且才能感受到那种什么叫真正的大江奔流。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也明白了，其实人在大自然的面前其实是非常非常渺小的。
1: 嗯，所以其实当很多朋友想到云南，不应该是那种风花雪月的感觉，什么大理丽江慢悠悠的吗？但其实当你已经就常规路线去过了之后，再去深入的去了解不一样的这个滇西秘境的时候，会发现哎，它还有不一样的壮阔啊。那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在十一月份有这样一个团期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云南，回云南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当然如果有的朋友说哎，我常规的还没去过呢，那常规的话那个大巴团的话也是有的啊，那个的话就是常规团大概是4000多块钱嘛，然后也是30人左右的，就是去昆大丽大理丽江然后版纳的这种啊，这条线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走的不一样的深入的玩法，比较适合哎比较喜欢深度游玩然后很小资很喜欢沉浸式体验感的朋友们啊。刚才呢依然也是描绘了现场亲身实地的那种画面，那种扑面而来的力量感。当然呢离开观景平台之后呢，我看行程当中会继续前往到的是泥乳村，景色也会慢慢转变了，就当你离开虎跳峡的那种震撼，然后又去到了泥乳村，你在心境上会有怎样不一样的变化吗？
0: 嗯，其实那边的沿途的风景就是会从峡谷慢慢过渡到高山草甸的景观是非常丰富，所以我的心情也会随着景观的变化而慢慢变化，一直到雪山脚下的藏式村落，刚刚我还沉浸在那种大江的那种震撼里，一转眼就到了一个安静的世界，这种视觉和心情上的切换其实是特别丰富的。
1: 嗯，景观太丰富了，然后呢这个心情心境也不一样了哈。其实虎跳峡它是那种大江奔流的劲儿，就让人比较上头的，但是接下来的行程呢又会稍微慢下来，进入峡谷之后呢，我们会走到的是普达措国家公园，这里啊是一个原始的森林，而且还安排了藏式古城啊，独克宗古城，同样的都是安静，一个是森林里的安静，一个是古城里的安静啊，这两种有哪一些区别和共同点吗？
0: 嗯，在我看来普达措它是非常适合慢慢走的，就是你去香格里拉绝对不能错过的一站，这里有森林呀湖泊呀草原牦牛，那些你能想象到的高原风景这里几乎全部都有，而且它不是那种一眼就很惊艳的地方，但是你刚刚走进公园的那一刻，你能闻到草的芳香，而且空气特别干净，就能让人不自觉的就放松下来。然后其实当时我走到那个木栈道上，人还不会特别的挤，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的逛，我甚至还看到旁边有小松鼠从树上跑下来抱着松果在那啃，而且完全不害怕人，我当时就拿着手机在旁边看拍，它也不跑，特别可爱。这种其实在大自然里面行走慢慢悠悠的感觉比赶着打卡舒服太多了。
1: 嗯，所以其实我们这回是深度游玩云南，刚才也说到了普达措的徒步其实是很自在的，其实徒步的话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体力行不行，哎，其实徒步它也分长线短线哈，这些都可以选择，也是按照咱们的体力来的。而且线路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去到一个非常有当地风情的，就是独克宗古城，很多的一些旅拍达人都会选择在这儿照相，尤其是穿着这个藏服藏装来进行旅拍，完全就融入当地了，非常有感觉，是吧？
0: 对，真的那个地方超级有感觉，而且独克宗古城拍照也确实非常出片，当时古城的红墙古巷月光广场到处都能看到很多很多穿藏服的游客在拍照，所以我当时哎忍耐不住立马就找了一家店也做了妆造。其实拍照的地方有很多，而且我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旁边的藏族阿妈也穿着民族服饰，我就非常想跟她照。

0: 像啊，我就问了一下，可以和您合照吗？他就拍了拍我，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了一声，哎，一起一起。然后当时就陆陆续续的过来几个陌生人，大家也不认识，然后就一起喊着三二一拍了一张合照。其实那一刻其实还觉得挺奇妙挺神奇的。
1: 嗯，其实有些时候当深度旅途游玩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地人的那种，尤其少数民族朋友啊，非常的淳朴啊，很有感染力，非常的有治愈力啊。当然在行程当中会有特别多的人文，你会发现云南原来它还有那种不一样的一面，让我们都发觉了。这回线路行程当中，既然说自驾游再加上徒步之旅啊，它的重头戏肯定是徒步啊，要占一定的分量，就是在雨崩村。这里呢是更加小众，更加深度，自己的话一般很少有人敢去，肯定是要跟团队一起去的。咱们也是选择先给大家乘坐越野车先走一段路，之后再往里面徒步再进啊。有一句话叫天堂在左雨崩在右，哎，就是这么来形容这儿的。所以呢在雨崩村徒步的话，他能看到不一样的景致啊。跟我们详细讲一讲你在徒步时候的深刻的体验。
0: 好的，其实雨崩村就是整条路线的核心。刚开始进入雨崩村，就像刚才说的，需要换成越野车走一条盘山路，一路都比较颠簸，但是风景是特别特别漂亮的。而且雨崩村它有着终年不化的雪山、原始森林、牛羊成群的草甸，就像现实版的桃花源一样。
1: 嗯，所以非常非常的独一无二的景色。而且在这条线啊，它徒步圈子里面是很经典的了。说到了这个雨崩村的徒步，已经是算比较成熟，所以说它徒步的路线也比较多，根据这个身体的情况啊，有这个短线，有中线，有长线。有的说，哎，这边景致挺漂亮的，但是我可能走不动，那就可以直接在雨崩村这边有咖啡馆啊，有网红民宿啊，在这坐一坐也行。然后呢能徒步的我们会按照体力啊分成长短线啊。当时想问一下依然走的是哪条线啊？
0: 嗯，我当时选的就是神瀑这条线。其实有两条线嘛，叫神瀑和冰湖，其实都很经典，所以我选了神瀑。而且我发现在这里徒步，每一个路过的陌生人都会很默契的跟你说一句加油。而且我在徒步中还遇到了很多的藏民，都会跟我们友好的说扎西德勒。其实对我觉得神瀑的路线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而且它还有一种就是原始森林的感觉，路上还有各种奇形怪状的蘑菇，特别神奇。但是其实海拔的爬升还会让人有一点点喘的，但是大家只要慢一点走就可以了。
1: 因为其实在徒步圈当中说把雨崩村徒步啊可以跟天堂的美丽哈融合在一起，天堂在左雨崩在右嘛，所以说喜欢徒步的朋友都基本上会把雨崩作为自己的这个徒步的目的地的。那这回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出发啊，在十一月份有一个团期，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云南，回云南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具体线路详细情况了。如果有的朋友说，哎呀你们玩的挺深入，是非常非常的小众哈，能不能有这云南大众的路线，也是有的，直接来咨询客服就可以了。刚才说到了这个徒步雨崩村，其实有的人说整个体验下来酣畅淋漓啊。那紧接着我们会去到下一站飞来寺。很多人啊他选择早起来等一场日出，尤其是在梅里雪山，他会有一个情景叫日照金山。很多人说看到日照金山，哎，心理上呢会觉得特别的愉悦，然后会幸运一整年。是怎么样的震撼值得大家就早早起来特别期待的去看这一场日照金山呢？
0: 其实它真的很震撼，就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场体验。很多人都知道日照金山这四个字，但是真正理解它的人并不多。其实日照金山也不是云南独有的，在西藏、四川、青海的一些高海拔雪山也能看到，但是在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之所以格外震撼，是因为它的落差特别大。当时我站在飞来寺的观景台上，眼前就是整片的雪山群，而且还有很多拍婚纱照的人专门在等这一场日出。
1: 所以其实很多人专门会飞来云南就是想看一眼这个日照金山。我们给大家呢就是安排的这个民宿啊，就大家可以不用到外面去抢机位，就那个民宿的位置，那个观景窗刚好可以对着这个日照金山。有的朋友说我直接把手机放在那儿然后去洗漱了，然后一直可以来拍它整个的那个。

0: 瓶颈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给大家有了很多小巧思的设计啊。那么依然跟我们从亲身的经历来出发，描述一下当你看到日照金山的那个场景吧。
1: 好，其实我当时早上五点多就早早起来了，因为我非常还是比较期待的嘛。
0: 嗯，
1: 当时天还是黑的，但是站观景台上已经站满了人，大家都裹着特别厚的衣服，就在那安安静静的等。而且刚开始什么都看不见，就只有风的声音，冷的人直跺脚。然后慢慢的天边就开始亮了，然后梅里雪山的主峰的峰顶就会先出现一点点的淡粉色，后来那点粉色会越来越亮，越来越暖。突然一瞬间整个风景就会变成金色，就是日照金山的金，那种金色并不是我们平常看到那种黄色，是那种带着温度的，像是从雪山内部透出来的光。我当时整个人都愣住了，就手里拿着手机都忘了拍，然后刚好旁边有人喊金山出来了，我才反应过来。然后那个金色就从雪山的峰顶开始一座一座往旁边的雪山蔓延，然后整个梅里十三峰就像被一条，就像被阳光一样，就是一点一点的点亮，那种画面真的会让人眼眶发热。我当时站在那儿看着那个金色的雪山，就觉得人这一辈子能看到这种景象真的是值了。
0: 嗯，所以可能很多比如说像有想求婚的呀，拍婚纱照的也会去到这边看日照金山啊，因为相对来讲海拔在这儿的话虽然是有一点点，但是呢身体上来讲还是能够承受的，就是比咱们说去西藏的话呢，相对来讲的话呢要稍微的身体的压力会更小一点嘛，所以呢在这里啊去看日照金山的朋友也是比较多的啊。刚才听依然这么亲身实地的说，我们会脑补就画面感也很强，所以就有的朋友说看日照金山也得看运气，这个运气就是当天的天气到底是不是好，天气好的时候可能就真的能够看到。有的摄影师旅拍的爱好者去拍日照金山，他常住半个月一个月啊，专门就是直接把那个民宿给包了，就是哪一天我今天拍的不够好，明天再拍一下，就他们就总是看不够的这种啊。所以其实是不是跟天气也有关系，如果天气不好就看不到就很遗憾了是吗？
1: 确实日照金山确实要看天气，并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有的人来了好几次都没遇上，哎，有的人他就比较幸运，他第一次来就能看到，所以这也可能是大家经常说的有缘人才能见到的金山。但是我个人觉得即使没看到日照金山，梅里雪上那种雄伟的风景，还有飞来寺的宁静，还有清晨大家在观景台上一起等待的那种氛围，还有那个民宿的那个阳台就是很安静很舒适，本身那就很值得了。其实那种期待，那种安静和陌生人一起屏住呼吸等日出的感觉是很难在其他的地方可以体会到的。所以其实旅行有的时候它就是这样，有一点遗憾反而我们下次可以再来看到日照金山。
0: 就是成为下次再来的理由了。今天其实讲的非常的详细啊，也把自己亲眼看到日照金山的那种兴奋感给我们描述出来了。那同样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云南，回云南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也有一个海报上面有二维码，扫码添加客服来咨询。11月8号出发，然后呢15号回来，8天7晚的深度游玩。好，感谢依然。

0: 北京时间14:30。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国家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

0: 州海南三亚亚特环游旅行团来了，入住迪拜同款独家酒店亚特兰蒂斯，无限次畅玩水世界、水族馆，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坐游艇出海，去珊瑚礁潜水，骑摩托艇享海钓，坐直升机俯瞰三亚，
0: 去热带雨林亚诺达，或体验非遗离鸟文化，去槟榔谷玩田野卡丁车，多选线路适合家庭出游。
1: 到中国马尔代夫蜈支洲岛体验阳光沙滩，去小东海赶海捉螃蟹，吃海鲜粥。
0: 专属私导，专车陪同，高端纯玩无购物，两人起发团，全团紧邻一家人，
1: 五天四晚每日发团。报名咨询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三亚想为报名吧。
2: 出来玩啦。
0: 想随时随地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吗？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喜欢旅游的朋友不仅可以回听到央广旅游畅游天下，还能听到我们为您精心推荐的海量优质节目、热门有声书，还有畅游天下的往期节目精彩回放，随时可听。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的闲暇时刻，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4: 从时尚空间到自然原野，

0: 从热带森林到白色沙滩，
1: 一个旅程，
0: 一段故事，
1: 一番经历，
0: 一种人生，
1: 畅游天下。小雪主持。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八天七晚的深度游玩云南。哎，这玩法的话市面上绝对是没有的，我们玩的不是常规的路线，而是玩点不一样的。11月8号出发到15号回来，全国各地游客都可以报名。我们是在丽江集合出发的，落地呢马上提供的是坦克300，每车四人的，全程呢是自驾游车队，有专业领队来保驾护航的。大家去云南的话呢都会担心有购物啊，就很多人说这个云南旅游啊相对来讲呢就是有一点点的乱，但是我们给大家是郑重承诺啊，没有任何购物进店，没有任何的擦边儿。比如说我们可以承诺大家退一赔十啊，只要有人推销你买东西的话你就直接赔你十倍，这没问题的。咱们因为这回啊是深度游玩，在市面上完全没有的这样一个线路了，自驾游加上徒步之旅。像刚才我们介绍到的，玩的目的地非常的深入，它不是简单的昆明大理丽江版纳这种常规的线路啊。我们这回带领大家的呢是自驾游，然后加上深度的徒步之旅，去看一看雨崩村，去感受一下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而且给大家安排到的相对比较高端，这回入住的丽江香格里拉五星级的酒店，在云南秘境哈，这个泥乳村、雨崩村选择的是当地最好的精选民宿。好到什么程度呢？包括像飞来寺观景酒店，咱们是酒店，您把窗帘拉开，可以直接看到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就是当别人看日照金山，还要早起在外面，哎呀，苦等在观景平台上去挤位置的时候，您可能直接起来了之后，在酒店可能都没有梳头、没刷牙、没洗脸，直接我把相机就架在那个酒店的落地大玻璃窗这儿，哎，直接就可以相机或手机拿着杆子在那儿拍。然后呢或者是一边坐在床上一边看，哎，所以我们给大家呢是非常高端的这样一个游玩方式啊。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云南，回云南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得带父母去，然后你们这个去到雨崩村，我看还有徒步呢，万一老人家走不下来怎么办呢？哎，有两种解决方式。第一种的话就是咱们在雨崩村这儿呢，按照个人的体力，徒步的话它分为长线、中线和短线，您可以选择短线。还有一种的话就可以在民宿或者是比如说在当地的那个咖啡馆这儿啊，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可以不用去徒步，就是在这个泥乳村这边去感受一下，去看看雪山也很不错。还有一种解决方式就是有的朋友说，那有没有就常规的线路啊，就是昆大丽啊、昆明大理丽江的这种这种的大巴团线路，常规的咱们也是有的，只不过今天给大家这个玩法的话介绍的更加深入，更加的专业化一点。可能很多朋友说我去过云南了，但是呢都是那种常规的线路，今天听到的这种特别深度游玩的，很感兴趣，也想走一下滇西北的秘境，比较适合这种爱深度游玩的小资的。对于旅途当中说我要有一些住宿要高端啊，然后呢就不能有任何的那种推销和购物的，也就是玩的比较这种我们说玩野趣的很专业的这类人群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畅游天下给大家推选到的线路呢，有大众的，然后也有特别特别专业的，也就是什么都有，大家可以来咨询，直接回云南，上面会跳出一个海报，然后呢会有一个二维码，扫码添加客服，有哪些要求的，哪些需要咨询的都可以来询问啊。当然我们其实这条线的话呢名额它也是比较有限的，因为自己的话咱们是去不了的，前面的话先得就是坦克300和越野车的话咱们得走一段路，紧接着的话把车停到指定的位置，然后再徒步进去一般就个人的话很少有去，全部都是车队然后徒步的团队一起去啊。首先啊，出去旅行这个安全永远都是排在首位的。咱们这条线路呢去年也给大家推出过，那每年在11月份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大家来推出哈，今年已经做了两三个年头了。 互动平台当中啊，小月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独克宗古城，在这边有旅拍穿藏装的，做了妆造之后穿上这个藏袍，然后拍照，整个人就感觉融入到了土地当中啊。这个还有就是普达措的木栈道也很舒服，人不多哈，慢慢走，能够闻到草木香，整个人马上放松了。小鹿说，说到雨崩村徒步啊，只经常看到那种照片还有探险的视频，自己要是真能去的话是挺值的，主要其实这个价格上来讲的话呢也比较香嘛，因为其实玩的相对来讲很深入啊，这个的话在市面上基本上很少能够找得到啊，这么专业的这个团队了，整个是雨崩村徒步加上梅里雪山日照金山8天的游玩自驾加徒步之旅，把滇西北最为极致的感觉都给大家沉浸式的奉上了。好，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云南，回云南两个字就可以抢位报名了。
1: 普达措国家公园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并且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国家公园实体。整个公园呢，包含了较为原始完整的森林灌丛、高山草甸、湿地湖泊、地质遗迹、河流峡谷生态系统等。那关于怎么玩，普达措国家公园一共有3条路线：悠悠步道、蜀都湖和碧潭海，全程由景区大巴串联，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和时间灵活选择。注意啊，悠悠步道的开放时间为8:30到下午2点，去晚了这条线路就看不到了，也就是说想走这条路线至少下午1点之前就要入园。那悠悠步道呢，全程是2.2公里，紧邻溪水，植被茂密，景色宜人，非常适合拍照。全程徒步大概需要1小时，在这里可以偶遇小猪小牛，还可以看到野生的菌子，但是啊，公园是禁止采摘的，大家更不要为了拍照采完就扔到地上，这个真的是非常破坏生态环境，很不文明的行为。第二段路线呢是蜀都湖，也是核心精华段，强烈建议徒步。3.3公里的木栈道，全程平路非常好走，这里也是司藤的取景地，晨雾或者阴雨天氛围感拉满，沿途呢会遇到很多可爱的小松鼠。我个人认为这条路线真的非常美，蓝天白云倒映在高原湖泊中，湖中的枯木草甸也是别有一番景象。如果说不想徒步的话，可以选择坐船，但是会错过很多美景哦。第三段是碧潭海，目前只开放了步行区域，在这里呢我们要走很久，所以最好穿一双舒服而且防滑的鞋。好啦，这份详细的普达措国家公园游玩攻略就到这里啦，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祝大家玩得开心。
0: 各位听友注意啦，福利来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听，即可免费领取云听年卡，海量精品音频免费畅听，快来参与，等你来解锁哦。首先来关注一下互动平台啊，这个小郭就说了怎么报名啊，他是在视频号的平台上留言的，咱们呢找到的是文字的那个中国交通广播啊，文字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云南，回云南两个字就可以啦。其实说到了这条线路吧，咱们主要做的就是把难抵达变成了够得着。像雨崩村的话，之前在徒步圈当中那些旅游爱好者啊，他们觉得只是一个传说，自己规划想要去的话，越野车怎么换乘，进了村之后怎么找，高反了怎么办，这些全是问号。我们这条线呢给大家完全就理顺了，首先落地在丽江提车，然后呢躺个300直接开到换乘点，越野车给大家送到村里面，到雨崩村的之后呢，全程有专业的领队跟着，就是大家只管走只管看和感受所谓徒步者的天堂到底是怎么样的，它不再是那种体能极限者的专属，而是普通旅行者咱们想要进去也能够看得到。所以在景点当中，我们把整个滇西北的精华给大家串齐了，像虎跳峡被誉为是世界十大经典徒步路线之一，从金沙江然后呢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之间辟出的一条路啊，所以大家在那边的话会看到整个雪山的风光带，站在观景平台上还能看到水瀑。为什么叫那个虎跳峡呢？就那种震耳欲聋，就是不仅仅震耳了，很多人说站在那边我都震 角，就是在大自然面前会发现，哎，原来自己还挺渺小的，就非常沉浸式的体验感。还有像尼乳村，这里是雪山脚下呢非常秘境的藏族村寨啊，整个青稞田环绕着小木屋，打打酥油茶给

安排的互动体验柔三八，可以深入一下田野的休闲生活，然后再去一下普达措啊，这是云南首个高原湿地5A的大5A景区啊，大家可以看到了湖水倒映雪山，还有呢看到像这个各种各样的像碧塔海呀，还有蜀都湖，松鼠，包括像这个黑象鹤啊，随时都可以来出来，就给你看的你一个措手不及的，一下子就是一个野生动物就来了，而且都不怕人，非常的亲近啊。尤其是在雨崩村，咱们是越野，然后呢走的盘山路，紧接着2天的自由徒步之旅，专业的向导和领队带着的，看夕阳，还可以把整个我们说日照金山给涵盖在其中哈，像那个卡瓦格博峰那个尖儿，看看它从金色慢慢就是映照下来的感觉，那一刻的享受真的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了。

0: 王李瑶发文了。
1: 大家好，我是唱小南。这一次我们给大家推出一条小众的云南自驾游加徒步旅行线。我们也知道啊，现在大家旅行越来越看重体验感了。那么这一次咱们要去的是比大理更小众、更原生态的地方，比如被梅里雪山抱着的雨崩村，还有徒步就能走进高原湖泊的普达措，全是能让人静下心来的好地方。11月8号到15号，8天7晚深度游，全国游客都可以报名，丽江集合出发。我们提供落地租车坦克300，全程自驾游车队有专业领队保驾护航，入住香格里拉5星酒店，在云南秘境泥如村、雨崩村选择当地最好的精选民宿，飞来寺观景酒店可以看梅里雪山，所以观看日照金山都不需要在外面苦等，直接在酒店就可以看到。那大家去云南旅行都担心购物，我们保证是没有任何购物进店的高端纯玩团。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了，签约中国交通广播旅行社，权威有保障。那我们先来说说云南的气候吧。11月的滇西北白天温度大概在15到20度，穿件薄卫衣刚刚好，早晚凉一点加件外套就行，不像夏天那么晒，也不像冬天那么冷，不管是自驾还是徒步都很舒服。再说路况，咱们全程用的是坦克300，底盘高，动力足，窄路土路都能应对，而且有专业领队带队，领队车还装了大功率电台，每车也配手台，万一跟丢或者遇到问题随时能联系上。徒步方面呢，也不用担心，雨崩有2条线，神线难度中等，往返5到6个小时，平时逛逛街的体力就能走，冰湖线稍微难一点，但也能根据自己的体力调整，走不动了随时可以歇。不想徒步的话，在雨崩村晒晒太阳，看看雪山也特别惬意。高原反应的话，咱们行程安排的慢，从丽江海拔2400米慢慢过渡到香格里拉海拔3300米，再到雨崩海拔3000米左右，给身体适应的时间。领队还会带应急药品，有不舒服随时能处理。报名抢位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和客服咨询报名了。这次行程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到丽江的四方街。四方街作为丽江古城的核心区域，肯定是要去打卡的。那四方街就是个方形的小广场，大概2个篮球场那么大，青石板铺的地面，4个角分别通着4条主街，特别好认。这个时候的青石板路早上有点露水，踩上去微微发潮，但不滑，走起来特别有感觉。那到了中午，四方街会慢慢热闹起来。四方街小店呢，不全是卖纪念品的，还有很多当地人手做的铺子。

0: 纳西族的打跳，就是大家手拉手围成圈，跟着音乐踏步转身，特别热闹。四方街早上有老人们的悠闲，中午有手作铺子的烟火气，晚上有打跳的热闹，这些都不是网红打卡能比的。而且现在四方街的青石板路特别有味道，没有雨季那么湿滑，也没有夏天那么晒，走在上面看着旁边的木房子，听着纳西族的小调，真的能感受到丽江古城的慢生活。还有一个小细节呀，四方街的四个角都有排水的小沟，这是以前设计的，下雨的时候雨水能顺着小沟流走，不会积水。这些小细节比那些网红打卡点更有意思，能让人真正了解四方街，了解丽江古城。所以大家去丽江别只在四方街拍张照就走，早上早点去跟当地人聊聊天，中午逛逛街边的手作铺子，晚上跟着跳环打跳，才能感受到四方街真正的美。报名抢位，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和专属客服报名了。本次行程我们会到云南深入滇西北秘境，去香格里拉深度游玩，到被誉为神仙居住的地方，真正的世外桃源所在地雨崩村徒步，打卡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尼汝村，感受藏族古村落生活。都说这里是秘境中的秘境，世界第一村，可以体验打酥油茶、揉糌粑，然后到云南首个高原湿地五 A 景区普达措国家公园徒步木栈道，深入三江并流核心生态区。我们还会去到香格里拉的月光之城独克宗古城，到梅里雪山的最佳观景点，正对13座雪峰看日照金山，感受滇西北最经典的视觉盛宴。很多朋友十分向往，但是自己又没办法出发这么小众的目的地，必须要跟随团队出行。这一次我们自驾游加徒步的方式正好符合，我们有资深自驾游领队，一整个车队出行氛围感很好，同时添加了徒步旅行的沉浸式体验，绝对是难忘的世外桃源之旅。11月8号到15号8天7晚深度游，全国游客都可以报名，丽江集合出发，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环节。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云南抢位报名，看到路线详情啦。
1: 中国交通广播深入云南滇西北秘境自驾游加徒步旅行团开启招募了，和交广一起感受香格里拉深度游，打卡梅里雪山，看日照金山，
2: 走进神仙居所，体验藏族古村落生活，亲手打酥油茶、揉糌粑，感受世界第一村尼汝村的原始风情，
1: 逛香格里拉月光之城独克宗古城，去雨崩村感受徒步者天堂，近距离触摸雪山冰川，
2: 畅游云南。

0: 丽江集合出发。
1: 住宿升级，丽江香格里拉五星酒店提供落地租车坦克300，全程资深领队保驾护航，纯玩无购物，私家高端旅行团，签约中国交通广播旅行社，权威有保障。
0: 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云南，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

0: 丽江小倩啊，这首歌特别的知名啊，基本上它一出来就代表云南了。而且呢，到达云南的话，不管是街道还是古城里面，全都是这种手鼓啊，就是完全单曲循环，这手鼓一起来就知道是哪个目的地了。其实啊，我们经常会说，旅行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走了多远，而在于它体验到底有多深。今天我们推出这条日照金山八日的休闲自驾游之旅啊，从丽江出发，一路上其实串联的像虎跳峡、尼乳藏村，还有像独克松古城啊、普达措国家公园，最后到达雨崩村，在梅里雪山下完成日照金山啊，全身心的这种洗礼。这条线路其实我们在设计初衷的时候，就是希望让每一个游客、旅途的体验者，他不是路过云南，而是真真正正的走进云南。他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打卡，而是一个没有那么赶，没有那么紧的节奏，是有深度、有温度的沉浸式的体验感。真真正正的走到云南的滇西北腹地的线路，咱们把峡谷、雪山还有森林、古村、徒步都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这条市面上啊，跟这条线路跟市面上常见的云南的跟团游有很大的不同，它的核心体验啊，基本上是自驾、深度、徒步，这些关键词都是其他的一些旅行团没有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云南，回云南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怎么来报名啊，还有抢位的方式啊，包括有的朋友说，诶，这个落地参考的车型敞个300好不好开啊，空间呢、啊、动力是否充沛，整个的这个路途都可以来跟大家详细来进行解答。敞个300呢是每车4人，我们是一整个车队来出发，有头车、尾车，还有呢保障车，每车配备对讲机，而且呢还有在徒步环节专业的徒步向导，一整个团队来出发了。也是高端的旅行团，那入住到的香格里拉是5钻酒店，包括像梅里雪山在尼乳村都是最好的民宿体验了。大家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云南就可以啦。
1: 交通出行就一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零幺零八六零九。

0: 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九集，
3: 上台之后，咸丰皇帝重大的举措，那就是下诏求言。

早在道光30年1850年的2月初8日，刚刚登基，他就发布了上谕，干嘛呢？欢迎大家给朝廷提意见，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的事宜，皆得据实执臣，封章密奏。哎，表现出了一个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曾国藩一看，那心情太激愤了。他等了这么多年，等来了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咸丰帝对官场的批评，简直和曾国藩的观点是气若符节呀。曾国藩颇有知音之感，他积累了多年的政治见解，终于有可以发挥的空间了。曾国藩昼夜奋笔疾书，写了一封应召陈言书。在这份上书中，曾国藩顺着皇帝对官场的批评，谈到了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人才问题。他大胆地指出，道光皇帝秉持镇静原则，不生事不作为，所以道光朝人人循规蹈矩，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成者。这虽然有利于守成，但不利于解决问题，所以官员们大虑以未喜为甚，以柔米为功。曾国藩说，现在官场有四大通病，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蛮憨。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旧事也。琐屑者，利息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于心事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记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事也。蛮憨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张奏粉饰，而与无归宿事也。由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亦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京官啊，就是朝中的官员，有两大毛病，一个是遇事退缩，一个是务小不务大。遇事退缩是指遇到什么事儿，大家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只知道向皇帝请旨。务小不务大是大家都注意一些细节小事，开个会，办公桌都摆得很整齐，茶杯呢都准备得很干净，会务办得都很用心。但是呢，对国家发展的大方向、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没有一个人敢说，也没有多少人敢想。地方官办事也有两个毛病，第一个叫敷衍，遇到什么矛盾和问题就是一个字儿拖，对付过去就完，把问题呢推给下一任。第二个是什么呢？蛮憨，就是做表面文章，很多地方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内里已经完全烂透了，黑恶势力横行，这些当官的根本不管。在奏折的结尾，曾国藩更是尖锐地指出，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臣实政之得失，思道无一辙言地方之利病，乡帅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书，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龙替，无一辙谈大臣之过失，其君为尧舜之君，臣皆祭器之臣乎？一时之风气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就是说，十来年间，朝中的大臣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国家有什么严重问题，地方的官员也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地方上有什么矛盾，那些负责觐见的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指

指出我皇帝有什么做错的地方，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这说明这些官员没有一个是忠心为国的。所以曾国藩说，必须想办法培养人才，才能应对复杂艰难的国家形势，并且提出了培养人才转移风气的几条具体办法。咸丰皇帝收到了曾国藩的这封奏折，认为曾国藩的见解很正确，对他是大加夸奖，称曾国藩奏臣用人之策，朕详加批览，慨切明辨，切重情势，深堪加纳。这道奏折呢，让咸丰对曾国藩产生了进一步的好感。而在此之前的一件事，已经让咸丰认识到曾国藩这个人做事特别认真负责。道光皇帝去世前，曾经留下了一道非常特殊的遗嘱。道光皇帝认为，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他在位这么多年，治国也不见什么起色，所以他说，我无德无能，对不起列祖列宗，我死之后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交配。那所谓交配呢，就是皇帝祭天时同时以自己的列祖列宗配祭。唐朝的张九龄在《请行交礼书》中说，自古祭统之主，必有交配之意，盖敬天命而昭圣功也。那不许交配，不进太庙，这当然是对自己非常严重的惩罚了，那严重的几乎无法遵守，特别是这个不进太庙。那么后世子孙怎么祭拜他呢？但是呢，道光皇帝的这道遗嘱是什么？是朱玉，就是亲笔书写的，这无疑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不是谦虚之词。所以说咸丰呢，不能不重视。可是刚刚上台的年轻皇帝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啊，只好让大臣们集体讨论。朝廷大臣进行集议，大多数人都从保险出发说套话，认为大行皇帝功德益硕，交配既断不可易，庙服犹在所必行。就是说道光皇帝功业辉煌，怎么能不进太庙不用交配呢？所以这个遗嘱根本没法执行，还是按惯例办了了事吧。那按理说大家集体讨论已经有了结果，曾国藩呢顺水推舟，哎，再合适不过的事儿了，对吧？但是呢，曾国藩回去之后感觉不妥，他是礼部侍郎，他认为自己要责无旁贷地拿出更合适的意见来，所以经过十余天的思考，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正月28日他上了一道奏书，说大行皇帝的遗嘱应该部分遵行，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为什么呢？曾国藩说，大行皇帝谆谆告诫，必有精义存乎其中。道光这么正式地留下这道遗嘱，一定有他特殊的考虑。曾国藩继续说，进太庙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任何皇帝都没有死后不进宗庙之礼。但是呢，毋庸交配一项，道光皇帝说的也有一定道理。第一，道光这是从天坛祭坛的尺寸角度考虑的，因为天坛的建筑规模是固定的，现在呢死去的皇帝越来越多，每死一个都要新修一个祭台，那么现在呢天坛已经快被占满了，道光以身作则，不予交配，
有一个出发点应该是

远之徒，那就是怕以后放不下，必至修改机制，轻便旧章。所以说呢，这个用心还是很深远的，这一点我们不可轻忽。第二，古来四典兴废不常。四典呢，历代历朝都有调整，并非是丝毫不可变动之事。第三，我朝以孝治天下，而一命在所由重。对死去皇帝皇后的意见一定要重视，不能视同无物。比如康熙的时候，太皇太后孝庄死了，留下遗嘱说想安葬到遵化孝陵，陪着自己的儿子顺治。男人说这不合服葬之力啊，因为皇帝死了按理要安葬到自己丈夫身边，所以他应该埋到沈阳的清太宗昭陵去。但是呢，康熙还是不敢违背遗命，将太皇太后子宫安放在孝陵旁边。雍正的时候呢，就在这里正式下葬了。第二个例子是乾隆皇帝遗命庙号毋庸称祖，就是说不许后世啊称自己为祖，只能称为宗。乾隆皇帝呢，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的功绩按以前之力完全可以称祖。但是呢，乾隆表示谦虚，发下遗命，嘉庆帝一看呢，只好遵从了，故庙号高宗。所以说曾国藩说，此次大行皇帝遗命为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诸欲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未有之圣德也。大行皇帝以身作则，贬义自身，表明他呢对列祖列宗的崇敬，这种精神是值得效法的。如果不遵行，那么不符合大清的家法。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曾国藩传》，作者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

曾国藩的这道奏书便理详明，逻辑严密，非常有说服力。咸丰皇帝拿来一看，十分的佩服。如果不是曾国藩苦心思考，详加辩论，他咸丰很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曾国藩的这道奏折呢，也说服了满朝大臣，大家一致同意啊，就这么办吧。所以这件事情让咸丰对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对曾国藩的欣赏，也因为知道曾国藩这个人凡事认真，所以咸丰皇帝不断地给他加派新活，今天让他兼署工部侍郎，帮着处理工部的事儿，明天又让他兼署吏部。到后来，曾国藩一个人身兼五部，也就是兼任了除了户部之外的其他几部的副部长。这一下曾国藩就更忙了，特别是到了刑部后，繁重的工作让他几乎都没有看书的时间了。他写家信说，余至刑部日日忙冗异常，迥不与礼部、工部、兵部相同，若常在此部，则不复能看书矣。也就是说，我到了刑部，可比以前更忙了。刑部和其他几部可完全不一样，事情太多了。要是常在此部工作，以后就没时间看书了。如此勤奋，

说明曾国藩想抓住新皇帝励精图治的机会，多做些事情，为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新皇帝的欣赏与肯定让曾国藩大受鼓舞，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又连着上了好几道奏折，给皇帝提了很多建议，什么应召陈言书、调陈日蒋事宜书、议太兵书、备陈民间疾苦书、平银价书等等多道奏书，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咸丰元年1851年的3月，曾国藩上了《忆太兵书》。曾国藩说，现在天下有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一是财政紧张，第二是军队的战斗力不行。现在天下之大患概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武不精。社会动荡，四处用兵之际，军队的问题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啊。军队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臃肿软散，不能作战。他说，广西有俄兵23000，士兵14000，但是现在遇到农民起义，竟无一人足用者。所以说，兵不在多，而在精。曾国藩提出裁兵50000，这样每年节省饷银120万两，用来练兵。应该说，曾国藩的这道奏折是抓住了当时军队问题的关键，显示了他经世致用之学的深度和精度。那么之后呢，他又上了《备陈民间疾苦书》。他在奏书中提出，现在百姓生活有三大疾苦，一是银价太贵，百姓负担太重，交不起国税，民之顽纳欲苦，官之追呼亦欲苦，百姓怨愤则抗拒而积成巨案，真有日不聊生之事。第二呢，是盗贼太多，良民难安，强盗土匪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意。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第三是冤狱太多，司法腐败严重，民气难伸呐。曾国藩认为，这三大问题关乎大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如果不从现在起就全力以赴一一解决，那么天下大乱不久将至。配合这道民间疾苦书，他又上了一道平银价书，其中提出了平抑银价的具体办法。这些个折子是曾国藩披肝沥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也反映了他多年来对国家社会的深入思考。应该说，这些文字是非常精彩，也非常有深度的。曾国藩以为，新皇帝既然振作有为，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这样，国家大幸，民众大幸，他也可以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真正做到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呢，事实证明，曾国藩有点天真了。咸丰皇帝摆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姿态，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雄才大略的资质。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主子。关于咸丰，读史者最熟悉的一个故事，

争楚时的那个传说，说是易主和易心因为只差一岁，易主居长，但是天资平庸，易心虽然居次，但是明敏能干，所以说选谁为继承人，道光就做了难。于是道光呢就通知他们到南苑骑射进一步考察他们。易主的老师杜寿田，他知道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就给自己的弟子出主意，就说你啊，你易主啊骑射的本领远不如你弟弟，我们只能另辟蹊径。于是打猎的时候呢，咸丰按照他老师的教导，既不上马也不射箭，见他爹的时候呢两手空空。道光就纳闷，就问他，哎，你怎么回事啊？咸丰就跪倒在地下，他说，父皇教导我要仁爱，现在是春天了，母兽正是怀孕之际，我要把它射死了，连他的没有出生的孩子也都死了，岂不是太残忍了？道光一听，嗯，感觉这个孩子挺仁慈，很满意。这个故事呢叫藏拙示仁，这事儿呢不光见于野史，也载于清史稿杜寿田传。那还有一次，道光呢身体不好，召见俩孩子要听听他们对国家大政的看法。杜寿田呢又给易主出了主意，道光先见了六阿哥易心，说啊，我身体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你觉得国家怎么治理为好呢？易心的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讲述治国的方略。他父亲一听很高兴，说啊，这个孩子有出息，好了，你先退下吧。易主进来的时候呢，一看父亲的病容，直接跪在地下磕头，痛哭流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道光就说，让你谈谈见解，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呢？咸丰就说，我一看父亲病成这样，太难受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现在就希望父亲健康长寿，别的我什么都不想。道光一听非常感动啊，觉得还是这个孩子孝顺，于是最后决定传位给他。其实呢，易主这样的表现就是因为他老师告诉他，论口才你也比不上六阿哥，所以说你要藏拙示孝。

0: 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十集，
3: 咸丰皇帝摆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姿态，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雄才大略的资质。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主子。关于咸丰，读史者最熟悉的一个故事，当然是他和奕欣争储时的那个传说。说是奕主和奕欣因为只差一岁，奕主居长，但是天资平庸，奕欣虽然居次，但是明敏能干，所以说选谁为继承人，道光就做了难。于是道光呢，就通知他们到南苑骑射进一步考察他们。奕主的老师杜寿田，他知道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就给自己的弟子出主意，就说你呀、啊，你奕主啊，骑射的本领远不如你弟弟，我们只能另辟蹊径。于是打猎的时候呢，咸丰按照他老师的教导，既不上马，也不射箭。见他爹的时候呢，两手空。

道光就纳闷，就问他：“哎，你怎么回事啊？”咸丰就跪倒在地下，他说：“父皇教导我要仁爱，现在是春天了，母兽正是怀孕之际，我要把它射死了，连他的没有出生的孩子也都死了，岂不是太残忍了？”道光一听，感觉这个孩子挺仁慈，很满意。这个故事呢叫藏拙示仁。这事儿呢不光见于野史，也载于清史稿杜寿田传。那还有一次，道光的身体不好，召见俩孩子要听听他们对国家大政的看法。杜寿田呢又给义主出了主意。道光先见了六阿哥义兴，说：“啊，我身体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你觉得国家怎么治理为好呢？”义兴的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讲述治国的方略。他父亲一听很高兴，说：“啊，这个孩子有出息，好了，你先退下吧。”义主进来的时候呢，一看父亲的病容，直接跪在地下磕头，痛哭流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道光就说：“让你谈谈见解，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呢？”咸丰就说：“我一看父亲病成这样，太难受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现在就希望父亲健康长寿，别的我什么都不想。”道光一听，非常感动，觉得还是这个孩子孝顺，于是最后决定传位给他。其实呢，义主这样的表现，就是因为他老师告诉他，论口才你也比不上六阿哥，所以说你要藏拙示孝。

那么藏拙示人和藏拙示孝的故事听起来过于传奇，那显然只是一个传说了，即便是被记入清史稿也不能证实其事。但是呢，这些传说反映出的事实没错，那就是和聪明伶俐、外向活泼、有才有为的弟弟奕欣比起来，咸丰都是一个比较内向无能的人。这个人笨拙、安静、少言寡语，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如他的弟弟。易主也就是咸丰的最终胜出，其实和老师的教导没啥关系。和什么有关系呢？和道光的偏好有关系。郁大华评价道光帝说，不是昏君，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能力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在用人方面，一是谨慎过度，二是缺乏定见。确实，道光皇帝一生以稳定为务，喜欢安静听话之人。那么他之所以选择咸丰，是因为在他看来，咸丰比弟弟更稳重、更听话，更符合传统观念之中的贤人的标准，让他当皇帝更利于守成，风险比较小。但其实呢，道光犯了两个错。第一，大清已经不是守成之事了，矛盾丛生，这个城已经守不下去了。第二，咸丰确实缺乏当皇帝的才能。有一本书叫《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了一个叫张吉新的晚清官员进京，被咸丰皇帝召见时的几次对话。从对话之中看，咸丰的记忆力很差劲儿。咸丰六年 ,1856 年，他见张吉新问了一些问题。过了三年，到了咸丰九年 ,1859 年再见他时，问的居然还是这几个问题。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咸丰六年 ,1856 年召见的时候，因为张吉新腿部有伤，行走不便。咸丰就问他，如何以坠马受伤？张吉新就答说，臣素不善骑，军中都队非骑马不可，是日都队所骑生马未经行阵，逆匪摇旗呐喊，马遂惊异，臣积肋不住，遂至坠马，并为马碰一脚，抬回帐房，不能带队。经圣保奏明，复就近省城调理，蒙恩谕准。咸丰又问，如今年五十几岁？张吉新答道，臣系庚申命，今年五十七岁。皇上又问了，汝京城有住房否？回答说，有。皇上又问，在何处呀？回答说，在西单牌楼。皇上又问，什么胡同？回答说，皮裤胡同。到了咸丰九年 ,1859 年问的类似内容如下。皇上问，如住在京城何处啊？回答说，在西单牌楼皮裤胡同。皇上又问，是如自己的房子吗？回答说，是的。皇上又问，如在军营带过队吗？回答说，臣初到营即带队，后来腿受伤不能骑马，即不带队，办理文案。皇上又问，如受何伤啊？回答说，坠马受伤。皇上又问，还是追贼还是围贼压下？回答说，打仗的时候贼匪开号，马惊坠骑，为马蹄所踹。皇上又问，如今年五十几呀？回答说，六十了。
感情上一回全白问了。最关键的是，一个王朝到了末期，这些皇族子孙往往是气质庸弱，资质淬烈，缺乏做大事必要的坚持力还有担当。咸丰就是这个样。事实证明，他一上任烧的三把火完全是一个年轻人的一股冲劲儿而已。等这股冲劲儿过去了，他就疲软下来了。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在映照陈岩的问题上，咸丰就已经表现出了他有始无终的性格特点。刚开始求言的时候呢，咸丰确实是诚心诚意的。大臣们的奏疏一道道汇集上来的时候，他还能很全神贯注地一篇篇认真阅读。

但是呢，几个月之后，一个是大臣们的建议多有重复之处，再一个呢，是他的精神头啊，已经耗光了。所以再有奏折，一般他就看个开头，批个好，就扔到一边，再也不理了。对曾国藩的也是这样。曾国藩费尽心血上的这些折子，他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扔进废纸篓，没了下文。曾国藩难免是大失所望，郁闷不已，给友人写信说，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庭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家模制剂，或下所思何意，则以勿庸意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以附高阁数帙，若风马牛之不相与，而书生之血成，徒以共虚力唾弃之句，每念即思，可为愤怒。也就是说，自从皇帝发下求言诏书以来，上书言事的有100多人，其中有许多有见地的奏章，发到有关部门讨论的时候，得到的只是没什么价值，不必讨论这几个字的答复，或者发到各省执行，但是一通上谕之后，各地没有反应，朝廷也很快忘了这事儿。读书人掏心掏肝的血成，只变成了办事员纸篓中的废纸，没想及此，心中怎不愤懑呢？曾国藩的心情越来越焦急，因为天下大乱已经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啊。就在道光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咸丰正式开始处理公务的第一天，他接到的第一件公文就是广西巡抚汇报广西出现叛乱的消息。在广西遍地的叛乱当中，开始不为人注目的太平军后来势力是越来越盛，眼看着已成燎原之势。咸丰皇帝在用人指挥上虽然很努力，但是用人不当，不止失措，越努力形势越恶化。曾国藩的内心被焦灼搅的是日夜不安呐。内夺身世，狼鼠浮沉，既忙乎未有判案，外观乡里积逆满眼，又急急乎有生涯日促之势，进不能以自孝，退不能以自存，则无子之迫切而思，以欲于久婚者，使人人君子之志不得已也。也就是说，自夺身世，在各部之间抚养生辰，不知道最终是个啥结果。再观天下，到处是贫不聊生之人，向前无法贡献自己的才智于国家，退后无法很好地营谋自己的出路，除了直接向皇帝上书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曾国藩发现自己看错人了，新皇帝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明君，也难成大器，而且当了几个月皇帝之后，咸丰已经显示出强烈的刚愎自用的性格倾向。大臣们给他提意见，常常被他当场驳回，说我大清传统凡事乾纲独断，你们不用再废话了。曾国藩是又一次陷入痛苦之中。经过了几个月的思考，曾国藩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而想要敲打醒他，就需要把话说得重一些。在强烈的责任感的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臣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书，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

朔望长服之礼本来已经礼不奏定了，而去冬忽改为雕挂。玉门长服挂珠亦已经礼不奏定，而忽然改为补挂。由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走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那所谓疏于大计，就是指皇帝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不当。现在广西对太平军的战事是国家最大的大事儿，而这个大事当中人事安排又是重中之重，但是这个重中之重皇帝并没有处理好。曾国藩说，派往广西的官员姚莹年近70，曾立勋名，应该重用，结果只是泛泛委用，并不能收其权力。严正基办理粮台，位卑则难资弹压，所以皇帝用人并不妥当。此外呢，曾国藩还提了一个小问题，用兵必须了解地形啊，现在战争已经打了一年了，但是外边的将领没有一个人呈进一幅战争地图，国内也没听说皇帝找出康熙舆图、乾隆舆图，熟视审计。打仗打了这么久，连地图都没看过，你皇帝一天到晚在忙啥呢？第二个是图上文饰，不求实际。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家模之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勿庸意三字了之。啥意思呢？你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会有几条有见解的吧，结果却都是批了勿庸意仨字而已，没有一项落实的。兼有特备讲许者，首招以包倭人，为己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达苏廷魁，为己而斥为乱道之流。就是说偶尔有几个被肯定的也没啥好结果，刚刚亲书手谕表彰倭人，不久就驱之于万里之外，刚刚发布肯定苏廷魁的圣旨，不久又批评他是离经叛道，是显察言之实意，图是纳谏之虚文。看来啊，您所谓的求言并无诚意，就是想获得肯于纳谏之虚名而已。第三是刚愎自用，是非俱见，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一开始说听取大家的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岂容臣下更参莫议。这口气容易滋长骄矜之气，犹不可以不防。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虑憨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如人，不敢轻发苟言，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自古以来忠直之臣少，沉默自保者就多，皇帝再三提倡，才有人敢说几句真话。皇上要是拒谏是非，那就没人再给你提意见了。专取一种献媚软熟之人，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皮捏踏谢，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后已。如果还像老皇帝那样，只用听话顺从的人，一旦天下有大事，也没人敢出来负责。曾国藩最后警告说，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机微之间，若待其必继承而后晚之，则难为利矣。就是说希望您呢，从现在开始注意这三条缺点，努力改正，否则让他们发展下去，想改就难了，那时候国事也就更不可收拾了。曾国藩希望自己的这道奏折能起到

当头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辙。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朝廷中引发直言的风潮。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屈膝知为为阿之风，欲以此书稍晚风起，亦在庭皆屈于骨梗，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于屈屈之于意也。但是显然这个想法相当天真。

0: 甜苦辣就一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不过也有朋友留言说干货太多了，想再回听或者转发分享给家人朋友，不知道这电台节目怎么分享回听。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申请了一份专属福利，您现在就打开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云听两个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就能领取云听 VIP 年卡权益了。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云听 APP， 直接登录领取到的 VIP 账号，以后只要打开云听 APP，节目内容想听就听，一键分享，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把健康知识揣在兜里啦。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食品科学与营养专家程月竹老师，欢迎程老师。
2: 好，大家好，我是程月竹，在食品行业从事产品开发和营养相关的工作。
1: 非常的荣幸啊，今天的这个第一个话题就是很多的朋友都在纠结，我们真的需要补吗？就是有一些个看似很有功能性的食品还有这个营养品，到底它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首先我想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挺拗口，但是大家一定会听过一个词叫特医食品，全称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它跟普通的保健品的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2: 这么说吧，就是刚才汤老师也说了，特医食品人家叫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所以它的前提是医学用途的。那特医食品的当初这个就是根据国家标准呢，当时这个特医食品是为了满足一个什么样的需求呢？是为了满足进食受阻、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还有一些特殊疾病状态的人群。这些人群我们也说了啊，吃不下去或者消化吸收有问题、代谢紊乱有一些疾病，那他们呢肯定就是说正常的营养没有办法进去，那就算医生给他吃药了，身体也没法好好干活啊。那所以呢，基于他们对于营养素和膳食的一些特殊的需求，专门为他们开发的一些配方食品。
1: 嗯，
2: 你看配方食品，其实我们接触的可能最多的配方食品是婴幼儿配方奶粉。
1: 对，
2: 那成人怎么不喝婴幼儿配方奶粉呢？
1: 为什么？
2: 因为婴幼儿配方奶粉是针对于婴幼儿那个时期，他没有办法吃饭啊，他相对来说营养素是母乳单一来源，或者有些妈妈没有母乳，那我们去基于他当时的一个营养需求来给他做的。那么特医食品呢，也是针对于就是我们成年以后如果身体有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设计的一种配方食品。比如说中老年人这个食量下降，营养摄入不足，我们术后比如说在医院这个就躺在那里，就算是山珍海味摆到我们眼前，我们也说实在的也吃不下去。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特医食品的核心不是说有什么神奇的功效或者说能够治疗这个疾病，而是说针对于这个特殊的人群呢，做了一个配方的设计，提供的是一个专业的营养支持系统。那这个的前提就是说你需要在医生或者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使用。因为你看我们就是这边说来话长，有很多这个医生的嘉宾嘛，我们会发现这个疾病的状态，以前嘛我们就先管治病，对吧？现在我们医院条件也好了，那除了基础把你治好疾病呢，也会考虑到你术前术后的一些营养的支持，那医生也会给你进行，比如说在医院可能会有一些肠饲啊、胃饲这种，那可能就严重了。那另外呢，比如说你的消化吸收功能好，稍微好一点，你可以吃，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食品类的来给你吃。那我们说到特医食品和特医保健品和药品的区别，那药品就是治病嘛，
1: 那就是
2: 医生让你吃什么什么，
1: 是
2: 那是因为你咱现在生病了，对吧？要解决某一个问题。那保健食品呢？它是重在的是保健，针对于某一种功能，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维 B 可能跟能量代谢有关系啊。那我们比如说最近出门就是体力要消耗比较大，那稍微吃多吃一点没关系。比如说最开始维 C 的发现，也是航海的人群没有办法吃到水果，那人家要吃点维 C， 就是针对的这种营养的补充，所有一些保健的功能。因为咱不吃这个维 C 也不是说就不好了，只是说比如说我维 B 缺了，我手就是别人会蜕皮等等，就是不太好。那我们知道特医食品是什么呢？就是它专业的就是营养支持，科学的配比，它的这个配比的研发，比如说我要强化蛋白质还是强化维生素，强化某种膳食纤维，它是针对于这个特殊场景下的一个人来开发的。
1: 哦，那就说到这个开发的这个后期工厂的这么一件事的时候，那你又是专家了，食品科学嘛。
2: 嗯，
1: 所以要问问你了，就是在特殊膳食食品的这个标签背后，咱们国家的监管和普通食品的生产标准差别大吗？这个标准差的大吗？
2: 大哦，它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我们先说就是其实大家都觉得就是可能会所有有一些所谓的错误的一些鄙视链，觉得某个高级某个不高级。那我们今天呢就可以从几个核心的维度来做一个对比，比如说这个监管强度，那就是特医大于特膳大于蓝帽子，是不是很意外？然后那除了特医和蓝帽子中间呢，这两年有一个特膳食品，就是人家叫特殊膳食食品，它的本质呢还是食品，只是说针对于某种场景强化了某种营养素。比如说呢像针对于运动人群开发的，我们那个蛋白粉，你们会发现标签上面人家叫运动场景下提供运动的营养支持、蛋白支持、能量系统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一些婴幼儿啊、老年人、孕妇等等。但是呢它的属性是食品，不能叫保健功能。所以呢这几个我们说它的区别是什么呢？监管强度，特医大于特膳大于蓝帽子。特医呢是国家统一注册管理的，国家管的，那它的审核是最严格的，它会要求的是什么呢？生产条件、原料控制、临床验证，包括它的标签能不能写什么字，这都是很严格的。它的一个监管等级呢是等同于药品的，它的一个原料的控制包括都是要那个的。而且它的一个就是给你发这个证，就是这个配方，你这个产品可以叫特医食品，它发这个证呢，你是需要正常试生产好几轮，确定你有这个功能可以完成，包括你用的是什么原料，你不能说我测试的时候用的是 A 原料，我实际大货生产为了降成本乱用 B， 对，这不行，就是等同于一个药品的管理。那我们说特膳食品，那它实行的呢就是正常的食品监管，就是 SC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证，跟我们吃的饼干、面包这些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说不需要特殊的注册，就是在它的生产资质上面呢会加一条叫特殊膳食食品类别，就所有食品厂就是它如果加了这个类别，那它就可以叫生产特膳食品。它的监管级别是严格的食品级，就可能比我们的面包这些会严格一点，但是比起我们刚才提的一个医药的就会那个一点。那蓝帽子呢，它实行的呢叫注册和备案的双轨制。那什么叫说注册和备案呢？就是比如说注册，那我有一个，我是一个就是独立研发能力很强的公司，我开发了一个比如说能有某某某促进作用健康功效的一个保健品，那我自己组织了研发什么等等，做了一个新的配方，那我要去国家注册，可能我需要两三年可能几年的一个流程，国家最后给了我个证，那我叫注册。那还有一个是备案，比如说维生素 B， 维生素 B 几以 B 足能够支持我们能量代谢，这个国家里面是已经全部都验证过了，属于一个基础功效。维 C 可以提高免疫力，我只要在和国家的这个法规里面具备这个生产能力，我就可以生产这个东西，不太说就是我只要做一个备案，说哦，我现在能满足，然后我生产这个维 C 药片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吧，像维 C 维 B 这些基础营养素能做的工厂就很多，但是有一些注册制的它的门槛就相对来说会高很多。因为我们说到不管是蓝帽子的注册还是特医食品的注册，它早期的这些开发验证基本上都在百万级别，甚至有些到了大几百万。
1: 这还有一类我听说叫功能性食品。
2: 功能性食品呢，这就是一个市场化的概念了，国家没有这个法规。
1: 哦，没有这一类，刚才说的三类里我也没听到有这个。
2: 啊，对，就是你现在等我讲这个。
1: 对啊，特医特膳和蓝帽子那个。
2: 对，那功能性食品呢可能就是品牌方的宣传口子或者消费者理解的。比如说我吃一个维生素 C 提高免疫力有些人记不住，那我知道我吃这个维生素 C 对我身体好啊，那这个算是一种功能。我的理解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从法规层面的话，它没有一个 严格意义上说我要达到什么东西，这个叫功能食品。但是其实食品都是有功能的，它提供给我们的燃能量，提供我们的营养，其实也算是一种功能的支持。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泛和模糊的概念，在所谓的这个擦边吧。所以呢，它的准入门槛刚才说的就是，其实准入门槛的话，特一也是最高的，等等这个审核周期长、技术壁垒等都很高。蓝帽子呢是第二，特膳的话就我们说，它只要食品厂有这个类目就可以，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对，
1: 特膳是比较低的。
2: 对，这是准入门槛。对，然后包括适应的人群，这个我觉得跟大家更相关一点。就特一，大家一定就是我们最开始跟人家概念里面说的一样，是针对于疾病状态的人群。咱不是说特一食品就等于营养品，就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误会。
1: 它不是营养高。
2: 对，不是说哎呀，我说哎呀，人家那个老王本来就是腿不直溜来着，然后吃了那个医院开的那个特食，然后现在人家走路都快有精神了，那我是不是吃啊也好？你不一定，因为他吃那个是因为他当时的身体的某种状况，医生说你吃这个对哪个好。咱一般人他不用吃，我们就好好把自己的饭吃好，注意好我们的营养素。我们以前录过很多节目，医生那些科普我们大家多听一听，就是把该吃的吃好就好了。它是属于疾病状态的一个刚需，人家叫生命支持，不好的话你这个可能你药都白用了，你的身体没法工作，对吧？那特膳呢，就是一些特殊的生理状态，比如说啊，我最近怀孕了，我运动人群，我每天消耗量大呀，那我当然要比普通人多吃点蛋白质了，对吧？这个就属于就是精准的营养刚需。我们看的都是运动人群、老年、孕妇等等等等。那蓝帽子呢，它就所谓的是一个健康和亚健康的人群。我们比如说最近那个气温波动比较大，我们需要提高免疫力，那我们吃一些相关的蛋白啊，这些稍微给自己就是加个所谓的那个保护层嘛，然后等等等等，这个是属于一般的健康需求。但是呢，我们这里也说了，蓝帽子的保健品呢是所健康人群、普通亚健康人群都能买。这时候呢，有一点就是要注意到，如果你是非健康人群，你在用药，你

0: 万别乱吃保健品。我觉得没用当然是最好了，你万一跟你的药物有冲突的话，这个是很严重的，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说得清楚。所以你如果在用药或者是身体不太健康的时候吃一些保健品，还要先问医生的一个建议。
1: 是。那这个营养补充剂咱们之前也聊过，就是营养补剂，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蓝帽子那个保健品？
0: 对，我们国家是这样子的。对，
1: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保健品啊，都是在国内合法合规的。
0: 对，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国内的。那你像我们还买很多进口的，人家就叫 medical food 的医疗食品，医药食品。那人家管得松，带回来英文翻译成中文，但是它不一定等于是我们国家认同它有医疗功效的。
1: 是的，
0: 对，
1: 是的。所以这个所谓的海外的，咱们今天不讨论，不在咱们的这个探讨范围之内。因为大家也知道啊，这良莠不齐，我们也不用去刻意分辨。只要在国内您买这个小蓝帽，是肯定国家是许可的。那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听友，也是在纠结啊，就是怎么样去知道，或者是如何预估自己的这么一个营养的缺口，怎么样定制自己的这个膳食参考摄入量呢？营养补剂这方面呢，怎么样去补？我究竟吃不吃啊？如果是医生的话，他会给我什么样的建议啊？究竟让我吃什么样的保健品、什么样的补剂呀？这个我怎么样给自己一个预估或者判断呢？
0: 那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术后啊，包括一些病症的患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现在大一点好一点的医院，因为基本上这种疾病状态都有一个营养的同步的医生在跟着的，就咱多问一问，真的这个很重要，千万不要自己乱用乱查，尤其是现在很多平台的那些笔记，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
1: 有的啊，姐妹们啊，自从吃了这个之后，
0: 网上有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的这个伪科普呢，跟你说一粒见效，马上美白，这些东西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然后比如说，那我们什么时候选择特膳食品呢？那比如说我最近运动量强，那我就选择运动营养类的。那蛋白质的补充，包括老年人，我们可以给爸妈买一些，就是类似于相关的一些老年人配方奶粉，或者是一些这种特殊的这种特异类的食品。因为大家其实也不要太担心你能在外面买到那种很专业的特异食品，因为特异食品也分院线的和外面的。就比如说像我们很多人大家都听过那个全安素，它的医院版本的叫安素，然后家里面我们能买到的就是全安素。如果家里面大家有老人啊这种，大家其实是可以去给老年人去吃一些这个适量的去补充一些蛋白啊这些基础的营养素的。包括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就是糖尿病这种长期代谢的，也有相关对应的一些版本的产品。像这些全国就是头部的这种大的食品药品企业做的产品，有备案的，然后标准宣称的，我觉得大家是可以选购的。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体重管理期间，现在最近都流行减肥嘛，减重呢，那你这个身体快速的掉了那么多肉，那你的营养素啊蛋白类肯定会有一些缺口，那可能我们也需要去补一些蛋白啊，吃点多维啊这种，包括孕妇的这个营养啊，医生会建议你的是要 DHA 什么的。包括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就是有事没事每天会来一粒这个叫多维嘛，就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这里面呢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我的建议就是我们尽量还是买国内的品牌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说它针对于中国市场改良了配方，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人那边的它很多维 B 或者维 E 它的剂量都特别高，就我们吃了美国版本的那个维 B 喝那个尿的尿都不是发黄了，它都快发绿了，都是那种荧光了，因为它剂量特别高。我们不同人种的这个东西大家是会有差异的，对，所以不代表就是说高剂量就一定好，它有的时候反而是会起到我们的副作用的。
1: 对，就是因为往往大家可能在这个市场化这么严重的今天啊，可能在社交媒体平台当中看到了好多制造焦虑的，你先制造了一个焦虑，然后你有一个需求，然后他才会去搜索，才去选购，所以大家的这个健康焦虑也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有很多的朋友会问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说有的朋友就非常的关心啊，他说我也健身，我也保持每天的这个运动量，但是只要一去健身房，我就一定得喝上这个蛋白粉吗？就什么情况下我才需要这个蛋白粉给我自己来补充呢？
0: 运动营养要不要补蛋白粉呢？一定是跟你的运动强度相关的，还分有氧和力量。如果你要练力量，你的目的还有你的目的咱是要练大块儿，咱要长肌肉，对吧？那你就是需要多补充蛋白质的，而且蛋白质的补充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窗口期的。那你要提高你的效率，是不是要喝一些更小的分子更快速吸收的？

0: 收。
1: 那这个时候你就得快速吸收。那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这个成长过程中，要留住肌肉，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蛋白呢，可能需要一些缓释的蛋白、慢吸收蛋白。
0: 嗯、
1: 所以就不存在就是说快就好，慢就不好、
0: 嗯，
1: 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0: 嗯，这是一点、啊。
1: 包括拌蛋白粉，大家刚才我们提到都是运动的。那其实我们日常老年人也需要补一些蛋白。
0: 嗯，
1: 那他需要的是维持他的肌肉量，不然会跌倒，对吧？
0: 嗯、
1: 我们之前大那个叫什么这边说来话长，很多医生科普过这个肌少症、肌肉流失，那他就需要强化，稍微补充一点蛋白，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饮食，尤其是老一辈，主要还是以谷物为主。
0: 他们这是饮食习惯的问题。
1: 对，那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营养这种帮他去强化一下，这个是他营养平衡的一个缺口去做一个补充、
0: 嗯、
1: 因为他缺我们才补的。
0: 蛋白粉跟蛋白粉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1: 对，
0: 是吧，运动型的跟中老年型的这种蛋白粉还都不一样。
1: 对，包括我们临床用的蛋白也不
0: 一样。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快不一定是好事儿。
0: 嗯，它是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需求，
1: 对
0: 啊，来有不同的这个蛋白粉的这个配比配方。
1: 对，
0: 是吧，这是关于这个蛋白粉的问题。还有也是关于运动啊，说我运动了，我就要喝点这个电解质水。电解质水真的是续命水吗？是仅仅的补水，还是给我补充体能？因为这个电解质水啊，其实我每次跑步的时候我也都准备着，就是个蓝瓶的这个啊，
1: 嗯、
0: 蓝标的这个，也喝了好多年。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不喜欢那个口味，但是我觉得嘛，至少出了大汗淋漓之后啊，你喝一喝可能会给你，确实是有一点甜味儿，有一点咸味儿。
1: 对，
0: 有甜，有糖，有盐的这种，能够迅速的给身体补水。
1: 对，电解质水呢，这个电解质其实它就是一些矿物质，因为我们夏天气温高也好，或者是说我们运动大量的排汗，
0: 嗯、
1: 包括我们腹泻、拉肚子、呕吐，最近对吧？不舒服，吃坏了，那确实会就是有一些汗排出排的多，那你电解质就流失的多嘛。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感受，没劲儿，对吧、
0: 嗯？
1: 夏天咱就不运动，就光出汗也就虚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补一些电解质。那因为我们体内缺这个东西嘛，那我们就比如说喝一些电解质水。包括我记得我奶奶小的时候，她就很智慧，夏天那个就是很高温的天气呢，我奶奶每天中午睡午觉起来，她会自己兑一点糖和盐的水喝、
0: 啊、很有方法。
1: 对，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她其实会比较了解自己当时的一个需求、
0: 嗯、
1: 那这个运动饮料里面为什么除了电解质还有糖呢、
0: 嗯、
1: 因为我们运动的时候需要能量，
0: 能量
1: 我们其实体内能够储存的就是现场能即发即用的这种糖呢是量不够够的。那如果你这个一下就运动了一会儿，然后那个你能量就没了、
0: 嗯、
1: 那你就要通过其他的路径往过转化嘛，那你转化肯定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0: 嗯、
1: 那你如果比如说我们这种急速短跑，那我需要快速的这种能量、
0: 嗯、
1: 那我们可能就需要类似于这种能快速刺激我们能量的，比如说吃点葡萄糖、
0: 嗯、
1: 那这种类型的产品就会更适合一点。所以还是取决于咱现在要什么
0: 啊。
1: 对，包括我们比如说这个电解质是不是越多越好，如果你的肾功能本身就不好，现在这个又是高钠饮食，血压又高，那你千万不能把电解质饮料当水喝。
0: 嗯，
1: 尤其我们现在就是可能很多人大家觉得哎，运动饮料电解质饮料听着就很高级，肯定比普通的饮料健康，饮料可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不健康，那电解质饮料就一定健康吗？你如果不动不消耗，然后你血压还高，肾功能又不好，那你越喝自己越糟糕。
0: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你看我健身就是为了减重嘛，那我要喝了电解质水里面的糖分会不会在我的身体里面形成那个脂肪啊？
1: 啊，你的脂肪呢是形成呢是你体内过多的糖、
0: 啊、
1: 你没用掉。比如说你今天运动量就运动了15分钟，然后你说哎呀我今天运动了累死了，我就奖赏我一大块、
0: 嗯、
1: 一个巧克力大蛋糕吃下去，你运动了50卡吃了1000卡，那你肯定会胖、
0: 嗯、
1: 它转化成脂肪是你体内剩余的能量的一种储存，帮我们去御寒，帮我们抵御这个未来可能就是远古人嘛、
0: 嗯、
1: 以后你漫长的冬天我们狩猎受不到呀，那我得储存一点，那我得长成脂肪留着我耐饿耐寒，那我不是说我日常就得会怎么样。
0: 还有一类的迷思啊，就是抗炎饮食，因为大家最近在这个各种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都会看到这个词抗炎。抗炎饮食比方说有的朋友会选择这个像姜黄素啊鱼油啊，它真的能对抗全身性的这个炎症吗？我们有那么多的炎症需要抗吗？
1: 我觉得呢，这个炎症的话，我们这一代的炎症肯定是跟爸妈那一代相比起来就是比较多的，这个确实没有办法、
0: 嗯、
1: 我们现在的这代人尤其是这个大家自嘲的牛马，其实心里面也真的是苦，身体确实不如嘛爸妈那一代的人条件好，工作量大压力大，尤其是这个压力对吧，然后呢工作时长又很耗，

0: 然后呢你还没有时间去运动。咱爸妈以前上班骑自行车然后走路过去， 对吧，你的运动是够的。我们现在的话久坐你当然会有一些亚健康的问题，但是呢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饮食大家都吃外卖，那这个炎症我们怎么办，对吧？那我们是说一方面其实最底层的还是说能够尽量的吃一些更健康更天然来源的食物，咱不能就是一边抗炎一边促炎，这个是最底层的一个逻辑。那另外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姜黄素包括鱼油啊等等，说是有一些研究或者临床说可能对抗一些炎症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些研究的，但是它的这个对抗跟我们医院比如说我今天扁桃体发炎我去医院，医院给我开了个药的这个抗炎，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不要把它觉得就是说我吃了它就能对抗我全身的炎症，炎症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免疫和代谢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今天伤口我出了一个伤口创伤我都会有炎症的，那你这种慢病的话其实也会有一些，但其实呢补充剂还是某些场景下的一个辅助的状态，不是寄居本的一个解决方案，
1: 不是消炎药。
0: 对，它不是消炎药，我真的见过有人是把这玩意儿当消炎药吃的。
1: 对，而且我们之前有的这个中医的老师啊，在讲所谓的这个讲的抗炎饮食，其实在中医的看法里面，它有点类似于我们讲的火。
0: 哎，对，我也老觉得，对，
1: 是吧？有点像那个火，说浑身能有没火的时候，它不可能，
0: 不可能。
1: 你说全身无炎症，那个也不可能。
0: 对，而且你的身体随着时令的变化，它的需求也是变的。那我们夏天吃羊肉当然会火了，那冬天就得吃点羊肉补补身子。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感受你自己内心的感受，自己身体的感受，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没错。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趴里面给大家来解决的一些个健康焦虑。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2: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打开云听 APP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能找到我们专门为大家推荐的音频内容。不仅有健康节目，还有当下正在热播的有声书和各类节目回放，平常直播没听完的干货知识，以及适合睡前慢慢听的节目音频、小说录音，不用卡点等直播，随时点进去，立刻就听到。

0: 北京时间16:30，
1: 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不过也有朋友留言说干货太多了，想再回听或者转发分享给家人朋友，不知道这电台节目怎么分享回听。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申请了一份专属福利，您现在就打开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云听两个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就能领取云听 VIP 年卡权益了。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云听 APP， 直接登录领取到的 VIP 账号，以后只要打开云听 APP，节目内容想听就听，一键分享，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把健康知识揣在兜里啦。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继续和程月竹老师啊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食品科学与营养的方面的一些个常识，作为专业人士啊给我们去进行一些个答疑解惑啊，尤其是大家刚才我们聊到的一些个健康焦虑的问题。那另外呢，我们说到了健康焦虑，聊到这个包括补给啊、电解质啊、电解质水啊、抗饮食，其实包括鱼油的问题，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了啊，简单给大家可以说两句，就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医用级别和保健之分，就普通人怎么看这个标签来选购这个鱼油呢？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医用级的鱼油呢，我们现在国家只能在医院买到。这个是很重要的，这得是医生开处方的。国内的医用级鱼油都是处方药。对，然后呢，我们正常比如说在超市买的或者你们在直播间买的都是一些保健品类目的一些鱼油，当然了你自己从海外买的这个我们就先抛开不谈。对，那我们说到这个医用级的鱼油，那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因为鱼油因为里面都是欧米伽三，但是呢它的那个欧米伽三呢它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就比如说我们知道它

0: 是一个有机分子嘛。那有机分子我们高中的时候学有机化学，就是一个空间结构，它能扭一扭转一转，其实它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包括它的分子量，包括它的纯度等等都不一样。那还有就是像欧米伽3里面又分我们之前聊过的有 DHA 和 EPA， DHA 和 EPA 的比例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医用级别的鱼油呢，它是医生，就像它跟药是一样的，那就是因为有医药企业做了这个欧米伽3某种结构、某种含量、某种形式，它能够治疗某种疾病，那这个就是用来治病的。那你什么人用，那一定是医生基于你需要了然后开给你的，告诉你你体几天几粒，每天早上吃还是晚上吃，你一天吃几次等等，是跟我们所有的药都是一样的。那保健品的鱼油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基于就是我们最开始聊到的膳食中的不足。比如说我们中国膳食指南说我们每周要吃2到3次的这个海鱼，那我们最近出差也好，或者是我在内陆城市买海鱼不方便，对吧，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条件，那我们通过这种渠道来补一些欧米伽3，仅此而已。对，比如说我日常我们家坚果吃的多，那我觉得包括有一些种子也含有丰富的欧米伽3，那我其实也不一定非说我得吃一个鱼油。对，所以呢医用级和保健品是不一样的。那很多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觉得，哎，医用级是不是就代表就是说它一定好呢？哎，我现在就想补欧米伽3，那我是不是我有钱嘛？我预算高，因为医用级鱼油好贵呢，好几千一瓶呢。
1: 是啊。
0: 对，那我是不是买那个就一定好？因为都是欧米伽3嘛。那这个时候也要跟大家说了，不一定，因为医用级的鱼油呢是针对于他当时的需求，可能他当时需要的那个结构是需要快速吸收的，我们正常人用不着，可能反而包括有他们我们说了，就是欧米伽3里面分 DHA 和 EPA， 其实 DHA 和 EPA 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医用级的含量和我们保健品的也不一样。你如果过于的吃，比如说有一种脂肪的结构，它是用于扩张血管的。我想到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小朋友为什么吃 DHA 不能吃 EPA？ 因为他的那个心血管系统，尤其心脏的还刚发育，比较娇弱。EPA 呢有一些扩张血管的一个功效在里面，它就会造成问题。所以说，你就是说医用级不代表适合我们，对，所以就没必要就是说把这个叫什么医用级把它去神化，觉得就适合我们所有人，还是要就是说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其实好多人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他看不到自己，或者是不知道自己的需求和目的，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缺口，有的时候会是非常的茫然。但是我觉得更大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估计可能是焦虑，就是我觉得我有问题，我觉得我应该补，但是这个您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市场制造出来的一个焦虑的市场缺口。
0: 对，
1: 还有一个点就是在于原料的这个焦虑，有很多的这个品牌可能主打一些纳米级啊、高吸收的一些概念啊，这是技术的革新还是溢价的一个手段呢？
0: 我自己的理解，纳米级肯定就是说在有一些场景下有它的一个必要和需求，因为我们总归从科研的角度来讲是解决问题，包括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但是呢，我觉得过于的市场化的一个宣传，你到看到它到处飞了，跟我们吃的东西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如果说他自己讲自己纳米级别，然后又说不清楚他这个纳米级别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这个我们是可以先去质疑的。就所以就是在被种草的时候我们要保持冷静，包括我觉得前沿的科学，比如说证明了某个成分做成纳米级别的它更好吸收，那你需要更好吸收吗？我们也要了解自己的一个状况，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碎到纳米级，这个很重要，
1: 没必要，也没必要。
0: 对，
1: 所以他很多人为了打的概念就是高吸收率嘛，所以就是提高吸收率，比如小分子、纳米级，这就是常用的概念。
0: 对，我觉得我们身体的吸收本身就是有一定的率，这个是其实从一方面来讲也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保护，因为我们身体的就有好几道屏障嘛，足以的保护我们。那有些东西他说，哎，我这个东西好，我能穿越血脑屏障，我能穿越这个叫什么肠道，就是能够直达怎么怎么样，穿越细胞膜怎么怎么样。我们需要这个东西穿越细胞膜吗？需要它穿透我们血脑屏障吗？血脑屏障是为了保护我们大脑免遭外面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
1: 现在它穿越了。
0: 对啊，那万一你进去之后，因为你的大脑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然后它进去了之后，就像你家里面来了一个陌生人，当然它有可能会好。 但是也有可能会不好。
1: 说到这个材料啊，选购的原料啊，有这么三个东西

0: 啊，你来听一听啊，因为大家在这三个东西上无法去分辨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相互替代。就刚才咱们聊过了蛋白粉，还有胶原蛋白，还有代餐粉，这三者在营养价值上能不能相互替代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蛋白粉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聊到了两种不同的蛋白粉了，对吧？包括还有一些就是特一类，其实也有一些蛋白是就是以蛋白粉为基底的，
0: 对，
1: 对。那我们有这个胶原蛋白，一听起来就是智商税。其实呢，我自己对胶原蛋白的理解，包括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对这个比较客观和共识的一个点，就不营销，也不焦虑，也不抹黑行业，对吧？
0: 不吹不黑的说，
1: 对，那其实。其实胶原蛋白呢，就是我们脸上我们身体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它不仅在我们脸上，还在我们关节里面，我们身体都很需要它。那我们身体它就会把体内的氨基酸变成胶原蛋白，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都会变成就是都会就是有一部分会走到我们的这个脸上关节上变成胶原蛋白。之前请教过我们那个博导的老师，他说呢，其实胶原蛋白生成的这件事情取决于你的年龄和你身体的健康状况。20岁的时候，身体就在一个把你体内的东西组装输送到它用的地方。很多人其实质疑胶原蛋白的点在于蛋白质，你到了体内不就变成氨基酸了吗？但是你的身体把氨基酸变成脸上的蛋白质呢，还是骨骼里的蛋白质，还是我们其他的地方的一些蛋白质的需求呢？这个取决于你当下的状况。比如说我们最近术后身体不好，我身体受了重大的创伤，那你这个蛋白氨基酸补进去肯定是优先去修复那个的。我们身体是先把自己修复调回到平衡状态，然后比如说我顺着我自然的生长发育规律，然后我能长到脸上。比如说我50岁的时候，我说实在的，你吃再贵的胶原蛋白，它合成你再吃小分子多肽鱼来源，甚至就算没有纳米级别，就是你再好，你的身体这个时候它已经不是一个疯狂合成胶原蛋白的一个时期了。你那个时候可能合成效率是90%，可能我们举个例子，那你50岁的时候可能只能合成30%。对，就这个真的是一个取决于你当下的
0: 这个状态。
1: 对，它其实胶原蛋白它只是一种蛋白质，我们体内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
0: 对，
1: 对，
0: 也不见得50岁的时候从吃上去入手啊，大家可以有别的方式。
1: 对，对，我们还可以从外用嘛，这个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一点。
0: 我们的整形外科看怎么说啊。
1: 对，
0: 是另外的一个维度了啊。
1: 嗯，
0: 这是刚才讲到这个胶原蛋白，还有一个就是代餐粉。
1: 对，那代餐粉呢，它的核心倒不一定是蛋白质了。代餐粉的这个场景呢，代餐粉也没有国标。
0: 哦，也没有
1: 啊，它是一个市场品类的一个概念。
0: 哦、
1: 就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啊，用面粉和油，我这么地可以做成个糖油饼儿啊，我那么地可以做成个糖糕，我那西方人还做了个面包呢。啊，对，
0: 是
1: 对，做了个饼干，对吧？
0: 都是这些原料。
1: 哎，对，那代餐粉呢？其实它也是一种食物，它这个呢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概念。当时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有一段时就是代餐嘛，代的是饭。那什么情况需要代饭？比如说我们最近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身体健康不太好，那我需要就不想吃饭啊，那我吃点代餐粉 ，OK？ 或者还有一个更大的市场叫减肥人群。
0: 哦，
1: 对，减肥人群他跟你说。他说啊，减肥你不能饿肚子，你肚子难受啊，胃饿的咕噜咕噜咕噜一直叫，心慌挠着，那你得补营养，然后你就买一包这个代餐粉进去吃，怎么怎么样。所以呢，它一般比如说代餐粉里面都会有能量物质，它是有能量物质的，因为有碳水啊这些，然后包括有一些膳食纤维，因为很多吃饭少你就拉不出来嘛，所以就需要促进你肠道蠕动，帮你多提供一些拉的素材。然后包括比如说你吃的少，一些维矿类的东西也会有一些缺乏，帮你去稍微补充你这个时间的一些流失。但是呢，代餐粉这个东西大家在买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要擦亮眼睛，多看一看它的配料表里面，比如说我觉得可以有碳水，但相对来说选择一些相对复杂天然的碳水，不要动不动里面的代餐是葡萄糖或者这种类似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它里面用的一些食材我们还是希望说是来自于天然的。还有代餐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调味，然后大家有的时候不喜欢的一些这种香精啊这些东西，你如果不喜欢的话，尽量我觉得是可以避免的。除了代餐粉，还有代餐棒，还有那些代餐的那种谷物片，大家觉得那个东西健康，
0: 反正就不吃饭。
1: 哎，对，就不好好吃饭嘛。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买的时候，除了配料表，我刚才说了，我们要看，还有一个呢叫营养成分表，就是那个方格格那里面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尤其今年有了新的法规，更好了。

0: 我们消费者是更好的。它里面有多少糖、碳水化合物、多少脂肪，
1: 标出来。
0: 对，是需要明确的标的。对。
1: 啊，你看这样就一目了然了。
0: 对，
1: 但是首先你得看懂。
0: 对，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些 AI， 你可以多去问一
1: 下、哦、这样，
0: 尤其是大家要辩证的去看，要多问几家 AI。
1: 啊，对对对对，不
0: 对，就因为有一些 AI 它真的是瞎说。
1: 最近就是有这个段子。
0: 对、嗯，然后呢，我们去看，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在控糖嘛，你一看它倒写了零糖，但是你一看碳水化合物那么高，
1: 是，
0: 那其实也算是一种糖的一种类型嘛。
1: 还真是啊，这大家这一点可以利用起来，可以哎拍个照片。问不同家的 AI 去找，问他们看一看，是吧？这也是个方式。
0: 对，我们人体每天的基础代谢其实也就1500到2000大卡左右、
1: 哦、
0: 跟我们这个身体啊、
1: 嗯、
0: 男女就有一些差异，反正这个大家都大概在那个方框上面、嗯、你说我买的这个代餐粉，因为有一些代餐所谓的能量棒，它是能量密度是非常高的，你别越吃越胖了，这个是最那个的、
1: 啊、
0: 哎，对，
1: 本来是想填坑的，
0: 对，
1: 但是弄了个小山丘出来。
0: 对，因为有一些代餐的食品呢是基于一些，比如说我去户外、
1: 嗯、
0: 那我不能带着锅去户外炒菜、嗯、对吧，那我拿一根能量棒或者代餐棒解决我饥饿能量的问题。你别觉得哎呀那个高级，然后我买回来，然后结果你自己越吃越胖。
1: 就这个点，就是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说过，比方说有一些个什么蔬菜粉呢、啊、其实解决的不是我们日常，而是差旅啊，
0: 对
1: 啊，或者是野外这个徒步啊、露营啊等等一些个非正常场景之下的一些需求、
0: 嗯、
1: 所以消费者，我们作为购买的这个人群，消费者在选购之前必须要查看有哪些个指标呢？
0: 首先我们就今天说的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身份、
1: 嗯、
0: 它是特医食品、普通食品、保健食品、特殊膳食还是药品、
1: 嗯、
0: 对吧，我们说了这个特医药品这些都是针对于这个特殊的场景和需求的，
1: 身份都不一样、
0: 哦、对，
1: 小蓝帽那个特医食品是
0: 小兰花，
1: 小兰花，
0: 对，然后呢这个是特殊的，那我们是需要有一定的需求我们再去补的，平时咱没必要，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个特殊膳食，比如说过年，其实我是一个喜欢给我爸妈买这种，就我们说到这个蛋白强化的这个产品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算是一个普遍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说还有就是保健品，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就为什么这个配方奶粉或者是说这个保健品它有一个就是那个指标，它那个数据依据是哪来的、
1: 嗯、
0: 那这个呢其实有一部分的一个数据依据的来源是这种公共人群的这种调研
1: 大样本，
0: 对，那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发现啊，中国人我们基本上都是吃谷物的，相对来说蛋白吃的少，那老年人需要强化一些蛋白，那内陆地区鱼油啊这些Omega 3吃的少，那可以相对来说加点鱼油，那还有比如说我们发现那个就是孕产妇阶段，然后这个 DHA 因为小朋友需要发育会消耗妈妈大量的这个叶酸啊 DHA 啊这种，那这个时候他们需要去强化这个时候的一些营养，那这些其实都是不管是适合每个普通人的还是适合中国人的，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就是它的那个数据其实是会变的，而且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不一样，就像美国的那个就是 daily value 就是每日建议的服用量和中国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其实要补的就是适合我们的，然后普通食品就比如说我们上面发现也没有小蓝帽也不是小蓝花，它其实就是一些特殊的营养素的一个混合，就比如说我们知道鸡蛋是蛋白质，那鸡蛋的氨基酸图谱它是什么样的，里面的氨基酸比例也好种类也好，它跟我们脸上的胶原蛋白和骨骼的胶原蛋白相对来说的匹配度吻合度会更高一点，仅此而已，但是你吃了这个你体内比如说有别的需求，它先去干那个活了，它也不一定能长到你脸上、
1: 嗯、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特定的人群，刚才讲了特医啊、特膳啊、这个补剂啊、特殊人群，我们刚才也其实提到了一老一小，这是毋庸置疑的，还有这个孕产妇是吧，孕妇这个群体，
0: 嗯，
1: 就是补充剂的摄入是不是有这个黄金优先级的一个排序，
0: 这些补剂其实老人嘛其实基本上就是蛋白质、
1: 嗯、
0: 钙、维 D，
1: 没错，
0: 然后还有一些维 B12， 尤其是膳食纤维和水分，还有水分、
1: 嗯、
0: 这两个很重要，大家别光吃膳食纤维不补水，因为这里提到膳食纤维，因为我们还会录另外一期，就是它里面其实也提到，因为膳食纤维有一些也是碳水化合物、
1: 嗯、
0: 那膳食纤维有水溶的和水不溶的等等，我们也会详细的展开，这里就先不展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基本上就我刚才说的这些，而且这里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孝敬爸妈嘛、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就是要买贵的礼盒怎么怎么样、
1: 哦、
0: 那这里其实跟他

0: 要结合它的整个的一个孕周期的，包括你每次产检的指标，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就是说听医生的。包括呢你孕妇期间，我们这个特殊人群呢，千万不要乱吃一些含有一些草本复合的一些补充剂，因为这些草本植物提取物其实跟所谓的就是这些，就是里面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碱类啊，或者是这些成分有可能对我们身体是不好的。对，然后呢也不要就是说多种产品叠加，我们有的时候营销看多了很容易给自己做加法，越吃越多。
1: 对，
0: 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减法，我们基础的先吃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青少年儿童青少年时期，我觉得青少年最优先的一定不是保健品，而是我们要吃够足够的能量，优质的蛋白和钙为D，因为你成长得很快，你就需要大量的，就我们小时候饭量大呀，
1: 没错，
0: 对，那因为你长个需要搭砖啊，多吃一点，你搭的才能快嘛。就大家千万不要被什么所谓的长高产品、护眼神器，还有提高智商记忆力这种东西所绑架。因为其实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很多人觉得儿童和青少年的产品是好做的，因为他们处于上升期，你吃不吃他都会长高。
1: 那倒是。
0: 对，所以呢，他会有的时候还会利用一些爸妈对于小朋友的那种爱和亏欠等等的去做营销。但这个的时候千万不要被这种东西所绑架。还有一个是关于就是学习和记忆力的，因为现在小朋友都卷成绩嘛，动不动就买什么聪明药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吃这种东西是真的能变聪明吗？医生给的回答是，就比如说它能够提升你脑力的状态，比如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的呀，我同样一个人，我今天状态不好，我确实脑子反应慢，那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比如说快速的让我们恢复，然后能提升我们的表现。比如说我正常，我就是班里面前十名，然后我最近感冒状态不好，我吃一点什么东西让我舒服一点，我能保成绩，对吧？但它绝对不会是因为吃一个保健品能让你从一个60分的学渣变成一个99分100分的学霸。面临考试答辩呢，你就是好好吃饭，注意营养，让你的当时的状态好，你的脑子才转得舒服。包括大家有时候去买一些所谓的智商税外用的一些东西，其实大家其实都是想好好照顾自己，他需要一个载体，然后来证明我今天有好好的照顾了我自己。那白人中药呢，其实它更多的调侃的是欧美市场里边的那些营养素的，比如说维矿类的，还有一些用的是天然水果超级食物的，比如说像蔓越莓啊、蓝莓这种，还有一些用的是一些草本的，走这种治愈疗愈方向的，他们用的呢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天然的这种食物，比如说姜黄，那个叫什么柠檬姜黄饮、超级维 C， 然后还有就是南非醉茄，包括蘑菇类啊这些等等等等。那基本上它会针对于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谓的压力啊、睡眠啊、免疫力啊、情绪啊等等等等去安慰自己。我觉得大家就是说明啊也是好事，因为大家开始关注和预防自己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另一方面，如果把一个复杂的健康问题就觉得我每天喝一个这个就能好，那是不行的。因为就比如说最简单的，而且现在白人中药的这个产品里面，尤其是我们国内现在在比较卖的多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姜黄柠檬饮，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它的配料表。
1: 我喝过，
0: 哎，对，你感觉咋样？
1: 还挺爽的
0: 啊。对，热辣指数，
1: 没错，
0: 对，反正因为姜很辣嘛。对，然后呢还有柠檬又很酸，
1: 对，
0: 很刺激啊，对，很刺激的感觉。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把柠檬和姜兑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比那个难喝一万倍，
1: 不敢那样喝。
0: 对，那他的那个产品，你去，我觉得你如果喝之前先看一下他的配料表，就是我见过的就是现在网上卖最好的那一款，它的一个糖的含量，就是它当然配料表上写着蜂蜜，但蜂蜜也是糖，而且蜂蜜里面还含有比较高的果糖。然后呢，它的糖含量，碳水化合物含量是20克每100毫克。大家都觉得可乐不健康，那可乐的才100毫升才10克左右，
1: 比它少一半呢。
0: 对，
1: 那是挺多的。
0: 那你到底喝的是这个一瓶糖水，还是一个姜呢？
1: 原来是这样。
0: 对，我觉得就是我那天还买
1: 了糖水。
0: 对，就是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酸枣仁嘛，就是说对睡眠好，怎么怎么样。当然中医上面也有一些，但是食品用的和药用的酸枣仁它不是一个东西，咱别乱吃，对吧？
1: 完全不一样。
0: 我那天买了一个，就是你叫试一下，然后我发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我说一瓶就那么一小100克，里面有15克糖，我每天晚上睡前喝一瓶，我不知道我的睡眠能不能提高，但是我一个月下去肯定会胖。每天睡前15克糖啊，
1: 那是，
0: 而且我觉得有可能我睡着不是酸枣仁的关系，是我晕碳了，
1: 有可能，
0: 就是15克直接的糖就给进去了。
1: 你这个拆解的很有道理。
0: 对，因为药品和食品，包括滋补类的

0: 它的开发逻辑不一样。药品就是先要对症，你得就随便，反正你进去就行了。但食品和保健类或者滋补类的东西，它会像食品开发一样，讲究色、香、味、闻、口感等等。那我们就你得先让你喝下去。我们喝药的时候，我们说医生开的，我得听医生的话。你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开一个那个什么阿胶糕，如果它又腥又臭，它也不好卖。胶原蛋白也一样的呀，很多如果来源不好的胶原蛋白，我们说胶原蛋白是哪儿来的？鱼的话，它就是鱼鳞里面来的。大家想想鱼鳞那海鲜市场那味儿，
1: 哎，
0: 对吧？
1: 够腥的。
0: 对，然后那个牛骨的话，它就是屠宰场里面回收回来的那些结缔组织，那它的味道肯定不好。那它加工到一定程度，然后包括可能有一些腥味需要掩盖，它就会加一些，比如说甜味，比如说是一些调味的东西进去。
1: 拆解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些个食品的背后，或者是这些成分的背后的时候，才知道啊，原来他们都是给我们改造过的。
0: 对
1: 啊，所以就是多问一问，多看一看，多听一听，多学一学，才能知道我们这些个功能性食品和营养品的背后的真相。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感谢陈老师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

节能减排就一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河北。张石高速北出口支线因为养护施工，正定站上道口双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200米。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京台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30公里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九州站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与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方克。
1: 大家好，我是王尚。
4: 这个又是一天，就是在什么，在职场的人设就结束了。是吧？下班了之后，或者说你换一个状态之后，你的人设是不是也会变化？
1: 肯定。
4: 你觉得你每天来上班，你有演的成分吗？
1: 是有的，是有的。
4: 你犹豫了。
1: 这个是有的，这个是有的。
4: 是有的。
1: 对，因为
4: 你演的是哪一个部分？
1: 演的是上节目时候的相对比较活泼的这个状态，啊，你平常那就是比较，
4: 你没有遵从自己的内心。
1: 我要遵从内心的，那就咱就放歌就完了。
4: 可是那多累呀。
1: 但你就是要在这个时候调动气氛，然后让大家整体下班的路上啊，觉得开心一点，把一天的不高兴就都扔在脑后。

0: 你说如果这个时候已经累了一天了，各位、打开收音机在车里边、这儿主持人的声音是、大家好，现在已经五点多了，下班是吧？下班回吧，回家有什么就冰箱里剩点什么就吃点什么，热的得了。你这听着就没什么盼头了。
1: 所以你是职业素养使然，
0: 对，
1: 让你不得不演。
0: 哎，你的工作内容你就得需要演。
1: 但是我总觉得演吧就很不真诚，就他一旦涉及到演。就有点假，
0: 所以得看你的这个演的部分是在哪里，
1: 你的信念感是否强。
0: 对，就你的本职工作，你就像有的比如专业的演员，人演戏，你这儿该哭了就得哭啊，该笑了就得笑，你可能自己的情绪跟这完全反着来的，你也得这样。我觉得职场里也是这样，而且职场的那个演的成分其实面很宽。
1: 对，
0: 你比如说到下班点了、你觉得这可以走了，路上还能听那、下班快乐呢。你看身边同事还在上班，哎，人家不走，哎，人觉得
1: 眼咔在鼠标上，在那键盘上敲。
0: 对，你也得跟着一块卷啊，你也不好意思先走。这也是硬演嘛，
1: 演出一副很忙。
0: 对，
1: 哎呦，还有手里还有好多活呢。你看着老板出门走说，哎呦不行，我这可能还得再待两三个小时吧。看着老板那电梯下去，走嘞。
0: 对，还得有经验的人，这个时候得等老板走一会儿再走，
1: 怕他回来拿东西。
0: 对啊，你都得是等他确定已经走了。你要想下班，你再下班。
1: 还有那种你说，比如说干销售的，包括其实很多工作都是，你说能不演吗？你不演，我真的我该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我这工作还怎么开展啊？
0: 对，你的本职工作就得有这部分，是吧？
1: 咱们之前在几年前吧，就是上节目的时候，那时候还经常要讨论说，你要想一想你在节目里面你给大家听众的人设是什么。其实我当时就一直想不明白这个事情，因为我不太想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就是我是什么人设呢？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人设，我为什么要去硬凹一个人设呢？
0: 你最近的人设是非常时髦的人设。大家说柯柯每天换个墨镜啊，关键你今天这个墨镜反光，你跟柯南一样，知道吗？跟破案的柯南一样。
1: 我买了一个那个到底测蓝光，就是到底它那个防蓝光效果到底好不好的、测了一下，这个眼镜的防蓝光效果最好。
0: 是你这眼镜是真的，你感觉是有凶手了，先问你，你看着很智慧。
1: 说正事儿
0: 啊，正事儿啊。
1: 我就说这个人设
0: 啊，
1: 我觉得啊，演反正挺难的。就是有的时候我是真演不出来。
0: 也分事儿啊，你比如你今天如果你确实不是很开心，但推开话筒的时候，你还是职业素养、信念感。让你能够依然保持一个相对活泼的这么一个节目状态，这个是你已经演习惯了，是吧？你日常生活今天高兴就是高兴，不高兴就是不高兴，还有比如开会啊，你开会你在那儿频频点头，对对，哦，是是是，哎呦是是是，记下来记下，其实你脑子未必真的在听。
1: 但是我是有点演不了那种，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班就有个同学，他就属于那种，他不管听不听，他上课坐第一排，是的，那头点的跟拨浪鼓一样，哎呦，我就觉得怎么那么至于的嘛？
0: 现在是质疑他，理解他，慢慢的成为他。
1: 这我确实是演不了
0: 啊。
1: 还有那种生活场景里面，也有一些演不了的。
0: 对，你比如说像我可能日常生活里边完全做自己的时候，不是那种能上去跟陌生人快速交流的，那我就没办法演那种社牛。没办法演那个调动气氛的人，我就得需要慢慢的循序渐进的才行，所以你让一社恐的人非要上去来，你独挑大梁，这个局面你来调节，他就很难，
1: 对，这也是演不了的，我觉得演不了的范围太多，还有的是属于，能力使然，我就是演不了，
0: 对，
1: 你要让我演一个歌神，那除非我假唱。
0: 对口型光嘎巴嘴儿
1: 那行，那你说你怎么演啊？你就没那能力，你怎么演啊？这属于我确实演不了，对吧？
0: 还有那种身份，有的也演不了，你明明这个东西你不太擅长，你非要自己给自己硬凹一个好像你特厉害特专业的人设，
1: 对，
0: 三两句话就露馅了，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小时来问问各位，你觉得你演不了什么？
0: 演不了什么。
1: 还有一个领域咱还没说呢，就电视剧里的这些角色，你觉得哪个是你觉得演不了的？
0: 就像前两天

0: 多短剧里的角色、
1: 啊啊、对对对，你觉得有什么角色你演不了吗？那男的我肯定演不了，不也不一定
0: 反串这个你要这么说那女的我也演不了。
1: 你真能演，你那夹起来挺演挺像的你。
0: 哦是吗？那真的吗？我觉得现在是不是也可以预告啊，预告咱们下周有可能。
1: 你还没定呢、
0: 啊、
1: 你还有可能、
0: 哎、
1: 天天有可能。
0: 那就等回头定了再说这个。就是这个包括情绪有的时候也演不了。对于有的人来讲明明已经很生气了、
1: 嗯、
0: 你非得让他演一个特理智特冷静的状态。
1: 嗯，情绪收不住。
0: 情绪收不住。
1: 哦、
0: 他演不了、
1: 哦。
0: 或者很难过都快哭了人家。
1: 嗯、
0: 你说你开心点他开心不起来啊。
1: 嗯。对，这些就是有的人能演，有的人演不了啊。
0: 对，
1: 今天第一小时的话题，我们就来说说，你觉得你演不了什么？
0: 演不了什么？
1: 职场、
0: 嗯、
1: 生活，包括你的性格，
0: 嗯，
1: 或者说能力使然，
0: 对，
1: 你确实是演不了。
0: 甚至就是有没有那种专业的演员在听节目的？
1: 嗯，
0: 可能自己的这个戏路啊。虽然说宽不宽说窄不窄的但有的角色确实很难驾驭。
1: 演员这个点还在片场拍戏呢、
0: 收工早这样小演员也行。
1: 各位也可以来说说吗？
0: 对对对。
1: 真有一天我们要万一你觉得你演不了哪样什么样的角色你看过的所有电视剧里的、
0: 嗯、
1: 哪个角色你演不了。我演不了那种特嗲的那种。
0: 啊、
1: 就是那种女的那种。
0: 那种演不了。
1: 嗯。
0: 突破一下自己挑战一下吧，回头咱至少在奇怪的职场力板块给你安排一个这样的角色。
1: 天无棱天地合。
0: 哎就可以。
1: 才敢与君绝。
0: 你能演方哥，我觉得你能演，你低估自己了你啊。你就这两句话说的真的是。你要在大明湖畔的话，我跟你说你、啊、也这故事也能往下走。
1: 各位都可以来说说你演不了什么啊。
0: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文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了17:18，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看看各位有没有接过这样的电话，就是400的号码啊。400号码可能它不是官方客服，有维修商家假冒品牌方误导消费者。马上测实测探索搜索到的十大家电品牌的这个售后电话，其中六个品牌的是这个400电话呢是假冒的。调查发现400号码并非是品牌的专属，有一些第三方的维修商家常冒充品牌维修误导消费者，搜了10，有6都是假冒的这种400号码。
4: 这个坑是专坑老年朋友，还有中年租房族，因为这个空调不制冷，洗衣机漏水，
3: 对，
4: 哎，你急吼吼的搜一下什么某某售后，跳出来一个24小时上门，原厂配件、官方授权这样的，你打过去，师傅来了，先报个800块钱，拆开以后说这压缩机废了，这个得再收给你一个1500这种，哎，修完3天又坏了，你回拨那400，甚至可能是变成空号了。
3: 嗯，所以大家也别觉得一看到400就是官方号码啊，
4: 对，
3: 还是要识别一下。
4: 对，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他的这个官网上面
3: 查电话
4: ，查客服什么，哪怕是线上客服，
3: 嗯，
4: 如果线上客服觉得说不清。询问他你们的官方电话是多少，
3: 对，
4: 这个给的肯定是准确的。
3: 对，但也不是说所有400都不是啊，但有的人家品牌确实官方客服就是400的电话。
4: 是的，
3: 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烧烤店里面谢绝带隔壁蜜雪冰城入内，
4: 指向性太明确了啊。
3: 烧烤店禁止携带蜜雪冰城。最近有网友发视频说，东莞的一家烧烤店内张贴了一张提示，上面写的是本店可以自带奶茶，但谢绝隔壁品牌饮品入内。
4: 嗯，
3: 而烧烤店的隔壁是一家蜜雪冰城。这之后呢，就有记者联系到了这个烧烤店的老板。老板说呢，他店里面确实是有这样贴的一个牌子。
4: 嗯，
3: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因为之前呢，他店里的客人在隔壁蜜雪冰城门口摆了几张桌子，想在那儿吃饭。其实那客人当时也点了7-8杯的蜜雪冰城，但是隔壁门店的工作人员不允许，于是他们两家就发生了争执，自己就很生气，就张贴了这样的一张谢绝隔壁饮品入内。
4: 这就像小区里的你晾被子我不让，我种葱你踩了的这种升级版啊。烧烤店想的是我这儿吃串，你别举着对面杯子坐我门口啊。蜜雪店想的是你客人坐我店门口吃串影响我出餐。就是谁都没真违法，但是其实谁都挺别扭。
3: 这不能和气一点，和气生财嘛。
4: 对呀，
3: 就想到那个前段时间不是哪个店儿那个特别火，
4: 嗯，
3: 然后旁边那店没有人。然后就人人就说你过来没关系，坐我这儿来吃。
4: 对，
3: 就坐我这儿，你去旁边点餐都没关系。就被这个老板的这种格局所感动了。
4: 就互相格局大一点，其实有的时候两边的生意都会变好一些。
3: 嗯，
4: 就是两个人形成一配合，甚至
3: 对呀，
4: 你俩再出个套餐，10个羊肉串配一杯柠檬水，虽然确实有点奇怪啊，不太对路，但是让人觉得好像。哎，挺好的，是吧？
3: 但现在确实很多人都是这么干，
4: 嗯，
3: 就是点一杯蜜雪，然后去吃别的。
4: 你这到底是健康还是怎么着？
3: 就是觉得性价比高
4: 啊。
3: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上热搜的一个事情，有人是买了一个新的苹果18 Pro。
4: 嗯，
3: 哎，拿到这个物流发货消息之后呢，很激动啊，于是呢就发了张这个图片。晒到了自己的朋友圈里，说，哇，好期待开箱视频哦。
4: 嗯，
3: 随手晒出的这个订单截图里，订单编号、物流单号一并全都暴露在了网络上。后来呢，手机已经运抵到这个物流员的时候，还没有分拣到各个快递站点，不法分子远程下单，跑腿骑手凭借物流单号到物流员把这部手机取走了。
4: 哦，
3: 快递员曾经致电王女士，核实取件情况，正在熟睡当中的王女士没有细问，简单应付便挂断电话。快递员误以为王女士同意取件，便没有严格核验取件人的身份，直接就把手机交给了跑腿骑手。6号中午，王女士发现网络购物平台显示这个包裹都已经签收了，询问快递员， 快递员复核包裹签收情况才发现异常，并且报警。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时候手机都已经几经周转，正在通过快递发往河南，
4: 就发的越来越远了这个事。
3: 对，
4: 后来也是民警深入调查以后发现这个事儿其实比想象的还要再复杂一些。
3: 嗯，
4: 就这个不法分子他通过跑腿骑手冒领了手机之后，继续采用接力跑腿的方式转移这个赃物，先后在网络平台下单呼叫了五名本地的这个跑腿的骑手。
3: 嗯，
4: 这些骑手呢又互不接触互不沟通，只按照线上订单要求把这个包裹依次放在酒店前台等地方，几番流转，包裹被送到了另外一个快递站点，打包寄往了河南开封。不眠不休奋战到凌晨四点，民警终于是查明了寄往河南的这个快递单号。这个时候包裹已经又离开了当地，都在这个武汉吴家山的一个站点在等待的这个转运。就民警立刻联系快递的这个实业啊，实施拦截。快递站点又连夜处置，成功的把这个包裹截停在了运输途中。后来被拦截的手机运回到了当地，民警前往快递站点取回了包裹，
3: 哎，
4: 当面交还给了这王女士。
3: 哎呦我的天哪，
4: 这个折腾啊，
3: 这手机真的，哎，人叫个跑腿还真是够谨慎的，叫五名跑腿接力这么着，
4: 你还有点反侦查意识啊，
3: 就是你这心思你要用在别的地方我觉得也能赚到钱，你何必这么着呢？
4: 你这心思用在当初正常抢完了，你现在在什么转手卖我觉得您的心思都足够了都啊。
3: 所以再次提示各位的，就是我见过很多人啊，就尤其是这个新手机刚出来的时候，都会晒那个说，哇，我的已经发货啦，
4: 抢到了，
3: 抢到了第一批，都会这样。
4: 不仅是这些，日常的小快递，大家在扔那个快递包裹的时候，有条件的话，其实也可以把收货地址、姓名、联系方式那些也划一划，让外边看不出来，对吧？即便是已经收完了的快递，其实也可以注意一下隐私保护。
3: 对，还是要注意的。
4: 对，所以朋友圈晒开心可以，但这个单号你别瞎晒啊！而且这手机按价格来讲，这也不是小数目，10000多块钱，截图一发，这贼比顺丰还勤快呢。手机能拦截回来，这算是这回是运气好。
3: 对，
4: 下次别再把这种取件的相关的东西啊，就发在这上面。
3: 去晒了。
4: 对，
3: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北方的气温将会集体跳水。从今天开始呢，新一轮的冷空气会影响我国。未来7天，北方气温将大面积的刷新下半年的新低。本周末最高气温25摄氏度线将南退到长江沿线。下周二，也就20号，北方大部分的气温最高气温会不足20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多地最高气温不足10度。在强势的副热带高压掌控之下，江南、华南一带的气温还会持续偏高。
4: 天儿不按日历走，人也别按照自己想象当中来穿衣服。北方的这波冷不是变冷，而是一个入冬阶段的冲刺。南方也不是不冷，是迟到的冷更狠啊！
3: 所以这种天气下，各位就要更要注意这个衣服的穿脱。
4: 要是有一件防风保暖又透气还防雨的冲锋衣，那就太完美了。
3: 这波挺好，
4: 很柔和的就转过去了。对。
3: 那就说到了，我们就说一下啊。
4: 是。
3: 哎，这个冲锋衣啊，北面的冲锋衣。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的朋友啊，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北面冲锋衣，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就可以看到北面的正品的冲锋衣，1990系列。
4: 对。原价1883，现在呢是599。而且9种颜色各种尺码都很齐全，上海奥莱仓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而且还有运费险，有任何问题可以联系客服，尺码大了小了，颜色不喜欢了，这些都可以再来更换啊。
3: 大家可以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了。
4: 是的。
3: 另外还有就是云听。
4: 对。云听咱们的 VIP 会员年卡现在已经开始大家免费领取了，您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云听这两个字，就新用户啊，这手机号没有注册过的，都可以免费领取一张一年的 VIP 年卡。
3: 对，所以大家价值360元呢。回复云听之后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去领取一下啊。
4: 对，大家这样的话手机里有了云听，可以实现咱们节目的网络端同步收听，还有节目的回听。像今天有朋友就说要回听前两天节目，这就可以云听实现，
3: 都可以听到了。
4: 是的。
3: 我们今儿的话题第一个小时来说一说，你觉得你演不了什么？
4: 演不了什么？
3: 在职场这个环境，在生活里，在各个方面，不论是能力还是说性格，包括电视剧里各种各样的角色，你觉得那什么什么人物我肯定是演不了的。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
4: 对，
3: 松说游戏里面的大佬

0: 次就在群里秀出战力，然后就有很多人就会说大佬很厉害，包括我，但是心里想的不就多充了点钱吗？
1: 啊，
0: 如果不是要你们打我，啥意思？
1: 如果不是要你们打我打团，我才不违背自己。
0: 哦，
1: 意思就是他主要是想跟着参与啊，
0: 对，
1: 就是有一些可能氪金大佬、
0: 哦、
1: 充的钱多，所以这个账号装备啊等级什么都高一些，
0: 嗯，
1: 就这种就有点烦人。
0: 嗯，
1: 如果大家是凭各自的能力运气技术加在一起把这账号练得很厉害，那样行。
0: 嗯，
1: 你纯靠充钱让自己的游戏账号特值钱的，就是再有一些
0: 也有这种人，虚荣心嘛。
1: 反正是他人民币玩家和我们那种普通耗时玩家还是确实体验度上是有差别的。
0: 是吗？
1: 对，适当的充一点钱能让游戏体验更好。
0: 钱不到酸呗。
1: 不是，就是抨击这个乱象啊，你适当充一点增加体验行。但你不能说
0: 纯靠这个。
1: 纯靠这个。
0: 那没意思。
1: 那就没意思了。
0: 对呀、啊。
1: 对。
0: 秦云秋也说什么都演不了一点，也不想演。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这么费劲折腾自己干嘛？遵从本心，既是尊重他人，更是尊重自己
1: 啊！
0: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王上你就在这演，遵从自己的内心，平常什么样节目就什么样。别人大家想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王上，而不是一个演出来的王上。
1: 行，那就放歌吧，那就那懒得说话了，已经。现在今天真实的我，今天不太想说话，是吧？
0: 我其实我如果我是听众的话，我是希望。听到真实的声音，
1: 真实的已经很真实了。其实就是这个工作原因呢，每天坐在这里的时候，确实个人的很多情绪会得到一些消化和排解。
0: 对，会忘掉，我觉得是
1: 会忘掉，
0: 会忘掉，
1: 真的是会忘掉，并不是为了嗨而嗨。
0: 嗯，
1: 所以坐在这儿会发自内心的觉得，哎，挺高兴的。
0: 反正这俩小时我别的事儿不想。
1: 对对对，俩小时以后再该想什么还得想什么，问题不会解决的。啊，大家有很多朋友在回复云听，也有回复冲锋衣的。对，记住，不管是回复云听还是冲锋衣，都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公众号里去回复啊。稍后回来咱们再来聊一聊，您觉得您演不了

务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联系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艾岩警官。艾岩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城区路面的交通流量正在逐渐的上升，尤其二环以里区域路段，像现在东单北大街、东四北大街这一线，还有包括交道口大街，目前的交通压力比较大，过往司机通行多加留意。同时呢，我们也提大家在城区内通行的话，也尽量优先选择公交、地铁方式出行。那目前呢，这个夜间二环路还有包括机场高速都在进行大修施工，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也希望能够及时使用导航来避开施工管控路段。同时呢，在这里也提大家，本周日呢将举行北京国马拉松比赛，同时呢还有这个法律考试，因此呢也特别提大家，这个马拉松比赛沿线，尤其是在西三环花园桥区这个路段呢，这是比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但在周边的首都师范大学呢刚好是法考的一个考点，所以我们希望考生朋友呢最好能够乘坐地铁6号线从西南口出来，这样可以直接到达学校的东门，可以避开这个采取管理措施路段。好，感谢收听啊提示。
1: 好的，感谢艾岩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也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6，这里是速段高峰，各位好，我是冯克。
6: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第一时段来聊一聊，您觉得您演不了什么？
1: 对啊，什么样的性格或者什么样的人设？
6: 对，
1: 你演不了。
6: 你比如说柯总，哎，你甭看平常那这。哦，这个
1: 稀里哈啦，
6: 稀里哈啦的，你就跟你说，你要让他扮演一个真的严厉的那种人，或者说是一个什么管理者的话，
1: 啊，就领导层呗，
6: 对，
1: 上升中层。
6: 柯总这两下子还真不行啊，主要是那个
1: 我容易笑场，
6: 真是，因为你本身就不是一个那种能说那种狠话呀，或者撂脸子给同事们的那种人，
1: 哦，
6: 所以要硬逼着你说，哎，你现在你得拿出点什么官威啊什么的，你还真干不来，是吧？
1: 怎么，你的意思就一辈子就给我打死了，我就只能在这坐着上不了中层了？
6: 我努力吧，好吧，我回头你当我的助手啊，科总助，让你当总助啊。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7: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很困的。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0: 房科，恭喜你啊，成为你们组的小组长了，希望接下来你带领组员继续努力，再创新高。
1: 哎，谢谢王总，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努力。
0: 业务方面我不担心你，但是你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你要开始参与管理了。你之前有过管理经验吗？
1: 有过，上学的时候我是四人小组的小组长。
0: 哎呀，这个就别提了啊，这那都是小孩子过家家。企业的管理这是一门学问，你从现在开始就要逐渐的转变思路。
1: 那我应该做什么呀？
0: 首先是你的这个脾气啊，你得改一改。
1: 我脾气挺好的，大家平常相处的都挺融洽的。
0: 说的就是你这个好脾气得改一改，你得变得有点性格，该严肃的时候得严肃，该板着脸的时候你就得板着脸。
1: 啊，这不太好吧，这大家之前都是同事，我成小组长就要板着脸呢。
0: 工作就是工作，没有上下级观念，那很多事情就推进不了。你比如说今天要加个班，你会怎么跟你的组员说？
1: 我会说，哎，大家稍微辛苦一下，等会儿加个班结束之后我请大家吃宵夜。
0: 错了，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应该说，我看今天谁敢走，今天要是走了，明天就不用来了。
1: 啊，要这样说吗？
0: 当然啦，像你这样轻声细语和颜悦色的一点威信都没有，你就得拿出来这个劲儿，这样才能服众。
1: 我觉得这样才不能服众吧。
0: 如果有人对工资有意见，找到你想涨工资，你应该怎么说呀？
1: 我会说，哎呦，你先别着急，回头我跟老板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给大家都涨一点。如果这个月实在困难，那不行，我先借你点，等你什么时候周转开了再还我呗。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这么说还怎么服众啊？
1: 我觉得这样才能服众啊，真心换真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就应该互相帮助吗？
0: 错了，你应该说，你自己值多少钱自己不知道是吗？还好意思找我涨工资？
1: 王总，这样说话有点太冒犯了吧。哎呀，我不是那性格的人，能不能委婉一点？
0: 委婉一点也有，你说出了办公室左转，走到头再右转，那边有一个洗手间，那里边有镜子，你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涨工资你配吗？
1: 这听着一点不委婉呢。
0: 学会了吗？
1: 我一时半会儿我是很难学会。
0: 没事儿，那就慢慢学，这都是我多年积攒的管理经验，现在无偿的传授给你，你回去了慢慢消化，细细体会，慢慢研究。
1: 我非得研究这个吗？我可能来不了这个。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就不是这样的人。
0: 这种真的是啊，你硬教一个说不出来这种话的人，他真的说不出来。但有的人不用教，
1: 哎，
0: 他到了一定程度，他自然就无师自通了。
1: 那万一真坐在那个位置上，也万一能演，那能做出来
0: 的。我觉得必要的时候表达这个事情很严肃，就咱们关系虽然很好呢，但是现在在商言商，在公言公的这个，你可以适当的。但是我觉得尊重人呐，什么这些还是起码的吧。
1: 对啊，
0: 你不能像刚才那种演绎的那种，你配吗这种话？
1: 但真有这样的老板。
0: 是啊，这就太伤人心了啊。
1: 对。
0: 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张彦明。张彦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受施工影响，10月13日起，京津高速永乐检查站高速主路临时封闭，现场已预留3条安检通道，施工工期预计3至4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彦明。
1: 啊，我们继续说回到我们今天第一小时的话题哈，你觉得你演不了什么？
0: 观音莲说，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当中，我演不了甄嬛或者梅长苏那样的人，因为智商实在不在线。如果用电视剧来比喻的话，我最多活一集。生活中演的话呢，容易被人当成是好欺负、好拿捏的那种，就看着你。

0: 外表来演。
1: 那你觉得像甄嬛还或者梅长苏，
0: 嗯，
1: 看长相你就会觉得他是智商高吗？
0: 看长相估计不行。
1: 嗯，
0: 你说一个长得很聪明的人，看着这得是长什么样啊？但是就接触起来一聊天，你会发现这个人思维也敏捷。
1: 嗯，
0: 哎，然后说话呢，你事后有一复盘，发现、
1: 嗯、
0: 哎呦滴水不漏。
1: 嗯嗯，
0: 有些地方是怎么引导，有些地方是怎么藏拙之类的。
1: 这你确实演不出来，咱得有那能力，咱才能演。确实有，咱没那能力就演不出来。
0: 真实的欺骗说，我演不了装的人啊，这可能和我从小喜欢的一个歌手有关啊、
1: 嗯、
0: 所以也习得了他的性格，就比较直爽坦率。
1: 嗯
0: 啊、
1: 哦、
0: 嗯，
1: 大部分人应该都不喜欢装，没有人承认说我就是装，我很装、
0: 啊、
1: 但真正装的人也不觉得他装吧。
0: 对，真正装的人觉得这个叫做什么叫文艺范儿啊，或者叫什么、
1: 嗯
0: 啊、不好意思，没有抨击的意思啊，不是说文艺范儿的人是
1: 你真的我刚想听
0: 我的意思是就
1: 你不懂我，
0: 对，
1: 我这是一种 style
0: 啊，对对对对，就是装的人他会对自己有一些名词的定义和解释，
1: 对，
0: 但外人看起来你什么，你
1: 装什么，你装
0: 真是人文艺的也不是你这样的、
1: 嗯、
0: 是吧。内外兼修说，仔细想一想，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演，虽然平时不是那种能说会道的，但内心戏很多你让他演什么他都能演。嗯，
1: 你不一定能演得出来，你自己只是你自己内心戏很多，真要演的话不一定，内心和演出来还不一样。
0: 只能说您内心接受度很高，
1: 嗯，
0: 甭管什么样，你说能行，在我预想范围之内，但让你成那样、
1: 嗯、
0: 能不能做到，
1: 能不能外化出来。
0: 对，
1: 嗯，
0: 可比詹说，生活中我演不了一个绝情的人，基本都是有求必应，只要是我能做到的都会帮忙。演戏的话我演不了霸总，毕竟我身高不够，颜值不够，财富不够，
1: 不这都可以，咱都可以凹的，没关系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这无所谓这个、
1: 嗯、
0: 啊。
1: 什么给你整一身那西装啊，
0: 是
1: 皮鞋呀、啊，
0: 嗯，
1: 再给你配个豪车呀、
0: 啊，
1: 啊，演上那就那气质，你能不能出来？咱不说外在的，说什么有钱没钱啊，这那的，
0: 嗯，
1: 就给你那衣服往那一放，车往那一放，
0: 嗯，
1: 你穿上那个衣服之后，你走那两步，你能不能走出那富豪那感觉？
0: 你说富豪什么感觉啊？你给富豪穿个跨栏背心大裤衩，富豪走这两步人字拖，你能看出来是富豪吗？
1: 能、no,
0: 这能看出来。
1: 嗯
0: 啊，这怎么看出来的？
1: 就是是那种大摇大摆自信的，
0: 那北京
1: 身上都叮着咣啷的。
0: 北京胡同里老大爷也都是这样的，你别说，那他们
1: 胡同老大爷很有钱啊，
0: 他还真是富豪。演不了霸总这个其实也能理解、
1: 嗯、
0: 还有 MeCat 说特别理解我刚才说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因为他应该是老师，他说我们下了三尺讲台基本上都不愿意说话、
1: 嗯、
0: 尤其是在家里面或者跟朋友，
1: 嗯，
0: 得是那种文景之交才有可能多说两句。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说生活和工作不冲突，靠开口吃饭的人大多都这样吧。嗯，有点像，
1: 也不一定。
0: 嗯，
1: 咱们同事里也有那种节目里也是巴拉巴拉巴拉、
0: 嗯、
1: 下了节目也继续巴拉巴拉巴拉。
0: 对，有这样的。
1: 对啊，
0: 嗯，
1: 就是也不会说累了。我经常有时候回家之后，在家里我也是就下了班回家巴拉巴拉巴拉、
0: 嗯、
1: 家里也说你说了一天话了不累吗？你要不歇会儿。
0: 你回家巴拉巴拉是训儿子训老公那种巴拉巴拉吗？
1: 有时候也会分享一些八卦呀、
0: 啊、
1: 什么这那呀、
0: 嗯、
1: 反正就是有的没的都喜欢说。
0: 嗯，
1: 但是尤其是我家呢男的比较多、
0: 嗯、
1: 又不太喜欢我说话，说你歇会儿吧。
0: 吵的脑仁嘣嘣跳着疼是吧？理解，我非常理解的。我妈在家也这样。
1: 啊，他们都说你现在都这样，你上了年纪，你儿子绝对会烦死你。
0: 是真的真的，是真的，我跟你说是真的。
1: 让我在节目里多说会儿啊。
0: 我妈老说不愿意听我说话吧？啊，那我不说了吗？不是不愿意听，是你那个话题实在是可听性不强，
1: 对，是吧？
0: 对，
1: 确实是这样的。
0: 米兰说，我演不了生活中的笑面虎。
1: 嗯、
0: 就是把此刻的情绪都掩饰得不留痕迹，我是把心情表现在面相上的人。
1: 嗯，
0: 说也演不了和珅的那种角色，不能把向上社交演绎的惟妙惟肖，就刻意都做不
1: 了、哦、
0: 啊。
1: 哦，演不了那种和珅那种向上，你学王上啊，他向上社交、
0: 哎、
1: 你天天听他节目都不能稍微学点吗？
0: 我这也是纯演、
1: 嗯、
0: 啊，你说私底下我跟大老师我向上社交了吗？
1: 嗯，你也挺会的。
0: 我
1: 那天我还听见有人说，咱们群里有人说、
0: 啊、
1: 说哎呦王上真会向上社交啊。
0: 哦，怎么
1: 大老师生日人专门跑到公众号去留言，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哦是还得这样，我那天既没有给大老师发生日祝福，也没有去公众号留言。 你还留言了、啊、
0: 你看大老师那天生日公众号里边大家说的都五花八门的各种花式祝福，
1: 真的、
0: 啊、你知道我留的什么吗？嗯，祝大老师生日快乐，还是有没有祝我都忘了，就写的大老师生日快乐。
1: 那像我这种连留都没留的呢？
0: 留都没留的，我这留了和没留有什么区别？
1: 天哪，你们都这样啊。我记得他生日那天好像因为我在外面玩，那天不是假期吗？
0: 对对，
1: 那旅游呢根本没顾上。
0: 我也那天闲的，我纯闲的。
1: 哎呀，行吧行吧，
0: 我觉得这不叫向上，要是这就叫向上社交，
1: 这就叫领导生日给领导发微信，这不叫吗？
0: 领导都发的朋友圈都成发成那样了，
1: 那
0: 你是一点都看不见吗？
1: 我好像没关注那个。
0: 你看看你这已经不是向不向上社交的问题了，你这是工作态度的问题了，已经是啊。
1: 我不知道，我还没看见啊，我真没看见、啊。
0: 你这再沉淀沉淀吧，小柯呀，你再沉淀沉淀啊。
1: 张哥
0: 啊，
1: 说刚才在车上把收音机关了，给了我一个学员打电话、嗯，然后打完电话还没挂呢，我就赶紧把收音机打开了，嗯、正好王老师说了一句：“你配吗？”被我学员听到了，说不配。
0: 学员都没听明白哪是哪儿的，说啊，老师我不配，我不配。
1: 一格说演不了小绵羊，
0: 嗯，
1: 毕竟身高1.9米。
0: 1.9米的，
1: 1.9米也有那种性格是那种，这才有反差。如果你性格可以演出来的话，也挺有意思的。
0: 对，我觉得身高虽然猛的一看会给人一些压迫感，
1: 嗯，
0: 觉得人高马大的，但聊两句，如果发现虽然个头很高，
1: 嗯，
0: 体型很魁梧，但说话也是彬彬有礼、轻声细语的。也会觉得这个人要真有人想欺负您，也会觉得挺好拿捏的，傻大个儿一个，真是。
1: 不，但我印象当中，如果身高高的话，我觉得起码他是一个瘦高个儿、
0: 嗯，
1: 这样的可能会觉得他小绵羊或者不好欺负、
0: 啊，
1: 或者好欺负。但如果他身高1.9米，体重260，
0: 嗯，
1: 那我确实不敢欺负。
0: 那怎么了？我就见过这你说的这样的体态的大哥蹲在路边，哎，这小猫咪，这可爱。也见过这样的呀，
1: 真的，
0: 大哥的内心也能住个小绵羊、啊，
1: 也能。
0: 哎呀，咱们今天第一时段聊的是说一说您演不了什么，
1: 嗯，
0: 啊，就是一些性格呀或者人设一些什么场景啊，
1: 嗯，
0: 会说，他也是慢热，人际交往当中一定得是经过长期相处之后才会熟络，
1: 嗯，
0: 你要让我一上手就自来熟，话很多那种是真不行，
1: 嗯，就是还是得稍微熟悉一点的，
0: 对，
1: 嗯，
0: 我也是这样，就是，
1: 嗯，
0: 我前两天坐车回家的时候，
1: 嗯，
0: 车上我旁边坐着一个，我感觉跟我年岁差不多，
1: 嗯，
0: 一个小伙子、
1: 嗯，
0: 然后他就是路上感觉是有意无意，人家是想觉得旅途无聊，想搭话，想聊两句吧，
1: 嗯，
0: 我就啊、哦、是啊，嗯嗯，我这么敷衍了两下，他就不跟我聊了，
1: 对呀、啊，
0: 他就知道这个人不想聊天，
1: 对、嗯，有时候我打车也会遇到这样的司机，
0: 嗯，
1: 就是他特别健谈的时候，但你又跟他完全不熟，
0: 嗯。
1: 就是他聊什么我就对是的，然后就是如果人家能感觉到的话也就不聊了，
0: 对，
1: 嗯，
0: 茶咖啡问了一问题、
1: 嗯、
0: 说下班累了回家不愿意说话可以，那一脸的不高兴样对吗？
1: 不对
0: 啊、
1: 人不是经常有那种鸡汤说吗、
0: 嗯、
1: 一定要把自己的情绪扔在门外，
0: 嗯，
1: 进门的时候大喊一声我回来了。
0: 你每天回家会喊吗？
1: 不会。
0: 我觉得
1: 鸡汤是这么说的
0: 啊、我小的时候反正是通过大人回来以后的第一个动作或者是状态，我判定我接下来用什么样的姿态。
1: 哦，
0: 回来以后如果就是你说这种回来啦什么，就知道今天挺高兴，
1: 嗯，
0: 那我可以提一些要求，
1: 嗯，
0: 比如我能不能看会儿电视，我能不能有一个喜欢的玩具，能不能买了，
1: 嗯，
0: 如果回家门棒一摔，坐在那闷不吭声的开始换鞋了，我今天就老老实实写作业吧，还看什么电视啊？
1: 从小就会察言观色，
0: 你这时候就别、啊、不是、
1: 哎、
0: 一开始也不会了，也是经过了几次惨痛教训之后总结的经验，嗯，
1: 就了解了，
0: 了解了，对，
1: 嗯，
0: 所以多听，你知道吗？有很多东西多听、
1: 嗯。对，
0: 你可以下载一个云听啊，在手机里面下载云听，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有声音频。
1: 对，
0: 甚至是很多职场的那种什么心理公开课，这些都有。
1: 嗯
0: 啊，小说啊、戏曲啊、健康类的、
1: 嗯，
0: 小朋友适合听的都有。
1: 嗯，
0: 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云听，然后也能进行节目的直播的收听，还有回听。
1: 嗯，
0: 另外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如果您发送云听这两个字，新用户还可以免费领取一年的 VIP 年卡。
1: 对，
0: 嗯
1: 啊、如果您是新用户的话，记得一定要去领啊，这薅着羊毛啊，
0: 对，
1: 360元呢，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听"就可以领了。
0: 嗯嗯，也可以回复"冲锋衣"看看。

0: 大老师生日快乐，
1: 嗯，
0: 就没了，
1: 特真诚，特简单。
0: 你觉得这真诚？这确实真诚的在祝愿，但就是语言上显得略显敷衍。
1: 对，就没有写一段。但你不觉得如果一段话，祝大老师什么什么步步高升，什么什么财源广进，什么什么这，你不觉得那样才很假吗？
0: 你知道你一句话骂了多少那天祝福的听众吗？
1: 啊、真的、啊，他们都说这些了
0: 啊，说这些了。
1: 不好意思，我是真没看，我没看他发那个。
0: 大家这么去祝大老师行，但我作为大老师的员工，如果去祝大老师，这就显得有点太那什么了，
1: 有点假、
0: 啊，有点假了，
1: 真的是。
0: 对，
1: 反正就是确实，嗯，不是说你们啊，你们祝可以啊，阿文、啊，我没有说谁的意思啊，
0: 终于，终于给凡客也挖了个坑啊。
1: 我确实没看，因为，哎呀，
0: 我不应该。提醒你，我应该先把你埋上，以后再告诉你。
1: 我可能会再把那里面的人全说。行，我不是故意的。
0: 所以就看凡科这种心思比较简单单纯的人，你让他整那心眼子的事儿啊，他这说话里面也是漏洞百出的。这个，你啊，你就老老实实的，
1: 我就老老实实在这底层待着吧。
0: 你这真的，你再往前走一步，我跟你说，你
1: 我都得死得更惨。
0: 你不见得适合你。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对，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2: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5: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你说这大晚上这边路也不安个交通信号灯，
1: 这不是有路灯吗？你又不是看不见。
0: 但是没有交通信号灯，那晚上人们开车就容易出危险。你知道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吗？
1: 怎么办？
0: 应该让周围的车辆都能及时的发现你，所以咱们应该把所有能亮的灯都给它亮起来。
1: 不至于吧？
0: 至于，这都经验之谈。来，把车里的灯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打开，你手机也别闲着，打开手电筒冲着外边晃。请问机动车在夜间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时，应当怎样使用灯光？
1: 单选题 A 关闭前照灯，
0: B 交替使用远近灯光示意，
1: C 使用远光灯，
0: D 使用危险报警闪光灯。
1: 请选择。
0: 嗯，
1: 第一位空山青雨、
0: 哎、
1: 第二位好好好、
0: 嗯、
1: 第三位张晓东、
0: 哎、恭喜
1: 东哥，你这前面有个点儿，所以没弹出啊。
0: 啊，但是其实是答对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基本上今天都能答对。
1: 嗯，对，答对的算大部分啊。
0: 视频直播间第一位噗噗，第二位 ABC， 第三位黑狼图腾。
1: 嗯，
0: 基本上今天视频直播间全对啊、嗯、比较简单的一道题。 嗯，
1: 嗯，
0: 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就是
1: B 选项。
0: B 选项，
1: 对，
0: 夜间经过没有信号灯的路口，交替远近灯光这么变换一下，用来提醒这个横向的来车，
1: 对，
0: 包括行人要注意。
1: 嗯，
0: 如果说像 A 选项说关闭前照灯，你不开灯你怎么观察路况啊？
1: 嗯，
0: 然后远光灯呢会造成对方的一个炫目，双闪一般是用于故障或者紧急情况。
1: 嗯，
0: 没事的时候没必要就一直开着双闪。
1: 对，
0: 嗯，
1: 所以是 B 选项啊，交替使用远近光灯示意就可以了。
0: 哎，
1: 嗯，
0: 安问了一问题说，科科，北面冲锋衣、嗯、女士选哪个颜色好看呢？
1: 嗯，那得看你的需求啊。
0: 嗯，
1: 如果平常我们就是想出去玩儿，比较或者有的性格就是比较外放一些的，
0: 嗯，
1: 你就闭眼选那个暴力城。
0: 暴力城，
1: 你别觉得它扎眼，它拍照特好看。
0: 对，特别是那个户外。
1: 对，
0: 真的，如果您要是有
1: 那出去玩
0: 儿、出去玩儿的需求，这个暴力城这真的挺好的。
1: 对、嗯，但你比如说我的工作就需要我很低调，我平常上班通勤穿，
0: 嗯，
1: 女士穿黑色也没有问题啊。
0: 对，
1: 那个黑色是最低调的。然后还有就是女士还可以选的就是那个
0: 白色，也可以
1: 白色
0: 啊，
1: 白色还有粉色。粉色就是比较小姑娘一些，比较嫩一些的那个。
0: 对，
1: 然后还有卡其色，女士也可以穿，
0: 也可以，
1: 对吧？灰白，
0: 甚至我觉得像芥末绿、墨绿，女士穿也挺亮，
1: 也可以。对、
0: 嗯，
1: 主要看你的需求。如果出去玩多的话，嗯、你就选那个暴力橙。
0: 嗯，
1: 这几个都可以，包括那个墨绿也可以。
0: 是，
1: 但如果大家就是上班通勤的话，卡其色、灰白色、
0: 黑色这些都可以、
1: 哎、对，如果平常就喜欢粉色，你就看一下那个裸粉色也好看。
0: 是的、现在呢咱们的尺码从 XS

0: 知道 XXL， 多个尺码供你选择。准确来讲，对，准确来讲，小朋友也有适合的尺码。
1: 对，
0: 如果真想一家三口都安排上一人一件，也可以。
1: 对，回复冲锋衣是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啊，视频直播间看不到，回复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冲锋衣就可以看到了。
0: 娜娜给他推荐的是粉色，
1: 因为娜娜去年买的粉色，我看她经常穿着，我看她还给咱们晒过照片
0: 啊，就是喜欢这个颜色也可以的啊，就是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冲锋衣，可以弹出来链接，点到链接里边以后可以看到有尺码有颜色，包括底下的详情的介绍，这些模特们啊，穿着不同的颜色，
1: 对，
0: 您大概就能看出来喜欢哪个。下一时段咱们就不聊这个，您演不了什么了啊。下一时段咱们来聊一聊，
1: 你最适合演什么？
0: 最适合演什么？
1: 或者你最想演什么？
0: 对，最想演什么也可以。
1: 对对对，
0: 我就挺想演霸总的。
1: 过瘾，
0: 过过瘾。
1: 最想演什么？
0: 对对。

文明礼让就一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来说一说，您最适合演什么？
3: 你最想演什么？
4: 最想演什么？最适合演什么？都可以说一说。刚才我就说了，我其实很想演那种霸总，你知道吗？
3: 想演那种霸总？
4: 对对对，就是那种，那种。
3: 哪种霸总？你给我具体形容一下。
4: 具体一下，就比如说，你作为这个秘书啊，然后呢，我来跟你。对一下今天的一些日程安排，这种
3: 是不是就是前两天那个情郎里面的那个井柏然那个角色呀？
4: 这我没看过，不太了解啊。但是你体会一下，把握一下啊！你这咱们合一遍，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6: 真的很困难。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4: 柯秘书，看一下我今天的 schedule， 今天都有什么任务？
3: 看一下什么？
4: 日程安排，这么简单的职场词汇都不懂吗？我这么大个老板，这么大个公司，那都与国际接轨的，你要提升一下你的专业素养。
3: 好的好的，王总，您今天上午10点要召开一个公司的董事会。
4: 很好，会议内容主要是什么？
3: 涉及到是 Q4 的一些想法和安排。
4: Q4？ 现在我记得都出到 Q9 了吧？买新不买旧，还聊什么 Q4 啊？
3: Q4 的意思是第四季度，不是说车。
4: 那你就说第四季度，说什么 Q4 啊？你中不中，洋不洋的，这都跟哪儿学的乱七八糟的术语？
3: 您刚才不是说，算，上午会议结束之后，您有2个小时午餐加休息时间，然后下午2点，您和李总有一个见面，3点是公司的会议。
4: 啊，合着我这一天除了开会就是开会啊，就没有点别的安排吗？
3: 您今天的工作内容确实就是开会，有很多大方向需要您来拍板决策。
4: 但我这一天你都给我安排好了，我自己能决定点什么呢？

0: 您可以决定一下您中午想吃什么。
1: 啊，这个行。中午就楼下的那个盖饭吧，我要一个回锅肉盖饭加一个卤蛋，要是有卤鸭腿呢，就再加一个鸭腿。
0: 啊，好的。
1: 我还能决定点什么？
0: 供货商一直想约您吃个饭，您看您哪天方便？
1: 那就今天晚上吧，最近这天凉了，吃火锅涮羊肉，先用羊尾油润个锅，然后涮羊上脑、后腿肉、黄瓜条，那个肉一定得是现切的，要立盘不倒，筷子夹着进去涮，一变色就赶紧捞出来吃，蘸着那小料，小料芝麻酱、豆腐乳、韭菜花、蚝油，再来点虾油，还有现炸的那个辣椒油，那个辣椒油一定得是现炸的，豆腐、白菜、粉丝，这些都得点上，最后再涮点杂面，再来两个烧饼。
0: 好的，王总，我都记下来了。
1: 哦，对了，差点忘了说了，糖蒜一定得点上糖蒜，就是为了这口糖蒜涮的这顿羊肉
0: 啊。好的，糖蒜。
1: 酒水的话，我喜欢酱香型的，之前中国交通广播卖的那个万山红遍就不错，有的话就喝那个。
0: 嗯，好的，但是现在好像没有了。
1: 没有了？那他们现在有什么？
0: 现在有北面的冲锋衣，1990经典款系列，原价1883，现在599，上海奥莱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还有运费险。公众平台回复冲锋衣就有链接。
1: 哎呀，那太可惜了，那今晚就不喝了。所以有的时候啊，就得抓紧啊，你别等到下架了再后悔。柯秘书，回头盯一下他们的酒啊，什么时候再上新了，多囤两箱。
0: 哎，好的，王总。
1: 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没有了。
1: 那不对呀，我现在演的是霸总，但是我除了安排了一下中午和晚上吃什么，别的我什么都没安排啊。
0: 那不然呢？你还想干啥？我低三下气的配合半天，你过个瘾得了啊。你让我大失所望
1: 啊。怎么呢？
0: 就是我刚才先问你，就是你说你不是说你想演霸总吗？
1: 对啊。
0: 我问你一下，你最近几年看过电视剧吗？
1: 不是，何出此言
0: 呢？你最近几年看没看过霸总的电视剧？
1: 霸没有。
0: 我问你说你想演霸总，我说是不是那种，就是因为最近的霸总的电视剧，那不就是《早春情郎》里的井柏然那个角色吗 ？Look 嘛，对不对？啊，北京的 Look 都在哪里？然后你一张嘴，我跟你学，那一口老痰都要卡住了。柯秘书，看一下我今天的 schedule。然后呢，这霸总啊，我想象的霸总是一个帅气阳光，虽然他很严肃吧，但是他年轻啊。你给我来鸭腿、盖饭、涮羊肉、羊尾油、糖蒜。这跟我心里的霸总完全不是一个样子。你这个霸总啊，
1: 不是，
0: 我觉得啊，大腹便便，然后呢，那个头发油的一缕一缕。
1: 我问你，井柏然吃涮羊肉他不吃糖蒜吗？井柏然就不蘸麻酱小料吗？井柏然，我跟你说，讲究点的霸总，那就得先用羊尾油润锅呀，一点错没有啊。你回头，我要能联系上井柏然，我问问他，你吃糖蒜不？你井柏然也得吃糖蒜，你谁来也不好使，我告诉你。
0: 你霸，你吃完糖蒜一口蒜味，你这还霸什么总啊你？
1: 井柏然，你就说他吃不吃盖饭吧他。回锅肉盖饭，你回头问问井柏然啊，
0: 加不加鸭腿？
1: 加不加鸭腿？你知道加鸭腿的盖饭是什么级别的盖饭吗？一鸭腿就十几块的，我跟你说。
0: 哎，注意你的形象，你都霸总了，你还对着一个鸭腿就流口水了，你不得动水是吃鹅肝吗？
1: 你鹅肝不霸气，什么是霸总？你知道那鸭腿多大个吗？你拿那么大鸭腿吃，那才叫霸总。你鸡腿肉小鸡腿，你鸭腿那都是那两根骨头的，你知道吗？那都。
0: 我觉得啊，就是由于你的这个视野
1: 啊，
0: 和你每天关注的点，你现在根本演不了霸总。就你的生活已经是一个走，就是完全你不知道现在我们喜欢的霸总是什么样。你这样根本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那种霸总的形象
1: 和
0: 样子。
1: 对霸总是不是要求的太高了？
0: 你去看看吧，看看现在的偶像剧里霸总都是什么样。别说偶像剧了，短剧里面有你这样的霸总，我绝对划走。
1: 为什么呢？这霸总不能吃糖蒜，霸总不能吃羊肉。
0: 柯秘书，
1: 对呀、啊，
0: 人那种就是现在找配音演员去演霸总
1: 啊，
0: 他绝对不会找你这种一口老痰卡住的这种。但那声音都是那种阳光的声线，小声的那种。
2: 柯秘书，
0: 不你这你
1: 这也不行吧？
0: 不行，不是你这种，
1: 啊、我两头都不占，
0: 很阳光的那种男生的声音。你不，你已经不阳光了。
1: 我还不阳光。
0: 你不阳，你就老气横秋的。你就是有人说了，你这不是演霸总，你这是演爸爸呢。对，你演个爸爸，演个大爷还行。哎，刚才这段啊，如果是一大爷，我觉得太合适了。
1: 大爷，你别说，你都能对得上号。大爷穿着跨栏背心撩在上面，拍着肚皮。就得是立牌不倒。
0: 哎，对。
1: 哦，原来。
0: 对，你应该是这么多年，你应该是近五年吧，你肯定是没有看过霸总的电视剧。
1: 好像
0: 有霸总的电视剧，你小说什么你肯定没看过。
1: 啊、
0: 哦。你毁了我们霸总的形象，我这几年看了那么多霸总，霸总在你这儿，你张嘴我刚才就想给你掐了，我实在是。
1: 哎，你们现在对霸总。霸总已经不是我们当年理解的，我当年理解霸总就差不多是这样。看一下我今天的 schedule 啊，什么下午的这个 meeting 一定要挪在什么时候？我觉得这很霸气啊，这个
0: 是但霸总那个形象在电视剧里，他绝对不会吃鸭腿饭。
1: 纠正一下，是盖饭单加鸭腿，和鸭腿饭是有本质区别的。
0: 是沙县的吗？
1: 你也毁了我本来一直坚信的霸总的这个感觉了也。我以后吃鸭腿饭，鸭腿饭那可是很商务的，我跟你说，鸭腿套餐，你看。
0: 加卤蛋吗？
1: 自带，那里面有的。而且它的高蛋白各方面的都有。
0: 是，我知道沙县有一个这个套餐。
1: 哎呦，这真正霸总啊，对自己身材严格要求的那些。
0: 是
1: 你知道一份鸭腿饭里边包含的那个蛋白质各方面很全面。
0: 行，那我们为什么霸总人为什么不点那种减脂餐呢？
1: 这鸭腿饭就是啊。鸭腿饭就是减脂餐。
0: 就是你们的减脂餐。
1: 对，很商务的。我跟你说我。你知道有的时候出完活动我穿着西服西裤皮鞋我进去吃那都哎算你
0: 现在霸总应该要点的叫轻食。
1: 轻食
0: 哎什么是轻食是吗
1: 我知道什么轻食就是各种菜叶子嘛这样。霸总。
0: 对你以后别这个你演不了上一时段的话题你可以说这一时段你真演不了。
1: 我回头我看两集你们说的现在这种霸总的
0: 对对对
1: 我看看
0: 你真的去看看吧
1: 改天咱们再来一下这个霸总的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你对霸总
0: 你还我们的霸总
1: 还是那句话井柏然也得吃糖蒜你就记住这句话
0: 有人说了人井柏然不吃谁跟你说人井柏然非得吃糖蒜
1: 他涮羊肉不吃糖蒜吗他不往那小料里加现炸的辣椒油吗多香啊他这不会吃的人
0: 你去看看吧有人也建议你去看看早春晴朗吧
1: 行我回头我
0: 你当不了 Luke
1: Luke 我当什么 Luke 呀我当 Luke 我让 Luke 真正的霸总是什么样的好了这一时段咱们聊的是您觉得您最适合演什么、或者是您
0: 最想演
1: 什么
0: 对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文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2: 好，来到了18:18，来进入这时段新闻晚点到。先来看看各位家里的洗衣凝珠，尽量别长期放在卫生间。最近有网友发帖说，家人试图把这个两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结果凝珠破裂，洗涤剂进入到了眼中，致一小块角膜被腐蚀而缺失。
3: 哎呦！
2: 专家介绍呢，洗衣凝珠直接接触眼球的时候，腐蚀性远高于普通的洗衣液，可能损伤角膜、结膜上的上皮组织，严重会导致角膜溃疡，形成斑痕，影响视力。不要大量的购买洗衣凝珠，已有的应该放置在干燥通风处，卫生间等潮湿环境不适合长期存放，同时还要避免挤压、堆叠、堆放，尽量避免儿童接触。
3: 因为卫生间呢，它本来就潮，凝珠外膜遇水就会发粘，互相的糊在一块儿，手一掰就跟那个捏果冻似的，那就直接炸了。
2: 嗯，
3: 把凝珠尤其是塞在什么马桶水箱边淋浴房架子上、洗手台底下，涂的就是洗完澡顺手就直接往洗衣机丢一颗，结果那个膜呢软了，或者是孩子有的小朋友不知道这是什么，拿它当糖果一样摸一摸，颜色又好看啊，老人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最惨的就是这种掰开了然后溅到眼睛里，衣服要洗但眼睛更要紧，凝珠是帮手，它不是玩具，潮了就换，别为了省那一颗最后把眼角膜省出点什么事，
2: 那真的是太严重了，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
3: 是的。
2: 再来关注一下家长被要求拍一个小时辅导作业的视频。孩子放学家庭作业太多，还要求家长辅导并拍摄视频上传至学校的指定平台。最近有网友质疑泸州市江阳区某小学这一要求是否合理合规。该家长表示，他孩子正在上小学二年级，现在每天辅导孩子作业需要拍一个小时的视频并且上传到这个平台上，费时费力，是否有其必要性。对此江阳区教育体育局也是全面核查之后表示，该校二年级总体严格落实国家双减政策及作业管理的相关工作要求，绝大多数的班级作业布置合规，但核查当中也发现了个别班级的这个作业统筹管理不够到位，存在布置书面的家庭作业现象，以及强制家长督促落实部分非书面作业拍照打卡等要求，额外的加重了家长的事务性负担。
3: 双减文件是给孩子减负，到基层呢就变成了给家长加活，读古诗得拍视频，做手工得拍视频，跳绳拍视频，亲子共读拍视频，就包括这个假期里边，十一假期里边，我朋友圈里也看到了有那种小朋友是独立什么自己动手第一天第几天拍一个，对自己在刷牙的呀，自己在收拾玩具这种，有的那种可能剪辑软件也不会用的，像爷爷奶奶辈儿的就直接弃赛了，是吧？爱怎么着怎么着吧。老师呢也得说要留痕管理，平台要过程数据，最后镜头里的孩子就是在背古诗，镜头外的妈妈可能在骂，哎，你别抠鼻子，再来一遍，你刚才那个状态不好。作业是给孩子做的，不是给班级群交 KPI 的。
2: 是，希望能够杜绝这种现象啊。
3: 是，
2: 再来关注一下顾客自带多份菜被收了300块钱的服务费。最近网友发帖，在海南海口的一家餐厅消费的时候，账单总额是1700，其中两笔额外费用，一笔489是海鲜加工费，和一笔300是服务费，引发争议。发帖顾客说呢，用餐前店员虽然口头提过不能自带食材，但是就餐过程中也没有加以制止，店家也未提前告知相关收费标准，因此对这笔700多的附加费表示不解。后来呢，餐厅负责人说呢，店里墙上就贴着呢，禁止外带食材，主要是担心外来食物与店内的海鲜混吃，引发食品安全。据店家介绍呢，该周顾客自己带了螃蟹、鱼等海鲜要求加工，400多呢是对应的海鲜加工费。此外，顾客还自带了烤乳猪4盘、白切鸡4盘、白灼虾3盘等成品菜。店员曾多次劝阻，但未被采纳，顾客呢就餐时长超过4小时，所以这个店家呢就多收了300块钱。针对此事，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表示，会赴现场核实。

0: 况，并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1: 是，出门吃饭如果真是自带食材，也得先问一问，是吧？这加工费怎么算？你这儿禁不禁止外带这些熟食菜？包间大桌也得提前要一下书面的价目，别信那种放心，老板人好。这种游客城市的更得是留个心。
0: 嗯，
1: 很多这什么海口啊、三亚、厦门、青岛，这个海鲜带加工。他可能得称一下啊，什么加工费啊，或者禁止带啊等等吧，各种各样的。
0: 嗯，
1: 下单前拍一下价目表，比事后发帖骂要强。
0: 对，
1: 另外您这带的是不是有点
0: 太多
1: 了吧
0: 啊？
1: 你要是简单的就说我们今天去海钓了，钓两条鱼，老板你这加工
0: 费，对对对，
1: 这种我觉得一般都能接受。
0: 对，
1: 您这烤乳猪四盘，白切鸡四盘，白灼虾三盘，十多份成品菜，
0: 你是占他地儿去了吗？
1: 对呀，你这个是有点多了，
0: 有点多了，我觉得有点不合适了。但其实是不应该带的。你看，原来我知道的是海底捞有一段时间，就是他是允许带的，所以好多人就发帖，就是说我带了什么肥牛，自己买的肥牛过去涮。
1: 是，
0: 然后去了之后呢，他会让你签一个那个免责声明，就如果他看见你带了，他会让你签一个免责声明，就是出了问题，这个食品问题我们管。后来呢，我发现好像是都不让带了，包括现在北京有很多火锅店，他也是明令禁止在那个墙上写着禁止外带。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就说，我就点个锅底，我自己去市场买点肥牛。
1: 是，你说这要真的吃出上吐下泻的，这算
0: 谁
1: 的？谁
0: 的？
1: 对
0: 呀、
1: 就是站在商家角度也能理解，大家互相理解吧。
0: 嗯，
1: 尤其是海鲜这玩意儿，真的，
0: 对，
1: 一个不留神你就成大老师那样了，是不是？
0: 啊，
1: 就瘸着腿了吗？就
0: 那是因为他痛风，那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1: 啊？上吐下泻什么的，这也说不
0: 清。对，就主要海鲜容易吃坏肚子，你不知道是谁的海鲜的问题了。
1: 对对对，嗯。来吧，看看各位的话题方面的留言、你最适合演什么，或者你最想演什么？
0: 对、来看一下大家说的。
1: 对，
0: 一格说，我一定要演阿拉丁神灯，实现每一个人美好的愿望。实现了就是我灵，没实现就是对方心不成。
1: 进可攻退可守啊。但是你还挺博爱，你还想帮助大家实现愿望啊。
0: 娜娜说她想演依萍，因为戏里能唱能跳；想演雪姨，因为特别爽。反派角色一般都是后几集才惨的，前面杀伤力极强。想演可云，能装疯卖傻，还特别挑战演技，印象深刻到被复制表情包。
1: 娜娜是从专业的演戏角度来讲的，就这几个角色呢，她得挺难拿捏，他都想体验一下，
0: 张弛有度，
1: 对
0: 吧？
1: 对，他是从真的是从这个演员的角度来讲，
0: 很爽。我也想演雪姨那个角色，富文贝，给我开门呀！
1: 哎，你觉得我能不能演？就是
0: 你演谁？陆振华？
1: 对，就这种老爷的
0: 角色，你就适合演陆振华。你千万别说我演杜飞，那不行。
1: 杜飞，我觉得
0: 可拉倒吧，你那声音都不行，你没有人家那个灵气和那个活力在。
1: 我回头我也戴个眼镜，
0: 对，不是眼镜的问题，你又戴你演的那个陆正
1: 一平如平，我说话声音是这样的吗？
0: 就那个老，你喜欢装腔拿调的那个老气横秋，你能来得了
1: 啊、
0: 但是嫩你来不了。
1: 我回头我跟你说，我嫩一个给你看看，给你。
0: 你最近几年你都没怎么看过，你确实来了。
1: 回头给你嫩一个，我
0: 行行行行，
1: 我
0: 期待。
1: 我这纯来个童话寓言故事那种。
0: 哎、不，
1: 我给你装个什么小白兔啊，
0: 哎、
1: 那种演个小红帽，我给你演一个，我跟你说。
0: 行，
1: 一样能拿捏啊。
0: 行，
1: 好的演员不挑角色。
0: 是，看看你能不能来得了。
1: 我要来不了，或者是又让大家不适了的话，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那里边有很多适合孩子听的，这个是真的啊，就睡前故事云听就帮您办了，还有一些中小学的古诗词的课文，
0: 对，
1: 跟着这个这是字正腔圆的这个音调来跟读，
0: 应该是最规范的了吧，
1: 对，最规范版的了、这个又能纠正孩子的字音，又能感受到那种文化
0: 语感，培养语感，
1: 对对对，很全面啊。
0: 今天刚才看到有一个留言，我忘说了、说这个他觉得云听真的太好了，那位朋友在哪儿？我找一下。他说现在每天晚上给孩子听。是吧？
1: 对，
0: 那个留言
1: 对
0: 找不见了。
1: 那就是正好就直接代替了咱们每天的这个，就关一莲说的。他说云听年卡真的好，我每天给幼儿园儿子放睡前故事。对
0: 对，
1: 这
0: 个很值，所以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如果您是第一次的用户的话，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听。来这个把那个绑定一下和你手机号，你就可以领取价值360元的会员卡一年哦。一年的，
1: 一年的，
0: 嗯，
1: 当然仅限新用户啊。
0: 对对对，
1: 去年要是领过的好像是
0: 不
1: 太行。

0: 我也不行了，我都试了一下，
1: 我也不行了、但是您要家里人身边人，
0: 对，别人的
1: 手机号推荐给他们、他们就可以都听到了，
0: 对，然后刚才还有朋友问那个冲锋衣、说是什么，有朋友说他今年又买了一个绿色的、就去年买过，今年又买了一个绿色的，因为这几个颜色都还挺不错的，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冲锋衣，想看看北面冲锋衣的，你可以来看一下，
1: 对，
0: 微信公众号回复冲锋衣，点开那个链接，你可以自己去选，颜色非常多，包括还给你提供了一些穿搭的思路吧，
1: 是的，
0: 是吧，
1: 各种颜色，九种颜色，然后现在尺码也很齐全，不知道穿多大码的呢，也可以咨询一下客服，这些
0: 对
1: 底下有一个尺码对照表，
0: 对照、
1: 对，大体上都能
0: 又有运费险，所以不论你是担心它的质量还是担心它的大小，你都可以先买回去试一下，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1: 因为现在这九种颜色都还有啊，各所有的尺码也都还有，过阵子可能就得缺上那么一两个了，
0: 对，
1: 热门款，你像这黑色上面还标注着热销呢、
0: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男士女士都有啊，黑色、粉色、暴力橙、绿色，绿就有两种，绿墨绿、芥末绿都好看，
1: 对，墨绿就是感觉更绿一些，就那种大绿，
0: 对、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是那个芥末绿呢、就感觉就是有点暗绿，那个
0: 现在很流行的那种绿，
1: 绿的不那么的浮夸，
0: 复古一些吧，
1: 复古一些，
0: 大家可以回复冲锋衣，599啊，原价可是1883，我们现在是三折捡漏，
1: 对，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冲锋衣，想领取云听的 VIP 年卡的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云听两个字，或者年会员好像也可以，
0: 对，会员也可以，
1: 都可以，扫码呢就直接填手机号啊、就能够注册了，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您最适合演什么或者最想演什么。
2: 北京时间18:30，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咱们来聊一聊您最适合演什么、或者最想演什么。
4: 对，
5: 让这位朋友他说，当然想演个白骨精加傻白甜。
4: 白骨精加
5: 傻白甜，就工作中白骨精，生活中傻白甜，生活中白甜不傻的那种。
4: 哎呦，这人设有点复杂了吧。
5: 不是，你不觉得白骨精其实是一个工作非常努力非常拼的人吗？三打白骨精啊，就是项目第一次受阻黄了，这项目人重整旗鼓，二次迎难而上啊。啊，你不觉得他
4: 敬业是吗？
5: 挺敬业的，真的。啊，
4: 生活当中想当这样的，
5: 他工作当中想当这样的，
4: 啊，工作
5: 生活中谁？
4: 白骨精就是各种特别上进是吗？
5: 啊，工作中白骨精，
4: 生活中白甜，
5: 白甜，但你
4: 不傻。哎呦，这谁不想啊？
5: 嗯，
4: 这应该是我们大家都期望的吧？
5: 嗯，但是工作中白骨精，我觉得他肯定不是为了努力啊。
4: 嗯，
5: 那这个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设呢？
4: 就是可能希望不被人欺负。
5: 哎，应该是这样，
4: 自己有招。
5: 对，
4: 说这个呢，豆豆说，我姑娘说她想演《西游记》里的如来佛，说可以长生不老，权力最大，来自9岁孩子的幻想。她竟然没说她想演孙悟空，说她想演如来佛。
5: 哎呀，从小就是个官迷呀、啊，权力最大。小朋友，如果你是在《西游记》这个领域里，可以选择的人还是挺多的。
4: 是啊，
5: 对，可能是他身边有朋友想演孙悟空，哎，我演如来佛，我能降住你。
4: 我能，对，我比孙悟空还厉害。
5: 对，你不孙悟空吗？啊，但你要想长生不老，你也可以当他师傅。嗯，
4: 慧慧这个说了吗？
5: 慧慧的这个没说，
4: 外柔内刚
5: 啊。
4: 哦，他想演不太。其实根本我可以本色出演，
5: 嗯，
4: 哦，演那种外柔内刚的，
5: 外柔内刚的这种角色，有什么经典的这种角色吗？
4: 外柔内刚的，哎，很多吧，这种
5: 挺多
4: 的，
5: 我觉得很多这种，尤其是现在那种什么都市题材这些，都挺多的，是吧？
4: 对，
5: 米兰说最想演的角色是和和珅的对手。就当和珅的对手纪晓岚，
4: 他想演纪晓岚，
5: 对，最想过一把这个能言善辩、妙语连珠、伶牙俐齿、舌战群儒的感觉。
4: 哦，是这个，
5: 嗯，
4: 比较会说，口才比较好。
5: 你要生活中这样就算了，你不觉得你要是在剧中演这个，你背台词比别人背好多吗？你
4: 人只是说想演这样的人，
5: 对，
4: 嗯，
5: 挺好的，
4: 能说得过别人，
5: 哎，妙语连珠，说的对方哑口无言、脸红脖子粗的，是吧？还有科比詹说霸总就不演了啊，没那个气质。我最想演特种兵，兵王那种，或者特警，全副武装往那儿一站，感觉帅炸了啊！
4: 你只是想穿一下他那衣服吧？是吧？
5: 对，觉得就是男生真的是对这种什么特种兵啊、兵王啊，这种真的是没有抵抗力。
4: 还就到就是年纪一大把了，还是喜欢这种的，穿上之后拿个枪到处躲。

0: 咻，这种感觉。
1: 你说的跟小孩过家家似的，咻咻咻，你这个枪听着威力就不大，我们得是，你是这样的，你那个咻咻咻，你这个，这一下就感觉是俩小孩，
2: 不就是吗？玩起来不就是这样吗？
1: 玩起来，人现在，你现在不是有那种什么真人 4S 的那种，
2: 啊是啊，
1: 很多成年人大家组队，
2: 嗯，
1: 那战术动作，我跟你说，那真的挺专业的，
2: 哎、可特爽啊，在那
1: 边，对，
2: 啊，左挡左躲一下，右藏一下的，
1: 是，那也不是咻咻咻，这什么过家家的武器，这都。还有真实的欺骗说最想演王子，骑着白马又帅又酷。
2: 嗯嗯，哎呦，这个一般男士想演这种的还不多，想演个白马王子，
1: 嗯，
2: 帅气
1: 又帅又酷啊。
2: 嗯，
1: 我小的时候其实一直不想演这种白马王子，
2: 嗯，
1: 我觉得老救公主没什么意思，是吧？我想演的是那种骑着白马的冲锋的骑士。去
2: 干嘛？去战斗？
1: 去战斗
2: 啊！
1: 完了，打败了恶龙，一看还是为了救公主。骑马打仗啊，男生们互相之间这种啊，
2: 嗯、
1: 就挺好玩的。
2: 菠萝说、
1: 啊：“
2: 我演不了余则成，我怕我活不过第一集。”哎呀，就是余则成这个角色吧，也是很难。就是，但你如果说我剧本都给你了，你能演得了吗？
1: 那应该就能演得了。你要是让现实生活中你就潜伏着，
2: 嗯，
1: 可能有的人他就憋不住笑啊，或者心理素质太差就不行。
2: 对，但你说余则成那个角色吧，就是他选这个人物，我觉得选的也很好。其实他看起来，我觉得看起来他不是一个，就是就一看就是很聪明啊，就能够在各种这些里面能够转得开的人，但人家演得好。
1: 嗯，你到底是夸的是骂的？
2: 不是，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角色的魅力啊！
1: 啊，
2: 就是你不是
1: 很立体，
2: 一就这人物一出来就觉得这人绝对厉害，他绝对就是那个能活到最后的，
1: 嗯，
2: 能各种就，但是通过他演，最后才演出来了这样，
1: 嗯，
2: 是吧？
1: 对，就很立体，
2: 嗯、
1: 也有他遇到了问题，他也会慌乱、
2: 嗯，
1: 但是也有他的这个机智的一面，
2: 对啊，
1: 能独当一面等等这些，
2: 嗯，嗯，包括他那个姚晨在里面也是啊，
1: 嗯、
2: 就是性格很。很立体嘛，
1: 嗯，大家想演的这角色或者想体验的这个，
2: 都找这么又是余则成又是甄嬛
1: 啊，
2: 完了那个
1: 梅长苏，
2: 哎呦，
1: 啊、
2: 净挑那聪明的演，
1: 哎，有没有就是想演反派的，
2: 或者就想演那种不是反派，
1: 嗯，
2: 特傻的，特没脑子的
1: 啊，
2: 有没有想演那样的？
1: 也可能会有，但是。就是体验一把行，如果真让你们就互换人生了以后，你就、
2: 嗯、
1: 就是他的、这个。
2: 就比如说咱们上次说的那个，
1: 嗯，
2: 你想不想演那个《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的安家和？
1: 我为什么要演那个呢？
2: 喂，你看，不是就非要不是说让你当坏人、
1: 啊就是体验一把演反派的感觉。
2: 啊、对，你想不想演？就没说让你当那样的人。
1: 就是反面角色经典人物那么多、
2: 啊、
1: 你就挑个别的行不行？
2: 别的，
1: 对，
2: 那也很多呀。容嬷嬷
1: 啊，有没有有就是有没有那种
2: 还挑呢？
1: 有没有不打女人的这种角色呀？不对女性群体造成伤害的，就既别拿针扎人家，也别拿大巴掌扇人家，有没有这样的？是吧？
2: 我忘了我那年看了一个什么剧了，就忘了那个叫什么了，就演那种他其实一直都是那个幕后最大的黑手，但其实呢他在剧里一直在演一个
1: 好人
2: 、
1: 嗯、
2: 而且是演一个警察局的一个女孩的爸爸，但他已经退休了、他好像原来也是公安还是说什么法院的，我忘了，我那个剧叫什么忘、就他一直都是一个学者的那种形象，
1: 嗯，
2: 直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才爆出来他就是那个幕后最大的黑手。
1: 哦，
2: 这种
1: 是挺埋的挺深的
2: 啊，
1: 让大家没想到的。
2: 对，
1: 嗯，
2: 就这种的也挺狠的，
1: 对，
2: 挺好，挺有刺激的吧。
1: 这种可能大家想选择又不想选择了，
2: 为什么？
1: 因为这种就是你是那种坏的，他太有层次了。
2: 对呀、啊，就是很难啊。
1: 你别说呀，真让你说体验个坏人角色，你还真是想演那种大巴掌那种，就直接就是这个坏人坏的。很片面、啊，它没有那么复杂、啊，要不然好像你真的是为了坏才坏了。 人已经有人给咱俩分好了。娜娜说樊柯演雪姨，我演陆振华，然后娜娜演依萍啊。
2: 哎呦，嗯，行，这人物可以。
1: 不是，咱可以回头拉着这个大老师啊什么的，这个一块儿
2: 演，咱拍个短剧，
1: 拍一个短剧。
2: 嗯，
1: 你说咱们要一块儿拍个短剧，咱们应该拍个什么？
2: 天哪，
1: 早晚高峰联动是吧？在这个里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演那个坏人。
2: 行行
1: 你就打大老师。
2: 嗯，
1: 涨不涨工资啊？说，涨不涨啊？
2: 借机报一下仇。
1: 哎，对对对。只有斗争说想演这个火云邪神，
2: 嗯，
1: 啊，想体验这样的一个角色。
2: 哦，嗯，就各位啊，你想演什么？
1: 啊，
2: 嗯，就是啊，有人说演林冲，
1: 啊，
2: 哦，忠义两全，
1: 一杆长枪。
2: 哎呀，嗯，就如果真的是，比如说啊，
1: 嗯，
2: 让你去当演员，
1: 嗯，
2: 或者就是咱们那天那种。就是有一个环境，你可以去很爽的去感受一下这个角色。
1: 嗯，
2: 你想演什么样的？
1: 现在就是说你到了横店了，
2: 哎，对，
1: 各个剧组都在招人，
2: 都在邀请你去。
1: 对啊，说有各种各样的角色，你自己会主动更倾向于什么样的角色？
2: 嗯
1: 啊，林冲这真的也是很多男孩子小的时候挺想演的。
2: 嗯，
1: 因为觉得80万禁军教头，哎，武艺高强啊。
2: 嗯，
1: 而且他也是挺复杂的这么一个角色，嗯，啊，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上了梁山，
2: 嗯，
1: 风雪山神庙这种，哎呀，这真是，也可能是小的时候受到那些插画的影响，
2: 嗯，
1: 真帅，我天哪，
2: 嗯，
1: 那枪啊，那酒葫芦挂着啊，
2: 就是英雄梦吧，我觉得就是 男孩子从小到大，就不管多大了，还是有这种，
1: 那肯定
2: 英雄梦，
1: 对。有朋友说刚来还没听懂你俩讲什么话题呢，这一时段咱们聊的是你最适合演什么，或者你最想演什么。
2: 你说很多女孩子啊肯定是想演那种，就是被霸总偏爱，
1: 壁咚啊什么要那样吗？
2: 不是壁咚，就是你像，就是前段时间为什么大家很喜欢那个早春晴朗，
1: 嗯，
2: 你可能没看过啊，
1: 是，
2: 就是他虽然你没看过，但你应该能想到他就是这种偶像剧，
1: 嗯，
2: 就是一个刚入职的一个那个上职桃，就是然后慢慢的，当时他的老板是这个井柏然嘛，
1: 嗯，
2: 就慢慢的然后两个人就爱了啊，然后又什么什么这那的，中间这么多事情
1: 啊，
2: 就很多女孩子会把自己就放到那个剧里面去，
1: 代入了，
2: 代入了，真的代入了，
1: 啊。
2: 我小时候看很多偶像剧的时候，我就会代入，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就觉得那就是我。琼瑶的剧，
1: 啊，
2: 包括后来的那个《一起来看流星雨》，
1: 啊，
2: 你就觉得自己就是那个，类似于可以说是一个丑小鸭吧，后来变成白天鹅的那种故事。
1: 啊，
2: 那你看，这不是吗？
1: 啊。啊，你这么一说勾起了我很多久远的回忆啊。
2: 对呀，
1: 那个时候我也还是中学生的时候，确实当年的很多那种偶像剧
2: 就是这样的，
1: 就是这样的，
2: 嗯，
1: 演的大体上你一看，甭管这他的每个剧和每个剧虽然角色什么故事情节都不一样，
2: 嗯，
1: 但都是有一个丑小鸭逆袭白天鹅，
2: 对，
1: 哎，这么一个过程，
2: 嗯，
1: 啊，反正当时电梯门一开俩人必撞
2: 啊，对对对对对，
1: 撞完必亲是吧？
2: 你看过《早春晴朗》啊？
1: 我没看过，但是这得20年前，我看过类似很多这样的这种。
2: 但是还是很喜欢啊，这种剧情
1: 啊。那当年那头发都还遮住半张半张脸呢，还那发帘儿，啊。
2: 那已经时代不同了
1: 啊。那个时候是。容易让这个青春期的少男少女这个 小心脏跟着揪一下，
2: 嗯，
1: 哎呀他俩，哎呀，就这种啊，
2: 嗯，
1: 但我当时还是挺心如止水的，还是啊。
2: 你当时没觉得你想演那霸总吗？
1: 没觉得，当时我不觉得那是霸总啊。当时我
2: 现在想演霸总，啊，
1: 现在想演，当时不明白什么叫霸总，现在明白了，你们说这不叫霸总了，时代有代差了，有啊。慧慧说偶像剧无感，武打片可以，
2: 嗯，
1: 想演那种侠女，
2: 嗯，
1: 闯荡江湖惩恶扬善，
2: 嗯嗯，很飒的那种啊。
1: 对对对，还有 Patrick 啊，他说我想演所有工作岗位都能体验到的角色，比如说霸总啊，护林员啊，厨师啊，
2: 哦，
1: 这体验派
2: 哦
1: 啊，
2: 对。
1: 梅派什么斯派什么的，您这是体验派这个啊。
2: 小汉子说我想演韦小宝或者张无忌，
1: 嗨，就肯定就每次就这种类似话题都会有人这么想。
2: 对，
1: 哎，你说到这个了，就现在很多那种以前我们说的经典的一些剧，它其实不都有那个原版吗？
2: 嗯，
1: 原版的那种小说，很多人单纯看书觉得有点没意思，或者看不进去。
2: 嗯，
1: 现在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因为云听里边有很多是这个的广播剧版、有声书版，甚至还是多人配合的。
2: 嗯，
1: 哎，就是演绎的非常好，还有那种非常精美的后期的制作。刀光剑影，乒乒，然后这个背景音乐什么的都有，
2: 嗯，
1: 就你听的好像听得很过瘾，你这样也能省点眼睛，就大家就听着就行，不用一直得看。
2: 对，
1: 嗯，
2: 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啊，云朵的云，听见的听，
1: 对，
2: 在应用商店下载就可以了。
1: 是的，嗯，啊，还有就是现在那个《庆余年三》，
2: 对，
1: 好像现在正在热播当中。
2: 嗯
1: 嗯，
2: 对，
1: 那个应该不需要会员。啊，但是如果有需要会员的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云听这两个字，新用户可以免费领取一年的 VIP 会员。
2: 是的，
1: 嗯，领过的就不能再领了。
2: 对，嗯，天下说，嗯，我想演西门庆。为啥呀？
1: 为啥？
2: 为啥？
1: 还能有为啥呢？这是，啊，那这名牌了都已经啊！
2: 不是真的吗？真有人想演这种角色吗？
1: 你这话题，
2: 那我问，再问一下，啊，有人想演武大郎吗？
1: 这个你问的脑子一片空白啊！如果是单纯的为了拓宽戏路的，我就奔着表演去的，
2: 嗯，
1: 还真可以。
2: 嗯，啊，就想体验一下，感受一下他的那个角色。
1: 对，感受一下。
2: 啊，有人想演吗？啊，
1: 对，都这可很有可能啊。
2: 你想演吗？
1: 我呀，啊，我
2: 你西门庆和武大郎，你想你演哪个？如果这俩的话，
1: 我不能演武松吗？我就非这俩挑
2: 了。如果是武松，我还问你吗？真是。就西门庆和武大郎。
1: 嗯。
2: 你想，如果这俩让你挑一个角色演，你想演谁？
1: 我想演这。好难选呀，这俩真的
2: 这么难选啊，
1: 这俩我一个都不想演，啊，这俩啊你知道，因为我曾经有过一个就是惨痛的一个经历，
2: 嗯，
1: 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呢，我找了一个兼职录了一个小说，
2: 嗯，
1: 那个小说是连载的，我录的时候它还没写完呢，
2: 嗯，
1: 它是一个都市警匪卧底题材的，
2: 嗯，
1: 就是这么一个，所以呢它那个要求，声家那个作者那边制作公司的要求是说这个声音的塑造要通过声音来区分出来这个人物的角色的声音嘛，
2: 嗯，
1: 旁白我本来的声音，但是呢其中有一个是警方卧底到了那个对面的这么一个人，
2: 嗯，
1: 一开始我不知道，我就觉得那是好人或者那是坏人，简单的区分，所以好人呢就警方这边那个声音我就塑造的非常有正义感，
2: 嗯，
1: 就是那种站住不许动把手举起来，然后那个坏人那边我就塑造的就是那种啊不敢动人家，就那种劲儿。后来我有一天拿到了他写的最新的版本了以后，我发现他俩都是卧底，就是无间道，你明白那个意思吗？
2: 嗯，
1: 就是梁朝伟原来是好人，
2: 嗯，
1: 刘德华才是坏蛋，但是他拍出来了无间道都没有拍出来那种，就让两边各自又回到了对方的阵营，但这个声音已经改不了了，所以后来录的就是这边回到了警方了以后，就天天就是局长啊，为什么这个案子不让我去办呢，就那种，然后到了那个坏人呢回到了那边的阵营以后呢，又是声音就是老大我们把它做了吧，就很割裂很奇怪。
2: 那有什么，这样才能够，你要通过你的语音语调去塑造，而不是通过你的声音的形式去塑造。
1: 那时候不还年轻，我还上学呢，
2: 啊，你音色是一方面吗？
1: 是，那时候不懂嘛，就觉得就是简单的见字出声啊，哪有什么这个通过声音的调动就能展现一下就得了。这后来才，但也没有太多机会了也啊。
2: 没事，那个我们节目可以给你无限的空间
1: 啊，
2: 嗯，可以给你释放，你想演什么，我们大家都可以，你都释放，随意的来吧，我们都能接得住。
1: 今天我演霸总，这不就没接住吗？
2: 没关系，没关系，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全新的霸总嘛，对吧？
1: 一个吃爽羊肉必须吃糖蒜的霸总是吧？
2: 今天早上大明和大迪怎么了？
1: 不知道。
2: 有人说让我们俩明天反击一下，他是又 Q 我们了吗？
1: 那这不知道的应该不仅咱俩，很多人都不知道，咱们就下云听回听一下，回听一下咱们的节目是吧。
2: 还有朋友说，我说演大郎、啊、他说演大郎能不喝药吗？还有朋友说看过短剧《重生变成武大郎逆袭》

0: 大降雨时段是在周六凌晨到傍晚，同时这个周六日白天的北风较大，阵风有五六级。具体来看，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西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东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阴有小雨，东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3度。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心情。
1: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2: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3: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4: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5: 下班快乐，好司机。
6: 同志你好，请您配合查酒驾，吹口气。
7: 哎，放心。流程我都熟，上次我就吹过了就。
6: 你是喝了多少啊？还没吹呢，就已经大舌头了，呼呼的酒气。
7: 没喝多少，上次喝的多，被你们查到了。后来我长记性了，现在就喝一点点。
6: 合着您是二次酒驾呀？
7: 什么叫二次？被你们发现这是第二次，那平常你们没发现的时候还有个三四五六七八次。
6: 行行行，熄火靠边吧。
8: 请问驾驶人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除了会罚款之外还会
6: 单卷题、A 暂扣机动车驾驶证，
8: B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6: C 扣留机动车，
8: D 拘留15天以上，
6: 请选择。
8: 单
6: 选题啊，
8: 单选题。
6: 你特喜欢演那个酒后是吗？
8: 不是，我是觉得这个酒驾这个问题啊，这让大家
6: 那也不可能喝成那样还开车的人啊，那成什么了？
8: 是啊，很不理解吧，但是就是有人还会这样做，你说奇不奇怪的。有的人是抱着侥幸心理，甚至是觉得自己没喝多，但其实在外人听起来，
6: 对
8: 您的这个嘴巴已经真的是这样了。
6: 第一位答对的是 Michelle。
8: 哦，对，
6: 第二位是
8: 布丁，
6: 不是，
8: 哦，不是
6: 科比詹，
8: 科比詹。
6: 第三位是米兰。
8: 好，再来看视频直播间，第一位应该是魏一夏，第二位是一路上有你。这道题是大家可能对于有的地方他理解的有偏差，咱们解释一下啊。这道题正确选项是 B 选项，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就是首次酒驾是暂扣6个月的驾照，如果再次酒驾直接吊销驾驶证，并且处拘留加罚款。一般情况下可能会比如说10天以下的拘留，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对，当然也根据您的情节严重，因为咱们说的是酒驾。这里边还有一个原则叫做醉驾，啊，这比这个可能会更严重一些。这道题应该选择的是 B 选项。
6: B 选项，对。
8: 米兰的这个解释按照球场的规则解释也很好理解，两黄变一红，必罚下，这吊销了就是。
6: 对。所以这个希望大家牢记啊，还记住那句话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8: 是的。
6: 好，我们今天不管各位演什么啊，就是不论是不想演的还是想演的，我们不用硬撑着演完美，也不用勉强自己演不累。下班的路本来就是让各位摘下面具的。
8: 你可以演着急回家的干饭人，可以演跟着歌单晃悠的快乐的路人，哪怕什么都不演，就安安稳稳的坐在车里吹吹风也挺好。
6: 生活不是剧组，没人给你发最佳演员工资，演不好的角色直接死演，绷不住的面具直接撕了。
8: 今天没演过瘾的，明天接着来嘛。
6: 啊，明天接着演。
8: 对。
6: 明天下午的5点，不见不散。
8: 拜拜了各位。

务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年，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隆重的邀请出中医副主任医师，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通过这几天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就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喜欢您呢，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是说真话的人呢。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都可以简单操作，
3: 对，
2: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
3: 嗯嗯，
2: 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3: 实际上，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呐，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啊，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啊，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
2: 嗯，
3: 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祛病的角度出发，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2: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的。
3: 对呀、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

0: 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啊，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1: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0: 嗯，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
1: 嗯，
0: 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
1: 嗯
0: 啊，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
1: 嗯，
0: 对吧？
1: 确实是，嗯，
0: 啊、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这个话挺贬义的。
1: 嗯、
0: 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
1: 嗯，
0: 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1: 对，
0: 而且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
1: 嗯，
0: 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了。它就是这样的。啊，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
1: 嗯。
0: 啊，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这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验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
1: 嗯，
0: 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1: 百姓当中去。
0: 对，
1: 嗯，
0: 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1: 对，
0: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嗯，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啊，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
1: 嗯，
0: 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吧？
1: 那时代有变化了，
0: 哎，对对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二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是吧？你什么事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20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六字诀36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

0: 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
1: 嗯，
0: 是吧？
1: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
1: 嗯。
0: 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
1: 嗯，
0: 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啊，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
1: 嗯，
0: 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1: 对。
0: 对吧？
1: 嗯嗯，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0: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1: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
0: 哎，这才最重要啊、嗯、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儿。
1: 那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了、
0: 哎、
1: 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0: 对啊，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啊，未病先防，你说这多好的事儿。那第二点呢，那对于已经现在说我已经出现各种疾病了，
1: 嗯，
0: 那有没有好处？有啊。那么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就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这种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很关键啊，我不是说反对病人用药啊，千万别理解差了。
1: 嗯，
0: 药物治疗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1: 一种手段，嗯，
0: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
1: 嗯，
0: 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对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咱说这个中医正骨。
1: 嗯。
0: 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
1: 嗯。
0: 啊，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是吧，你看他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他开刀手术，啊，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哎，就能可以他帮助你恢复了。
1: 嗯，确实是很神奇的。
0: 很神奇的事情。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啊，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考一考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是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是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
1: 嗯。
0: 可能这话说的啊，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说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他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1: 这感冒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也是很管用的。 对啊，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重视了，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那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1: 对，
0: 啊，而且现代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还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啊，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1: 对。
0: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是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证实了，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1: 对，非常简单，不挑时间，也不挑地点。
0: 对啊，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了，哎，这就可以了。
1: 就是您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0: 哎，对，哎，总共就六个字的发音，我叫六字诀。
1: 那六字诀
0: 啊，分别是哪六个字呢？虚、喝、呼、思、吹、吸。
1: 这六个字。
0: 这六个字，啊，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得。你看这个"虚"字诀的发音，就发"虚"字。这个字的发音呢，对哪儿？对的是咱们的肝脏。
1: 啊，对，肝脏。
0: 哎，大家都记着啊，做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时候发"虚"字音，是调肝。哎，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总是易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是吧？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音，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的掌心呐，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手缓缓地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地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呢？
1: 发虚，
0: 发虚字音。也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虚。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吸的时候我们
0: 不发声。
1: 不发声。
0: 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但这种情况啊，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的很小很微弱。
1: 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他发不出声来。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呢，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声给他喊出来、发出来，然后这个虚字音呢，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啊，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啊，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啊，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 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
1: 嗯，
0: 吸满之后往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啊，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再次的吸气，还是循环上次的动作。
1: 嗯，
0: 哎，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在呼气发虚字音，再配合着这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放下。
1: 嗯，
0: 就这样反复循环去做。
1: 这得做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啊、哦、没有要求，
0: 越做效果越好、
1: 嗯、
0: 你可以多练习多做，干啥？滋养肝阴呐、啊。啊，能帮我们平降肝阳啊，能帮我们这个疏肝解郁啊，这效果极其好啊。这极容易肝火旺盛、肝火上炎的人，就肝火旺的人，你就学吧，一定得学会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你很快就能消除这些症状的。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一个音虚，我们知道是对应肝脏，
1: 嗯，
0: 叫肝。那么第二个就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啊，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喝字音的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啊、烦躁啊、啊失眠呐、啊、口舌生疮啊，哎，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
1: 嗯。
0: 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喝的音。
1: 喝，
0: 也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多练，嗯。
0: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
1: 嗯。
0: 啊，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喝字音的同时，这双手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
1: 嗯，
0: 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
1: 嗯，
0: 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十来分钟。嗯，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啊！啊，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是来说真很重要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好方法。
1: 对
0: 啊，那六字诀当中这三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啊！啊，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
1: 嗯
0: 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啊？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气过程当中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就要把呼字这个声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嗯，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哎、
1: 嗯、
0: 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津液、
1: 嗯
0: 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1: 啊。没有也得吞，
0: 哎，就做这个吞津的动作。
1: 嗯，
0: 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 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子觉得发音，啊，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儿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三两天的时间准见效，准好转。那么六字诀当中呢，第四个字是思字，
1: 思
0: 思发思的音。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北京时间20:30。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那思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2: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1: 哎，肺不好的，它养肺。
2: 养肺。
1: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思自觉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要么是站着，要么

0: 要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伸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就两个手啊，指尖对指尖，掌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以后，我们就开始呼气了。呼的时候用口呼，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嘶的音。也要努力把嘶这个字的声音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发不出声，说明你肺肯定不好。那就得多练习，练习练习就能发出声了。那么呼气时候在发嘶字声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儿就呼到底儿，
1: 那就快一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喽。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嘶嘶，就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这个时候在发嘶字音的同时，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1: 对，从腹部升到胸前了，
0: 已经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在呼气发嘶字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推门一样
1: 啊，向前推。
0: 哎，
1: 不是向肚子推了，
0: 对，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就这样，就这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你针对肺脏功能不好的人，肺气虚弱的，肺火旺盛燥热的人，你有时间就多练习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啊，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1: 吹
0: 吹，
1: 嗯，
0: 吹对应是啥？对应是我们的肾。发吹字音调息呀，补肾固精，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吧呼气了。
1: 就是吸得快，
0: 对，
1: 呼也得快，
0: 对，而且还要深，
1: 还要深，
0: 就这样。
1: 就
0: 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1: 吹，
0: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
1: 要有点下蹲的动作。
0: 对，就呼气的时候马上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两个手继续保持叉腰的动作。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曲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它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另外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息字音。这个息字的口音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 这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是运行周身水液代谢的。

0: 是吧？是协调咱们全身气机的重要的组织。上焦是啥？心肺属于上焦嘛。
1: 嗯。
0: 咱们身体的中焦不就脾胃嘛？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吗？所以说发西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一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肩同宽，双手这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喽，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吸。
0: 哎，发吸字音，也要把吸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如果发不出声，说明你这个三焦不畅通，你就得反复多练习了。那么呼气发吸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一样。
1: 嗯，
0: 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再自然收臂，掌心再向上，继续的放到哪儿？放到咱们的腹前，然后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再从腹部两个手缓缓的再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吸字的发音，呼气。配合着双臂向两侧展开端平，再放下，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就这套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身长匀细，就是要掌握这几种呼吸的方式。就是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
1: 嗯，
0: 咱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什么？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
1: 嗯，
0: 是吧？它不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那吸进去多少啊？那不就是看你吸气的方式和方法了吗？
1: 嗯，
0: 对吧？不是多多益善呢，你吸了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1: 哦，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接力。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他进行啥？补气儿嘛，补天地元阳之气嘛。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嘛，
1: 嗯，
0: 不同的吸气方式嘛，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有力量，这是吸气。那呼气是啥？呼的是什么？不就是现在说叫二氧化碳？
1: 嗯，
0: 那实际上啥？不就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完了呼出去吗？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
1: 嗯，
0: 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浊？
0: 这不吐浊吗？
1: 嗯，
0: 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就是这道理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啊，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啊。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 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嗯，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呢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呀，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经脉呀？
1: 经脉、嗯、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
1: 嗯，
0: 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咱眼睛就明亮啊。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音。
1: 嗯，喝，
0: 对吧？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不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啊、这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瘀淤血的情况啊。
1: 嗯，
0: 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或失眠的问题呀、啊。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了。
1: 哦，减少它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啊？
1: 嗯
0: 啊。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
1: 嗯，
0: 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用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啊，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丝字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
1: 嗯，
0: 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呢、啊、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叫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啊？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
1: 嗯，
0: 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 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
1: 嗯，
0: 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啊，减少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啊。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息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是停运，出现水肿痰湿这些问题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就是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啊一些外感病的发生吗？
1: 嗯，
0: 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着，多练习
1: 多练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嗯，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啊，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啊，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了，
1: 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呀，你终身受益，
0: 嗯，
1: 是吧，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虚喝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得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
1: 嗯，
0: 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啊、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是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吗，它是相对应的。啊，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
1: 嗯，
0: 啊，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哎，它有这个作用，因为肝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那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
1: 嗯，
0: 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啊。 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嘶。

0: 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西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西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振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0: 哎，对喽，咱都知道啊，五脏安和则百病不生啊。
1: 嗯，对
0: 不对啊？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呼吸吐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
1: 嗯，
0: 对不对呀？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1: 嗯，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0: 哎，对。
1: 日积月累，我们学的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
0: 嗯嗯
1: 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
0: 是是，
1: 我们明天再见。
0: 嗯。

0: 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闻在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还是白敬亭的生日，压上韵了。上节目前一直在研究白敬亭到底是谁啊，我印象里倒是有一个小白，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今天很早前给我发消息的一位，看头像和性别猜想应该是一位女同学啊，她说要给白敬亭送一首生日祝福。我当时脑子里转了1万个白敬亭，到底是他的男同学还是女同学，还是他的老师还是他的 idol。 后来他回复我了，他说是一个明星，影视明星，感觉像让我猜题了。然后我就问了其他的一些好朋友，很多的一些老年人表示说不认识，稍微年轻一点的朋友表示说他其实是一个演员。哦，那我就知道了，他是学录音出生的，对吧？小的时候最早准确来说是学钢琴，哎，然后呢还是咱们北京的一小哥白同学然后后来就进入到了剧组拍了一些影视作品之后让大家认识到了。也是啊，白敬亭居然有这一天，也是出息了，能听我们节目啊。但是我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时间听啊，因为今天第一天他过生日，第二呢他可能在拍戏啊，所以这个生日祝福就是如果谁在剧组帮忙传达一下啊。那我也算是给咖喱传达到位了啊。然后节目你看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吧，然后你说的歌曲待会儿后边的时候给你播放啊。生日歌应该不用我唱了，他应该有朋友会唱。那我们待会儿就放一首他的一首可以表达陪伴你的一首歌，好吧？啊，你看看啊，踩在了我们 Love You 的前边。你要是明天过生日的话，谁来都没法给他送祝福了。因为要听大家唱歌，你看今天他就真会选日子，小白呀真行啊！一会儿就安排上，好吧？我们先动 stats 一下啊。

0: 我们的年轻感还在上升啊，我们年轻感那叫下沉。怎么说呢，我们节目确实年龄段蛮跨度蛮大的，就一直以来都蛮大的跨度啊，所以我也就是欣然接受了啊，就是特别是刚刚那个上节目之前收到了要给白敬亭过生日的祝福，到时候我可以祝福一下你啊，祝你这个我猜想应该是位同学啊，就是你可以考到他的经纪人。哎，真的就好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 idol 啊，他就向着自己 idol 的那个专业去发展，然后成为了导演的也有，成为了经纪人的也有，成为了演艺公司的老板的也有。所以我祝你梦想成真，好吧？就是他希望跟 idol 有一天可以见面。见面其实有几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去他的一些录制的综艺啊，或者是演戏的一些探班。其实有时候会放出一些，对吧？比如说那种综艺的，你可以围观嘛。还有一种就是开演唱会啊，或者还有一些录制，电视台的一些节目的那种，对吧？都有机会，机会很多的啊。你就只管把学习搞好啊啊，这个祝福你能收到吧啊，一会儿来送你他的歌曲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出题了啊，这个答题呢我们是开卷考试啊，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而且出的都比较容易啊。今天是卡祖笛了，周一周三是歌颂者，周二周四是卡祖笛。今天这个题呢我个人觉得应该不难，好像我没有记错应该之前出过在歌颂者的部分，出歌词的部分没有记错的话啊。今天是卡祖笛，看你能不能听出来，只要你但凡就是上过网亦或者是听过一段时间我们节目，这歌应该多少在我们节目里面都有被点唱过的啊，来听听啊。
1: 疯狂卡祖笛，
2: 月夜疯狂卡祖笛。

0: 好，就这两句。因为后面对他就进他的主歌的部分了。后面间奏应该也好像还有，但没法就过渡到那一段去。如果你听这一段旋律耳熟，告诉我你听到的答案。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如果你已经有累计三次，哎，今天我们又发出一波我们的冰箱贴了，真的数量不多了。如果你没有拿到的话，记得告诉我你已经有累计三次啊。当然，如果骗我的话，我看得出来的啊。你那个，你可以带上一些你之前答题的一些记录，好吧？啊，公众号你发送“小乐”两个字。Ready? Ladies and
1: gentlemen, 夜夜点唱机，
0: 来。就听小白的歌啊，送给白哥啊。

0: 尽情，一左一右。聪明音乐，乐动听，对，两个月都是音乐的乐啊。对，你搜索这个公众号也是可以的啊，你就免去了、发送小乐这么麻烦的事儿啊。你有一些累计三次的话，记得告诉我，好吧？告诉我你的快递信息，你直接发送小乐会看到这个私信我的方法，添加我成为好朋友啊。然后累计三次发十枚，太简单了，是不是？我目前没有看到一位错误答案的啊，有一个错误答案，这个错误答案不应该，你是故意的吧？能成？因为昨天说已经累计三次了，所以无所谓了，是不是？彩云之南。你确定吗？我再给你哼一遍，好吧？这才是彩云直男吧？我出题的是，这才是，出题的。其实这个前奏是这个，然后他那个副歌也是这个，是不是？你再 get 一下，你就知道答案了、啊。除了你之外，我看其他朋友都答对了啊。啊，他会快看过他的综艺节目啊，还有电视剧，你看看，哎，年轻人就不一样啊。现在是谁跟我说来着？不熟，不认识啊。所以啊，你们少看一点短剧啊，看点正剧啊。这短剧真的看多了，就是真的容易脑子变笨的。那不是我说的啊，医生说的，而且我们节目不止第一次说了啊。因为最近确实也有好多的一些新的AI 剧啊，短剧又出来了，对吧？感觉特别开心，看着啊特别爽。我好像昨天还是前天早上还听到了大明和大迪在聊这个事儿来着。你看我起多早啊。确实刷完这种平台的剧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有一点怎么说迟钝了，就人有自己自知的感觉啊。就这种短剧密集的反转啊，就是抛出一些钩子啊，持续的引爆你的这种多巴胺的分泌，让你的大脑被动的一直处于特别兴奋的状态，超负荷的运转，然后长期高频的消耗你的神经递质，所以就是在处理一些日常的事情就特别容易感觉累，特别疲倦啊。然后其实换来说也不是真的变笨了啊，就是当下那一会儿确实就是让你脑子突然感觉瓦特了，这种感觉。但实际上你的知识储备依然还在这儿啊，只是那种多巴胺的那种储备已经透支了啊，所以会导致你这种专注啊跟理解能力会变差，就在那个时段你就会变笨。但如果你脱离了一段时间，你回来看正剧，就是看那种烧脑剧。我最近在看一个什么叫什么少年来着，啊，挺烧脑的啊。这个你们也可以就是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好吧？让脑袋多转一转啊，别光看那种爽文爽剧的啊。那就如果久了之后，久而久之之后，就真的变笨了啊啊！累计的跟我们累计三次有必相贴一样，你累计多了就变笨，好吧？来下一首继续。
1: 月夜点唱机。
0: 前奏一起，我想是不是之前有点唱过呀？感觉耳熟。

0: 小亮，
1: 哎，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我抢到了14号的票了。
1: 14号的票，什么票？
0: 是自己抢到的，今年第一次抢到自己的票。
1: 抢到自己的票，什么票？

改了一下啊，但是改来改去歌手名字改错了啊，小娟，小娟可没唱过这首歌。我说到歌手呢，这个我刚看是谁来着啊，小小子啊，聊到了刚刚前面的万妮达是不是啊，听起来像张韶涵。就是有那么个别音色吧，就是那种那种透亮的那个音色的那个部分倒是有点像啊，就是他们一个是说唱的，一个是什么类型都可以的啊。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以为是张韶涵出的新歌啊。还有好几个人像是吧，啊，可能吧，可能吧，你这么说的话，那个谁，单宇和邓紫棋那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了吧，是不是啊？所以刚刚我哼的这首歌真的跟彩云之南像吗？来，哼完之后就直接可以公布答案了，因为基本上都是对的啊。

个吉他可能没什么记忆力，对不对？就后面你听这个笛子的声音来了啊，啊不是，这是口琴。

0: 这是海洋波在开车的时候写的一首歌啊。他说那天正开车在某条高速公路上面，然后晚霞把天边的云朵晒得通红，那时候向云端的第一句旋律和歌词就非常自然地跑到了他脑海里。然后没有想到后来会有跟小霞姐的合作啊，所以也希望你听到这首歌之后停止焦虑，去看看云朵，看看夕阳，在山脚下静静地闭上眼睛，感受这个美丽的世界，去感受自己的力量。毕竟他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美丽。
1: 中国交通广播，夜夜越动听。嗨，大家好，我是小霞，黄绮珊。
0: 这样可以证明一下了吧？我朋友说真的以为是两个人，说小霞是小霞，黄绮珊是黄绮珊吧？刚听到吗？特意播的就是给你听，我是小霞黄绮珊。好吧，就是原本就是黄妈在以前就是让大家熟知的歌手舞台上，对吧？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黄妈，但其实她还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名字，就是小霞啊，所以她是一个人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后面还有这个补位的机会的话，我会往下顺着播大家的歌，然后柠檬，也是非常容易的，就在接娃的路上，把题给拿到了，三次的累计啊，可以恭喜你获得冰箱贴。还有其他的小伙伴也是一样啊，如果刚刚的题也答对了，正好累计到第三次，刚刚是向云端啊，来对照一下你的答案是不是，你就自动累计一下啊，我们。

0: 就不说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种啊，你们就直接就答完题之后累计三次告诉我是已经有三次了，然后给我那个快递信息就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快捷，就可以拿到师妹冰箱贴啊。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来下一首。大名大敌也在发冰箱贴是吗？看冰箱贴长什么样？

新歌都在短视频平台了。刚点唱的朋友说最近被这首歌洗脑了，是吧？说一个顶锅一个盖，这歌名不叫一个顶锅一个盖，叫个人日子个人爱，差不多一个意思。刚谁说来着啊？这是 AI 曲风，对，就我听来也是 AI 的这个感觉啊。所以你现在大家感觉大家都离不开这个 AI 啊，这个短视频啊，再放在一块儿就是 AI 短剧，是吧？所以这个会有部分朋友会因为这种刷短视频就是熬夜的啊，也有部分的小伙伴是正儿八经上班要熬夜的，对吧？所以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熬夜之后的一些办法啊，怎么来处理补救。很多人都知道这熬夜是没法补救的，对吧？但如果没有办法，就是你确实是要经常熬夜的，那还是能救一下救一下吧，啊。所以熬夜的四件事情可以避开一下。首先就是避开连续两天熬夜啊，医生建议每周熬夜不要超过两次，一个吃药一样啊，一天两次啊。杜绝连续两天熬夜，这熬夜欠下的这种睡眠债就很难一次性还清，所以偶然的熬夜而且第二天能够及时补觉的话，身体尚可自行调节。如果你是连续天天熬夜，确实给身体带来的负担就是不可逆的啊。第二就是避免整宿不睡的这种，就单次缺觉控制在3到4小时内，避开整宿不睡的情况。那熬夜之后必须要有至少1到2天来完全恢复。怎么恢复？就是保证你每晚的睡眠时间有8小时

0: 如果实在有事情安排在了晚上，比如说你晚上必须得要上班的这种，那你就早一点睡啊，早睡早起，对吧？你早睡了之后半夜起来嘛，半夜就是凌晨了嘛，早起啊，就比你通宵整个不睡是要好很多的。你像我之前我父母他们上班的时候，他们晚上12点上班的话，他们不会一直熬到12点，他们前面会大概吃完晚饭就开始睡觉，7、8点钟，最晚7、8点钟睡，睡到12点定个闹钟起来去上班，而且这是最好的啊。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这种就是好好睡觉的人啊。再然后就是避免白天大睡特睡，这种报复性的睡觉，就很多在星期六星期天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那如果一觉你睡到中午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人睡得浑浑噩噩的，啊，包括也会打乱你的正常的生物钟，啊，你比平常晚起个1到2个小时就够了啊，然后中午的时候补一个觉，睡个60到90分钟，啊，就差不多了。再然后就是避免情绪过于激动。就一次激动的情绪可能就是波及你成为一个叫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不是？所以睡眠剥夺的状态之下，交感神经对于急性的应激反应太大，比如说熬夜打游戏啊，啊，看一些紧张刺激的影视的剧情，在这种极度的刺激情绪之下，你可能发现就是交感神经的刺激感、兴奋感，像刚前面说到的看爽剧，对吧？所以你确实会大量的分泌肾上腺素和这种甲肾上腺素啊，所以就会引起你的心脏的剧烈的跳动啊，很危险的啊。好吧，这大家就尽量都别熬夜，还有8分钟睡觉啊，节目结束之后就可以睡了啊。Ready? Ladies and gentlemen,
1: 月夜点唱机，
0: 下一首。

黄金睡眠时间过长，研究证实每天8小时可能多了啊，7个小时左右其实也差不多了啊，8小时对我这种人来说还少，我有时候睡10个小时的。

最少睡多久啊？这看来经常熬夜啊。最少刚刚提到的是5到6个小时，5到6个小时。我记得好像之前有个睡眠法则，是隔多少小时睡。

0: 这奢侈的晚餐。
1: 娱乐天空，上夜班呢，是不是白天就是睡觉时间，给正常的白班颠倒就行？是这么说，但是有一些他经常白班晚班就是来回倒的那种，生物钟整个乱的也有啊。

0: 我们帮您。
1: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当前 G4 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448公里处，在板仓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各位跑长途的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和往期回放全部都在云听 APP 端，应用商店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

0: 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1: 快把小队击杀，让我们大车让他杀。
2: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3: 我一年365天，将近300天就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1: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2: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4: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2: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贺叔。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贺叔好。
5: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4: 欢迎贺叔啊。贺叔呢最近这段时间哈，在我们的直播当中给各位卡友朋友们支招解答一些健康问题。
5: 对，
4: 好多朋友也在我们的后台发送了留言，说了说自己的一些困扰。
5: 对，
4: 那贺叔今天啊，我们有一位朋友说的这个问题，据他说呢也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位朋友啊叫 S 系
5: 啊，
4: 他说很多司机下车之后啊有一个现象叫手抖，包括他自己。他说这手抖到底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大毛病呢？往哪个方向去查？
5: 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风起于蜻蜓之末。最开始这个大毛病早期可能就是很小很小的这么一个表现。其实手抖它说明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在我们医学上就专门有个检测叫扑翼实验，站好了站直啊，眼睛闭上，手伸出来，正常像我们这个手是稳稳的，对吧？但有的人就手会出现扑。
4: 您这个很吓人哦。
5: 对，
4: 您再戴上蹦。
5: 对，像这种情况呢，在医学上可能就要检测它是不是有甲状腺的问题，你比如说甲亢的问题，可能自己都没有感觉，一做实验，有扑翼现象，就是这个手抖呢，提醒还真得注意。不是说哎呀你累了，一般认为肌肉时间长了累了，
4: 对，僵的时间才久了
5: 啊，有的时候抽根烟缓一缓可能就好了。但是呢有几个情况，比如说第一个低血糖。
4: 低血糖会手抖，是
5: 低血糖手抖。
4: 嗯，
5: 但是呢这还没有说低到说你一下车咣叽躺在地上了
4: 啊，眼睛黑那种。
5: 眼睛黑那种没到那个程度，可能早期就是手微微的抖，但是低血糖啊一般认为跑长途我们累了，对吧？但实际造成的原因可能还不这么简单。
4: 不是因为比如说吃东西少啊，或者是糖的供应不上吗？
5: 一般咱们讲长时间的我就一直开车没吃东西，
4: 对啊，
5: 造成的这个血糖低。但其实我们血糖是有补偿机制的，
4: 调兵遣将来
5: 调兵遣将的。正常来讲说你血糖高了，我刚吃完东西，胰岛素出来就要把这个血糖给你转化成叫糖原，储存在肌肉里头叫肌糖原，储存在肝脏里叫肝糖原。同样如果血糖低的时候它就要动员这些东西，
4: 双向调节，
5: 双向调节的。如果你在这坐着，你想你还没像人家扛什么大包啊做体力活呢，这种情况血糖就调不回来，就说明什么，你的调整机制有问题，
4: 仓库没接到信号，
5: 接不到信号
4: 啊。
5: 正常的情况呢，如果说咱们血糖低，你体内的神经啊激素就动员起来，
4: 管理员就收到信息了，
5: 对了，赶快供能。交感神经一兴奋，这头胰岛素一分泌，就帮着你把这个血管啊肌肉啊肝脏啊里头的存那个糖原赶快啪啪啪分解开，能量就上来。所以一般情况下咱们说就是开一个车不至于说把体内能用的糖全都用没了，不至于。什么情况下能有这种真的体内的糖没了，得靠什么转化能量？先把身体里的蛋白呀、脂肪啊，再转化出来，那是也会有。你比如说跑马拉松，就所谓叫撞墙。一般跑到30多公里的时候撞墙，为什么叫撞墙呢？就感觉像有墙顶着，你一步都迈不动。
4: 对，
5: 那个康康老师有过这个体验吗？
4: 对，但我的撞墙期不是30公里。

0: 我可能不到20公里就开始了，
1: 就证明你体内的糖原储备少，把所有的糖，血管的葡萄糖消耗完了，把糖原分解完了，这时候真的就没能量了。你等一会儿把蛋白和脂肪再转化出来，需要时间呢。
0: 是，
1: 你没跟上怎么样？的确，所以腿根本就迈不动，这叫撞墙。
0: 跟断了铅似的，
1: 但你想开车这不至于啊，
0: 消耗不大，
1: 消耗不到那个程度。
0: 对，
1: 所以就说明什么？说明你体内的动员机制有问题了。这明白了吧？看似小问题，其实是大问题。那什么原因？常见的这几种啊，一个是你的交感神经可能出现问题了，卡车司机高度紧张，昼夜颠倒，有的时候他这个神经的调整能力不行，
0: 就是信号有点乱了。
1: 乱了，该兴奋的时候不能把身体动员起来，该好好休息的时候呢，身体静不下来，失眠也来了，往往是伴随着来的。咱们卡友朋友们，要谁有这个情况的话，不开车的时候，在我们的云听也好，在我们那个账号上给我们留个言，说我就是这个情况。其他呢还可以包括什么？激素功能紊乱，就是我们俗称的叫内分泌紊乱。所以表面上是血糖低，但伴随着的深层的原因你得重视起来。
0: 或者说我多问一句，就是如果是这种原因，比如低血糖造成的手抖，它是不是会除了手抖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
1: 有啊，根据原因不同，你比如说它就是一个交感神经兴奋度的一问题，除了刚才咱们说手抖之外，还有心慌啊，心悸，有的时候还有焦虑、紧张，肌肉无力，甚至出现一些血压的波动。咱们国内尤其卡车司机这个朋友圈里头啊，可能不太实行练练瑜伽
0: 男
1: 太极也不容易是吧？
0: 相对少一点。
1: 那这种神经的调节，练瑜伽、练太极都特别有用，
0: 就是舒缓的运动，
1: 舒缓
0: 啊，
1: 帮助你呢重建你的交感神经的兴奋度这个指标。
0: 那是不是像咱们中国那些传统的八段锦啊？
1: 也可以
0: 是吧？这种比较慢的小运动。
1: 对，所以呢，咱们开车进了服务区。有的司机呢就习惯说抽根烟歇一会儿，再看情况。如果你发现你一测怎么样，血糖低，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些症状也有了，或者呢要是有些严重的可以出现肌张力发生变化，这个人呢出现舞蹈症，舞蹈症就是
0: 手舞足蹈，
1: 不只是手了，各个地方都闲不住这种。如果经常手抖的朋友，你可以在你的车上随车备一个什么呢？小的血糖仪
0: 啊，便携的那种，
1: 便携的。花不了几个钱，但如果说你一检测手抖着一直发现血糖，要么已经低了，要么在临界值上，证明就这个情况。这种情况你再下车就别跟别人抽烟了，就可以八段锦练一练，
0: 活动活动。
1: 太极打一打，这是有好处的，
0: 调节一下自己，
1: 这属于不花钱就能解决的。
0: 我还一直以为低血糖的人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就吃点糖。
1: 吃糖是可以，但是就怕手抖。你看咱说了，原因不只是这一个
0: 啊。
1: 就怕说还有别的原因，所以咱们鉴别一下。尤其是年纪稍微大点的，高度小心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糖尿病病人的低血糖。
0: 哦，您之前讲过这个事情。它其实也是高低忽忽悠悠的这种。
1: 调整的一个紊乱。这块啊，谁家里头要是有糖尿病的卡车司机的话，这一段接下来一定要给他看一下。卡车司机血糖高。开着车白天怕血糖高怎么样，肚皮还打了针儿，
0: 打胰岛素
1: 挺好，控制挺好。于是开着车就来到了夜里。糖尿病病人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叫黎明现象，这个黎明现象指的是你一天血糖都偏高，你得拿药物来控制，但是自然的到凌晨，也就是三点到五点之间的时候，这个时候人的本能的生理性的血糖就会低。如果呢他用的降糖药降得还挺狠，结果到后半夜开着车有可能出现低血糖。
0: 好，夜车的司机朋友会遇到。
1: 要小心了，可能就是咱们这位朋友提的手抖。一下车手抖都不行了，不止手抖，有可能一会儿你还晕了，站不住了，甚至直接摔在地上。这种最怕的是什么呢？看那倒了，哎呀，老王倒了。什么原因呢？大家一围观，有的卡车朋友说了我知道他有糖尿病。那时候往往认为不是低血糖，因为听说过糖尿病昏迷嘛，
0: 高也会昏，
1: 高也会啊。如果特别高的话，这人也会晕倒。我见过那谁谁谁血糖高，结果他晕倒了，给一针胰岛素就好了。来，把老王的胰岛素找出来。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是这么一知半解，给一支胰岛素打上。老王有可能在这儿就生命画句号了。什么原因？ 本身它有可能低血糖黎明现象造成的，低血糖情况下再给胰岛素。

0: 把你血糖给打到零了，那可不就是一下子就拜拜了吗？
1: 嗯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情况要小心啊。
1: 嗯。
0: 那怎么鉴别呢？同样，这人有糖尿病，还挺严重，后半夜忽然晕倒了，自己也不能说。你在抢救他之前的时候，一定闻一下，靠近的口鼻闻一下，如果有烂苹果味儿，
1: 嗯，
0: 不是口臭啊，不是口臭那个味儿，烂苹果有点发甜甜那种，
1: 嗯。
0: 这也是血糖高造成，但如果没有烂苹果味儿，这也有可能就是血糖低造成的。
1: 嗯，
0: 旁边掏个糖块出来，嘴里一塞，过一会儿就缓过来了。至于呢，治疗方法呢，没什么太多的治疗方法。民间有这么一个小的方法，就是，如果说你怕吃的有些东西啊，这个涉及到一个控制血糖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高血糖的人。说我吃点什么蔬菜呀，或者一些粗粮，防止血糖上升过高， 对吧？
1: 叫高 GI 什么的。
0: 哎，对了，但是你要小心，你如果是低血糖的话，
1: 嗯，
0: 你在选择食物上它也有学问。一个馒头拿过来，你把它吃，吃完之后再转化，它升血糖的作用其实不是很强。
1: 哦，馒头还不行啊？
0: 哎，这有个就是那个接触面积的问题。越是紧的东西，胃酸呐、消化液从上面往外。消化
1: 太瓷实了，
0: 太瓷实了，
1: 嗯、
0: 升血糖呢反倒慢。
1: 嗯，
0: 这时候呢，如果你拿包芝麻糊，那个说芝麻如果不甜的那种、
1: 嗯，
0: 好像这个不怎么升血糖，但是磨成糊状了，接触面积大、
1: 啊，
0: 可以短时间就解决一个血糖哎上升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背上啊，
1: 嗯嗯，
0: 如果说你有这情况的话，备点什么芝麻糊啊，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赶快冲一个喝上去，
1: 嗯，
0: 快速的把血糖就提升上来。
1: 嗯嗯。所以这为什么说人说高血糖的人要少喝粥类的哈？
0: 对，
1: 因为转化太快了。
0: 因为转化快，
1: 嗯、
0: 基础面大呀，同时在吸收血糖嘛。
1: 嗯嗯，
0: 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贺叔，我们在上一小节的时候啊，请您帮咱们 S 系列朋友解答了有关于这个下车手抖的问题。您说的第一种可能性是低血糖，
0: 低血糖、
2: 血糖这种不稳定，
0: 尤其是上了点年纪的，我们的有点年纪的老司机们，
1: 嗯，
0: 要小心啊，血糖的问题。
1: 哎，除了血糖，您说还有可能会是其他的原因造成？
0: 还有两种可能性，
1: 嗯，
0: 发生率特别高。说第二个啊，
1: 嗯。
0: 你发现没有，当你长时间在这坐着开车的时候、
1: 嗯、
0: 车这么颠颠颠颠颠，
1: 嗯，
0: 全身跟着都在颠，
1: 嗯，
0: 但哪地儿最不稳定啊？
1: 头吧。
0: 哎，头前后的这样。
1: 对。
0: 头这么一震动，震哪儿？
1: 震
0: 脖子。
1: 哦、因为这儿最细
0: 啊。最细啊，正重量都在这儿悬着呢。
1: 大脑壳还挺沉。
0: 哎，不停的刺激刺激。如果是一个颈椎病，同样也可能造成一停车下来，哎呀，手怎么这么抖啊？
1: 这里有问题，
0: 哎，
1: 脖子的问题，手出现抖。
0: 因为什么呀？控制手的神经都是要从颈椎出来。
1: 嗯、
0: 那么，如果颈椎在这个过渡过程中不停地在震动的话、
1: 嗯，
0: 假如原来你已经有一个肩盘的突出，
1: 嗯，
0: 或者是膨出的话，
1: 嗯，
0: 在这个震动过程中是不是不停地震血管、震神经啊？造成了一个缺血也好，造成这个神经的摩擦、水肿也好。这神经一受损，顺着到了这儿下来，肌肉不受控制的开始抖，
1: 哦、而且还是压迫的问题。
0: 对了，跟压迫有关。
1: 嗯，
0: 这也不一定非得说那种剧烈的，我们以前讲过。
1: 嗯，
0: 甩鞭样的头啪
1: 那
0: 一甩，
1: 这样不行，
0: 不至于到那么重的程度。
1: 嗯，
0: 就开车这种颠都可能造成它这个震动。你想，卡车司机几个小时不停的这样微微的震动。嗯，咱们生活场景中没有这情况，
1: 是积少成多了。
0: 对啊，坐办公室可能一个姿势累得脖子僵了，但它不会是不停震动。
1: 对，
0: 就这个震动造成的问题。那像这种怎么判断呢？
1: 嗯，
0: 就是除了手抖之外，往往还会有别的表现，有可能有头疼，还有可能是什么呢？手麻、胳膊麻，因为是传导的问题造成震。
1: 嗯、
0: 啊，手这么抖，神经的往上传导的问题，如果受阻的话，就会有麻的感觉。
1: 这条线儿也有影响。
0: 哎，对喽。嗯，所以一个鉴别方法清楚了吧？
1: 嗯，
0: 就下车啊，手抖，测一下血糖，像刚才咱们说的，你发现没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呢，又过了多少天之后，发现哎，怎么搞的？我这胳膊有点麻，手有点麻，
1: 严重了。
0: 嗯，这基本上就是判断了，
1: 嗯，
0: 是颈椎型的，哎，这种压迫造成的，就是颈椎病的一种。
1: 有一点点抖的这种，可能还不是非常严重，
0: 是吧？嗯，
1: 相当于是您的意思是初期症状。
0: 早期
1: 啊，
0: 咱们这个栏目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把好多早期的微小的症状咱们说出来。
1: 嗯，
0: 真正到了说颈椎病严重了，是个人就知道你是颈椎病了，
1: 嗯，
0: 那基本就得到医院。

0: 干嘛手术去了，
1: 是，嗯，
0: 就没法干活了。
1: 嗯，
0: 但是早期知道这一点儿，咱们采取点措施，可能后面不至于那么严重。
1: 他如果不管他的话，发展到严重了，会有什么其他的表现？
0: 麻木，单侧的肢体麻木，
1: 嗯，
0: 僵硬，有的时候开始有放射的疼了，
1: 啊，
0: 唰唰唰放射，那就已经有点重了，
1: 严重影响工作。
0: 对，当然如果颈椎病再重，头疼，下边牙可以疼。
1: 颈椎病牙疼
0: 啊，可以牙疼的，
1: 嗯，也是这个神经，
0: 也是神经压迫的问题，
1: 嗯，
0: 可以胸闷，以为心脏出问题了，那不是，
1: 嗯，
0: 心肺都没问题，就是这个颈椎压迫造成的。
1: 嗯，
0: 再往下呢，严重的甚至造成说排尿困难，二便困难都有可能，
1: 哦，就是连那个的信号也收不到了，
0: 哎，也受影响了，
1: 哦，排尿的信号，排便的信号，
0: 对，所以这个颈椎病啊，
1: 麻烦。
0: 如果说你早早的就发现手抖，
1: 嗯，
0: 你可以早早的知道你颈椎有问题，
1: 嗯，
0: 可能采取点措施，就让你后边那些严重的症状，嗯，说往后延20年、30年再出来找我，这都可能的。
1: 那太好了，
0: 哎，
1: 那您告诉我们早期这会儿还怎么干预
0: 啊？早期呢，
1: 嗯，
0: 最简单的，你看我们特别提倡卡车司机带一个什么颈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确定了你这手抖还得发麻，那基本就颈椎跑不了太远了，是吧？
1: 嗯，
0: 那怎么办呢？营养神经的药可以用上，
1: 嗯，
0: 它压迫了你神经，神经受损了，一方面呢你给它撑起来，刚才我们讲带颈托，另外受损的神经需要营养来修复啊。
1: 嗯，
0: 那最常用的是什么？甲钴胺呗。如果再严重一点，不但手抖麻都开始疼了，营养神经再加上什么局部的止疼，
1: 嗯，消炎镇痛，
0: 哎，消炎镇痛，
1: 嗯，
0: 那有人说我这都已经是特别严重了，头晕呐，啊，头疼的各种毛病都出来了，嗯，那个到了医院，像有些老头老太太颈椎病严重的，
1: 嗯，
0: 到我们医院往往怎么样啊，输液了，丹参酮注射液也输上，过了血管营养了神经，往往是这样。
1: 如果就是像S 七说的，还只是手抖阶段，就赶紧先把这些方法用上，那就
0: 不
1: 会到后面的时间哈。
0: 到了那个严重的时候，
1: 嗯，
0: 你车也开不了了，还在医院花着钱。
1: 嗯，
0: 有那个早期刚一手抖，听了咱们的栏目就知道有这可能性，于是怎么样啊？
1: 嗯，
0: 撑上。
1: 嗯，
0: 撑这一下子，可能这病往后延了15年。
1: 嗯。
0: 早期用点营养神经的又往后延5年，你看20多年之后再见了。
1: 说我这不舒服了，那能不能自己摁一摁，或者让家里人给我捏吧捏吧。
0: 这种捏呀，再给大家看看这小模型就知道了，
1: 嗯，
0: 捏的是什么？捏的是上边的肌肉，
1: 嗯，
0: 但是至于这个骨头里头的，刚才我们讲因为开车这脑袋在脖子上压着不停震动，
1: 嗯，
0: 这个造成的损害你捏不到
1: 啊，哦，它藏在那个骨头的管管里，
0: 哎，你捏不到。
1: 嗯，
0: 可以用一点，
1: 嗯，
0: 用这个红花油，红花油按摩，
1: 嗯，
0: 按摩完之后呢，哎，拿这个吹风机吹一吹，但是一次两次，一天两天不会管用的，
1: 嗯，长期的，
0: 哎，要一个时间，
1: 嗯，
0: 红花油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个皮肤往里透，
1: 嗯，
0: 按摩吹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它透皮，
1: 嗯， 嗯，
0: 从这个皮透进来一直到这个骨头缝里起作用，
1: 嗯，
0: 一般要多长时间？
1: 嗯，
0: 5到7天。
1: 一周，
0: 嗯，哎，所以你这一路上可能按摩红花油按摩完之后一吹，
1: 嗯，
0: 今天两回，明天两回，
1: 嗯，
0: 可能啊得到这个周末，
1: 差不多，
0: 哎，才能起作用。
1: 嗯，
0: 同样，如果说我不用红花油，
1: 嗯，
0: 我用点西药，比如说我用那个扶他林，
1: 嗯，
0: 来抹，
1: 嗯，
0: 也是这样。
1: 嗯，
0: 你也不能只马上抹完就见效，抹了就见效的那是外头的什么呀？
1: 嗯，
0: 肌肉组织，
1: 对，皮肉伤，
0: 哎，软组织抹了之后就见效，
1: 嗯，
0: 如果透到骨头里头一般都要5到7天时间，
1: 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1: 贺叔呢，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啊，帮我们 S 系这位朋友解答了关于下车之后，
0: 嗯，
1: 司机朋友们容易感觉到手抖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前面说俩情况，一个是跟血糖有关，
0: 血糖，
1: 一个跟颈椎有关，
0: 颈椎有关。
1: 嗯，然后
0: 这两个呢，只是概率大
1: 啊，概率大。
0: 其实还有一些小毛病，但是概率小。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人就是甲亢，
1: 嗯，
0: 甲亢下来的时候抖，
1: 啊，
0: 是吧？
1: 嗯，
0: 但那个呢，在男的里头发生概率很小，所以我就没有展开说。
1: 哦，
0: 再说一个发生概率高的。
1: 嗯，
0: 一下车一停了车手就抖的情况是什么呢？
1: 嗯，
0: 焦虑症，
1: 心理的问题
0: 啊， 啊，其实你说它是心理吧，
1: 嗯，
0: 一般都认为焦虑是心理，
1: 对呀，啊，
0: 但现在呢研究认为焦虑本身也是一个，
1: 嗯，
0: 物质层面的疾病，
1: 就它可能会外化到身体的表现，
0: 还不止外化、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司机、
1: 嗯、
0: 长时间开车、
1: 嗯、
0: 我们讲了昼夜颠倒，晚上该睡是睡不了、
1: 嗯、
0: 白天呢该清醒的时候也迷迷糊糊的，
1: 嗯嗯，
0: 还有呢就是紧张
1: 哦，
0: 这车祸
1: 嗯
0: 眼看赶不上了，
1: 时间
0: 焦虑，对不对、
1: 嗯、
0: 紧张，
1: 嗯，
0: 久而久之呢就是给交感神经就过度兴奋。给大家普及点小的知识啊，
1: 嗯，
0: 那为什么脑子能指挥咱身体的肌肉，说把这个笔拿起来放下、嗯、为什么能这样呢、
1: 嗯、
0: 这个肌肉是靠上面跟神经连接那个点，不直接连着啊，不像一根电线一样、嗯、它两个这根神经跟这根神经伸出来的东西它有这么小的接触面、
1: 哦、
0: 但是不完全贴上，
1: 嗯，
0: 有这么个缝隙，那这根神经来的电信号怎么能到下一根神经呢，就在这个缝隙里头发生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上一个神经的末梢就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它俩不直接连上啊，
1: 嗯嗯，
0: 看着很近但中间有缝隙，
1: 嗯，
0: 它释放的神经物质呢就穿过这么小的一个空间，
1: 嗯，
0: 到下边按电铃，
1: 哦，有个快递员，
0: 哎，到那按了电铃之后产生新的电信号，就把这电信号传给下一节了
1: 啊，不是说直接一条电线，
0: 不是电线通到头，不是、
1: 啊、
0: 它中间有一个变电器、
1: 嗯、
0: 转换器
1: 转了一下，
0: 哎，这个小的空间用化学物质在中间传递，
1: 嗯，
0: 但是如果神经过度紧张不停的在中间释放这些单胺类物质啊，
1: 嗯，
0: 比如说五羟色胺不停的在释放，最后导致什么，储备量也不够了，
1: 快递员累了
0: 没了、
1: 哦、没了，
0: 快递员的发射就不够了，
1: 是、嗯、
0: 再下令去摁后边的电铃、嗯、没那么多，
1: 您的外卖正在叫骑手，目前还没叫到，
0: 对了，太形象了是吧，哎，就这原因导致信号不能准确的传到下边，放下方向盘之后应该是肌肉配合着你手就稳、
1: 嗯、
0: 现在有的肌肉能好好工作，有的不能好好工作、
1: 嗯、
0: 就导致这个手开始抖，
1: 哦，就是肌肉跟肌肉还不一样，有的肌肉收到了，有的肌肉没收到。
0: 哎、对了、
1: 嗯，
0: 那你想一会儿强一会儿弱的，那不就不稳定吗？
1: 嗯嗯、
0: 手就开始抖。
1: 哦，
0: 这种焦虑它是真真正正有物质层面的原因的，
1: 不是说只是情绪问题、
0: 啊。不是的，包括脑子里头，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1: 嗯，
0: 也是一根神经把电信号传给另一个神经，
1: 嗯、
0: 中间也靠这些介质。
1: 嗯，
0: 如果介质量不足了，怎么样？你的思维也会成问题。如果说这种造成的中间的神经介质不足，那就是全身性的了，除了手抖之外，紧张会不会有啊、
1: 嗯、
0: 心慌会不会有啊、
1: 嗯、
0: 肢体不自主的有时候开始震颤了，甚至尿急尿频，这也跟那个神经传导有关、
1: 嗯嗯、
0: 神经传导也异常了，对不对，
1: 是那边信号收取不太好，
0: 对、
1: 嗯、
0: 还有的胸闷气短，胃肠功能的紊乱、
1: 嗯、
0: 要么是拉肚子要么便秘、
1: 哎、也是走极端，
0: 也是走极端了、
1: 嗯、
0: 其实本质就刚才讲了，就是神经跟神经之间这个变电站，
1: 嗯，
0: 啊、我们康康老师讲的外这个快递员骑手不够了，
1: 嗯，
0: 造成信号传递的紊乱、
1: 嗯，
0: 焦虑啊，不纯是个心理问题，
1: 嗯、
0: 不是说我变态了如何如何、
1: 嗯，
0: 而是什么有一定物质基础，越早期介入，你把这个物质基础层面的紊乱给它调整回来，
1: 嗯、
0: 你越容易缓回来。
1: 我能多派骑手吗？
0: 啊，能啊、
1: 哦，
0: 身体可以适应啊。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练瑜伽、
1: 哦、
0: 练冥想、练太极、
1: 嗯、
0: 练八段锦，帮助恢复神经的这个紧张度。
1: 嗯，嗯
0: 该紧张的时候刷刷刷拼命派骑手，不该紧张的时候呢，骑手都在家里待着，好好养精蓄锐。
1: 嗯、
0: 你看、
1: 嗯，
0: 这不就解决了吗？这是一大方面，就怕你不知道，你觉得抖就抖呗，你意识不到未来有可能出现焦虑症的一大堆问题。
1: 就是它除了抖之外，还可能会进一步严重。
0: 对呀，再进一步严重的话，
1: 嗯、
0: 情绪就出问题了，那就是我们俗称的焦虑症、抑郁症，还有的躁狂、抑郁症，叫双向嘛，调节障碍，
1: 嗯嗯，
0: 这问题就出来了。所以看到没有？第一，下车来之后呢，做做这样的调整，冥想、静坐啊、打坐，
1: 嗯。
2: 北京时间22:30。

0: 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0401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北段，在松雅湖以及长隆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暴雨，当前有交通管制。继四京考高速临长段，在板仓广福和新沙收费站的入口，有相应的暴雨交通管制。第四京港高速长沙段1448公里处板仓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事故，现场有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各位在路上的老伙计卡友们，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所有节目回放云听 APP 全都安排好了，打开云听搜中国交通广播，点上关注不迷路，不管是驻车休息还是夜里解闷，点开就能听，跑车路上的大小事儿，咱们随时一块唠。
1: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跑车赛外获损欠运费了，挂靠坑没人帮，完成注册和诉求提交，符合条件的案件呢启动央媒专项监督，全程律师在线，大家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卡友之家小程序。具体的方式呢，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自动跳转我们的小程序页面。树洞先生说，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听完贺叔说健康，马上连接韩老帅。九先生说，那娃好磊哥，娃好听友们，87.5的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毛毛姐姐说，来了来了来了，希望没来迟啊，在一号群里边向大家问好了。老杨大哥说的，专业司机把卡一打，继续工作。小六六说呢，今天晚上我可以确诊，又是夜班，集合了，打卡了，听节目的友友们。国荣大哥说，哇好磊哥，打卡很老帅的节目，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大叔宇说呢，磊哥在，每天都有好心情啊。德州祥子哥哥说呢，晚上好，我在三号群里。星辰追梦者说呢，功德加一，好运加一，愿朋友们都是连连加一。W 先生说呢，在啊，87.5的友友们，八号群里边打卡签到成功了，晚上继续开车，今天晚上看留点有雾气啊，还是要多多注意安全啊。老菜农说呢，为了来欢迎磊哥，专门进服务区打了个卡，我是老菜农，晚上跑车中啊。好了，再一次向我们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年的问候。先说这两天确实，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呢，今天从15号开始到19号，新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我国，我国大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大范围明显的降水和降温天气，就是俗称的霜降啊。这个霜呢不是冰霜的霜，是好事成双的霜，两个都往下降，一个是降水，一个是降温。先说南方，南方这次这个降水啊是持续性的，北方呢将会同期少见的出现强降雨。在今天10月15日冷暖空气交汇之下，南方的降雨持续，而且呢强降雨的落区呢向东转移了。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6时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从10月15日的早八点到明天16号的早八点，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部分地区呢有暴雨，50到90毫米，而且呢相应的区域呢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60毫米，而局地呢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16号，16号到18号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就无缝衔接了，长江以北降雨增多增强，北方还同期少见的强降雨。那为什么说入秋之后还有如此强劲的降雨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专业的气象分析师给我们介绍的。近期呢，北方冷空气比较活跃，频繁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这就容易形成降雨。16号前后呢，副热带高压还将增强，而且较常年呢是同期偏强的状态，使得暖湿气流较为旺盛，沿着它边缘呢不断的向北输送，导致中东部降雨增多，部分地区的降雨强度同期少见，所以大家要注意防范啊。新一股冷空气来袭，北方寒意显现，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创一个新低。今天起连着10天将先后有两股冷空气影响我国，分别出现在15日到19日期间，这是一股，20日到22日。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在15日到19日大范围冷空气的过程，北方地区的降温较为明显，
长江中下游以及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自西向东下降4度到8度，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这些降温是10度以上的，北方气温将会大面积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大城市之中的呼和浩特、西宁、银川、乌鲁木齐最低气温将会跌到呢冰点或冰点以下。在此卡友之家温馨提示，近期冷空气活跃，请大家及时关注气温变化，做好防风防寒准备。那降水落区的朋友们需要关注呢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次生灾害，专业卡友和司机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今天咱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聊一聊呢重卡充电的问题。那诚然呢，现在的电动重卡呀，大家随着我们的很多卡友的使用，朋友们对于这个日常补能，尤其电价、排队时间和运输安排呢，各自有各自的考虑，根据自己经常跑的路线，根据自己工作的节奏啊。面对低价时段排队车辆增多，高价时段充电成本上升这个问题呢，很多司机呢，大家的选择其实趋向一个实际，那就是既要算电费，也要算时间。电费那实实在在是支出，还有个时间账呢，意味着我们的出勤的效率。有的朋友呢，趁中午吃饭的时候充个电，有人呢等着电价回落，哎，但是呢，要不要具体等多少，最终还要看当天的运输安排。老司机有老司机的方法。所以说呢，在电动重卡的这些使用的我们的卡友们，大家呢聊到这个充电排队的时候，往往有一些这样的想法。比如说大家找充电站的时候都想找一个电费便宜点的地方，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有的地方呢它这个站价格高，哎，反而呢不排队，是吧？所以呢，这就让我们一些使用电动重卡的司机呢很难说只按价格选择，去便宜的站，这电费能少一点，但是前面可能压着几辆车，那省下来的钱是用时间换来的。那去贵一点的店呢，支出要高一些了，然而呢能早一点的回到路上继续跑，当天赶不赶时间，车里还剩多少电，其实都会影响着最后大家做决定到底去哪儿充电。站点标出的低价那只是第一眼，但是队伍到底有多长，这个是决定了这一次充电到底合不合算的终极问题。还有一些老司机呢习惯的是中午充电，哎，这个时间呢价格相对便宜。那要说一次充电需要多久呢，哎，有一位呢选择在一个小时左右，车在装上补电的时候呢，司机大哥到里边吃口饭去，人和车都安排安排，跑车一天了，吃饭本来就得停车，然后用这段时间来充电，这个比专门停下来再等一个小时更合适。不过呢要赶上低价还不够，到了站呢能不能直接插上枪充上电，这个很重要。那要说前面如果排着车呢，原本一顿饭的时间就不一定够了，这个是一个变数啊。还有一些老司机把这个充电的时间呢算得更细致了啊，比如说所在站点中午低价时段的时候是4毛钱一度，那到下午的时候呢价格会变化，是吧？比如说4点之后这个价格就贵了，碰上高价时段了，只要运输安排允许，哎，他就得等，等到点儿以后再充，就为了这个便宜点。那说等到低价也要花时间，是吧？等的

太久了，车就只能停在原地。等到了低价时段以后，那大家都等着呢，进站的车辆就多了，还可能面临的就是继续排队的这个困难。所以呢，作为专业的卡友司机，不能只盯着这个所谓的最低价，到了站要不要排队，这段时间能不能顺便吃个饭，这都是决定了我们司机相应的选择。其实呢，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案例呢，大家应该有一个感受，就是什么的，几位司机大哥都没有一个固定的照着执行的所谓的充电时间表。那大家共同的选择呢，是到了站以后先看价格，然后再看前面排几辆车，是吧？那再看他自己的时间，如果正好赶上吃饭，那就一边充一边吃。那要是说干等很久，便宜店呢也未必划算。所以对于我们一些专业司机来说呢，分时电价能省多少钱，最后还得落在一天怎么跑，这一个小时怎么用上，哎，这样综合账来算一算。此刻我们听节目的友人们，大家如果说呢有开电动重卡的兄弟姐妹们，不妨呢您也可以说一说，哎，您自己充电有什么心得体会好方法啊，可以和我们讲一讲聊一聊的。跑长途的各位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和往期回放全都在云听 APP 上，应用市场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留言聊一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2: 卡友之家，用车宝典。现在很多朋友在讨论无人驾驶卡车的时候呢，大家的注意力啊，差不多都放在这车能不能自己开上啊，然后感知、决策、控制啊，这些所谓的专业词汇呢，是绝大多数讨论的这个热点。但是同样一个现实的问题啊，大家没有说太多的热情。举个例子，如果说这辆车在高速公路上抛锚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作为专业司机都明白，这个传统卡车故障处理的流程是依赖人的，可以说是高度依赖人。司机靠边停车，打开双闪，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摆放三角警示牌，然后人员撤离到护栏外进行报警。那这一套动作呢，在法规里边写得很清楚。同样呢，每一位专业的司机、职业的卡友，大家反复训练，也可以说呢，操作得很规范。但如果说驾驶位上没有人了，对吧？咱们现在说的是无人卡车，那这整个处置链条上的第一个环谁啊来处理，对吧？怎么办？经常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看一看外国的解决方案。2026年10月7日啊，在美国交通部门给出了一个这样的答案。根据呢外媒的报道，美国联邦汽车运输安全管理局批准了一项为期五年的豁免，允许呢相关的企业及其他符合条件的自动驾驶卡车企业使用安装在驾驶室上的警示灯，替代需要人工下车摆放的三角警示牌啊，就闪灯就行了啊。其实呢，从2026年的1月开始呢，相关企业的几十辆自动驾驶卡车就使用了这样的警示灯，而且行驶超过了50万英里。警示灯的这个激活时长累计接近10个小时，在这个期间呢，没有发生过故障报告或碰撞的故障。警示灯的技术呢，写的也非常的清楚，比如说安装高度是多少，什么颜色的，要达到什么光度标准，另外呢，在哪个方向都要安装啊。需要明确的是呢，这是一项的替代豁免，而不是说取消了警示义务。作为自动驾驶的卡车，依然必须在停车后5分钟之内激活警示灯。也就是说，这车如果你出现故障停下来了，那你这个灯也得亮起来，并且持续闪烁，直到车辆被移走或者救援完成。那在交通部门的这个立场呢，是这样的：限定条件之下，车载警示灯可以达到等效或者更高的安全水平。那其实这个国外的决定啊，并不是说没有争议。那在公开意见之中呢，也有反对的声音。反对的声音主要是来自于职业司机群体和道路安全组织的，大家不干啊。争议的焦点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个灯亮不亮啊，而是说呢，这个灯它应该是在哪儿，是吧？三角警示牌核心逻辑呢，是创造的是距离，对吧？那这个距离，咱们说白了就是你放远了它，它一定是渐进式的警告区域的，往前走知道啊，前面有情况了。那来车后车司机呢，有足够的时间能够感知风险，能减速，能变道，对吧？那在驾驶室上这个警示灯，现在它呢是固定在车辆的本体之上的，后车司机来个弯道，或者说呢顶坡下来了，那看到的前面可能是空的，一直转过弯了，翻过坡了，这个故障卡车突然出现，那真是非常危险，也是很吓人的。这个关键就是在于人需要有一个提前量，先要看到一样东西。

呢，还不在于外国改了某个条款，而是在一个更普遍的课题啊，大家重视起来了。就是当驾驶员、司机卡友从驾驶位上消失了，这些默认由司机、由人来执行的非驾驶任务，由谁来接管？是吧？谁来发挥作用？故障停车后的警示布置啊，只是其中一项，还有一些呢。事故之后现场保护，对吧？货物状态检查、执法检查的时候，这个证件交接配合、极端天气之下的判断和决策，这里边呢，其实是什么？是有人驾驶，对吧？那现在要搞无人驾驶、自动驾驶，那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所谓的缺口问题了。那我们看这一次外国的个案呢，他们选择的方式是在限定的高速公路场景、限定的技术标准、限定的数据报告义务之下，允许呢车载技术方案替代人工操作，同时保留监管机构随时撤销的权利，对吧？这个其实咱们说呢，这不是说取消了安全要求了，而是说呢，把这个安全的要求啊，从以往人的操作变为系统性的这个规范。我们其实能看出豁免的适用的范围啊，它是有边界的，对吧？主要呢是限于美国洲际的高速公路系统啊，禁止运输危险品和乘客啊，禁止需要特定的驾照背书的运营类型啊，这里边其实是有限制的。那本身就是一个暗示，就是呢，监管部门对于这个车载的警示灯，在复杂路况之下，其实是有保留的啊，是不放心的。无人驾驶要想接住呢，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方向盘，故障停车之后警示布置，对吧？怎么你警示能够布置好，现场怎么保护，救援的时候怎么衔接啊？这些都是司机要完成的标准动作。现在一项一项的系统要逐项的接管了啊。我们能看到呢，美国想用5年的豁免来换过来，那这是针对于配套工作的让无人彻底接过来验证的一个窗口期。聊到这儿，我们其实也就明白了啊，这个无人驾驶突然之间驾驶室上没人了，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就浮现而出了，是吧？所以咱们不妨啊和卡友们大家互动互动。您啊，有没有说因为车上发生过大小故障啊，需要停车的啊，需要呢咱们进行路边的警示的？那、啊、最难处理的是哪一步？或者您觉得哪一项是司机必须要完成的？不妨在我们的群里面说一说，聊一聊。

交通出行就一起，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4 京港澳高速在长沙段1448公里处板仓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事故缓慢通行。G56杭瑞高速怀化段1150公里处在园林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事故的施救当前有管制状态。建议呢，常德前往怀化方向的驾驶员朋友提前从马底驿收费站下高速绕行309国道。然后再从园林收费站向高速来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卡友们，各位在路上的老伙计老朋友们，咱们交通广播的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所有的节目回放云听的 APP 全都安排好了，打开云听搜中国交通广播，点上关注不迷路，不管驻车休息还是夜里解闷，点开就能听，跑车路上的大小事儿，咱们随时一块唠。
2: 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日常版。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我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所以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呢，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在社群里的朋友们为大家已然设置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也就是说呢，您看到广播员韩磊之后呢，直接发起一键添加，自动通过就成为好友了。今天我们判断的案例呢是这样的，这个情况还有点复杂。事主拒乘同行者代叫的摩的，他没有叫专门的出租车，叫了一个摩的过来，人家给他叫了一个，摩的正规的，正规摩的，然后不坐，自己醉驾发生事故，不幸身亡。那在这种情况下，同行者还需要承担责任吗？对吧，你听听这个事情啊。一，需要承担责任。二，不承担责任。几个兄弟朋友一块喝酒呢，喝完酒以后说了，你这不行了，咱们都喝酒了，你可不能自己再骑这车了啊，我给你叫个摩的啊，机动车啊。那行吧，你叫摩的叫我教练，我不坐，我要自己骑回去，我自己骑我这摩托车回去，这叫属于醉驾了，对吧？醉驾发生事故，不幸身亡了，啊，人说同行者说了，我这都给你叫了个摩的，你就坐这个回去，又怎么地了？你非得自己回去，多危险呀！你看看出事了吧？像这种情况下，同行者还需要承担责任吗？一，承担责任；二，不承担责任。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呢需要承担责任，扣数字一；认为不需要承担责任，扣数字二。大家可以琢磨琢磨，想一想啊。情实要说呢是个可怜之人，但是你再细想啊，确实真的有可恨之处，是吧？当然咱们说呢，于情啊先按下不表。关键咱们得说说语法，对吧？这个语法律上同行者需要承担责任吗？

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我们共同来分析分析这个案子啊。在社群里的朋友们，大家发现我给大家置顶了一下，是吧？置顶的这个是友人们可以来关注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同时的话呢，我们的官方小程序啊依然上线了。如果这一刻，那在下面有一个链接，大家在点击链接的时候可以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卡友之家的小程序，请大家呢务必要加以注册啊。再没有你说那位说了，注册有什么用呢？注册用处非常大啊。首先呢，就是显得咱们人丁兴旺，想在你左右，乌泱泱来了好多朋友，大家咔咔咔一注册，是吧？到时候我这块呢，那为大家服务呢，就更带劲了啊，也就更直接了，是吧？那咱们在这个小程序上面，事故获损、运费拖欠、挂靠纠纷都能一键提交，专业律师免费咨询，进度维权全程可查。所以大家呢，点击小程序立即体验，跑车路上有靠山啊。你说，回到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这个案子上，今天这个案子呀，朋友小聚，推杯换盏，人之常情啊。但是说呢，发生这样的不幸的事情了啊，就面临着要承担责任的这些啊厘清界定的法务问题了。咱们看看今天这个案子。猫猫姐姐说这应该是承担责任的，扣上数字一。黑化肥说呢，这是应该承担责任吧，有责任啊，扣一。国荣大哥说呢，这样作为一个专业司机，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叫个摩的呢，是吧？那这不是正规出租车应该承担责任吧啊。小六六说这个事主拒乘同饮者代叫摩的，这句话啥意思呢？就是啊，这喝酒这个人呢，他不乘坐一块喝酒的人帮他叫来的这个摩的，哎，是这样的，是吧？六六说那我听懂了，这应该是有责任，那扣上数字一，要是错的话呢，就是磊哥全责。这我可担不起这责任啊。天启坦克说呢，这个是需要承担的，扣上一。老杨大哥说这得担责任啊，扣上一。好，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八号群里边 ,W 先生说呢，这应该担责任啊，扣一。九先生说呢，这我也不知道哪个对啊，随便我选一个吧，我觉得不用承担责任啊。加油先生说呢，需要承担啊。九先生说我刚才想了想，我觉得应该还是选上乙，嗯，应该承担责任。大喵喵说呢，啊，大木木说这应该是承担责任的，扣上数字一。啊，超时空交通说呢，这应该承担责任吧，我也选数字一。啊，老蔡农说呢，这个司机选的就是扣上一，承担责任。随缘大哥选的也是一，承担责任的。三号群里的娜娜说呢，这应该是承担责任的，扣上数字一啊。七宝宝说这应该是承担责任的，我也选上数字一啊。好了，友人们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还有一些朋友呢是这个在我们社群之外的，因为那个大家可能没有加入社群啊，这会儿呢正开着车呢，或者是正在听着节目的，不方便在群里边扣数字，大家做了自己相应选择了。咱们来说一下这个的意思啊。这个案子呢，其实啊，它的案情是这样：2025年5月，啊，某天晚上，田某受到邀请，其中呢，黄某呢就张罗说：“我做东，邀请田某啊。”另外呢，胡某、李某，哎，包括还一个同样也姓黄，咱们这个再给他加一个叫黄某甲啊，这几个人都到黄某甲家去，咱们喝酒聚餐。田某呢，白的皮的掺着喝，当天晚上，哎，在当天晚上的19:30，也就是晚上7:30啊，李某呢提前离席，我要回家。嗯，到了晚上8点多的时候呢，田某起身准备回家。那发出邀请的同饮人黄某呢，就向胡某啊转账20块钱，说：“小胡，你弄着20块钱啊，给联系个摩的。”弄来以后呢，让这个田某坐上摩的回家，行吗？啊，摩的人家突突突突突到场了，到场以后，田某拒绝乘坐，我不坐什么摩的啊，我就骑我这个无号牌二轮摩托车我回家，非要骑。
当天晚上，田某驾车行驶到某路段的时候，由于操作不当，撞到了行路道上，经抢救无效死亡啊，这不幸死亡。公安交管部门认定，田某醉酒驾驶，没有佩戴头盔啊，负事故全部责任。当然，这车还是个无牌照的车。经过司法鉴定，血液乙醇含量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 146.84 毫克，死因呢是交通事故导致颅脑损伤。事故发生之后，这个赔偿的事宜就得协商了啊，商量来商量去未果，怎么办？现在田某命丧黄泉，田某的家人把一块喝酒的黄某、陈某、黄某甲等八个人诉至法院，请求赔偿各项损失74万余元啊，赔钱。案子就顶在这儿了，对吧？这个情况就这么个情况，问题是这么个问题啊。这个原告呢，坚称的是这样的理由，说一块喝酒的人，你们劝田某喝酒，结果让田某喝酒喝过量了。啊，那离席的时候，离场的时候呢，你们又没给好好的照顾、护送、帮助，没有尽到义务，是吧？你再让他出危险。被告辩称，说当天晚上我们喝酒，田某喝了少量的白酒，喝了不到一瓶啤酒，是掺一块了。可是他平时这酒量比这大多了呀，他酒量挺好的。当天晚上喝的这个酒啊，在他的量的控制范围之内的，对吧？而且呢，我们没有任何人对他劝酒，没有像闹酒的、鸡酒的都没有啊，就是大家坐这儿说说话、喝喝酒，自己弄上点愿意喝就喝。那田某要离开的时候，我们给他安排了摩的了，安排车辆了，人司机骑着车来要接他呢，对吧？这个田某啊，不坐，拒绝乘坐我们叫来的车，自行驾车离开。那我们一块喝酒，已然尽到了合理的注意和护送义务了，还要我们怎么地呀？对不对？哎，就是说不过如此了，是吧？给他叫来，他不做，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我们不能把他捆在这车上面吧？啊！庭审现场，双方就围绕着到底有没有劝酒？哎，你再叫了一个摩的，是不是尽到了这个照顾义务了、护送义务了？啊？那还有一个人李某提前走了。提前走要不要一块承担责任，对吧？这几个核心问题。对呀，还有一个李某呢，人家是提前就走了，是吧？那现在等他出事的时候，人李某早就回家了。那好了，一块喝酒的人过错的程度到底什么样的，那可以说呢是在法庭之上控辩双方一个辩论的核心的几个核心问题。咱们来看看法院的审理。法院审理后认为，共同饮酒属于情谊社交啊，这没毛病，一块喝喝酒这不犯法。那现在咱们看他们怎么喝的这个酒。现在已经有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对于田某有劝酒、拼酒和灌酒的行为，是吧？那你现在家主说他灌我们家人酒了，有没有证据？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你就不能证明，哎，田某呢劝酒、拼酒和灌酒。

那田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醉驾风险应该有充分的预见，他据称摩的独自驾驶，这个是属于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死亡的直接原因。所以呢，田某要承担责任。聊到这儿大家听一听啊，听出话风来了吧。首先他有责任，这没毛病，对吧？关键是那其他喝酒的人，跟他一块喝的人有没有责任呢？用不用承担呢？是吧？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同饮的人呢，在田某离开酒席的时候，离开之前帮他代叫了摩的，而且还支付了车资，是吧？拿20块钱。那法院可以认定履行了一定的提醒照顾义务，但是明知田某据称摩的独自离去，没有跟着去向，也没有联系田某家属，这个叫疏于照护，构成过失。友人们明白了吗？就这一句话啊，构成过失就需要承担责任。好了，现在给大家答案，所有扣数字一的朋友们答对了，需要承担责任。那这里边几个人都什么样的责任呢？咱们来看一下。黄某属于组织者，攒局的，说都来喝啊，都来啊，你张三李四你们都得来。对于驾车赴宴者负有更高注意义务，这个责任呢略重于其他的同饮者。也就是说，这个出事了，出事谁呢？谁组织的，谁的这个责任就会更高一些。那我们看李某，李某先于田某离场，人家先走了，人家无法预见后续的危险，对吧？我走的时候他们还在喝呢，我不知道后来怎么着了呢，是吧？我纯无辜啊。所以李某呢和田某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李某由于先行离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这几个被告里边只有这个李某不用承担责任，其他人都跑不了。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裁量啊。法院核定了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医疗费各项损失合计 165.29 万元啊。最后呢酌定田某自行承担啊，因为他呢他自己那大责任嘛 ,95%。黄某作为组织者承担 2%。陈某和其他那几个人，一共六个人，一共承担 3%。 那作为提前离场的李某免去责任，无责任，不需要承担赔偿义务啊。那做出这样的相应的判决，判决之后是吧，田家人表示不服，是吧？凭什么让我们家担这么大的责任呢？ 95% 他们才拿 2%， 这个才拿 3%， 是吧？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就是你们自家承担 95% 的责任。好了，这些同饮者呢是承担上责任了，是需要承担责任的。那只是说呢比例上有高低，有的是情况上呢离开前后，凡是参与了到后边帮着叫车了，最后他走的时候没有给他彻底照送到家的，这都把这责任都担上了。那这个里边我们说法情和法理何在呢，对吧？这里边有一点啊，大家就记住啊，今天听节目的朋友们就全都听着了，都抄上了。这个其实逢年过节亲朋好友相聚啊，大家一块儿聚餐饮酒啊，这个是咱们日常社交里边的情谊行为，无可厚非，是吧？但是它的本身呢不直接在共饮者之间设定的法定的权利义务，是吧？说大家一块喝酒了，这就是情谊。可是呢有民法典1165条里规定啊，因为共同饮酒这一个先行行为使得同饮人陷入醉酒危险的时候，其他共饮人负有合理限度内的提醒、劝阻、照顾、护送及通知家属等安全保障义务，该义务不以叫过车、转过钱、安排过代驾为履行的终点。那也就是说呢，以什么为终点呢？
是以危险是否

实质性排除为判断标准，对吧？他不是说你做过这个动作就行了，而是说你真的得把危险实质性的排除了，这才叫做你尽了义务了。我们看本案之中，黄某等人为田某叫了摩的，支付了费用，这其实是有初步反应的。但是这田某人家不做啊，自己要骑车是吧？那后边这几个人呢，没有联系家属，没有跟着走，没有把他彻底安全护送到，这个其实就是危险没有实质性的排除，对吧？所以毛病就出在这儿了。那作为田某呢，挺大个人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喝完酒醉酒之后无证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不戴头盔，是吧？对于事故风险充分的预见性，但是自己呢放任发展。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所以法院呢是综合了各方的过错程度，最后定下来酌情定的田某自行承担 95%， 其他的人承担 5%。 组织者黄某你是攒局的，你担责 2%， 李某你早离开了，跟这个没关系，没有因果关系，不列入责任主体，不沾啊。所以说在这儿我们再一次提醒共同饮酒的朋友大家要谨记，酒杯一端你就是责任人了就有关系了，酒局一散，同饮的人还要保护醉酒者要有人护送安全到家，危险实质性排除。劝阻一句，多等几分钟，打个电话给他对方的家人，这些事情我们力所能及能做，对吧？这是法律上对于同饮的人注意义务的一个基本要求。说我叫了个车那不行，不等于送到家，对吧？我这个给他支付了一个车费，支付车费了不等于把这人安安全全的送到他家人的这个保护之内的，是吧？只有把危险真正排除了，才算真正履行了法律义务。大家一定要听懂这句话啊，就是说我给他安排了不等于尽责，那只有真正的到位了，送到家了，他的亲人这儿手接手的接过来了，危险彻底排除了，才算真正履行了法律义务。行吧，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说到这儿，我相信朋友们都能够听明白了为什么同饮的人还需要承担责任。这个事儿就在这儿了，危险要真正排除。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湖南高速方面，继0401长沙绕城高速东北段松雅湖和长隆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暴雨有交通管制，继4京港澳高速临长段板仓广福新沙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暴雨有管制状态， S20 平洞高速岳阳段龙门长寿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暴雨交通管制，益阳段桃花江以及马济塘东的收费站入口由于暴雨也有交通管制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跑长途的各位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和往期回放全部都在云听 APP 应用市场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现在呢，这个车上的功能啊是越来越方便了。我不知道朋友们的车上有没有这样一个功能，叫车载无线充电功能，对吧？随着咱们现在这个很多的手机啊智能设备有这个无线充电功能之外呢，这主机厂车商们啊制造的主机厂们也把这个功能安排在车上了。但是车载无线充电功能如果使用不当，哎，很可能会引发车辆自燃。近期北京市大兴区有一辆停在路边的私家车冒烟起火了，消防员接警之后赶到现场将火扑灭，

经查，起火的原因就是车主滞留在车载无线充电板上的员工芯片卡和充电线圈持续作用之后产生高温，引燃了车内的物品。听到这样一个情况，很多朋友呢不禁就想，车我有，哎，车上无线充电的功能我这车也有，员工芯片卡我也有，这两个看着都是很方便的东西，怎么他俩凑一块就形成了火灾了呢？对吧？咱们其实呢得说一说为什么一个小小的芯片卡能够引燃一辆车。说到车载无线充电靠的是什么，其实是电磁感应原理传输能量。这个工作的过程啊，是持续产生一个强交电变的磁场，哎，这样的一个电磁场。而且呢，这一类内部含有芯片、天线、金属部件的卡片呢，就会处于无线充电区域或者周边强磁场范围之内的时候，那当交变电磁场的作用下产生涡流效应，叫做漩涡效应的时候，短时间内会产生大量的热量。我们有时候用手机充电的时候，这种无线充也会发现手机倍儿烫，哎，温度滋滋往上走，确实有这个情况。那我们说一般呢，像这种啊芯片卡外边呢都有一个塑料封装，这个塑料封装这个壳是为了保护这个芯片的，保护这感应芯片的啊。那它这个壳有一个问题，散热能力有限，因为它本身它不发热，它是不发热的，可是它放在磁场里它就要出现热量了。那原本设计的这个塑料封装的外壳啊，没有办法及时的把热量散发出去，那这些热就会快速的积累，卡片的温度就瞬间飙升，随着温度升高出现发热、鼓包和变形，严重的情况呢，卡片会炸裂、冒烟起火，就会出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引燃车辆的问题了，危及车内驾乘人员的安全啊。咱们讲这不幸中的万幸吧，所幸这个车里边没有人，没有乘客，是吧？那仅仅的是误损。说到这样的一个芯片卡，看似平常，随手一放，放在车内了，就随时变身为这样的啊引火炸弹。我们现在呢，其实大家在生活之中啊，各种各样的便利的高科技的物品越来越多了啊。可是，当一个物品单独使用的时候，没有太大问题。可是把它们放在几个不同的区域里边，甚至几个高科技物体互相的作用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相应的危险了，对吧？咱们来说说车内有一些危险品，我给大家呢梳理梳理。有的呢是早已经榜上有名的，哎，老牌的车上危险品；有的呢可能是新进的，刚刚呢，哎，位居榜上的。在车上这些危险品，大家首先要注意的是充电宝及电子产品。现在有些充电宝呢，电池的稳定性较差的，很容易引起自燃。另外呢，手机、平板电脑，大部分的电子产品用的是锂电池，在较为封闭的或者高温的环境下，很可能会鼓包甚至爆炸，对吧？咱们车里边夏天，玻璃啊，阳光一打一晒进来，车里边啊，几十度的高温都是有可能的啊，四五十度都非常的轻松，是吧？甚至还会有更高的温度。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打火机。打火机一般的是液态丁烷燃料，这种燃料填充到打火机的机体之内，再加上有一些呢它是塑料的，那高温下极容易膨胀，遇到明火发生爆炸是非常危险的啊。有些朋友呢又喜欢在自己的车上吞云吐雾，是吧？打火机随手一扔，扔到仪表台上啊，方向盘前面，这都是非常危险的区域。再一个，车上的危险物品，罐装喷雾啊，发胶、剃胡须的泡沫、杀虫剂、空气清新剂，这些罐装的喷雾呢，如果在车上暴晒于阳光之下，罐内的气压迅速上升，
一旦超过罐体的耐压强度，就会发生猛烈的爆炸，也是非常危险。还有一些物品看上去人畜无害，然则在车内却暗藏危机。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这一类呢，说白了具有凸透镜的效果。如果放在车内阳光直射的地方，它呢原理就像是放大镜一样的聚焦光线了，是吧？长时间一照射，光线在这儿一聚，慢慢的这就出现了一个高温点，很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有些朋友呢又愿意在这个车里边放个纸巾什么的啊，安排点什么，放个围巾呢、布料什么的。长时间阳光照射，眼睛是能够引燃纸巾的，就是我们的眼镜啊，引燃纸巾没问题。再一类危险品，碳酸饮料。碳酸饮料里边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受热容易膨胀。这个时候呢，这个汽水再一来回晃动，瓶内的压力会不断的增大，爆炸的风险就更高了。最后一项啊，液态香水。香水里边往往有酒精，酒精浓度还不低，在 40% 到 80% 这个区间。高温的密闭的条件下呢，加快挥发，遇到热源明火极容易燃烧，进而呢引发车辆的起火。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反复提的啊，这种的芯片卡。在此啊，卡友之家特别提醒各位卡友和各位听友们，切勿将内部含有芯片、天线这些金属部件的卡片放在我们车载无线充电板上，让它在这儿什么也不要放，踏踏实实的板板正正的，也不要在车里边放置充电宝、打火机、罐装喷雾这些物品，哎，谨防咱们的车厢变成起火的烤箱。关于在车里边有哪些东西万万不能放，大家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啊，朋友们也发来了666啊，感谢大家的回应啊。各位跑长途的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往期回放全都在云听的 APP 应用商店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某从他

0: 受你的俘虏。
1: 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向朋友们热烈通告一下，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已然上线了。各位卡友专业司机，大家遇到的事故祸损、运费拖欠、挂靠纠纷，在我们的央广交通卡友之家小程序上可以进行一键提交，大家只需要呢简单的进行注册啊，然后加以相应的关注和收藏。在我们的小程序上，交通广播央广交通卡友之家的小程序上，维权进度全程可查，点击小程序可以立即体验，跑车路上有靠山心不慌。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啊，也向朋友们报告一下，和我对接的各位朋友，大家的法务问题呢已经发给了我们本周五做客直播间的专业律师，在明天周五来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专业律师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节目之中，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杨律在直播间里给大家详细的答复各位的法务咨询。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

0: 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1: 航天蓝。
4: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1: 天使白。
4: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6: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76集，七怪战黄土。索托大斗魂场，中心主斗魂场。这里并不像只能在分赛区观战的平民们想象的那么大，相反的是，如果他们来到这里，一定会以为这是另一个分赛场。整个中心主斗魂场的面积只比其他分斗魂场略大一点儿。最奇特的是，这中心主斗魂场极为安静，周围没有露天看台，这里完全是由一个个密闭的包厢组成的，只能单面看到景象的水晶玻璃后面隐藏着一位位背景深厚的贵宾。这些人谁也不愿意在这里轻易表露身份，更不会像普通平民观众那样去欢呼呐喊，他们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种骄傲和高高在上的感觉。更何况这里的赌注之大是所有分会场加起来都远远不及的，为了避免贵族之间产生矛盾，隐藏身份就更加重要了。至少大家不会知道是谁赢了自己的钱，就算想要做什么也没有办法。水晶玻璃窗在中心主斗魂场绚丽的金色魂导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从外面看不到内部的情况。这里的斗魂台也格外巨大，因为没有露天看台，斗魂台的直径足有70米之多。别说是10人以下的团战斗魂，就算双方各自有100人在此拼比也绰绰有余。在中心主斗魂场一共有高等贵宾房12间，

0: 普通贵宾房320间。这些房间几乎没有空着的时候，高等贵宾房都各自有他们的主人，而普通贵宾房也在每年年初都会被预定一空。突然，中心主斗魂场那原本就已经十分明亮的金色灯光亮度再次增加，所有的光芒也不再是朝四面散射，而是朝斗魂台集中射去，像巨大的聚光灯的金色光柱从天而降，正好笼罩在整个斗魂台上。单是这样一件灯光类的魂导器，就能看出斗魂场是多么富有了。
1: 在斗魂台正中央的地面上，突然升起了一个直径2米的圆台，缓缓上升之中，能够看到圆台下有一根粗大的金柱支撑，而在那金柱之上，此时正站着一位女郎。女郎看上去只有18岁的样子，穿着一身端庄的白色长裙，有一头棕色的大波浪长发，她身材窈窕，呈现出惊人的美感。她手中拿着一件锥形扩音魂导器，俏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
2: 很荣幸再次见到各位贵宾。
1: 白裙女郎在圆台上升到位之后走了下来，原地环绕一圈，向周围挥了挥手。那送她上台的圆台悄然下降，很快就恢复到了正常位置，居然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2: 能够再次为各位贵宾主持主斗魂场的团战斗魂大赛是兜兜的荣幸，希望各位贵宾今天晚上能够玩得尽兴。今天呢，将是一场重头戏，我们在今晚也只安排了这一场斗魂比赛。尽管对战的双方只是魂尊级别的，但是他们都已经拥有了银斗魂徽章的荣誉，如果非要给他们冠上一个称号的话，我想天才二字非常合适。兜兜将全程为各位贵宾进行解说，下面我来为贵宾们介绍对阵双方的情况。黄斗战队队长玉天恒，蓝电霸王龙魂师。史莱克七怪战队队长邪眸白虎，白虎魂师。
0: 这位白裙女郎兜兜很有技巧地将对阵双方的情况介绍了一遍，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将期待感带给贵宾房的每一位贵宾。
2: 好了，多余的话呢，兜兜就不说了。下面有请双方队员上场。兜兜也是一名魂尊级的魂师，真的很想看看这些与兜兜同级的魂师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呢？
0: 说着，白色光芒突然从主持人兜兜身上喷涌而出，紧接着，他那一头棕色的波浪长发中突然多了一缕白色，而背后悄然伸展出一双洁白的羽翼，三个黄色魂环同时在他身上出现了，第三个魂环闪亮起来。他轻拍羽翼，竟然拿着他的扩音魂导器腾空而起。正像兜兜自己说的那样，他也是一名魂尊级别的魂师，虽然他的第三个魂环并不是最佳的千年级别，但这个魂环赋予他的能力显然是飞翔。对于一名拥有飞行类武魂的魂师来说，这是极为重要的。兜兜的武魂是一种可爱温和，象征着和平的动物，白鸽。斗魂台两侧两扇门同时无声无息地敞开，双方队员同时入场，朝着斗魂台中央走去。左侧来的正是黄斗战队，蓝电霸王龙魂师玉天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独孤雁习惯性地依偎在他身边，紧随两人之后的是石家兄弟，然后是鬼豹奥斯罗和风铃鸟玉峰，走在最后的才是那位神秘的九星海棠叶玲玲。和黄斗战队的装束各异相比，史莱克奇怪这边就显得整齐多了，一样的黑色镜装，一样的绿色面具，虽然高矮不一，但一看就是一个严整的团体。这些衣服是大师特意为他们定做的，只在斗魂时才会换上，一是为了更好的隐藏

0: 他们真正的情况，另一个也是让他们更有团队的感觉。衣服可以掩盖身体，面具可以掩盖容貌，但眼睛是怎样都掩盖不了的。双方队员刚一出场，走在史莱克七怪最前面的戴沐白与黄斗战队队长玉天恒的视线就在空中狠狠地碰撞了起来。两个人的目光都出现了片刻的凝固，整个斗魂场上似乎都响起了一片龙吟虎啸之声。
1: 玉天恒心中凛然，戴沐白那双瞳邪眸看过来，他立刻感到了一股强烈的压力扑面而至。他立刻明白过来，这个只比自己低一级的对手绝对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冷冷相对，双方眼中同时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斗魂比赛尚未开始，双方的气势已经在彼此碰撞着。漂浮在半空的兜兜一边拍打着自己那对雪白的歌翼，一边用他那柔美动人的声音向双方队员说道：
2: 双方参加团战斗魂的魂师请注意，从现在开始你们有一分钟的时间召唤出自己的武魂，当我宣布开始的时候方可攻击，直到一方认输全倒或者是跌下斗魂台为止。
1: 那柔美的声音听在观战的大斗魂场贵宾耳中是一种享受，而听在史莱克七怪和黄斗战队的队员耳中却代表着战斗即将开始。在两支斗魂战队出现的通道口站着双方的领队，在队员们彼此相对的时候，他们自然也看到了对方。史莱克七怪这边的领队是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三个人，他们没有贵宾资格，自然只能站在这边观战。而另一边呢，黄斗战队的领队则是那位秦老师。弗兰德一眼就看到了对面百米之外的秦明，
0: 哦，
1: 脸色骤然一变，紧接着逐渐放松下来，原本紧张的情绪似乎舒缓了不少。
3: 看来这次我不需要再担心了。无极，你看看对面的是谁呀？
1: 赵无极也看到了秦明，眼睛顿时瞪大。
4: 怎么会是这小子？
1: 大师疑惑地看着二人。
0: 你们认识对方的领队？怎么回事？
1: 弗兰德嘿嘿一笑。
3: 保密，等到这场斗魂比赛结束后再说吧。
1: 中心斗魂台上，参与此次斗魂比赛的14人几乎同时释放出了自己的魂力，14股强烈的战意冲天而起，惊得空中的白鸽魂师兜兜赶忙再次提高自己在空中的高度。比下面这些人更强的战队他也不是没见过的，但像眼前这样双方都有如此强烈战意的却还是极为少见的。在兜兜眼中，下面这14个人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强。作为现场主持人，他现在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解说这场比赛了。他知道一场针尖对麦芒的斗魂比赛即将开始。
0: 一声虎吼从戴沐白口中发出，激昂灼热的气息从他体内喷薄而出，伴随着宛如爆豆般的噼啪声，他全身的肌肉瞬间膨胀，利爪从虎掌中弹出。虽然戴着面具，但他那锋利如刀的目光充满了狂野的气息。在戴沐白的带领之下，史莱克七怪的所有人都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奥斯卡的三种香肠在战前就已经分给了大家，他和宁荣荣依旧站在队伍的最后方，小五和朱竹清分别站在戴沐白左右两旁，唐三站在他们三个背后。马红俊比宁荣荣和奥斯卡所处的位置略微靠前，紫红色的火焰不断在掌心中跳跃着，蓝紫色的蓝烟草从唐三身体周围悄然游出，随着魂力的提升，进入魂尊境界之后，他能释放出的蓝烟草数量比以前更多了。 掌心处蓝光不断闪动，蓝烟草就像无穷无尽一般释放着，占据着己方一边的地面。同时有六根蓝烟草悄然升起，缠绕在了史莱克七怪另外六个人的腰间。在蓝烟草的作用之下，七人顿时形成了一个以唐三为中心的整体。
1: 史莱克七怪这边释放了自己的武魂，对方自然也不会闲着。黄斗战队的阵型和史莱克七怪这边截然不同，站在最前面的并不是他们的队长蓝电霸王龙玉天恒，而是玄武归魂师石家兄弟。两人一左一右，在兜兜宣布斗魂开始之时，同时大喝一声，土黄色的光芒从脚下升起，他们身上发出的声音甚至比戴沐白发出的噼啪声还要剧烈。在释放武魂之前，石家兄弟先甩掉了自己的上衣，露出了花岗岩一般的坚实肌肉。伴随着武魂的释放，两人的肩膀缓缓前探，整个后背半弓，所有由魂力凝聚成的土黄色光芒都朝着他们的背后凝聚而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暗黄色龟甲。龟甲上的纹路是浅黄色的，石家兄弟的全身骨骼似乎都随着这龟甲的出现而发生了一些改变。他们不只是背后出现了龟甲，身前也出现了，而他们的四肢也随着龟甲的出现而缩短了一些。在腹甲正中，一个巨大的符号闪烁着淡淡的蓝光，两黄一紫三个魂环由下而上排绕在他们身体周围，因为他们武魂产生出龟甲之后已经令身体胀大了不少，魂环排绕在身上似乎也有些变形。戴沐白身上产生出的强烈气势，在石家兄弟释放出自己的武魂之后，竟然从正面被强行挡住，根本无法对他们身后的其他黄斗战队队员产生任何压迫。从石家兄弟之间的缝隙处正好能够看到玉天恒，作为顶级兽武魂之一的蓝电霸王龙，在刚开始就点燃了所有贵宾的热情。一团夺目的蓝光从玉天恒的眉心处骤然亮起，紧接着蓝光瞬间扩散，从他的眉心处降至全身，一条条蓝紫色的肌电像小蛇一般爆发出来，在他身体周围游走。从表面上看，玉天恒的变化并不算大，除了额头处多了一个蓝色的闪电标志之外，整个身体只有一处因为武魂附体而出现了变化。但是仅仅是这一处的变化，就比在场所有兽魂师的变化都更加彻底。
0: 出现变化的是玉天恒的右臂，他右边的衣袖因为右臂的膨胀而全部爆裂化为灰烬，手臂的长度增加了半尺有余，他的整条手臂极其粗大，覆满了蓝紫色的鳞片，手变成了爪子，同样覆盖着蓝紫色的鳞片，而且手上的每一个骨节都变得极为粗大。围绕在玉天恒身上的蓝紫色蛇电不断在手臂上凝聚或流窜，两黄一紫三个魂环并不像其他魂师的魂环那样盘旋在身上，而是盘旋在这条产生了异变的手臂之上。唐三的目光越过戴沐白，仔细观察着玉天恒身上的变化。大师曾经详细给他讲解过蓝电霸王龙这个顶级武魂。蓝电霸王龙和其他武魂有一些不同之处，作为一名蓝电霸王龙魂师，能获得的魂环必须出自亚龙种的魂兽才行，类似于奥斯卡获得的魂环必须是凤尾机关蛇那一类。蓝电霸王龙魂师从30级开始，每得到一个魂环，在使用武魂时身上就会多出一处部位更类似于龙，像现在玉天恒的右臂就是他的第一肢体的变化。等到了70级，蓝电霸王龙魂师就能真的 化身为龙，爆发出极其恐怖的力量，被誉为同等级中最恐怖的强攻系魂师。简单来说，如果玉天恒与赵无极同为70级，那么赵无极的武魂本体大力金刚熊化身绝对不是蓝电霸王龙化身的对手。试问熊和龙又怎会是一个级别？因此玉天恒现在的右臂已经完全不是人类的，而是一只龙臂，上面附着龙鳞，右手也变成了龙爪。
1: 玉天恒背后是一片碧绿之色，红发绿眸的独孤雁此时的身体似乎变得极为柔软，他轻轻地晃动着上身，紧贴在玉天恒背后，一双绿眸变得格外锐利，气息冰冷，丝毫没有属于人类的情绪。他的眉心处多了一块菱形的绿色鳞片，仔细看时，史莱克七怪的众人都不禁吃了一惊，因为此时的独孤雁竟然已经没有了双腿，不，应该说是双腿融合在了一起，变成了一条粗大的蛇尾，依靠蛇尾支撑身体，难怪他会来回摆动。鬼豹魂师奥斯罗的变化不大，他本就穿了黑衣黑裤，此时连头发也变成了黑色，秀美如女人般的面庞显得有些苍白，而他的瞳孔已经变成了两条竖线，全身都充满了蓄势待发的危险气息，同样是两黄一紫三个魂环，这种最佳魂环配置在整个黄斗战队来说似乎如同家常便饭一般。在所有黄斗战队的队员当中，武魂附体之后变化最大的恐怕就要数风灵鸟魂师御风了。一对中等大小的翅膀从他背后伸展开来，与空中那白鸽魂师兜兜不同，他的翅膀是棕黄色的，翅膀上的翎毛看上去丝毫没有柔软的感觉，多了坚实的质感。御风的这对翅膀并不是凭空长出来的，而是他的双臂所化，此时他拍打着双翼已经飞入半空之中，居高临下地注视着史莱克七怪行动的同时，还不忘看看上面空中的美女兜兜，显然他根本就没有把史莱克七怪放在心上。由于前排队员比较密集，此时从史莱克七怪的角度是看不到对方那名辅助系魂师九星海棠叶玲玲的，对方全部都是两黄一紫的最佳魂环配置，带来的压力是无与伦比的，不论在武魂质量还是在魂环配置上，这一次史莱克七怪已经全面处于下风了，而这两样是他们在面对其他斗魂团队时的优势所在。
0: 这一战虽然尚未开始，但史莱克七怪隐藏在面具下的神情已经极为凝重，对于他们来说，这必然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苦战。这时漂浮在空中的兜兜被武魂附体后一脸轻松的御风看得俏脸有些发烧，但他还是很有职业素养的，两个极为简单却又点燃了炸药引线的字从他那张樱桃小口中吐了出来。
2: 开始。
0: 仰天一声虎吼，戴沐白用行动提升了己方的气势，率先朝着对手扑了上去，施展了白虎护身杖的他全身都笼罩在一层金光之中，再加上他那一往无前的气势看起来极为惊人。石家兄弟两人的脸色就像他们身上的龟甲一般，从始至终没有任何变化，眼看着戴沐白悍然前冲，石家兄弟二人丝毫不惧，身体同时向中间靠拢，从正面挡住了戴沐白前进的去路。他们身上的第一个魂环亮了起来，一股沉凝的气息从这两位玄武龟魂师身上释放而出，弥漫在身上的黄色光芒再配上他们那一身厚重的龟甲，他们显然已经做好了迎接戴沐白冲击的准备。戴沐白的左脚重重地在地面上一踏， 整个人腾空而起，虎爪上的利刃弹出，双手左右分抓，直奔石家兄弟的脑袋而去。而就在这个时候，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对力量与速度30%的增幅正好落在了戴沐白身上，顿时使戴沐白出手的速度和虎爪的力量再次增加。虽然这看上去只是很普通的变化，但力量与速度的同时增加，很容易令对手在防御时吃大亏。史莱克七怪经过这段时间的磨合，配合起来已经完全不需要语言。以戴沐白的魂力和虎爪的锋利，别说是人头，就算是坚硬的岩石也会被抓碎。但是石家兄弟只用了一个简单却又诡异至极的动作，就化解了戴沐白的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9，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5: 好听在云听。
6: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7: 第77集，必杀之局。
2: 以戴沐白的魂力和虎爪的锋利，别说是人头，就算是坚硬的岩石也会被抓碎。但是石家兄弟只用了一个简单却又诡异至极的动作，就化解了戴沐白的攻击。石墨、石魔两兄弟在虎爪笼罩下的头突然收缩，竟然一下子缩进了胸腔之内，更准确地说是缩进了他们身上那无比坚硬的龟甲之内。戴沐白的一对虎爪自然只能抓上那坚硬的龟甲，铿锵之声响彻全场，戴沐白的虎爪抓在石家兄弟的龟甲上，竟然溅起了一片火星。戴沐白此时身体腾起在空中，双臂竟然被震得高高抬起， 尽管白虎护身杖化解了不少的冲力，但还是被龟甲上附带的强烈反震力震得虎爪一阵麻痹。作为最强防御武魂之一的玄武龟可不是那么容易攻破的。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蓝色的身影出现在了戴沐白面前，粗壮的龙臂在这中心斗魂场的灯光照耀下闪烁着绚丽的蓝色光芒。人未知，蓝色雷电已经在半空中凝结成爪形，直奔戴沐白空门大开的胸膛拍来。这一切就像早就已经计算好了似的，在戴沐白发力前冲的同时，黄斗战队的队长蓝电霸王龙玉天恒也已经发起了冲锋，但那时正好是两名玄武龟魂师身体靠拢的一刻，将玉天恒的行动完全遮挡在了背后，使这边的史莱克七怪无法看到。而就在戴沐白攻击未果空门大开的那一刻，玉天恒腾空而起，身上第一魂环爆闪，凝聚出的雷霆龙爪已经拍了出来，这是属于黄斗战队的配合。闪电的速度太快，戴沐白在看到那蓝色身影的同时，蓝紫色的电爪就已经到了自己的胸前。就算此时戴沐白能够收回被震起的双臂，也只能用手臂去硬挡对方这一击，立刻就会落于下风。作为攻击最强的蓝电霸王龙魂师，玉天恒只要跟上追击，再配合己方队友，胜负的天平将直接倾斜。可就在这个时候，戴沐白突然消失了，就在玉天恒眼前凭空消失了。以玉天恒的沉稳，腾身在空中的他也不禁

0: 了一下。戴沐白自然是不会瞬移的，但不要忘了，在他腰上还缠绕着一条属于唐三的蓝银草。
1: 戴沐白腾起在空中，向两名玄武龟魂师发动攻击，而唐三是站在地面上的，他是所有蓝银草的核心。此时戴沐白正是被他缠绕在腰间的蓝银草轻轻一拉，已经重新回到地面上。那记雷电龙爪几乎是贴着戴沐白头顶上方掠过的。玉天恒发出的雷电龙爪足足从空中掠过20米才消散，所过之处空气剧烈扭曲，发出令人心悸的噼啪声。战斗在这噼啪声中被点燃了。戴沐白落地之后没有丝毫停留，以唐三为中心演化的史莱克七怪七位一体的核心战术，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应用于实战了，就是要将七个人的力量合一，缩小与对方的实力差距。戴沐白脚一探，一脚横扫而出，直奔面前石家兄弟的双腿而去。小五和朱竹清也在这个时候同时扑了出去，分别朝着两侧绕过石家兄弟，奔向黄斗战队的后方。石家兄弟的龟甲轰然落地，双腿在剑不容发之际缩入龟甲之中了。眼看着戴沐白这一腿就要扫在龟甲上，缠绕在他腰间的蓝烟草这是再次发力，将戴沐白往后扯了一米，令这一脚扫在了空中。如果唐三只有蓝烟草武魂，他不可能将每一根蓝烟草都控制得如此行云流水，毕竟扯动他们是需要力量的，想要控制得恰到好处绝不容易。但是唐三还有唐门的控鹤擒龙之功，凭借着这特殊的功法，他完全做到了对场面的控制。之前戴沐白的虎爪击在对手龟甲上的一幕，唐三看得很清楚，他明白这两位玄武龟魂师的防御力绝对不是现阶段他们这边任何人的魂技能够攻破的。一旦戴沐白这一腿扫在龟甲上，恐怕未伤敌先要伤到自己。而作为唯一和对方魂力接近的主力，戴沐白绝对不能轻易受伤。腾起在空中的玉天恒眼看自己的雷电龙爪击空，短暂的呆滞之后，他一脚踏在身前的玄武龟魂师龟甲之上，身体骤然加速，直奔戴沐白背后的唐三冲了过来。蓝电霸王龙之臂再次挥动，又是一记雷电龙爪，只不过这一次的目标换成了唐三。身为黄斗战队队长，玉天恒已经看出来，对方战队中最重要的人物并不是实力最强的戴沐白，而是那用蓝银草缠绕在每一名队员身上的控制系魂师千手修罗。只要能够击败这个人，那么对方的阵型就不攻自破。当玉天恒的雷电龙爪再次发出时，他已经和唐三在战场上面对面。他惊讶地发现，面前这个控制系魂师的双眼此时竟已完全变成了紫色，脚下步伐微动，整个人看上去都已经变得不真实了似的。就在那奇异的步伐之中，唐三上身不动，人却已经平移出8尺之外。玉天恒雷电龙爪强横的攻击只能轰中地面。唐三脚踏鬼影迷踪，第一魂环光芒大放，无数蓝烟草从地面上蜂拥而至，缠绕向空中的玉天恒。与此同时，他缠绕在伙伴们腰间的蓝烟草骤然绷紧，刹那间整个战场上出现了诡异的一幕。黄斗战队鬼豹魂师奥斯罗已经迎着朱竹清冲击的身影窜了过去，空中的风铃鸟魂师也是第一魂环大亮，带着呼啸的风声俯冲向小五。他那由手臂所化的双翼前端边缘已经变得如同刀刃一般锋利，这正是他的第一魂技。 试刃。而就在黄斗战队这两位敏攻系魂师眼看就要接近对手的刹那，突然之间，他们的对手毫无预兆地消失了。在消失的一瞬间，小五甚至还面带笑容，朝着风铃鸟魂师玉峰摆了摆手，做了个鬼脸儿。显然，这一切都在小五的计划之中。两道曼妙的身影被甩入空中，不是前冲，而是后飞。和他们同时弹起的，还有玄武龟魂师面前的邪眸白虎戴沐白。史莱克奇怪一方的三名主攻手同时后退，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而此时此刻，独孤雁脸色骤变。
2: 不好，中计了，快冲！
1: 独孤雁宛如灵蛇般的身体急速向前冲去。黄斗战队的其他成员也看出了不妙，可他们的反应终究还是慢了一拍。
0: 澎湃的紫红色火焰从马红俊身上骤然冲起，紧接着伴随他身上两个魂环同时闪亮，一道粗如大腿的紫红色火焰狂喷而出，直奔空中的蓝电霸王龙御天横袭去。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在唐三的算计之中，戴沐白的攻击只是吸引对手的诱饵，已经知道石家兄弟是玄武归魂师，他们又怎么会认为戴沐白能够在短时间内解决对手呢？而唐三凭借着蓝银草帮助戴沐白化解玉天恒的攻击，不只是担心戴沐白在对方的攻击下被压制，更重要的是让玉天恒注意到自己。玉天恒终究还是上当了，或者说在他内心深处，对于眼前这支看上去实力明显弱于己方的队伍还是有些大意了。再加上小五和朱竹清的出击，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孤军深入。玉天恒脚下是疯狂缠绕而上的蓝银草，正面经过浴火凤凰增幅的高温凤凰火线悍然扑来，背后邪眸白虎、柔骨媚兔、幽冥灵猫三大主攻手封死了他所有的退路。此时的玉天恒已经完全处于必杀之局中。团战开始之前，唐三就和伙伴们仔细研究了他们的对手，不论怎样分析，他们都明白对方的实力要比自己强太多了，如果他们只是凭借实力硬碰硬，那根本不可能战胜对手。想要获得这场团战的胜利，就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黄斗战队中最强的就是强攻系魂师，拥有蓝电霸王龙武魂的玉天恒。他不但魂力最高，又是黄斗战队的队长，毋庸置疑，他是整个黄斗战队最锋利的矛，更是黄斗战队的精神领袖。如果能将这根毛先折断，那么双方就不会再有那么大的差距。
1: 身在空中，玉天恒对唐三的蓝银草避无可避，第一时间被缠绕而上，他没有理会缠绕住自己身体的蓝银草，右臂骤然挥出，又是一记雷电龙掌，正面轰在了马红俊发出凤凰火线上。半空中一阵雷霆轰响，无数紫色的焰火四散纷飞，那一刻就像绽放的烟花一般。尽管玉天恒施展的只是第一魂技，但他的魂力要比马红俊强太多了，竟然就那么凭借雷电龙爪之力拍碎了马红俊凤凰火线的攻击。玉天恒何尝不知道此时自己正处于极度危急的情况之下，情急之中，他所有的潜力同时爆发，第二、第三两个魂环光芒大放。此时此刻，他根本不可能再有所保留了，只要能够冲破对方眼前这个杀局，那么这场团战的胜利就是属于黄斗战队的。蓝电霸王龙千年魂技雷霆之怒，玉天恒身上瞬间冲起一团极其耀眼的蓝色微光，伴随着一声强烈的爆炸声，缠绕在他身上的蓝银草竟然瞬间化为焦炭，四散纷飞。

0: 雷霆之怒的效果是在一定时间内令蓝电霸王龙魂师处于暴走状态，雷电之力提升 100%， 魂力提升 50%。 如果他不主动停止发动技能，将直到魂力耗尽为止。而每一次发动雷霆之怒，他本身就会耗费大量的魂力，对身体产生不小的负荷。如果不是因为陷入危机之中，玉天恒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就释放出自己的第三魂技。蓝银草本身是不导电的，但是雷霆之怒蕴含的能量实在太过庞大，蓝银草无法阻挡它那爆炸性的能量。但就在雷霆之怒爆发的同时，紫红色的火焰已经骤然轰击在玉天恒的胸前。他的雷电龙爪毕竟只是第一魂环技，虽然轰开了凤凰火线，但马红俊的变异武魂又岂是那么好对付的？凤凰火线源源不绝的优势完全发挥，趁着对手炸开身上的蓝银草的时机，已经重重地轰击在玉天恒的身上。玉天恒厉吼一声，他并没有去管凤凰火线的攻击，身体在空中强行扭转，正面朝向背后扑来的戴沐白三人，大吼一声：雷霆万钧！
1: 环绕在他身体周围的无数蛇电在同一时间放下，下一刻就已经化为无数雷电之矢，朝着四面八方爆闪而出。这才是玉天恒真正的全力一击。在雷霆之怒的100%雷电之力提升下，他的第二魂技雷霆万钧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攻击力，第一时间就将马红俊的凤凰火线强行炸开。而大部分雷霆万钧形成的雷电之矢都朝着戴沐白、小舞和朱竹清三人射去，只要能够挡住他们，甚至是重伤他们，玉天恒相信在雷霆之怒的状态下，他足以给对手带来极大的杀伤力。而那时他根本不需要退却，他的伙伴也会到这边的战场上将对手一击而溃。史莱克七怪能够在索托大斗魂场获得27战27胜的成绩，又岂是那么轻易就能够被击败的？玉天恒的蓝电霸王龙武魂虽然强横，但他此时毕竟是孤军深入，只有一人。朱竹清与小舞的身影悄然隐没在戴沐白身后，他们背上缠绕的蓝银草都是以唐三为起点的，在接近唐三的时候，三个人显然会重合在一起，而这先后顺序自然是由唐三对蓝银草的收放来控制的。戴沐白正面面对玉天恒，朱竹清和小舞在他背后第二第三的位置。而就在玉天恒释放出第三魂技雷霆之怒的同时，戴沐白也释放出了自己的千年魂环之技
0: 白虎金刚变。
1: 戴沐白那因为武魂白虎附体而变得雄壮的身体再次膨胀了，肌肉夸张的隆起，上身的衣服被完全撑爆，露出了恐怖的肌肉轮廓。最诡异的是，他的皮肤上出现了一条条黑色的横纹，血红色的双眸流露出嗜血的光芒，一双虎掌再次胀大一圈，上面弹出的利刃都变成了亮银色。最奇特的是，他全身上下都笼罩在一层强烈的金光之中，仿佛自身镀了金一般，带着那种兽中之王的霸气。龙和虎同样是武魂中的强者，就算虎略逊于龙，差距也不大，而戴沐白的魂力比起玉天恒也只是略逊一级而已。
0: 伴随着狂暴的虎吼之声，戴沐白的邪眸双瞳瞬间合一，一团耀眼的白光在白虎金刚变的金色光芒包覆下骤然释放，白光在空中扩散，达到直径2米的程度，宛如流星一般朝着玉天恒身前撞去。同样是强攻系战魂师，同样拥有强力的武魂，

0: 艾慕白和玉天恒的魂技本就有些类似。当白虎金刚变状态下的白虎烈光波遇到雷霆之怒状态下的雷霆万钧，会是怎样的局面？雷矢与烈光波在空中轰然碰撞，整个斗魂台都剧烈地颤抖起来，恐怖的爆炸力化为强烈的冲击波四散纷飞。兜兜漂浮在高空俯瞰着下方的战局，刺眼的蓝白色光芒令他眼前一阵发花，呆呆地自言自语道：
1: 这真的只是魂尊之间的斗魂比赛吗？
0: 雷霆万钧发动之后，玉天恒的身体已经落在地面，戴沐白也同样落了下来。魂力魂技的全面碰撞令两人几乎同时后退，玉天恒后退了三步，而戴沐白只后退了两步。他们的嘴角处都流淌出一缕血丝，显然在刚才的碰撞中戴沐白占据了上风。并不是说戴沐白的实力能够强过玉天恒，而是因为玉天恒在之前就已经受到了马红俊的攻击。虽然有雷霆之怒对火焰的抵消，但马红俊的凤凰火焰比一般的火焰不仅更加炽热，同时还有着附着作用。此时玉天恒的胸前已经被烧得一片漆黑，更何况雷霆万钧的攻击力虽然恐怖，却是范围性杀伤，而戴沐白的攻击则是单体型的，在魂力凝聚上显然是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占据了上风。尽管如此，玉天恒也只是比戴沐白多后退一步，可见蓝电霸王龙武魂何其霸道。可惜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目前对魂技还没有任何增幅效果，增幅的只是力量和速度，否则的话单是戴沐白这一击就能让对手吃个大亏。虽然戴沐白表面上看上去受到的冲击少一些，但实际上他此时身体已经完全麻痹，白虎护身杖和白虎金刚罩也没能将雷霆万钧中附带的雷电之力完全抵消。可是向对手发动攻击的并不是戴沐白一个人，而是史莱克七怪全体成员。戴沐白的攻击结果也正面将雷霆万钧全面化解。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灵动的身影悄然闪烁，从他背后闪了出来。幽冥突刺将朱竹清的速度提升到极限，身体甚至在空中带起一连串的残影，两个魂环同时猛闪。玉天恒的身体还未站稳，朱竹清就已经冲到了他面前。幽冥灵猫第二魂技发动，
1: 幽冥白爪，无数爪影支撑一片恐怖的利刃之网。玉天恒此时体内气血翻涌，又在之前的雷霆万钧之下释放了太多的雷电之力，此时正处于旧力刚尽心力未生的窘境。关键时刻玉天恒展现出出色的心理素质，丝毫没有因为对手的攻击而慌张。蓝电霸王龙之臂横挡竖接，尽可能地化解着朱竹清的攻击，但是朱竹清的攻击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七宝琉璃塔的增幅在他的幽冥白爪攻击中完全展现出来了。血光，玉天恒能够护住的只有自己身上的要害部位，而他的另一条手臂、肩膀、双腿都在幽冥白爪的攻击下受到了不小的伤害。要知道朱竹清的主要能力就体现在速度和攻击力上，他发动的攻击都附带有穿刺效果，看上去并不深的伤口魂力却已经渗透而入，疯狂地破坏着玉天恒体内的经脉。雷霆之怒终于帮助玉天恒缓过一口气来，强大的雷霆之力再次爆发，但朱竹清的身体在那雷电临身前的刹那横移数米，刚好躲开了玉天恒的反击。毫无疑问，又是唐三的蓝银草控制了战斗的节奏。紧随着朱竹清的横移，出现在玉天恒面前的人正是小舞。 你完了，

0: 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井，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人生已过潮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0: 白。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计数
8: 准备。
9: 锦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78集，碧鳞蛇毒。玉天恒的重伤无疑彻底激怒了黄斗战队，尤其是副队长独孤雁。作为玉天恒的红颜知己，眼看着自己的爱人被对方围攻重创，而自己来不及救援，这种感觉是何等痛苦。此时此刻，独孤雁已经完全忘记了秦明老师的交代，尖笑声中，他身上的第三魂环骤然大亮，独孤雁那原本碧绿色的双眸完全变成了紫色，就连蛇尾上的碧绿鳞片都覆盖上了一层淡紫色的光芒。独孤雁张开紫嘴，一口浓郁的紫雾喷吐而出，在空中迅速的扩散，朝着史莱克七怪的方向激荡而去。
4: 大家都回来！
3: 唐三大喝一声，将想要冲上前去继续攻击的戴沐白、朱竹清和小舞扯回到自己身后。此时唐三成了站在史莱克七怪的最前方的那一个，而对方的风灵鸟魂师和鬼豹魂师本想利用速度发动攻击，眼看着紫雾喷吐，他们两个慌忙停住，从两侧撤回本阵。显然他们对于独孤雁喷吐的紫雾也极为忌惮。唐三脸色凝重地注视着那逐渐飘来的紫雾，此时紫雾已经像屏障一般将双方隔绝开来，并且朝着史莱克七怪一方缓缓迫近。除非飞起来或者退下斗魂台，否则的话史莱克七怪必将被紫雾笼罩。
5: 毒雾未到，已经传过来一股扑鼻的腥气，令人闻之作呕，头脑发昏。史莱克七怪毫不犹豫地吃下了一根奥斯卡的小腊肠，而奥斯卡自己则飞快地开始制作解毒小腊肠以备不时之需。双手按在自己腰间的24桥明月夜之上，唐三略微思索片刻，淡然说，
3: 不过是碧鳞五毒中的碧鳞蛇而已，看我破你的蛇毒。
5: 唐三双手抬起，各自多了一个很大的水囊，每个水囊都足以装10斤清水。

0: 一般来说是长途旅行时才会使用的。唐三双手用力一甩，将两个皮囊甩向空中，同时大喝一声：
1: 木板白虎烈光波，胖子凤凰火线。
0: 史莱克七怪的合作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马红俊和戴沐白立刻心领神会。此时戴沐白仍旧处于白虎金刚变状态之中，毫不犹豫地喷吐出一口白虎烈光波，直奔唐三抛出去的水囊而去。马红俊的凤凰火线紧随其后，砰的一声，两个水囊在白虎烈光波面前毫无疑问地瞬间破碎，里面的水在魂力冲击下化为大鹏水雾四散飞扬。而就在这时，胖子的凤凰火线一滞，刹那间原本的水雾竟然变成了火雾，带着一股特殊的香气弥散全场，并将那紫色雾气全部笼罩在内。凝实的紫雾在这暴起的火焰面前竟然同时燃烧起来，发出一连串的噗噗之声，瞬间消失。空中在灯光的照耀下，只有那两个水囊破碎的残片徐徐落下，双方战队之间的屏障却已经完全消失了。独孤雁呆呆地注视着对面的唐三，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之色。
2: 不，这不可能，你怎么能碰我的碧灵紫毒呢？
0: 不只是他，黄斗战队一方的每一名成员都呆住了。对于独孤雁的碧灵蛇毒，他们是再清楚不过的，哪怕强如玉天恒也绝对不敢轻易沾染。这第三魂环技更是独孤雁的制毒攻击，毒素制作极快，只要稍微沾染上一点紫雾，一时三刻之间就会化为浓水身亡。远在入口通道的秦明看到紫雾出现时，本已心中大急，就想出言阻止，可还没有等到他开口，独孤雁的紫雾就已经被化解了，这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的。唐三淡淡地说，
3: 碧灵蛇毒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如果碧灵五毒齐制，说不定我还会注意一些。你的碧灵蛇毒还不到火候。
0: 毒本身就是唐门赖以成名真正让人恐惧的东西，在唐三面前玩毒就像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一样。
3: 唐三破解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他那两个水囊之中装的并不是水，而是度数极高的烈酒，而且在这些烈酒之中还有雄黄粉，酒能够帮助雄黄挥发。一般来说，人类在进入一些蛇虫较多的地方时都要在身上喷一些以防叮咬。唐三将水囊抛出，利用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帮助烈酒在空中散成酒雾，然后又用马红俊的凤凰火焰点燃，顿时将那蛇毒烧得一干二净。碧鳞蛇毒虽然是剧毒，但是在无情的火焰面前也无法存留。早在唐三知道独孤雁的武魂是碧鳞蛇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对付独孤雁的准备。当然这雄黄酒是他一直都带在身上的，24桥明月夜里的空间那么大，不用岂不是浪费了？其实唐三表面虽然冷静，但心中他也在暗自吃惊，独孤雁的碧鳞蛇毒比唐三想象中还要霸道。而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唐三还一直没有时间去寻找足够的毒物和药物来配置唐门的毒药和解药。此时唐三已经暗下决心，等这次历练结束之后，一定要早日配出解药和毒药，那个时候他才能将唐门的实力真正发挥出来。正在这时，一个清冷的声音突然从黄斗战队后面传了过来。
4: 你们还在等什么？一点小小的挫折就令你们惧怕对手了吗？
3: 紧接着伴随着一股淡淡的香气，一道白色光芒从天而降，那白光看上去非常奇特，竟然是花瓣形态，徐 徐徐飘落，直接落在了玉天恒身上，轻飘飘地融入了玉天恒体内。玉天恒倒在独孤雁怀中，一阵颤抖，而他裸露在外的伤口竟然奇迹般的飞速愈合了，脸色看上去也已经变得好了许多。此时玉天恒竟然直接站起身，厉声道：玲玲说的对，我们还在等什么？动手！
0: 雷电之光再现，刚才还被史莱克七怪重伤的他竟然率先冲了出来，蛇电围绕全身激荡，就连那骨折的龙臂竟然也开始重新抬起来。没错，那片宛如花瓣一般的白色光芒正是从黄斗战队中唯一的辅助系魂师叶玲玲手上飘出的。此时黄斗战队的队形已经不像开始那么整齐了，史莱克七怪也终于能够看到叶玲玲的武魂九星海棠。托在叶玲玲双手之间的是一朵粉红色的海棠花，由白色和粉色的花瓣组成。海棠花色艳丽，花姿优美，花叶和枝蔓从叶玲玲的手掌两旁滑落，柔曼迎风，垂樱袅袅，如秀发遮面的淑女，默默深情，风姿连人。此时她身上的紫光刚刚收敛，显然之前那片白色的花瓣状光芒正是她的千年魂环技。眼看着玉天恒宛若无事一般再次冲上来，史莱克七怪这边大家的脸色不禁同时变了。要知道刚才他们对玉天恒的攻击可以说是预谋已久，也是缩短与对手之间差距的最佳方法，毕竟对方中强大的并不只有玉天恒一个人，如果能让玉天恒先失去战斗力，在少一人的情况下，己方自然将会大有机会。可此时玉天恒再次冲过来，代表的不只是黄斗战队仍旧拥有完整的战斗力，更使得史莱克七怪的士气大受打击。对方的九星海棠魂师随时可以治疗伤者，这场战斗还如何进行下去呢？此时大家才真正明白宁荣荣对九星海棠推崇备至的原因，这特殊的辅助系武魂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
3: 有了先前的教训，黄斗战队显然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大意，两名玄武龟魂师紧跟在玉天恒背后，风铃鸟魂师玉峰直接扑向史莱克七怪最后方的七宝琉璃宁荣荣，鬼豹魂师奥斯罗则从侧翼冲向朱竹清，而独孤雁口中喷出的绿雾飘然蔓延，从周围笼罩全场。此时黄斗战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往自己嘴里塞了点什么，在绿雾中丝毫不受影响，真正的团战此时才完全展开。而在史莱克七怪在唐三的控制下好不容易建立的大好局面此刻已荡然无存。不能慌张，这是唐三首先意识到的问题。嘿，戴沐白低吼一声，正面迎向玉天恒，他的白虎金刚变有时间限制，此时更不能耽搁。而玉天恒的雷霆之怒似乎也没有收回，这龙虎两大魂师再次碰撞在一起。朱竹清身形闪烁，战胜了鬼豹魂师奥斯罗，他的攻击力和魂力不如对手，但速度上要快上不少，一时之间倒也不至于落在下风。当然这必须建立在宁荣荣七宝琉璃塔辅助的情况之下，否则的话差着一个魂环呢，他绝对不会是奥斯罗的对手。此时唐三身边只剩下一个小五，他背后的马红俊正在用凤凰火线和对方的风铃鸟魂师不断纠缠着，阻止他对宁荣荣和奥斯卡的攻击，根本不能再给唐三帮上忙。而此时唐三和小五要面对的却不只是迎面而来的绿色雾气，还有两名玄武龟魂师和随时都会施展技能的碧鳞蛇魂师独孤雁。

0: 场团战斗魂之前，唐三获得的可不只是团战27连胜的战绩，同时他和小五以30级出头的实力在2对2的斗魂中同样也是27战全胜。或许有的胜利有着侥幸的成分，但又怎么可能27场下来都能侥幸胜利呢？单论配合，他们俩无疑是史莱克七怪中彼此之间最默契的，所以尽管面对的是有着强大的最佳魂环配置魂力35级以上的3名对手，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恐惧。何况对方战队的灵魂控制系魂师独孤雁的信心已经因为之前的第3魂环即被化解而出现了动摇。玄武龟魂师石家兄弟的头和双腿从龟甲中探了出来，两人同时发出了一声低沉的怒吼，身上第2魂环骤然亮起，龟壳边缘亮起了一圈并不强烈的光芒。
1: 火遁！
0: 兄弟二人极有默契地低吼一声，胸前和背后的龟甲竟然奇异地分离了，分别到了他们的双手之中，变成了2面直径1米的龟甲盾牌。而失去了龟甲的他们，和之前使用武魂前的本体相比，不但矮小了许多，而且壮硕的体魄也变得瘦弱了，似乎那龟甲是由他们的骨骼和生命精华所化一般，奇异之处令人叹为观止。一直以来，黄斗战队最引人注意的始终都是蓝电霸王龙魂师队长玉天恒，但实际上在黄斗战队中，论战斗力，石家兄弟并不比玉天恒逊色多少。不论是玄武龟武魂、戴沐白的白虎武魂，还是玉天恒的蓝电霸王龙武魂，都是顶级武魂之列。低调的石家兄弟绝对比大部分人想象中的要更加强大，只是一般在战斗中根本不需要他们发挥出自己强势的一面。玉天恒之前受到的重创显然令这对沉稳的兄弟动了真怒，此时两人身上的前2个魂环同时闪亮着，目光灼灼盯的人正是唐三。兄弟二人对视一眼，口中同时大喝一声，大手一挥，2面龟甲盾抛飞而出，直奔唐三和小五而来。
2: 龟甲盾在空中旋转着，呼啸着，单是那无与伦比的气势就足以令人心惊。最奇特的是，每一面龟甲盾后方都带着一道黄色的魂力，与石家兄弟的双手相连。龟甲盾锋利的边缘不断在前行的过程中与空气剧烈的摩擦，带着令人惊心动魄的厉啸而至。绿色的雾气已经弥散全场，淡淡的甜腥气息扑鼻而入。尽管已经吃下了奥斯卡的小腊肠，但史莱克七怪中除了唐三以外，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大脑一阵子发晕。幸好小腊肠的抗毒功效不错，才坚持着不露败相。此时相对轻松一点的反而是面对对方最强者的戴沐白。再次和玉天恒交手，戴沐白立刻意识到对手并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那奇异的花瓣白光虽然帮助玉天恒治愈了身体的创伤，但是他之前的魂力消耗可并没有恢复过来多少。要知道他先前在史莱克七怪的围攻之下魂力消耗极大，比戴沐白不知道多了多少。皮肉伤恢复得快，不过玉天恒最强的蓝电霸王龙之臂虽然在骨折后已经勉强愈合了，但他依旧不敢过度用力。此时玉天恒只是凭借自己的雷电能力与戴沐白周旋，在魂力低于被七宝琉璃塔加持的戴沐白的情况下，玉天恒冷静地选择了游动，尽量发挥雷电的麻痹效果，不和戴沐白硬拼。而戴沐白想要抓住机会决胜也没办法轻易做到。能够成为控制系魂师，碧鳞蛇独孤雁以毒控场的能力非同小可，要不是唐三熟悉各种剧毒，凭借着雄黄酒化解了他最强的第3魂技碧鳞

0: 足，恐怕这个时候史莱克七怪已经全部倒下了。而朱竹清和马红俊的情况可就不是那么乐观了，两个人面对的对手都比自己要高出七八级的魂力啊。尽管七宝琉璃塔的效果能够令他们缩小和对方的魂力差距，但那相差的一个魂环可怎么都没办法弥补。多一个魂环并不只是多一项魂技那么简单，魂环在吸收时附带着各种属性的提升，是魂力所无法弥补的。就像进入三十级之后的唐三，在力量和控制上就有着全方位的提高。马红俊的武魂凤凰虽然也是飞翔类，但此时马红俊还不能飞，只能凭借凤凰火线和对手对抗。但那风灵鸟魂师御风的攻击极其刁钻，一对翅膀像利刃一样不时地做出俯冲的动作，只要马红俊的攻击稍微慢一点儿，就有可能被他一击命中。更令马红俊郁闷的是，御风这家伙的能力是风，虽然他不敢让凤凰火焰灼烧上，但是凭借着翅膀扇动的风力，他往往能够化解凤凰火线的攻击。为了不让对方靠近，马红俊不得不始终开启自己的浴火凤凰技能，从而使凤凰火线的攻击力保持在最佳状态。这样做虽然能够暂时遏制对手，但是马红俊自身的魂力也在大幅度消耗着，要不是奥斯卡时不时给他一根香肠，恐怕马红俊早已坚持不住了。
1: 朱竹清的情况比马红俊还要不堪，马红俊好歹还有奥斯卡支撑，而朱竹清呢，却只能凭借自己的实力。黑豹魂师奥斯罗的速度在正常情况下要比朱竹清更快，黑豹武魂本就是敏攻系武魂当中极为出色的存在，朱竹清在七宝琉璃塔的速度增幅之下，也无法将两人之间的差距完全弥补，只能不断地与对手游斗。奥斯罗的攻击越来越猛烈了，随着魂力的消耗，朱竹清真的快要坚持不住了。
2: 看还能扛住多久？竹清，靠近我这边！
1: 朱竹清心领神会，身形一闪，来到了戴沐白身边。玉天恒给戴沐白的压力不足，凭借着白虎金刚变，戴沐白强行逼退了奥斯罗，与朱竹清一起面对奥斯罗与玉天恒，形成了二对二的局面。这样一来，朱竹清的危机虽然暂时化解了，但玉天恒有了奥斯罗的帮助，也有了喘息的机会。四面巨大的龟甲盾破空而来，旋转的龟甲从四个不同的方位攻向唐三。
2: 小五，
1: 唐三做出了一个简单的手势，小五飘身而起，一个腾跃跳到了唐三身前上方。唐三双掌在小五脚下用力的一托，擒龙劲迸发，将小五的身体像炮弹一般送了出去。玄武龟魂师最厉害的防御无疑是龟甲，而此时龟甲出手，他们自身的防御力自然会大幅下降。唐三不是没有想过让小五去攻击对方的控制系魂师碧灵蛇独孤雁，但那毕竟太危险了，独孤雁身上的毒素唐三是没有把握能够解除的。小五离开了这边，此时的唐三要以一人之力面对两个魂力比自己高上六级的对手的攻击，他能够抵挡得住吗？唐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自信的微笑，他不只是控制系魂师，同时也是唐门弟子，那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武技才是他真正的底牌。唐三脚踏鬼影迷踪，在抛出小舞之后不退反进，迎着四面飞来的龟甲盾冲了上去，在玄天宫内劲的作用之下，双掌完全变成了莹润的玉色。四面龟甲盾看似封死了唐三所有的去路，可不知怎么回事，在鬼影迷踪一圈一绕之下，他竟然轻松地避开了正面的锋锐，紧接着唐三的双掌拍上了最左面的一面盾牌，身形再闪，又是两掌拍中了另一面。
2: 恐吓擒龙，
1: 唐三借力打力， 妙到毫巅地将那附带着强横魂力的龟甲盾引导地飞了出去，眼看着四面盾牌就要撞在一起，两声闷哼同时从石家兄弟口中发出，连接在龟甲盾后的魂力光芒骤然收紧，四面盾牌强行改变了方向。这一次轮到唐三脸上变色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极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

0: 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1: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79集，冲冠一怒化修罗。石家兄弟的龟甲盾强行改变了方向，这一次轮到唐三脸上变色了，并不是因为唐三担心龟甲盾会伤到自己，有着鬼影迷踪步，唐三根本不需要担心自己会被这种笨重的武器击中。唐三之所以吃惊，是因为龟甲盾的目标变了，不再是他，而是他释放出来的蓝银草。刺耳的割裂声响起，唐三释放出的蓝银草在那四面强横的龟甲盾急速旋转之下，竟然被足足割裂了一半之多，尤其是那几根连在史莱克七怪其他人身上的蓝银草，更是被全部割断，一下子就破开了他们七位一体的阵型。唐三心中一冷，他此时已经明白过来，这两名沉稳的玄武龟魂师绝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头脑简单，他们真正的目的固然是要攻击唐三，可更重要的是先破坏史莱克七怪的联手之势。此时小五已经成功地飞去四面盾牌覆盖的范围，眼看着对手两名玄武龟魂师已经近在咫尺。
4: 小五小心！
3: 一丝心悸的感觉突然从心底升起，唐三几乎是下意识地向小五发出了提醒，因为唐三突然想到一件事，两名玄武龟魂师从始至终都还没用过他们的第三魂技呢。作为拥有强力防御武魂的他们，又怎么会在抛出龟甲之后就不考虑自己的防御了呢？
5: 正像唐三预料的那样，两名脸色沉重的玄武龟魂师身上同时亮起了紫色光芒，千年魂环之戟发动。小五自然听到了唐三的呼喊声，但他的身体正在空中，根本无法改变前冲之势。关键时刻，小五也展现出了他高超的应变能力，他的第二、第三魂环同时亮起，美眸凝望，带着强烈的红光看向左侧的石墨。柔骨媚兔第二技能魅惑，效果是可以根据对手的精神状态令其处于僵直的状态，僵直的时间根据双方精神能力差距而定，如果双方精神力差距过大会引起反噬，像当初的赵无极就是直接反噬了小五的魅惑能力。而眼前的两名玄武龟魂师与小五之间显然是没有那么大的差距，虽然僵直的时间会很短暂，但小五那一瞬间爆发出的魂技还是获得了应有的效果。石墨整个人呆了一下，身上的紫光自然也暗淡了少许，就趁着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小五的瞬移技能发动，整个人虽然依旧在前冲，却凭借着瞬移的能力平移五米躲开了正面攻击。诱敌深入，这本是唐三之前用来对付玉天恒的方法，此时却被石家兄弟用来对付小五。玄武龟魂师的第三魂环技能直到发动之后才令人见识到了他们的恐怖。那切开

0: 唐三蓝银草的四面龟甲盾以肉眼难辨的速度被收回，每一面龟甲盾都在紫光的渲染下骤然爆裂成了16块菱形的碎片，瞬间射出，几乎封死了石家兄弟身前所有的范围。如果此时小五腰间还有唐三的蓝银草，那么或许唐三能够将他拉扯回来，可是现在人在空中，小五已经没有了任何凭借。石家兄弟这龟甲爆裂的魂技是一个范围性的攻击，主要用途是保护自己和攻击敌人。石家兄弟的龟甲盾各自碎裂成32块，围绕在他们身体周围10平方米范围之内剧烈旋转，强烈的破空声令龟甲覆盖范围内的空气变得一阵扭曲，看上去像是一个巨大的绞肉机一样。而石家兄弟两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横向分开，不但让这第三魂环技龟甲玄武发挥到了最大程度，也避免了彼此之间的相互碰撞。小五横移5米，虽然避开了正面的龟甲，却没有完全躲开龟甲的攻击，身体在空中旋转，血花飞扬。小五惨哼一声，身体被龟甲上方的力量带起，在空中横向旋转数周之后朝地面跌去。眼看着小五落入对方龟甲玄武攻击范围之内，唐三心如刀绞，再也无法保持冷静。
1: 小五，
0: 蓝银草终于追上了落下的小五，缠绕在他腰间，将他快速地拉了回来。小五双眸紧闭，身体剧烈地颤抖着，右臂、右侧腰部以及大腿处血肉模糊，鲜血染红了他半边的身体。更为严重的是，玄武龟魂师的魂力透入体内，已经震伤了他的内脏。
2: 唐三的心跳几乎停止，右手在小五的伤处周围快速点下，封住血脉，不让他流血过多。唐三的另外一只手摁在小五的背后，柔和的玄天功魂力快速输入，结合小五自身的魂力驱除着入侵的魂力。龟甲在空中融合，重新化为龟壳，覆盖在两名玄武龟魂师身上。石家兄弟的攻击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效果，不但切断了唐三和史莱克七怪其他成员之间的联系，更是重创了小五。本来石家兄弟也没想过要使用这第三魂技，毕竟秦明之前曾经提醒过他们不得杀伤对手，但玉天恒的重创令他们极为愤怒。虽然表面上并没有流露什么，但实际上心中已是怒气勃发，这才全力以赴地攻击对手。
3: 上！
2: 独孤雁大喝一声，张口喷出一口浓雾，令斗魂台上的毒雾更加浓郁。奥斯卡的小腊肠效果已经开始有些不管用了。石家兄弟大踏步地朝着唐三冲了过来，他们很清楚，只要能够击溃这名控制系魂师，那么今天这场团战就结束了。黄斗战队配合同样默契十足，眼看着这边小五受伤，唐三即将面临两名玄武龟魂师的合力攻击，己方还有后面的碧鳞蛇支持，他们同时向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发起了全力攻击，目的很简单，就是不让他们有去救援唐三的机会。小五的受伤也同样点燃了史莱克七怪的怒火，马红俊再也不顾节省自身魂力，凤凰火线在空中勾勒出一幅恐怖的火焰画卷，朝着风灵鸟魂师御风攻去。风起云涌，关键时刻御风不再保佑，紫色魂环光芒大放，漂浮在半空之中，双翼剧烈地震荡一下，一层青色如云般的魂力波动骤然释放，迎着马红俊的凤凰火线拍了下去。青色的魂力在空中凝聚成巨大的鸟形俯冲而下，与马红俊的凤凰火线剧烈碰撞在一处。
1: 小爷烤了你这只鸟！
0: 强大的压力和小五的受伤彻底激发了马红俊内心的凶性，尽管他的魂力比对方弱得多，但此时此刻

0: 王俊身上的凤凰火焰剧烈地燃烧起来。浴火凤凰技能全力开启，他从身旁的小奥手中抓起一把香肠送入自己口中，再次喷吐出强烈的火焰。马红俊很清楚，这边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奥斯卡和宁荣荣，一旦他挡不住对手的魂技，那么七宝琉璃塔的支持也将立刻消失，己方只会更加不利。紫红色的火焰在马红俊的极限爆发之下渐渐变成了深紫色，玉峰那原本应该破火而入的第三魂技风起云涌竟然被强行阻挡在外，明明是能量形态的鸟身居然开始有要燃烧的趋势。从马红俊身上，玉峰感觉到了一股特殊的压力，令他内心深处产生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大压力。尽管他战斗经验非常丰富，但这种情况他还是第一次遇到。他当然不知道此时的情况就像上次唐三面对狂战队那名蜘蛛女魂师一样，这是武魂等级所产生的威压。马红俊拥有的武魂是凤凰，尽管是邪火凤凰，那也是凤凰的一种。凤凰乃鸟中之王，掌管着天空的强者，在等阶上自然不是风灵鸟能相比的。因此尽管玉峰的魂力高出马红俊许多，但这武魂之间的压力还是无法避免的。当然了，也正是因为双方魂力的差距，马红俊自身潜力被彻底激发出来的情况才会出现。
1: 土青，有名白虎。
0: 戴沐白口中虎啸大作，作为史莱克七怪的队长，眼看着小五受伤，戴沐白怎么能不怒呢？此时此刻，他终于不再有所保留了。大师在这场团战斗魂之前就曾经说过，如果史莱克七怪想要获得这场斗魂的胜利，那么关键就在戴沐白、朱竹清和唐三三个人身上。其中他所指的戴沐白和朱竹清并不是他们本身的实力，毕竟戴沐白和玉天恒相比还是要弱一些。大师之所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戴沐白和朱竹清之间的秘密武器武魂融合。
2: 伴随着虎啸声，原本已处于白虎金刚链状态的戴沐白全身再次膨胀，白色毛发混合着黑色虎纹从体内疯狂涌出。朱竹清轻咬背齿，全身覆盖着淡淡的黑光，身体飘忽，看上去竟然像是透明了一般。他朝着戴沐白冲了过去，看着两人身上的变异，玉天恒不禁心中大惊。不好，是武魂融合技，奥斯罗全力以赴。此时玉天恒再也顾不得自身魂力已经下降到危险状态，巨大的龙臂抬起，在龙吟声之中，他又一次发动了雷霆万钧。这一次为了阻挡戴沐白和朱竹清，他凭借着最后的魂力强行约束着雷霆万钧的能量，只朝着他们两个人的方向发射出去。鬼豹魂师奥斯罗身上的第三魂环同样在此刻点燃，竖起的瞳孔瞬间收缩，在魂环的紫光盘旋之中，奥斯罗身上的骨骼一阵噼啪作响，竟然从他本体中分离出一个豹形光影，朝着戴沐白和朱竹清撞了过去。鬼豹魂师第三魂技豹影分身。朱竹清和戴沐白都没有去看他们的对手，戴沐白双瞳合一，他看着朱竹清，然后双臂张开迎向了朱竹清虚幻的身影。戴沐白突然惊讶地发现，朱竹清眼中一向存在的冰冷似乎消失了，看着自己的目光带着几分呆滞，还有几分特殊的情绪。两道身影终于在对方攻击来临之前的一刻重合了，邪眸白虎与幽冥灵猫的气息在这一刻完全相融。下一瞬间，全场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那令人震撼的能量波动。

0: 哪怕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武魂，也未必能够拥有武魂融合技，因为这需要互补和完美的搭配。当武魂融合技产生的时候，那种威力体现的绝对不只是两名魂师的等级之和，而是超越等级之和的存在。戴沐白和朱竹清的身体都在那融合的瞬间消失了，留在斗魂台上的只有一只巨大的白虎。白虎通体透明，白毛黑纹，紫眸双瞳，冷冷地注视着面前冲来的对手。鬼豹魂师奥斯罗的豹影分身首先来到了透明的白虎面前，和白虎那长达8米、高度超过2米的巨大身影相比，豹影看上去是如此渺小。幽冥白虎只是简单地抬起自己的右爪，再缓缓拍下，扑的一声，那只淡紫色的豹形光影就已经化为无数光点消失不见。而幽冥白虎的透明身体只是略微地晃动了一下，下一刻它突然化为一道流光，直接投入到那疯狂的雷电之中，在雷电中前进着。庞大的白虎在闪耀的那一瞬间高傲地扬起头，那俯视天下的傲慢充分展现了兽中之王雄霸天下的风采。
1: 这是
0: 空中的白鸽魂师兜兜已经看呆了，黄斗战队的所有成员在那一刻也都愣住了。轰的一声，两道身影同时应声抛飞，蓝电霸王龙魂师玉天恒人在空中已经是鲜血狂喷，在九星海棠的作用下接上的手臂再次折断。他的队友奥斯罗一点也不比他强，在第三魂技被破的时候，奥斯罗就已经受到了魂力的反噬，在幽冥白虎骤然爆发之下，鲜血喷吐的同时，在空中他已经昏迷过去了。幸好他本身魂力不弱，再加上又不像玉天恒那样之前就受了重创，否则此时情况只会更糟糕。幽冥白虎发动这一击之后瞬间消失了，戴沐白和朱竹清同时出现在斗魂台上。
2: 朱竹清魂力消耗过大，直接昏迷在戴沐白怀中。戴沐白自己也不好受，发动武魂融合技，他那白虎金刚变中附带的能量全部被抽空，此时正处于技能反噬状态下，他也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可他们成功击溃了鬼豹魂师奥斯罗和对方的队长玉天恒。戴沐白相信，就算那九星海棠再神奇，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让那两个人再恢复战斗力。魂力消耗殆尽，奥斯卡那小腊肠的抗毒效果也渐渐消失了，戴沐白在毒雾中已是摇摇欲坠。此时奥斯卡和宁荣荣都在马红俊的保护之下，根本没办法向他递去小腊肠解毒。蓝电霸王龙武魂不愧是最强横的兽武魂之一，尽管两次受到重创，但是玉天恒仍然没有昏迷过去，只是此时他倒在地上怎么也爬不起来了。令玉天恒心胆俱寒的是，在斗魂台正中央，石家兄弟与对方那名控制系魂师牵手修罗的战斗。唐三轻柔地将小舞放平在斗魂台上，此时的小舞已是面如金纸，虽然在唐三的正宗道家内力的帮助下驱除了入体的意境，但经脉和内府都已经受到了极大的震荡，三处外伤更是深可见骨。要不是唐三及时封住了他伤口处的血脉，光是流血就已经足够要了小五的命了。唐三缓缓站直身体，面对迎面扑来的两名玄武龟魂师，唐三隐藏在史莱克面具下的面庞没有任何表情，但是他的双眼

0: 起了淡淡的红光。唐三的上衣在魂力的作用之下化为碎片，四散纷飞。身处唐三背后位置的人能清晰地看到，从唐三的脊椎中段迅速鼓起了八个鼓包，紧接着八根诡异的蓝银草破背而出，以闪电般的速度骤然伸展开来。这八根蓝银草与众不同，通体紫亮，在灯光的照耀之下烁烁放光，正是外附魂骨八蛛毛。
1: 伴随着八蛛毛的出现，唐三身上的魂力波动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变化，气息似乎都变得阴冷了许多，让他身体周围的温度明显下降。八蛛毛上附带着一层淡淡的紫气，碧灵蛇魂师独孤雁释放出的毒物只要一靠近八蛛毛附近，立刻如同冰雪一般迅速消融了。独孤雁看着唐三背后钻出的八蛛毛，立刻感觉到了不妙。变异武魂，师母，师母，小心！但是正像大师所说的那样，八蛛毛和唐三的蓝银草过于类似，所以只要他自己不说，谁也想不到这竟然会是外附魂骨。石家两兄弟前冲的势头顿时迟缓了片刻，两个人身上的第二魂环同时亮起，龟甲再次化为两面盾牌出现在手中。在他们现在这个等级，最强悍的技能就是第二魂技与第三魂技的配合使用，盾牌在任何位置都可以爆裂成碎片发动攻击。他们这龟甲盾不但极为沉重，而且切割力极强，否则之前也不可能切断唐三那坚韧的蓝银草了。石家兄弟谨慎地靠近，唐三却像是丝毫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一般，并没有向他们发动攻击，而是身形半转，看向背后空中正用第三魂技压迫的马红俊渐渐不知的风灵鸟魂师玉峰。
0: 下来。
1: 两个仿佛能够掉下冰渣一般的字从唐三口中吐出，只见他随手一甩，一团绿光已经破空而出，朝着玉峰飞去。谁也没有想到，唐三在面对黄斗战队三大魂师的情况之下，还能兼顾另一边的战斗。再想出言提醒玉峰，那已然是来不及了。玉峰此时正催动着自己的第三魂技，渐渐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眼看就能将马红俊三人击溃了。但在控制第三魂技的情况之下，他自身的负荷也不小，当他惊觉背后有物袭来的时候，也只能尽可能地向空中飞起，想避过唐三的攻击。但唐三这一击在出手之前就已经算准了玉峰的反应，绿色光球在空中画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眨眼之间就追上了玉峰。只见绿光瞬间扩展再骤然收敛，玉峰的身体连带双翼被瞬间束缚。唐三一忍再忍，始终没有发动自己的第三魂技。蛛网束缚虽好，但消耗的魂力太大了，一旦他用出，自身的实力立刻会被削弱，哪怕有七宝琉璃塔辅助，战斗力也会有所下降。而此时正是唐三等待的机会，戴沐白和朱竹清击溃了对方两名威胁极大的队员，黄斗战队拥有战斗力的只剩下风灵鸟魂师、碧灵蛇魂师和两位玄武龟魂师。选择第一个解决风灵鸟魂师，自然是因为对手的速度和空中优势，以及对马红俊和己方两名辅助系魂师的威胁。将背后空中的敌人先解决，接下来唐三需要面对的就只剩下正面三人。
0: 轮到你们了。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

0: 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八十集，八蛛矛定胜负。石家兄弟把握时机的能力绝对不弱，就在唐三回身抛出蛛网束缚的同时，他们手中的四面龟甲盾也已经甩了出来。四面巨大的盾牌再次发出刺耳的厉啸，他们深信就算唐三拥有变异武魂，也绝不可能在他们两人联手之下硬挡。更何况唐三刚刚施展过第三魂技，此时也正处于魂力下降的状态，哪怕唐三依旧能够使用之前那诡异的步伐，石家兄弟也完全有实力再次释放出自己的第三魂技。即使对唐三不能一击必杀，至少也能将这名控制系魂师重创，从而结束这场团战斗魂。冷静的唐三是可怕的，在愤怒中依旧保持冷静的唐三更是恐怖的。此时哪怕是自己人也想不出唐三能够用什么方法来抵挡两名玄武龟魂师的攻击。使用第三魂技不但对魂力消耗很大，而且会造成短暂的魂力真空，使唐三无法像之前那样快速施展鬼影一踪。更何况玄武龟魂师的第三魂技随时都可能释放，可现在这个时候戴沐白、朱竹清已经失去了战斗力，正在毒雾中苦苦支撑，小五重创倒地，马红俊刚刚有了点喘息的机会，根本没人能够帮助唐三。就算唐三的八蛛矛极为坚硬，也不可能与龟甲盾这种盾器正面碰撞，毕竟唐三的魂力是弱于对手不少的。但是令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唐三用实际行动向战场上的所有魂师证明了胜利不一定要靠实力，智慧和计划同样可以做到。
4: 一道身影就像是飞蛾扑火一般，刹那之间来到唐三面前，正面挡住唐三的身体。此人身材高大，几乎将唐三整个护在自己背后。如果龟甲盾要击中唐三，那么首先倒霉的就是这个人。这突然出现在唐三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黄斗战队的队长，蓝电霸王龙魂师玉天恒。
5: 怎么回事？
4: 怎么可能呢？这是出现在所有黄斗战队成员心中的第一个想法。紧接着他们看清了玉天恒此时的情况。玉天恒当然不可能去帮唐三挡住自己队友的攻击，别说他本身不会这么做了，以他现在的身体状态，就算想这么做也不可能有足够的速度来到唐三身边。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唐三早已计划好的，这个伏笔在团战斗魂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

0: 玉天恒的身体被蓝银草紧紧缠绕，完全是被强行拉到唐三面前，做了他的人肉盾牌。早在双方最初交手的时候，玉天恒就陷入了唐三的算计之中，在史莱克七怪的围攻之下身受重创。而当时围攻的开端就是唐三用蓝银草对他进行的缠绕。蓝银草目前有三个魂环，也就是三个魂技，缠绕无疑是最实用的，蛛网束缚自然是最霸道的，但是那看似作用不太大的第二魂技却不能疏忽。此时的一幕就是唐三通过他那第二魂技寄生导演出来的。玉天恒虽然在九星海棠魂师叶玲玲的帮助下恢复了战斗力，但蓝银草的种子也在之前他身体被缠绕的时候悄然寄生在他身上。第二魂技发动的时间完全由唐三控制。唐三在回身向风灵鸟魂师发动蛛网束缚的同时，也发动了第二魂技，并利用蓝银草将玉天恒强行拉到自己面前。此时的玉天恒实在太脆弱了，如果他是全盛状态，甚至不需要雷霆之怒都能挣脱蓝银草的束缚，但现在的他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1: 唐三把握的不只是战场上的局势，同时还有对方的心理。两世为人，唐三拥有的可不只是13岁的智慧，而是将近40年的经验。尽管小五的受伤令他极为愤怒，但经历过在星斗大森林中遇到的危难后，唐三已经明白，愤怒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时刻保持冷静，才能看清楚战局中的每一丝变化。两名玄武归魂师扔出的龟甲盾，如果是只能发而不能收的，那么唐三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做。虚弱状态下的玉天恒只是普通人，根本不足以阻挡玄武归魂师的龟甲盾攻击，无非是多搭上一条性命而已。但从之前的战斗中，唐三已经清晰地看到石家兄弟的龟甲盾是能够收放的，所以这才有了眼前这一幕的出现。石墨石魔两兄弟眼看着即将击败唐三，玉天恒却突然出现，两人顿时大惊失色。面对队长的身体，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考虑，拼命催动自身魂力，强行牵引着龟甲盾改变方向。但是为了击败唐三，他们的攻击就是全力以赴的呀。龟甲盾不但极为沉重，而且附加了庞大的魂力，又岂是说收回就能收回来的呢？玄武龟武魂固然强悍，但这兄弟二人还远远没有达到对其收放自如的程度。强行改变龟甲盾的攻击，两人终究还是做到了。四面龟甲盾在箭不容发之际从玉天恒身前擦过，朝两旁飞去，但用错力的感觉令着两兄弟胸口发闷。他们同时喷出一口鲜血，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身影从玉天恒背后弹起，眨眼的功夫就已经来到了石家兄弟面前，正是双眸绽放血光的唐三。
0: 唐三的动作是极具连贯性的，收回甩出的蛛网束缚，拉过玉天恒，紧接着从他背后伸出的八蛛矛同时插向地面，将他的身体撑了起来。八蛛矛中间的关节同时弯曲，再猛力伸直，强大的弹力将唐三的身体闪电般送出。站在史莱克七怪这一边通道出口的大师眼中闪过一丝满足的光，他自言自语道：
1: 控制战场，控制队友，控制敌人，控制心理，小三，你终于领会了控制系魂师全部的真谛。
0: 在唐三利用八蛛矛跳跃而出的刹那，大师就知道这场团战斗魂已经结束了。失去了最关键的龟甲保护，尽管玄武龟魂师是两个人，却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唐三的八蛛矛呢？紫亮的八蛛矛在空中伸展开来，矛尖像是八点寒星一般同时刺向两名玄武龟魂师的身体。龟甲在

0: 自身被魂力反噬，本身又不擅长速度，摆在玄武龟魂师面前的对策只有一个，硬打。两人同时大喝一声，双拳朝着空中的唐三全力挥出，魂力迸发，土黄色的光芒冲天而起。玄武龟魂师的魂力就像是他们的龟甲一样厚重，可惜这凝实的魂力连他们五成的实力都没有。八蛛矛作为外附魂骨，一旦使用，本身对唐三的攻击力就有50%的增幅，他又是那样锋锐的存在，如果龟甲还在的话，两名玄武龟魂师或许还能够阻挡，但此时他们的龟甲根本不可能来得及收回，紫亮的光芒刺入黄色的凝石魂力，爆发出一连串的气劲爆破之音，锋锐的蛛矛根本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八根蛛矛在唐三的精确控制之下，分别穿过对手的魂力，刺入两名玄武龟魂师的肩头和小臂。紫光闪烁之间，唐三并没有停留，身体在空中借力翻转，再次以八蛛矛点地弹起，直奔碧灵蛇魂师独孤雁而去。嗡鸣声中，龟甲各自回到了玄武龟魂师身上，瞬间化为黄光融入他们的体内。但两位玄武龟魂师却再也无法站立，紫气从手臂上喷涌而上，两人同时翻倒在地，全身剧烈地颤抖着。八蛛矛拥有的是人面魔蛛的剧毒，那可不是蓝银草上附带的毒素能够相比的。在八蛛矛的剧毒之下，两名玄武龟魂师的魂力就算再强大一些，也不可能抵挡得住。尽管刺中的不是要害，但他们此时成了黄斗战队中受伤最严重的人。
1: 眼看着紫亮的蛛矛破空而下，独孤雁眼中流露出一丝恐惧。在这次团战斗魂开始之前，独孤雁从未想过己方会败，可此时此刻面对唐三，独孤雁已经没有任何战斗的欲望了。最强的第三魂技被眼前这个男人轻松破掉，以毒为战力的他还有什么资格再和唐三战斗下去？此时独孤雁所能做的也只是再喷出一口毒雾而已。诡异的紫光在八蛛矛上闪亮，独孤雁竭尽全力再次喷出的紫色毒雾竟然疯狂地朝着八蛛矛涌去，眨眼之间已经被吞噬一空。唐三的八根蛛矛中四根落地支撑起他的身体，另外四根分出两根轻松地刺入独孤雁的蛇尾之中，用力一挑，将独孤雁的身体挑入空中。至此黄斗战队所有的魂师已经全部失去了继续战斗的能力。九星海棠魂师叶玲玲眼中同样流露出惊惧之色，虽然他的九星海棠再次发威，对己方受创的魂师进行了治疗，可却无法恢复己方战魂师们的魂力，更无法解除八蛛矛上附带的恐怖剧毒。玉天恒眼看独孤雁被唐三的八蛛矛挑起，心脏骤然收缩。
2: 你放下他，我们认输了。
1: 玉天恒清楚地看到，就在自己身前不远处，石家兄弟的双臂已经肿了一倍，满脸的紫气，似乎眼看着就要不行了。蛛矛轻甩，将独孤雁甩落一旁。唐三没有理会玉天恒，上面的四根蛛矛前指，锋锐之气直逼九星海棠魂师叶玲玲。
2: 你替我们的人治疗。
3: 小三，先替黄斗战队解毒。
0: 就在这个时候，大师的声音适时地传入了唐三的耳中，令满脸煞气的唐三略微愣了一下。 八蛛矛会带给唐三强烈的力气，令他的攻击变得更加凶厉，却无法操控他的意志。听到大师的话，唐三心中的怒火渐渐平复，蓝银草四散飞出，将两名玄武孤魂师和碧灵蛇独孤雁同时拉到自己身前，八蛛矛再次刺入他们的体内。大师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声提醒，是因为他深知唐三八蛛矛上毒性的剧烈，而在刚才如此紧张的战斗之中，唐三显然是不可能留手的，再晚一点恐怕中毒的三人就要直接枯萎了，就像当初那棵拿来试毛的大树一样。独孤雁本身就是毒魂师，对于八蛛矛的毒素还有些抵抗能力，但两名玄武归魂师的情况极为危险，如果不是大师的提醒，再过片刻就连唐三也无法救活他们了。当唐三吸回八蛛矛之毒的时候，心中也是暗暗的吃惊，因为八蛛矛的毒素已经逼近两人的心脉了。不过唐三在治疗对手的时候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除了将被八蛛矛刺中的三个人拉到自己身边之外，另一根蓝银草也已经缠在了叶玲玲的身上，将她也扯向自己。由于唐三此时是八蛛矛称帝，叶玲玲自然被带得双脚离地来到他面前。叶玲玲面罩黑纱，离得近了，唐三才发现对方这神秘的辅助系魂师有着一双极为漂亮的大眼睛，眼神清澈，没有半分杂质，纤长的睫毛微微上弯，轻眨之间就像会说话一般。
2: 救我的伙伴，否则他们依旧会死。
0: 唐三的声音很平静，并没有任何情绪掺杂在内，但就是这样平静的话语在叶玲玲内心深处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呢？他的声音听起来似乎还有些稚嫩，可是他的手段却如此厉害，控制、攻击、剧毒。今日这一战，与其说是黄斗战队败给了史莱克七怪，倒不如说是败给了他一个人。叶玲玲没有吭声，勉强提聚魂力，九星海棠光影飞出，飘然向小舞的身体覆盖而去。
1: 唐三收回了两名玄武归魂师和独孤雁体内的毒素，抬头望向空中早已呆滞的白鸽女魂师兼主持人兜兜。是不是应该宣布这场斗魂的结果了？兜兜这才如梦初醒，根本不敢去看唐三的目光，慌忙宣布道：
4: 团战斗魂，史莱克七怪胜！
1: 没有欢呼声。奥斯卡和马红俊上前将小腊肠喂给小舞、戴沐白和朱竹清。斗魂台上的毒雾渐渐散去，双方的魂师都有些沉默。战斗虽然结束了，但他们依旧在彼此注视对方。唐三没有收回自己的八蛛矛，目光始终落在小舞身上，眼看着小舞身上的伤口在九星海棠的帮助之下快速恢复，他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当宁荣荣把小舞从地上扶起来时，他看上去除了有点虚弱之外已无大碍。唐三这才解除了黄斗战队众人身上的蓝银草和蛛网束缚，八蛛矛弹跃将他送到了己方伙伴身边。此时此刻戴沐白的眼神有些复杂，他看了唐三一眼：
2: 小三，看来真的只有在小舞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才会化身为修罗呀。
1: 唐三的眼神已经变得柔和，眼底的红光悄然散去，他关切地看向小舞，小舞向他轻轻点头，示意自己已经没事了。直到这个时候，史莱克七怪才意识到他们真的战胜了眼前那强大的对手，隐藏在面具之下的面庞不约而同地流露出一丝笑意。对于他们来说， 这场团战斗魂史无前例的艰难。

0: 也逼出了他们全部的实力。唐三的八蛛矛、戴沐白和朱竹清的武魂融合技成为了决定胜负的关键。当然，唐三作为团队灵魂的控制能力在这一战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没有那妙道豪巅的控制，这场斗魂的胜利依旧不会属于史莱克奇观。而另外一边，黄斗战队的众人也在彼此搀扶之下聚集在一处，每个人的脸色都很难看，尤其是玉天恒和石甲兄弟。玉天恒看着史莱克奇怪，正好碰上了戴沐白投来的目光。这已经不是他们两个第一次对视了，但这一次情况已经截然不同。玉天恒说道，你们很强大，不过我们并不是全输给你们。戴沐白坦然说，
1: 不错，你们自身的配合有瑕疵，否则这场斗魂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2: 玉天恒的实力赢得了戴沐白的尊重，如此强横的同级别对手他也是第一次遇到。作为黄斗战队的队长，玉天恒几乎承受了史莱克七怪绝大部分的攻击火力，可他依旧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这场斗魂黄斗战队虽然输了，但戴沐白明白蓝电霸王龙并没有输给自己的邪眸白虎。玉天恒心中暗叹一声，向戴沐白点了点头，
0: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交手，到那个时候我们将不会再有瑕疵。
2: 戴沐白微微一笑，
1: 获胜的依旧会是我们。
2: 玉天恒深吸了一口气，这才向搀扶着自己的鬼豹魂师奥斯罗以及其他队友说，
0: 我们走。
2: 一行七人脚步有些踉跄，朝着出口处缓缓而去。失败令他们的背影看上去有些单薄。碧灵魂师独孤雁突然停下脚步，扭头看向正缓缓收回八蛛矛的唐三，
3: 你的毒很厉害，甚至能够破掉我的蛇毒，我永远都会记住今天的耻辱，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也倒在我的蛇毒之下。
2: 唐三平静地看着对手，淡然回答，
0: 随时恭候。
2: 和独孤雁一同回头的还有九星海棠魂师叶玲玲，他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想说什么却终究没有开口，转身随着同伴们一同离去。看着对手的背影，戴沐白突然笑了，
1: 我们赢了。
2: 奥斯卡嘿嘿一笑，递给每个人一根恢复大香肠，
1: 是啊，我们赢了。
2: 七人彼此对视，各自伸出自己的右手，史莱克七怪的七只手就那么在空中叠起，嘴里咀嚼着奥斯卡的大香肠，胜利的喜悦和彼此之间的情谊在这一刻全面迸发。掌声在这一刻响起，那是从所有贵宾室中通过专门的扩音设备传来的。史莱克七怪的表现赢得了在场所有贵宾观众的心，尽管观众的数量并不比外面多，但对于这样一场胜利来说，这恰如其分的掌声却给了这场强强对抗的团战斗魂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台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调节器把看到来，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81集，一脉师承。黄斗战队败了，导师秦明始终站在赛场通道入口处，等待着自己的弟子们一一走来。秦明的脸上并没有任何不悦的表情，反而带着淡淡的微笑。在秦明看来，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结果。玉天恒停在秦明面前，低下了他一向高傲的头。
4: 对不起秦老师，我们输了。
3: 秦明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玉天恒。玉天恒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也是他的骄傲。玉天恒继续说，
4: 今日之败责任完全在我，是我没有做好指挥，孤军深入，中了对手的埋伏。您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
3: 秦明绝对不是一个温和的人，正相反，他在教育弟子的时候极为严厉，动辄就是很重的处罚。鬼豹魂师奥斯罗赶忙替玉天恒分辨，
5: 不，队长，这怎么能怪你呢？谁能想到对方这么阴险？
4: 不，奥斯罗，阴险同样是实力的一部分，输了就是输了。
3: 在魂力魂环全面胜过对手的情况之下，我们却依旧输了，这只能证明我们在这场斗魂中犯了太多太多的错误。
6: 天恒，就算有错，错也不在你，在我。作为控制系魂师，战队的灵魂，我才是战场上的指挥官，是我没有指挥好大家。
3: 从小到大，独孤雁很少哭，他这20年的生活几乎都是在一帆风顺中度过的，少有的独系控场能力，深厚的出身背景，同龄人中较为强大的魂力，令独孤雁始终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今日之败对独孤雁的打击比任何人都要大，此时此刻屈辱的眼泪不自觉地从眼中流淌而出。石家兄弟没有吭声，玉峰刚想说什么，却被秦明抬手阻止了。
7: 好了好了，对你们来说，这虽然是一场失败，却也是好事。
3: 秦明面带微笑着，语气中丝毫没有黄斗战队队员们料想中的严厉。玉天恒愣了一下，看着秦明，心中顿时明白了些什么。奥斯罗忍不住道，
5: 秦老师，我们败得这么惨，为什么还是好事呢？
7: 因为一直以来你们这些小家伙经历的一切实在是太顺利了。眼前你们固然遇到了挫折，但这挫折毕竟没有让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受到无可挽回的伤害。如果这个挫折是在未来发生，或许你们将用生命的代价才能领会眼前这一切啊。孩子们，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法从失败中得到教训。我想你们应该已经发现了一些自己的错误，那么当你们下次再遇到这样的对手时，你们就会变得更加强大。史莱克七怪击败了你们，但也相当于唤醒了你们。你们每个人都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在这里我只送给你们一句话。
3: 说到这儿，秦明停顿了一下，目光从黄斗战队全部队员身上扫过，
7: 在失败中成长，
8: 在失败中成长。
6: 黄斗战队的队员们重复着秦明的这句话，秦明挥挥手，
7: 哼，好了，你们都回去休息吧，尽快给我恢复过来。

0: 我还要去见几个人。
1: 说完，秦明转身大步离去。和黄斗战队这边的郁闷截然相反，当史莱克七怪在掌声中走到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三人面前时，眼里充满着无法抑制的兴奋。大师与唐三对视了一眼，从大师的眼中，唐三看到了满意。得到老师的认可，对于唐三来说，比观众们的掌声更加重要。大师并没有吝啬自己的溢美之词。
0: 很好，小怪物们，你们赢了。你们不仅战胜了对手，同时也战胜了自己。今日这场团战斗魂，就算是第二阶段训练中的考试，你们都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我的考验。
1: 奥斯卡嘿嘿一笑。
2: 那大师回去之后是不是该给我们放假了？
1: 一旁的弗兰德皱着眉说，
3: 你们这些小家伙也不要太得意了，难道你们看不出今天的胜利是多么幸运吗？真正比拼实力，你们并不是黄斗战队的对手。
2: 那可是院长，我记得您曾经教导过我们，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啊，难道您已经忘记了吗？
0: 哼，臭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
1: 弗兰德嘴上虽然在训斥奥斯卡，可实际上他心里兴奋着呢。史莱克学院可以说是弗兰德的坚持，一直以来的坚持，而现在他终于盼来了史莱克学院有史以来最出色的一批学员。他相信不出20年，眼前的这些孩子就会给整个斗罗大陆的魂师界带来一场风暴，一场真正的风暴。赵无极笑了。
4: 好了，弗老大，你就不用色厉内荏了，孩子们这段时间也够辛苦了，大师您看回去是不是让他们休整一段时间？
1: 大师缓缓点头，
0: 赵老师说的是应该让他们休息一下了。这次回去之后给你们半个月的假期，你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我再考虑什么时候开始第三阶段的训练。
5: 还有第三阶段？
1: 除了唐三以外，其他六个人不禁同时惊呼出声。大师只是淡淡地扫了他们一眼，脸上又恢复了一贯的僵硬。
0: 怎么，你们有意见吗？
2: 不，当然没有。大师您是最英明的，别说第三阶段，就算是还有第四、第五阶段，我们也一定都能坚持。
1: 奥斯卡抢着回答，而其他人呢，却都在暗暗的抹汗。他们都承认，大师的训练方法无疑是有极好的效果的，但这其中所要经历的痛苦，绝对没有谁愿意回首。第一、第二阶段的训练都已经如此艰难了，那第三阶段的训练又会是什么呢？正在这时，一个人缓步走了过来，人未到，声音已经率先传过来。
6: 弗兰德院长，赵无极副院长，你们好吗？弟子秦明特来拜见。
1: 来的正是黄斗战队的指导老师秦明。只见他快速上前几步，单膝跪倒在弗兰德和赵无极面前。此时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之前替黄斗战队压阵时的平静，眼眸中充满了激动的光彩。弗兰德用手推了推鼻梁上的水晶眼镜。
3: 我还以为你这臭小子早就把我们给忘了呢。
1: 赵无极将秦明扶了起来，上下打量着他，哈哈一笑。
4: 好小子，你是越来越厉害了，看来用不了多久你就要追上我们这些老家伙了。
1: 秦明恭敬地垂手而立。
6: 不论什么时候，两位院长始终是秦明的老师，秦明也永远都是史莱克学院的弟子。
1: 看着眼前的一幕，史莱克七怪不禁一阵目瞪口呆。虽然他们并不知道秦明究竟是干什么的，但之前秦明在斗魂台另一端入口出现时，他们可是看得分明，这个人显然和黄斗战队有着很深的关系。可听他话语中的意思，他难道是

0: 弗兰德抬起手，在秦明的肩膀上用力地拍了拍。
1: 已经离开学院这么多年了，你还是像以前那样拘束啊。行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大师。另外这七个小怪物，刚才你在斗魂台上也都看到了。
0: 秦明首先恭敬地向大师行礼，而且行的是弟子礼。
2: 您好，大师。
0: 大师身形一侧，并没有接受他这个礼，淡然说：
3: 不必客气。
0: 秦明见大师没有受自己的礼，不禁愣了一下，一旁的弗兰德却笑道：
1: 你是他侄子的老师，从这方面论辈分和他平辈，他当然不会受你的礼了。
0: 秦明不解地看向弗兰德，大师眼中流露出了一丝不满的光芒，似乎在责怪弗兰德透露了自己的底。
3: 多事。
1: 小刚，都是自己人，你也不用掖着藏着了。难道非要我告诉大家，玉天恒是你侄子吗？
2: 什么？什么？
4: 什么？
2: 什么？
0: 史莱克七怪几乎同时惊呼出声。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大师竟然出身于七大家族中被称为最具攻击力的蓝电霸王龙家族。大师的脸顿时阴沉下来。
3: 你都已经告诉他们了，弗兰德，我说过多少次，我和蓝电霸王龙家族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0: 丢下这句话，大师转身就向外面走去。唐三上前想追上老师，却被大师抬手阻止了。
3: 你们待会儿还要去计算这个月的斗魂积分，等会儿和弗兰德一起回去吧，我还有点事。
0: 目送着大师离去，唐三有些疑惑地看向弗兰德，心中已经渐渐明白了这其中的缘故。难怪大师当初在提起蓝电霸王龙家族时候表情有些异样，原来他竟然是出身于那样一个强大的魂师家族。在那样的家族之中，拥有一个变异的像罗三炮那样的弱武魂，换了是自己恐怕也……弗兰德有些懊恼地说：
1: 可能是我多嘴了，不过没事，小刚早就习惯这些了。
0: 秦明长出了一口气：
2: 真没想到大师竟然是天恒的叔叔。
0: 弗兰德的神情很快恢复正常，向史莱克七怪说：
1: 小家伙们，你们一定很奇怪，为什么秦明会来这儿？其实很简单，他曾经也和你们一样，也是史莱克学院中的一员，而且还是最出色的学员，史莱克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啊。慕白、小三、小五，你们不久前破掉的最快突破30级的记录，就是你们秦明学长保持的。
0: 秦明向史莱克七怪微微一笑：
3: 各位学弟学妹，你们好，弗兰德老师，看来我们史莱克学院发展的比以前更好了呀。
0: 一旁的赵无极有些无奈：
1: 好什么好，他们这些孩子将是学院最后一批学员了。
0: 秦明心中一惊，下意识地说：
3: 这难道学院的经济问题还没有解决吗？
0: 话说出口，他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脸色有些尴尬地看向弗兰德。弗兰德叹息一声：
1: 事实就是如此啊，也没什么好遮掩的，而且我们几个老家伙也累了，随着年纪增大，已经没有了年轻时候的冲劲了，等他们这些孩子毕业之后，我想我们也可以去过一些属于自己的生活了。哎呀，哎，对了，秦明，你教的那些学员挺不错的，每个都称得上是精英。
3: 不是我教的好，而是人家那些孩子本身就有着极好的天赋和出身，也不是我有吸引力能够教导他们，而是我们学院拥有足够吸引他们的东西。
0: 弗兰德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1: 哦，这么说你在一家学院任教了？
0: 秦明点了点头。
3: 是的，弗兰德老师，我现在在天斗皇家学院任教， 黄斗战队这七个孩子是天斗皇家学院最出色的弟子，这次我带他们出来算是一次历练，正好也顺便回来看看咱们史莱克学院。没想到刚来两天，学弟学妹们就送给了我一份大礼啊。
0: 弗兰德呵呵一笑
1: 一看到你，我对这场斗魂就放心了好了好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到我们住的酒店去吧，这么多年没见，我们好好聊聊。是。
0: 秦明痛快地点头答应，目光从史莱克七怪身上一一扫过，心头暗动。他可是清晰地听到了弗兰德之前说的话，他也很清楚当初自己留在史莱克学院是怎样的记录，而这记录竟然已经被这七个孩子当中的三个所破，可见他们现在的年纪应该都不大。秦明暗想，史莱克七怪的情况和自己判断的一样，也就是说眼前的史莱克七怪比天斗皇家学院培养出来的黄斗战队的七名学员更加年轻，也更加出色。对于史莱克学院的条件他再清楚不过了，以学院那样的条件竟然能够培养出这些天才魂师，这证明了什么呢？史莱克七怪的目光都集中在秦明身上，之前的一战对他们来说是那样的艰难，此时发现对方的带队老师竟然是自己的学长，这种感觉对他们来说有点奇怪。弗兰德转身向史莱克七怪说，
1: 好了，你们先去把积分结算了，然后赶快回来。无极、秦明，我们走吧。
0: 弗兰德三人走了，只剩下史莱克七怪。这时七人在奥斯卡恢复香肠的帮助之下，体力都恢复了很多，魂力也恢复了一些。马红俊自言自语，
4: 哎呀，原来小爷我已经这么厉害了，连天斗皇家学院的精英都打不过小爷，哎，小爷果然是个天才。
0: 戴沐白没好气的在胖子头上敲了一下，
1: 天才你个头。黄斗战队是你打败的吗？那是小三厉害，光是靠你我们恐怕早就让人家打得屁滚尿流了。
0: 胖子嘿嘿一笑，
4: 戴老大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大师不是说过吗，我们是一个整体，每人都有功劳，小三是厉害，可我胖子也有两下子吧。哎，不过三哥兄弟谢了。嘿嘿嘿，
0: 小五奇怪地看着胖子，
5: 你谢小三做什么？
0: 胖子嘿嘿一笑，看着唐三的眼神明显流露出了几分感激。
4: 小爷我虽然不算聪明，但也绝对不是傻子，小三面对对手那个盾牌攻击的时候始终不肯使奥斯卡的蘑菇肠飞起来躲闪，那是因为我和奥斯卡还有蓉蓉在后面，否则的话他只要轻松飞起来，那两只乌龟能有什么作为啊？
0: 唐三莞尔一笑，
3: 你不是刚说过吗，我们是一个整体，我总不能出卖队友吧，大家都是自己人，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要是我出现了破绽，你不一样也会帮我顶住吗？慕白，我们走吧，领取积分换斗魂级别后早点回去。对了，刚才秦明学长说的天斗皇家学院，那是一座什么样的学院啊？
0: 戴沐白一阵无语，
3: 不是吧小三，连天斗皇家学院你都不知道？
0: 唐三挠挠头，
3: 我确实不知道。
0: 一旁的小五也点点头，
5: 我也不知道，难道他们还有名吗？
0: 宁荣荣说，那岂止是有名啊，天斗皇家学院是由天斗帝国皇室创立的，历届天斗皇家学院的院长都是由天斗帝国帝王兼任的，你说有没有名啊？在天斗帝国，天斗皇家学院是最大的一所高级魂师学院，各种设施之完备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当初要不是被咱们史莱克学院录取了，说不定我也去那里了。戴沐白说，
1: 只可惜天斗学院本身虽好，但它的皇室背景给学院带来了很大的制约，天斗皇家学院收学员的第一条件就是要求学员必须有贵族头衔，这令许多出色的平民学员无法加入其中啊。哼，也正是因为学员皆为贵族，才导致设施完备、师资力量强大的天斗皇家学院始终

0: 占着天斗第一学院的名头，但是呢，从里面出来的著名魂师，哼，没多少。
1: 皇室背景，唐三缓缓点头。他倒不羡慕对方的学院有什么设施，只是多少对这个学院有些好奇而已。难怪黄斗战队的成员都拥有那么强悍的武魂，原来竟然是出自这样一个著名的学院。奥斯卡突然说，
0: 戴老大，三儿，你们看秦明学长现在得有多少级啊？
1: 戴沐白愣了一下，
0: 看秦学长的样子应该也就是30多岁，学院之前的记录是14岁30级，比你还要早两个月。这样看来，现在秦明学长至少应该有50级了，30出头就已经达到50级，果然强悍，难怪能成为天斗皇家学院的教师。
1: 唐三缓缓点头，表示赞同戴沐白的猜测。奥斯卡摇头，
0: 我看不然，以50级的实力成为高级魂师学院的一名老师固然没有什么问题，但你们要注意到，咱们秦明学长可是带队黄斗战队的，那么他在黄斗学院那必然有着很高的地位，没有实力做保证的话，这可能吗？要我看啊，他就算没有60级，恐怕也差不了多少了。
1: 胖子显然是在这里站得有些不耐烦了。
2: 哎，好了好了，我们走吧。想知道秦明学长多少级，回去问问不就行了吗？何必在这儿猜来猜去，大眼瞪小眼呢？
1: 一个月的斗魂终于结束了，击败黄斗战队，史莱克七怪获得了团战斗魂28场全胜的战绩。根据大师与索托大斗魂场的协议，他们中除了奥斯卡和宁荣荣以外，每个人都会增加一场1对1胜利的记录。除了没有搭档的胖子之外，其余6个人还会各自获得1场2对2获胜的记录。这么多场斗魂进行之后，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积分有些好奇，他们也不知道经过连胜之后自己的积分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这可不仅仅是积分啊，同时还有奖金，都是在今天本月的最后一天统一发放的。没等7个人去专门计算积分的地方，那位敖主管就已经主动来到他们面前，将7人请到自己高级魂师专用的积分兑换处。敖主管一脸的春风得意，史莱克七怪战胜黄斗战队，不但避免了索托大斗魂场的损失，而且还令大斗魂场大赚一笔。对眼前这些极其出色的魂师，索托大斗魂场当然不会吝啬。敖主管将一张黑色卡片递给史莱克七怪的队长戴沐白，
3: 这是大斗魂场答应你们领队先生的10000金魂币，这张黑卡在陆地所有钱庄通用，可以直接兑换相应数额的金魂币。
1: 戴沐白也不客气，直接将黑卡收入怀中。
4: 敖主管，现在可以给我们计算积分了吧？我们也都累了，想早点回去休息，快点吧。
3: 当然当然，
1: 敖主管分外客气，赶忙示意旁边的工作人员对史莱克七怪这1个月以来的斗魂积分进行计算，结果大吃一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

0: 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史莱克学院和黄斗战队的团战斗魂，敖主管都清楚地看在了眼中。唐三固然出色，但是他更加看重戴沐白和朱竹清的武魂融合技。要知道，武魂融合技是极其少见的，一旦两个人的实力增强到一定程度，那么武魂融合技就是逆天的存在。对于拥有这样潜力的年轻魂师，大斗魂场是绝对要拉拢的，所以对戴沐白这位敖主管更是多了几分客气和耐性。他已经想好，等下个月史莱克七怪再来参加斗魂的时候，一定对他们格外关照，尽可能地笼络这些实力强悍的年轻人。可是敖主管又怎么知道，这是史莱克七怪在索托大斗魂场的最后一场斗魂。很快计算结果出来了，工作人员拿着计算表格说，邪魔白虎因为上一次参加斗魂距离这次时隔3个月以上，而且之前没有5连胜以上的成绩出现，

0: 因此本月之前获得的斗魂胜利将不与本月连胜场次累计计算。一对一斗魂本月成绩26胜2负，其中负的两场分别在第15场和第27场，因此五连胜以上场次分两次计算，共10场，10连胜以上场次为5场，获得积分609分。二对二斗魂双翼白虎组合成员17胜11负，其中五连胜场次两场，获得积分24分。团战斗魂史莱克七怪团队队长28连胜，其中五连胜以上场次5场，10连胜以上场次18场，获得积分1855分。月初积分为3，本月获得积分总计2488分。目前总积分为2491分。斗魂徽章提升至银斗魂级别。这之后，工作人员又公布了其他人的成绩。奥斯卡获得总积分1879分，斗魂徽章提升至银斗魂级别。同样，奥斯卡也得到了他专用的银斗魂徽章和相应的金魂币储值卡。第三个自然轮到了唐三。在所有人眼中，唐三的战绩无疑是最好的。不论是一对一、二对二，还是团战斗魂，唐三都取得了全胜。千手修罗因上一次参加斗魂距离这次已经时隔3个月以上，且之前没有五连胜以上的成绩出现，因此本月之前获得的斗魂胜利将不与本月连胜场次累计计算。一番战绩报下来，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全胜战绩的唐三目前总积分5567分，斗魂徽章提升到了金斗魂级别。
1: 别说唐三和史莱克七怪，就连一旁站着的敖主管听到5567分这个数字的时候也不禁呆住了。在他的记忆中，还从未有过一名铁斗魂魂师能够在一个月之内获得如此之多的积分，竟然直接从铁斗魂跳到了需要5000积分才能达到的金斗魂。如此情况，别说是索托大斗魂场，恐怕在整个陆地所有的大斗魂场中也从未出现过。接过沉甸甸的金斗魂徽章，唐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一个月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
2: 不好！
1: 马红俊突然怪叫一声，戴沐白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2: 乌鸦嘴，有什么不好？
1: 马红俊瞪着唐三说，
3: 三哥这一下弄了个金斗魂徽章，那我们以后再参加团战，那岂不是要和金斗魂级别的团队作战了吗？我们怎么打得过呀？对战一个银斗魂级别的黄斗战队，那已经是险胜了。这
1: 听胖子这么一说，众人顿时明白过来，团战斗魂是按照团队成员里面最高斗魂级别和最高魂力级别计算的。也就是说，有一名金斗魂成员存在，他们就必须参加金斗魂级别的斗魂。一时之间，众人不禁都愣住了，怪异地看向唐三。唐三苦笑，
2: 看来积分一下拿太多，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事。
1: 他们是这种想法，站在一旁的敖主管可不这么看。
4: 哎，这个我想你们根本不需要担心。
1: 敖主管一脸苦笑看着他们。
4: 各位，别说是金斗魂级别，哪怕是银斗魂级别的队伍，恐怕你们也很难遇到了，除非再出现一个黄斗战队。
1: 唐三好奇地问，
2: 为什么？
1: 敖主管说，
4: 一般来说，获得积分的过程都是循序渐进的，连胜是很难达到的。像你们这样快速获得积分的情况，我在这儿干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按照正常情况，30级的魂师中也只会出现铁斗魂和铜斗魂，根本就不会出现银斗魂的存在。只有到了40级以上，随着实力的增加，自身武魂的优势才能展现出来啊。在同级别中拥有一定优势，积分才会快速的增加，提升到银斗魂甚至更高级别的金斗魂。可像你们这样30级就达到金斗魂战队的，我听都没听过。星罗帝国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反正咱们天斗帝国所有大斗

0: 场都再没有第二至三十级的金斗魂战队了，哪怕是三十级的银斗魂战队恐怕都不会超过五支，而且也很难有比黄斗战队再强的团队了。所以各位，你们完全可以认为在同级别中你们就是最强的了。
1: 没有对手，史莱克七怪都笑了，除了唐三以外。他们之中最大的年纪也不过15岁，作为魂师，谁不希望自己的实力强大呢？一个共同的声音出现在他们心中，我们史莱克七怪是金斗魂级战队了。剩余的四人也分别算出了自己的积分，在28场团战连胜的保证之下，无一例外都在1000分以上，顺利地获得了银斗魂徽章。直到走出大斗魂场，众人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此时他们已经在大斗魂场找了一个僻静的洗手间，换回自己的衣服。看着夜空中闪亮亮的繁星，奥斯卡喃喃地说，
2: 1个月呀，真的才1个月我就成为银斗魂了。哎呀，今后每参加一场斗魂都能获得丰厚的金魂币，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1: 奥斯卡手臂上突然一疼，他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委屈地看向身边的美少女。
2: 蓉蓉，你掐我干嘛呀？
1: 宁蓉蓉柔美的小脸上流露出了人畜无害的微笑。
3: 我看看疼不疼啊？
2: 啊？
3: 疼的话就不是做梦。
2: 这，你掐你自己呀，你这是。
1: 作为两名辅助系魂师，能够这么快就获得银斗魂资格，他们的感触自然是最深的。奥斯卡并没有因为宁荣荣掐的是自己而有什么不满，揉了揉自己被掐疼的地方，一本正经地说，
0: 我决定这个月我不洗澡了。
1: 唐三笑着说，
0: 那没问题啊，只要你别和我住一个房间就行，否则的话我不能保证会不会在你睡着了散发臭气的时候把你扔到河里。
1: 他一边说着还一边做出了一个投掷的动作，顿时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黄斗战队的队员们在相互搀扶之下朝着居住的酒店走去，尽管他们的伤势都在叶玲玲的九星海棠下治愈了，但因为之前石家兄弟和独孤雁都中了唐三的人面魔蛛剧毒，此时身体依旧非常虚弱。更重要的是，这次斗魂败北对他们精神上的打击十分沉重。叶玲玲搀扶着独孤雁，奥斯罗搀扶着玉天恒，状况最好的算是风灵鸟魂师玉峰搀扶着石家兄弟，看上去就像是打了败仗的残兵一样。七人在沉闷的气氛中走着，正当他们即将回到酒店的时候，一个人突然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0: 天恒，还认得我吗？
1: 一个怪异的声音响起，令心情抑郁的玉天恒在惊讶中抬起头。借着月光，玉天恒勉强看清了拦路者的相貌，他略微迟疑片刻。
2: 你是，啊，叔叔，您怎么会在这儿？
1: 拦住黄斗战队去路的正是大师。大师走到玉天恒面前站定，
0: 我们单独聊聊。
1: 玉天恒此时甚至已经忘记了战败的抑郁，赶忙点头向队友们示意让他们先回酒店。黄斗战队等人一听这个人是玉天恒的叔叔，自然也没有多说什么，直接回了酒店。
2: 叔叔，您这是？
1: 看着大师，玉天恒喉中突然有些堵住的感觉。尽管大师离开家已经很多年了，但他还清楚地记得，在自己小时候，这位叔叔经常抱着自己玩耍。那时候，叔叔的脸色也不像现在这样僵硬。父亲作为嫡长子，每天都要跟爷爷学习管理家族事务。童年的时候，陪伴自己更多的就是眼前这位叔叔。甚至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玉天恒是将眼前的大师当成父亲看待的。

0: 大师眼中流露出了一丝柔和的光芒，在玉天恒肩头拍了拍。
1: 看样子这些年你过得不错，39级了，小恒终于长大了。
0: 玉天恒眼圈微红，刚刚经受了挫折的他突然见到亲人，有一种找到了寄托的感觉，哽咽着说：
2: 叔叔，您跟我回家吧，其实爷爷一直都惦记着您，还有爸爸也是。
0: 强烈的情感波动从大师眼中掠过，他轻叹一声：
1: 你爷爷虽然是族长，但家族内并不是由族长说了算，我早已被赶出家族，不在族谱之列，还能回得去吗？你爷爷和你爸爸他们都还好吗？
0: 玉天恒点点头。
2: 他们都很好，只是爷爷年纪大了，已经不怎么管事了，族内的大部分事务现在都交给爸爸管理了。叔叔您知道吗，我曾经不止一次看到爷爷对着您的画像发呆，他一定很想让您回去看看。
3: 别说了。
0: 大师突然有些暴躁地打断了玉天恒的话，身体略微抽搐了几下，良久无法平静。玉天恒识趣地没有再吭声，但看着大师眼中流露出浓浓的如母之情。曾几何时，大师那双温暖的大手抱过他，领着他玩耍，给他讲魂师的趣事。在玉天恒整个童年之中，这些记忆比其他所有的一切都要深刻得多。作为家族长孙，爷爷和父亲对他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关心他的只有他的魂力进步和魂技使用，只有眼前这位叔叔才真的带给自己一些属于童年的快乐。良久，大师深吸一口气，平复着内心激动的情绪。
1: 天恒，或许之后我们还会再见面，你不用为今天的失败而气馁，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从失败中总结教训。你们本身的实力都很强，但从今日斗魂这一战来看，你们并没有将自己全部的实力都发挥出来，否则胜负难料。
2: 叔叔，您也看了我们今天的团战斗魂吗？我给家族丢人了。
1: 不，你知道你错在什么地方吗？
0: 玉天恒有些茫然地看着大师，如果这句话是秦明来问的话，或许他会有很多种答案，可问自己的是自己的亲叔叔，在整个家族中最没有地位，甚至没有继承直系霸王龙武魂的叔叔。不知道为什么，面对叔叔的提问，他有些无言以对。大师抬起右手抓住玉天恒的肩膀，
1: 你并不是输在对手手中，而是输给了你自己。不错，你的基本功乃至于魂技的应用都没有任何问题，之所以会落入对手的陷阱之中，是因为你心中那份骄傲，属于蓝电霸王龙家族的那份骄傲。
2: 骄傲？
0: 玉天恒看着大师，眼中渐渐多了些什么。他本就极为聪明，有了大师和秦明两个人先后的提点，顿时意识到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
2: 叔叔您放心，下一次有机会，我绝不会再输给他们。
0: 大师脸上难得地流露出了一丝微笑。
1: 你会有机会的，因为我就是史莱克七怪战队的领队。
2: 什么？
0: 玉天恒大吃一惊，难以置信地看着大师。在家族中，他听到的所有关于大师的传闻，都是大师拥有一个怎样的废武魂，还有那些给家族带来耻辱的往事。尽管他并不在乎这些，但他对大师的实力还是非常了解的，那是永远无法突破30级的实力。大师淡然一笑：
1: 很奇怪是不是？不错。

0: 我自身的实力并不强，但并不代表我无法教出好的弟子。史莱克奇怪也不能说全都是我的弟子，但现在我是他们的老师了。我的嫡传弟子只有一个，你刚才也见过了，就是史莱克奇怪中的控制系魂师。
1: 是他？
2: 玉天恒看着大师的目光变了变，在之前那场团战斗魂中，留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个人，除了能够在正面与他抗衡的戴沐白之外，就是那个控制了整场战局的唐三。大师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0: 总有一天我要让世人知道，我玉小刚虽然是个废物，但一样可以教出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天恒，我要走了，记住我的话，如果你希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带领自己的团队获得最终胜利的话，那么你就放弃那份骄傲吧。
2: 说完，大师深深地看了玉天恒一眼，又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转身朝黑暗中走去。
1: 叔叔，
2: 黄上前一步，
1: 你能不能也教我呀？
2: 大师停下脚步，轻轻地摇了摇头。
0: 天恒，如果让家族的人知道我来教你，你认为他们会怎么做？
1: 可是，
0: 恐怕我立刻就会成为蓝点霸王龙家族的仇敌。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名伟大的魂师，那么就以我那个徒弟为目标吧。如果有一天你能超过他，那么你必然已经站在陆地魂师的顶端了。
1: 叔叔，为什么？
2: 玉天恒有些不服气，他虽然对唐三的控制力以及武魂附带的剧毒十分吃惊，但他认为不论怎样变异都只不过是蓝银草而已，始终也不可能与自己的蓝电霸王龙武魂相比啊。如果是一对一的决斗，自己一定能够战胜对手。大师停下脚步，回头看向玉天恒。
0: 你知道他的魂力是多少级吗？
2: 玉天恒想了想，
1: 从我得到的资料上看，他应该是32级，绰号千手修罗，但我想他的魂力应该和我差不多。
2: 对于唐三控制全场局面的情形，此时他依然是历历在目。他怎么也无法相信，那是一个魂力比自己低上7级的控制系魂师能做到的。己方的独孤雁也是控制系魂师，38级魂力却被他完全压制了。大师摇了摇头，
0: 不，资料上的数据是正确的，小三确实只有32级魂力。那么你知道他今年多大吗？
2: 玉天恒摇了摇头，心却突然漏跳了一拍。
0: 刚给他过完13岁的生日，在他12岁的时候，他就获得了自己的第三魂环。
2: 说完这句话，大师不再停留，转身飘然而去。即使是这些，也不能完全说明唐三的天赋。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秘密，那就是双生武魂。
0: 玉天恒整个人都呆滞地站在那儿，半晌没有移动，直到独孤雁在叶玲玲的搀扶下重新找了回来，玉天恒这才从呆滞中惊醒过来。32级，13岁，这两个数字不断在玉天恒脑海中盘旋。此时他才终于明白，为什么叔叔会说想要成为伟大的魂师就要追赶上那个人的脚步。叔叔，您教出的究竟是怎样一个怪物？唐三打了一个喷嚏，揉了揉自己的鼻子。
3: 小三，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0: 不得不说，那九仙海棠武魂的治疗能力极为惊人。小五此时除了脸色还有些苍白之外，身体已经没有大碍了。 伤口处甚至连疤痕都没留下。唐三摇了摇头，或许是有人惦记着我呢。说完这句话，唐三不自觉地想到了自己的父亲。爸爸，你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么多年了，你究竟去哪儿了？怎么一直都不回来见我？你不要我这个儿子了吗？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声音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

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

0: 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懈怠的假蟹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83集，借机生蛋。大喜过后是失落，胜利的喜悦消散，莫名的思念情绪袭来。爸爸，你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么多年了，你究竟去哪儿了？为什么一直都不回来见我？你不要我这个儿子了吗？在来索托城之前，唐三还特意回了一趟家，在家里留下了字条，并且告诉村长老杰克，如果父亲回来，就告诉他自己的去处。六年了，已经过去了六年多的时间，可是父亲唐昊音信全无。潜意识自己从未有过亲人，这一世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父亲，可是他离开了自己。小五对唐三自然熟悉得很，看着他目光的变化，就知道他心中在想什么。
4: 小三，别多想了，相信不久之后，叔叔一定会回来的。
3: 唐三默默地点了点头。此时，一行人终于回到了他们住的酒店。一进酒店，他们就看到坐在餐厅角落处正在喝酒聊天的弗兰德三人。桌子上的酒菜看上去动得不多，他们正在聊着什么。
5: 嘿嘿，有酒喝了。
3: 马红俊第一个走了过去，他也算是弗兰德的嫡传弟子，在弗兰德面前并没有其他人那么容易拘束。马红俊走到弗兰德身边，伸手就去拿桌子上的酒杯。
5: 老师，今天我们赢了，是不是也该犒劳犒劳我们呀？
3: 弗兰德手中筷子一翻，敲在了胖子的手骨上。胖子手上一疼，哎呦一声，赶忙把手收了回来。秦明有些疑惑地看着站在弗兰德身边的马红俊。
6: 老师，这位小兄弟也是学院的学员吗？我们史莱克学院什么时候有这么多弟子了？
3: 马红俊大的脸。

0: 咧咧地说，秦学长，刚分开没多久你就不记得我了。秦明瞪大双眼仔细地看着胖子，然后说，你是刚才史莱克七怪中那个会喷火的胖子。你今年多大了？尽管心中已经有了一定的预期，可真正看到马红俊那还带着稚气的胖脸时，他不禁感觉到自己的心脏一阵抽搐。秦明知道自己在魂师界算得上天才中的天才，哪怕当初在史莱克学院他也是佼佼者，可眼前这胖子的实力他之前是见过的。这个胖子能够硬顶35级的风灵鸟魂师御风第三魂技的攻击那么长时间，尽管有七宝琉璃塔武魂的帮助，但自身的实力又怎么会差呢？
1: 戴着面具的史莱克七怪给人的感觉只是相对矮小一些，但其中像戴沐白、小舞几个人都已经有了成人的身高，只要他们自己不说，谁也猜不到他们真正的年龄。马红俊有些得意地说，
0: 没错，我就是刚才那个邪火凤凰，我13了。哦，我明白了，之前我们戴着面具，所以你才认不出来我了，对吧？
1: 此时史莱克七怪中的其他人也都走了过来，秦明有些发呆地看着这些大部分还是15岁以下的孩子，一时之间不禁说不出话来。弗兰德习惯性地发出他那带着沙哑和有点阴险的笑声。
0: 怎么，秦明，忘记我们学院的传统了吗？我们可是只收12岁以下的学员。马红俊11岁到学院的，唐三、小五还有宁荣荣和朱竹清都是今年入学，这几年也就算今年招收的学生比较多。
1: 秦明吃惊地说，
0: 那这么说他们的年龄大都只有12、13岁。
1: 弗兰德点点头，秦明的目光从史莱克七怪身上扫过，苦笑道，
2: 我现在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戴着面具，真是给了我太多的惊讶。我一直以为天赋已经很不错的黄斗战队在你们面前根本就什么都不是，如果年龄相同的话，他们将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
1: 弗兰德没有说话，只是微笑地看着眼前的这些孩子。史莱克学院的学员可以说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秦明如此，眼前的史莱克七怪也同样如此。戴沐白问，
3: 学长，能不能冒昧地问一下，您现在多少级魂力？
1: 秦明说，
3: 哦，62级了，运气还不错。什么？
1: 史莱克七怪面面相觑，同时想起了弗兰德那句至理名言，
0: 史莱克学院只收怪物，不收普通人。行了行了，别相互吹捧了，小怪物们都坐下吧，吃什么自己点，今天这顿你们吝啬的院长大人慷慨解囊，别给我面子，随便点。
1: 赵无极看着得意的弗兰德大声招呼史莱克七怪，弗兰德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了，而史莱克七怪则同时欢呼一声，立刻叫来服务员，果然是不给赵无极面子，直接就开始点菜。马红俊率先抢过菜单翻了翻，菜单只有3页，他抬手在菜单上点了几下，示意服务员记住这几道菜。弗兰德就在马红俊身边，眼看自己徒弟点的菜都是最便宜的菜，心中不禁大爽。
0: 嗯，好，不愧是我的弟子，还真是会给我省钱，真是不错。
1: 但是马红俊紧接着说出的话却让弗兰德立刻从天堂跌到了地狱。
3: 嗯，这个啊，怎么这几个记住了吗？啊，记住了先生啊，刚才点的这几个不要，菜单上其他的全给我们来一份啊，要大的啊，快点上菜。
1: 马红俊根本没给别人点菜的机会，直接就替史莱克七怪完成了这项光荣的任务。马红俊扭头看向弗兰德，有些奇怪地说，
0: 哎，老师，您这脸怎么了？
3: 怎么有点发青啊？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1: 一旁的秦明还能保持矜持，但赵无极已经是毫无形象的大笑起来。弗兰德的小气在学院老师当中可是人尽皆知的。秦明此时的表情已经恢复正常，微笑着说：
2: 怎么能让院长破费呢？这么多年了，我终于回来了，两位老师就给我一个感谢你们当年教导我的机会吧，没有你们也没有今天的秦明了。小明，你还是那么懂事儿。本来我还想看着弗老大出出血的样子呢，现在是看不到了。
1: 弗兰德一听秦明说要请客，脸色顿时变得好看了许多，瞪了赵无极一眼说：
2: 看我出丑你很爽是不是？好啊，哼，我们也很久没有切磋切磋了，等回去之后我找你练练手也好促进魂力提升。
1: 这次轮到赵无极笑不出来了。他和弗兰德不知道切磋了多少次，弗兰德的实力他自然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作为力量型魂师的他，对于敏攻系又是飞行魂师的弗兰德根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更何况弗兰德的魂力还比他高上两级。到了他们这个级别，每一级魂力的差距可不像史莱克七怪现在这个级别那么不明显，每差一级那都是绝对的差距。秦明看着坐下的史莱克七怪，最后将目光放在了唐三、戴沐白和朱竹清身上。
2: 真是可惜了，如果学弟学妹们不是咱们史莱克的人，我想方设法也要把你们弄到皇家学院去，如果有了你们的加入，说不定……
1: 秦明刚说到这里，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从不远处响起：
2: 就算他们是史莱克学院的人，你也同样可以把他们带回皇家学院。
1: 众人定睛看时，只见大师从外面走了进来，他也不客气，直接在弗兰德身边挤了个位置坐了下来。秦明试探着问：
2: 大师，您刚才说的意思是？
1: 没等大师回答，弗兰德已经不干了：
2: 我说小刚，你是特意来拆我的台是不是？这些孩子是属于史莱克的，现在是，以后也是，难道在史莱克我们就不能给他们良好的教育了吗？
1: 大师并没有因为弗兰德的焦急而有什么变化，依旧僵着那张脸淡淡地说：
2: 我又没说让他们加入到天斗皇家学院去，我的意思是希望两个学院能彼此交流一下。秦老师啊，不敢，大师，我想这应该问题不大吧，如果你不能做主的话，我可以找武魂殿。
1: 秦明愣了一下，看着大师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弗兰德看着大师心中暗想：
2: 小刚这家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1: 但现在当着秦明他也不好问出来，他和大师这么多年的兄弟了，自然相信大师是个有原则的人。秦明想了想：
2: 能和学弟学妹们交流是天斗学院的荣幸，只是我怕……
1: 大师说：
2: 你是怕这些孩子太出色，到了你们天斗皇家学院就回不来了是不是？
1: 被人看穿的感觉绝对不好受。大师看上去平淡无奇，但他的话直接说中了秦明的心事。秦明也不做作，点点头：
2: 是的，天斗皇家学院在天斗帝国虽然有第一学院的称号，但这些年已经很少出强大的魂师了，地位每况愈下，学院的领导们对天才型学员求贤若渴，要是学弟学妹们去了，难保他们不会有什么想法，我怕他们会动用各种关系尽可能地请学弟学妹们留下，那这样的话岂不是挖了咱们史莱克学院的墙角吗？
1: 弗兰德笑着说：
2: 小明，你小子不错啊，不愧是从我史莱克学院出去的，知道为学院着想啊。我说大师啊，小明也不是外人，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啊，绕弯子。
1: 大师瞥了弗兰德一眼：
2: 我就是在直说，秦老师，
0: 如果我记得不

0: 不错，作为天斗帝国皇家建立的学院，一年后的那场盛会，天斗皇家学院应该有两个参赛名额。我可以让这些孩子暂时作为交流生加入天斗皇家学院，直到一年后的盛会结束。我想这样的话你也好做一些。
1: 秦明大吃一惊。
2: 大师，您是说要让学弟学妹们代表天斗皇家学院去参加那场盛会吗？可是那样一来，天斗学院一定会对外宣布学弟学妹们是天斗的人啊。
1: 大师淡然一笑。
0: 多一个从皇家学院毕业的名头也没什么不好。
3: 不，我不同意。
1: 弗兰德猛地拍案而起，瞪着大师。
3: 孩子们是属于史莱克的。小康，你不要忘了，史莱克是我这20年来全部的心血。
1: 大师的情绪并没有因为弗兰德发怒而发生改变。
0: 弗兰德，我问你几个问题，如果你能解决，那么孩子们去不去天斗都无所谓。首先，你能提供给孩子们拟态修炼环境吗？其次，你能够给他们提供一年后参加全路的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资格吗？第三，你凭什么就认为进入天斗皇家学院之后，这些孩子就不属于史莱克了呢？或许你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我还要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建立史莱克学院的意义是什么？
3: 我
1: 弗兰德被大师接二连三的问题问得哑口无言。他瞪着大师，但刚才那股愤怒已经渐渐消失，逐渐变成了颓然。大师说，
0: 拟态修炼环境能够令他们修炼魂力的速度再次增加，全大陆的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只有正规的学院通过初赛后才能参加，而史莱克学院并没有在任何一个王国或者帝国注册过，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硬件条件。尽管在魂师界史莱克学院有名气，但并没有参赛资格。而你应该也知道，全路的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奖励是什么，那些东西对孩子们有多重要。而你当初建立史莱克学院的理想是培养出魂师界的天才，让整个魂师界因为他们而震惊。而我为他们选择的道路，就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让他们走得更加顺畅。我刚才的话还没有说完。
1: 说到这里，大师转向秦明。
0: 秦老师，让这些孩子加入天斗皇家学院，我有一个条件，学院必须接纳现在史莱克学院的所有教师，并且让我们来亲自教育这些孩子，天斗皇家学院不得有任何干扰。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替天斗皇家学院获得荣誉，但教育还是我们自己来。当我们想要离去的时候，天斗皇家学院也没有阻拦的权利。
1: 弗兰德重新坐了下来，端起面前的一杯大麦酒，大口大口地灌入腹中。秦明苦笑着向大师说，
0: 大师啊，您真的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坦白说，站在天斗皇家学院的角度，能够让学弟学妹们代表天斗皇家学院出战，无疑会给学院带来无数荣誉，令学院名声大噪。您提出的条件也绝对不过分，各位老师都是魂师界的名人，学院绝对不会拒绝，并且会提供最优厚的酬劳。只是史莱克学院是弗兰德院长的心血，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今后恐怕……
3: 行了，照小刚说的做吧。
1: 弗兰德再次站起身，脸色已经完全恢复了平静。
3: 小刚说的对，我不应该只考虑自己的骄傲，一切都应该为了孩子们好。天斗皇家学院属于天斗帝国皇室，是少有的不受到武魂殿干涉的魂师净土，孩子们在那里不会吃亏，史莱克现在的老师也能够有个养老的地方。一直以来， 我都只考虑自己的想法，可大家一直都不离不弃地跟着我。现在我们都老了，也该给大家找个归宿了。天斗皇家学院这个名头似乎也不错，更何况孩子们在那里也能得到更好的发展。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们商量吧。小刚和无极全权代表我，我要一个人去静一静。
1: 说完，弗兰德转身向外面走去。赵无极向马红俊使了一个眼色，胖子立刻意会，也顾不得一盘盘正在端上来的美食，赶忙追着弗兰德去了。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做弟子的比大师和赵无极更能给弗兰德安慰。大师叹息一声，
3: 弗兰德虽然执着了一些，但并非不明事理之人，我相信他能明白的。
1: 赵无极苦笑，
3: 哎呀，傅老大并不是不明白大师你这建议的好处，哪怕他已经决定要在这些孩子毕业之后关闭学院，哎呀，可是真到了这个时候，他心里依旧不容易接受。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有些突然，毕竟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20年嘛。
1: 大师点点头，
3: 这件事也只能靠他自己了。
1: 赵无极说，
3: 或许对我们来说，这也算是一个最好的归宿吧。大师，谢谢您，我老赵知道您这样提议不只是为了孩子们，也是为了弗兰德跟我们。天斗皇家学院是少数不受武魂殿影响的地方，也有足够的名气，您是在尽可能照顾弗老大的面子，在那个地方养老，我老赵这脸上也有光。
1: 赵无极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微笑，表情轻松了许多。他不是弗兰德，没有弗兰德那样好面子。在史莱克学院的20年固然会令他充满留恋，同样也会让他有些疲倦。换个环境也许并不是坏事。在这件事情上，史莱克七怪完全插不上嘴，除了去追弗兰德的马红俊之外，剩下的六个人面面相觑。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冲淡了他们胜利后的喜悦，甚至连吃饭也没什么心情了。弗兰德站在酒店门口，抬头望着星光点缀的夜空，淡淡地说，
3: 你跟出来干什么？回去吃饭去。
1: 马红俊此时脸上没有平时那样带着邪气的笑容，他恭恭敬敬地站在弗兰德身边。
2: 老师，您别难过了。
1: 弗兰德摇摇头，
3: 我并不是难过，只是多少有些失落。对我来说，这一切来得有些快了。红俊，我发现你那邪火的问题似乎随着这段时间的训练减弱了许多，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一听老师提到自己的邪火，胖子脸上笑容重现，挠挠头，
2: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段时间我实在是太累了，似乎所有的精力都已经被消耗干净，根本没有想其他事情的功夫了。
1: 弗兰德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3: 这是好现象啊，你的武魂正在潜移默化的变化之中，或许用不了多久，你就不会再受到它带来的困扰了。好了，你回去吧，不用劝我了，我就是想一个人静一静。
1: 马红俊眨了眨眼睛，揉揉自己的胖脸。
2: 老师，其实这就是借鸡生蛋嘛。坦白说，我不太明白您为什么会郁闷。
3: 借鸡生蛋。
1: 弗兰德转过身看着自己的嫡传弟子，有些惊讶地重复着他的话。
2: 啊，是啊，那不就是借鸡生蛋吗？借用那个什么皇家学院的设施帮助我们训练，而我们帮他们出战，也就相当于支付点费用罢了。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不会因为这个就觉得自己是那个什么皇家学院的人了。我永远都是您的弟子，是史莱克的邪火凤凰。
1: 弗兰德呆呆地看着马红俊， 虽然胖子的比喻实在不

0: 样，却令弗兰德脑海中似乎打开了一扇门。
1: 借鸡生蛋，借鸡生蛋，好一个借鸡生蛋。看来我真是太执着了，早一点晚一点又能如何呢？史莱克终究会结束，但曾经留下的一切永远也无法改变。小刚，谢谢你，谢谢你帮我为史莱克画上这个句号。

0: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咱们国家呢，那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老龄化的时代了啊，怎么让更多的老年人啊能够获得长久健康的保持，减轻医疗负担压力，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的基础啊。那么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呢，让老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啊。因此这一次哈，我喜儿我真是我是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广泛的知识认可了。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啊。啊，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天讲解分享啊，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啊，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医问药，不再大笔的花销拖累儿女家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有尊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

0: 来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呐、啊，认为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啊，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那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是吧，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六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0: 什么基础呢，

0: 嗯，
1: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0: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1: 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呀，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0: 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儿了。
1: 对呀，
0: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1: 哎，没错。
0: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那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嘛。
1: 对对，
0: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哈，就越不容易做好，
1: 还真是，
0: 越容易出问题。
1: 对对，
0: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得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1: 对吧？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说生命的真谛是活着，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四个字儿：吃喝喘气儿，是不是？
0: 确实是，
1: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啊！用你刚才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那喘气儿谁不会呀？
0: 对，
1: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是吧？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0: 对，
1: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了，但是你活得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命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0: 现在
1: 啊。
0: 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啊，全都得肝癌了。
1: 对呀，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0: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
1: 都
0: 关
1: 有关
0: 系。
1: 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啊？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就是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80%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儿一定是高血压，

0: 爷爷我奶奶是吧，有糖尿病到我这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的，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是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
1: 嗯。
0: 啊我纠正你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
1: 嗯。
0: 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1: 对。
0: 是吧，其实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
1: 嗯。
0: 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
1: 嗯。
0: 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1: 嗯，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啊。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的多。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哎。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0: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1: 对，
0: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1: 对。
0: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了不好，
1: 不好。对，
0: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1: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0: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像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说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是它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也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
1: 嗯，
0: 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意做。
1: 对
0: 吧，
1: 嗯，
0: 你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1: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0: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1: 很痛苦。
0: 对吧，
1: 对，
0: 不管什么事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1: 对，
0: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呢，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1: 就是吃喝。
0: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我老父亲也经常讲，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这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 那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他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1: 嗯，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0: 啊，是吧？
1: 啊，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0: 嗯，我父亲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1: 哎呀，看真好，
0: 是吧？差一岁百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1: 是吧？
0: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1: 哎呦，
0: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1: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呀！
0: 是吧？
1: 啊，
0: 这个年岁，啊，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
1: 嗯
0: 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所以你想呗，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
1: 嗯，
0: 哪两件事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
1: 吃喝喘气儿。嗯
0: 啊，这老爷子认准的就是这两条道啊，你把这两条道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1: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0: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1: 嗯，
0: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1: 嗯、对对对，嗯，
0: 啊、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
1: 嗯，
0: 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1: 哦，做饭。
0: 哎，他的饭菜做得很好。
1: 嗯，
0: 哎，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伙食啊搭配的好，做得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啊，要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开方开的有多好，
1: 嗯，
0: 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的
1: 啊。那是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0: 是，哎，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说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1: 嗯，
0: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中医啊，也是在我父亲这个他的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1: 嗯，
0: 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你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事儿啊实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1: 对，
0: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1: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伙食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1: 嗯，
0: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伙食好了， 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1: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的，
0: 是吧？
1: 天天能吃肉，
0: 这是最好的了。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1: 嗯，
0: 是吧？你家家户户的饭菜伙食都行了，
1: 嗯，
0: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问题？
1: 确实，
0: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1: 嗯，
0: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1: 对
0: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1: 对，那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0: 对吧？
1: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0: 富贵病吗？
1: 对
0: 啊，
1: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0: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1: 嗯，
0: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呢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1: 对，
0: 他才能有这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1: 确实。
0: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1: 嗯。
0: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的世界医学上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1: 对。
0: 啊，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得合理膳食，对吧？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1: 确实是哈，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啊，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呐。
0: 嗯，
1: 那尤其是咱们说哈，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0: 哎，对
1: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嗯。
1: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0: 嗯，
1: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0: 是。
1: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哎，像江西啊湖南啊四川啊，哎呀这些地区啊那就吃辣
0: 吃的、嗯、
1: 哎吃的厉害、
0: 嗯。
1: 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0: 哎
1: 哎
0: 是。
1: 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呢、啊、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0: 你说的很对呀、啊。
1: 嗯
0: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1: 不改变，
0: 不要非要去改变。
1: 嗯，
0: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1: 嗯，
0: 对吧？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1: 啊、哦，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0: 嗯，
1: 气候，
0: 哎
1: 哎，来搭配，
0: 适应自然呢，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1: 嗯，
0: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1: 嗯。
0: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1: 对，
0: 是吧？这五种滋味，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 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1: 嗯，
0: 就像这个酸味儿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1: 嗯，
0: 苦呢，说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1: 嗯，
0: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
1: 嗯，

0: 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他不好改变了，也就是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是不带改的。
1: 爱吃甜的总吃甜，
0: 哎，对，
1: 爱吃酸的总吃酸，
0: 爱吃辣的就吃辣的
1: 啊，
0: 不带改嘴的。
1: 嗯，
0: 还有啥、啊？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是醋干啥？是醋这个软化血管。
1: 对对，都说吃醋
0: 软
1: 化血
0: 管。
1: 嗯，
0: 实际上啊，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1: 啊，这不是正确的。
0: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1: 嗯，
0: 它是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1: 啊，养肝
0: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1: 嗯，
0: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1: 啊啊，是这个道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的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1: 嗯，
0: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这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1: 对，
0: 正常理论来说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1: 对呀，
0: 他养肝吗？
1: 养肝吗？
0: 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1: 哎呀，那为什么呢？他不是养肝吗？
0: 对呀。正常来说这不对呀，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1: 对呀。
0: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1: 嗯。
0: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1: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0: 啊、对。
1: 嗯。
0: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啊。
1: 嗯，
0: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1: 对，
0: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他不是养肝，他就是伤肝了，他不平衡，不就失衡了吗？
1: 嗯嗯嗯，
0: 对吧？你不能说你好这口，你三顿饭都不离呀、啊，那肯定会出问题呀、啊。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的，你像用点啥黄连的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
1: 嗯、对，苦的，
0: 对吧？
1: 嗯，
0: 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1: 对呀、啊、
0: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
1: 嗯嗯。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啊，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1: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0: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觉是降心火的。
1: 啊、
0: 哦。啊，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
1: 嗯。
0: 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
1: 嗯、
0: 过度了。
1: 嗯、
0: 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1: 嗯，那确实哈、啊，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糖啊，
0: 饮料，
1: 对呀、啊，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0: 适当喝点行。
1: 嗯，
0: 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1: 啊？反而是喝坏
0: 了，那就喝坏了嘛。
1: 嗯，
0: 脾胃他肯定不喝呀、啊。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1: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0: 特别多呀、啊。
1: 嗯，
0: 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

0: 学他们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
1: 嗯，对，所以
0: 胖的还多，
1: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0: 对，
1: 全民减肥嘛。
0: 对喽，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就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1: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火锅特别流行。
0: 啊，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1: 对，
0: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
1: 嗯，
0: 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1: 肺奔
0: 啥意思呢？
1: 嗯，
0: 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1: 哦，肺奔就是肺癌。
0: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
1: 嗯，
0: 你看看，你看他们呢，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
1: 嗯，
0: 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口味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1: 嗯，
0: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呢更合理，在哪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啊。
1: 嗯嗯，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1: 嗯，
0: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
1: 嗯
0: 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1: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0: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1: 嗯，
0: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啊。
0: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1: 嗯，
0: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
1: 哦，
0: 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
1: 嗯，
0: 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啊，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
1: 嗯，
0: 但是你还是你不能过咸呐。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1: 对对对，就蔫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的肾慢慢的就蔫了。
1: 就像被盐给卤了一样，
0: 哎，
1: 是吧？
0: 对喽，所以中医叫啥呢？嗯，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他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
1: 嗯，
0: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

0: 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1: 也不行。
0: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1: 对
0: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嗯，
0: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呢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
1: 嗯，
0: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啊，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谁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儿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嗯，
0: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的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1: 嗯，这十个字。
0: 就十个字。
1: 嗯。
0: 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1: 嗯。
0: 你要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1: 对。
0: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
1: 嗯，
0: 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
1: 嗯
0: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在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得更实惠。
1: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哈，记一记。
0: 很好的干货啊，好的干货啊。
1: 对，大家记一记 啊。
0: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的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1: 嗯，
0: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儿，你磨成豆浆，早晨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1: 嗯，都有豆浆机。
0: 啊，对，
1: 嗯，
0: 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
1: 嗯。
0: 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1: 哎呀，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
1: 嗯，
0: 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这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这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
1: 嗯，
0: 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啊。那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

0: 米饭一碗，这就是午餐，可以了。
1: 啊，简简单单的。
0: 简简单单的。
1: 嗯。
0: 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蔬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1: 啊，做点沙拉。
0: 哎，做点沙拉一吃。
1: 嗯、
0: 你看早中晚就这三顿。
1: 嗯 嗯, 嗯。
0: 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1: 嗯，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什么肉馅、鸡蛋馅的、韭菜馅的、虾仁的、啊、木耳、胡萝卜的。馅现在不也很多吗？
1: 嗯，
0: 掺和着吃，你都给它吃到了。
1: 嗯嗯，天天换换样，
0: 换换样吃呗。
1: 嗯，
0: 啊，这就早餐。你再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谷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
1: 嗯，
0: 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
0: 一样来一点呗，放到一块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你就来个炝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它拌着生吃就行。
1: 啊，吃生的。
0: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是给大家两周的食谱了。
1: 嗯，
0: 就这两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的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
1: 嗯。
0: 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
1: 嗯，
0: 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淤结淤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动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嗯，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啊，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另。

0: 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随着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啊，说这个、
1: 脾气暴，
0: 脾气暴，
1: 嗯，
0: 啊，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暴，
1: 嗯，
0: 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淤结淤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啊，大家可以学一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引起很多症状的。
1: 嗯。
0: 啊，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
1: 嗯。
0: 身体端坐，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颚，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
1: 嗯，
0: 啊，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出，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啊，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嗯，真是哈、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就是把楚老师能请到节目当中来，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哈。
0: 哎呦，过奖。
1: 那么楚老师无论是养生治胃病，那还是对于各种常见的多发病啊、慢性病啊，都有特殊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啊，那更是经验丰富哈。咱们说以后时间长着呢啊，大家每天呢听节目，每天都有大收获哈、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 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的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节目最后呢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的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0: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啊，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咱们国家呢，那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老龄化的时代了啊，怎么让更多的老年人啊能够获得长久健康的保持，减轻医疗负担压力，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的基础啊。那么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呢，让老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啊。因此这一次哈，我喜儿，我是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广泛的知识认可了。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啊。啊，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天讲解分享啊，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啊，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医问药，不再大笔的花销拖累儿女家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有尊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啊，认为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

0: 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吧？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那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是吧，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六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1: 什么基础呢？
0: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1: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0: 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

0: 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啊，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
1: 嗯
0: 啊，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1: 嗯，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了。
0: 对呀。
1: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0: 哎，没错。
1: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
0: 嗯嗯。
1: 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那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嘛。
0: 对对，嗯。
1: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
0: 嗯。
1: 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啊，就越不容易做好。
0: 还真是。
1: 越容易出问题。
0: 对 对, 对。
1: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
0: 嗯嗯。
1: 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的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0: 对吧。
1: 嗯
0: 啊，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说生命的真谛是活着。
1: 嗯，
0: 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四个字儿，
1: 嗯，
0: 吃喝喘气儿，是不是。
1: 确实是。嗯，
0: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啊。用你刚才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啊、那喘气儿谁不会呀、啊、
1: 对。
0: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
1: 嗯，
0: 是吧。嗯，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1: 对。
0: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了，但是你活的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1: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啊全都得肝癌了。
0: 对呀、啊、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1: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关系。
0: 有关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
1: 嗯
0: 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
1: 嗯
0: 啊，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就是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
1: 嗯。
0: 80% 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啊有糖尿病，到我这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呢，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
1: 嗯。
0: 啊，我纠正你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

0: 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
1: 嗯，
0: 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1: 对，
0: 是吧？所以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
1: 嗯，
0: 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
1: 嗯，
0: 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1: 嗯，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啊。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的多，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哎，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0: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
1: 嗯。
0: 啊，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1: 对。
0: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
1: 嗯。
0: 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1: 对。
0: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了不好。
1: 不好，对。
0: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1: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0: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像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说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
1: 嗯，
0: 啊，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是他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
1: 嗯，
0: 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意做。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1: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0: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1: 嗯，很痛苦，
0: 对吧？
1: 对，
0: 不管什么事儿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
1: 嗯，
0: 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1: 对，
0: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的。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1: 就是吃喝
0: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我老父亲也经常讲。
1: 嗯，
0: 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是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
1: 嗯，
0: 啊，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它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1: 嗯，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0: 啊。是吧？
1: 啊，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0: 嗯，我父亲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0: 呀，看真好，
1: 是吧？他100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0: 是吧？
1: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你看呗，马上近100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0: 哎呦，
1: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0: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呀！
1: 啊，这个年岁，啊，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
0: 嗯
1: 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所以你想呗，
0: 嗯，
1: 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
0: 嗯，
1: 哪两件事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
0: 吃喝喘气儿。嗯
1: 啊，这老爷就认准了，就是这两条道啊。你把这两条道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0: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1: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0: 嗯，
1: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0: 嗯、对对对，嗯，
1: 啊、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
0: 嗯，
1: 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0: 哦，做饭。
1: 哎，他的饭菜做得很好。
0: 嗯，
1: 哎，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伙食啊搭配的好，做得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啊，要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开方开的有多好。
0: 嗯，
1: 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的
0: 啊、哦。那是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1: 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
0: 嗯，
1: 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所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0: 嗯，
1: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中医啊，也是在我父亲这个他的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0: 嗯，
1: 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你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事儿啊，实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0: 对，
1: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0: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他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伙食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0: 嗯，
1: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伙食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0: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的，
1: 是吧？
0: 天天能吃肉，
1: 这是最好的了。
0: 对
1: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0: 嗯，
1: 是吧？你家家户户的饭菜伙食都行了，
0: 嗯，
1: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个问题？
0: 确实，
1: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

0: 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1: 对
0: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1: 对，那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0: 对吧？
1: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0: 富贵病吗？
1: 对
0: 啊，
1: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0: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1: 嗯，
0: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呢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1: 对，
0: 他才能有这个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1: 确实
0: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1: 嗯
0: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这世界医学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1: 对。
0: 啊，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什么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的合理膳食。啊，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1: 确实是哈、啊，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啊。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你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呐。
0: 嗯，
1: 那、啊、尤其是咱们说哈、啊，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啊，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0: 哎，对，
1: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嗯。
1: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0: 嗯。
1: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0: 是。
1: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哎，像江西啊、湖南呐、啊、四川呐、啊，哎呀，这些地区啊，那就吃辣
0: 吃
1: 的，哎，吃的厉害、
0: 嗯。
1: 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0: 哎
1: 哎，
0: 是。
1: 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呐、啊，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0: 你说的很对呀、啊。
1: 嗯
0: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1: 不改变，
0: 不要非要去改变。
1: 嗯，
0: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1: 嗯，
0: 对吧？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1: 啊、哦，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0: 嗯，
1: 气候，
0: 哎
1: 哎，来搭配，
0: 适应自然呢、啊，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1: 嗯，
0: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因之所生，本在五味；因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1: 嗯。
0: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1: 对，
0: 是吧？这五种滋味，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1: 嗯，
0: 就像这个酸味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1: 嗯，
0: 苦呢，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1: 嗯。
0: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

0: 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他不好改变了，也就是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是不带改的。
1: 爱吃甜的总吃甜，
0: 哎，对，
1: 爱吃酸的总吃酸，
0: 爱吃辣的就吃辣的
1: 啊，
0: 不带改嘴的。
1: 嗯，
0: 还有啥、啊？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是醋干啥？是醋这个软化血管。
1: 对对，都说吃醋
0: 软
1: 化
0: 血
1: 管。
0: 嗯，实际上，哎，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1: 啊，这不是正确的。
0: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1: 嗯，
0: 它是助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1: 啊，养肝
0: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1: 嗯，
0: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1: 啊啊，是这个道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的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1: 嗯，
0: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1: 不对，
0: 正常理论来说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1: 对呀、啊，
0: 他养肝吗？
1: 养肝吗？
0: 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1: 哎呀，那为什么呢？他不是养肝吗？
0: 对呀、啊。正常来说这不对呀，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1: 对呀。
0: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1: 嗯，
0: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1: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0: 啊、对，
1: 嗯，
0: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啊，
1: 嗯，
0: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1: 对，
0: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他不是养肝，他就是伤肝了，他不平衡，不就失衡了吗？
1: 嗯嗯嗯，
0: 对吧？你不能说你好这口，你三顿饭都不离呀、啊，那肯定会出问题呀、啊。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的，你像用点啥黄连的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
1: 嗯、对，苦的，
0: 对吧？
1: 嗯，
0: 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1: 对呀、啊、
0: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
1: 嗯嗯，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啊，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1: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0: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是降心火的
1: 啊、
0: 哦。啊，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
1: 嗯。
0: 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
1: 嗯，
0: 过度了。
1: 嗯、
0: 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1: 嗯，那确实哈、啊，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糖啊，各种
0: 甜水饮料，
1: 对呀、啊，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0: 适当喝点行。
1: 嗯，
0: 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1: 啊？反而是喝坏
0: 了，那就喝坏了嘛。
1: 嗯，
0: 脾胃他肯定不喝呀、啊。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1: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0: 特别多呀、啊。
1: 嗯，
0: 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啊？你说他们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
1: 嗯，对，所以
0: 胖子还多，
1: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0: 对，
1: 全民减肥嘛，
0: 对喽，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啊，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0: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火锅特别流行。嗯，
1: 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0: 对，
1: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
0: 嗯，
1: 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0: 肺奔
1: 啥意思呢？
0: 嗯，
1: 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0: 哦，肺奔就是肺癌。
1: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
0: 嗯，
1: 你看看，你看他们呢，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
0: 嗯，
1: 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口味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
0: 嗯，
1: 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0: 嗯，
1: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呢更合理，在哪儿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呀。
0: 嗯嗯，对。
1: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0: 嗯，
1: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
0: 嗯
1: 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0: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1: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0: 嗯，
1: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0: 这是小毛病啊。
1: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0: 嗯。
1: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
0: 哦，
1: 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
0: 嗯，
1: 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
0: 嗯，
1: 但是你还是你不能过咸呐，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0: 对对对，就蔫了。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的肾慢慢的就蔫了。
0: 就像被盐
1: 哎
0: 给卤了一样，
1: 哎、
0: 是吧？
1: 对喽，所以中医叫啥呢、嗯、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是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它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
0: 嗯，
1: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0: 也不行。
1: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0: 对
1: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0: 嗯，
1: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0: 嗯，
1: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呢在他人

0: 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
1: 嗯，
0: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啊，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儿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嗯，
0: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的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1: 嗯，这十个字。
0: 就十个字。
1: 嗯。
0: 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1: 嗯，
0: 你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1: 对，
0: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
1: 嗯，
0: 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
1: 嗯
0: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再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得更实惠。
1: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儿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哈，记一记。
0: 很好的干货啊，
1: 嗯，
0: 好的干货啊，
1: 对大家记一记 啊。
0: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的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1: 嗯，
0: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你磨成豆浆，早上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1: 嗯，都有豆浆机、
0: 啊、对。
1: 嗯，
0: 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
1: 嗯，
0: 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1: 哎，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
1: 嗯，
0: 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这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他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这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
1: 嗯，
0: 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啊。那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
1: 嗯，
0: 米饭一碗，这就是午餐，可以了。
1: 啊，简简单单的。
0: 简简单单的。
1: 嗯，
0: 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蔬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1: 啊。做点沙拉，
0: 哎，做点沙拉一吃，
1: 嗯、
0: 你看早中晚就这三顿，
1: 嗯，
0: 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儿。

0: 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1: 嗯，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儿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什么肉馅、鸡蛋馅的、韭菜馅的、虾仁的、啊、木耳、胡萝卜的。馅儿现在不也很多吗？
1: 嗯，
0: 掺和着吃，你都给它吃到了。
1: 天天换换样，
0: 换换样吃呗。
1: 嗯，
0: 啊，这就早餐。你这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谷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
1: 嗯，
0: 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儿，
0: 一样来一点儿呗，放到一块儿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你就来个炝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它拌着生吃就行。
1: 啊，吃生的，
0: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是给大家两周的食谱了。
1: 嗯，
0: 就这两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的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
1: 嗯，
0: 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们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
1: 嗯，
0: 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淤结淤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就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动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啊，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一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并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啊，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他不就是湿热过重吗？他随着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肯定呢他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关节酸痛肿胀， 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啊，是
1: 脾气暴，
0: 脾气暴，
1: 嗯
0: 啊，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暴，
1: 嗯，
0: 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淤结淤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啊，大家可以学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引起很多症状的。
1: 嗯，
0: 啊，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
1: 嗯，
0: 身体端坐，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颚。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
1: 嗯，
0: 啊，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出，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啊，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
1: 嗯，
0: 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嗯，真是哈，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就是把楚老师能请到节目当中来，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哈。
0: 哎呀，过奖过奖。
1: 那么楚老师无论是养生治胃病，那还是对于各种常见的多发病啊、慢性病啊，都有特殊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啊，那更是经验丰富哈，啊。咱们说以后时间长着呢啊，大家每天呢听节目，每天都有大收获哈，啊。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 们继续。

须用鼻子缓慢地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地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得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版情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节目最后呢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地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地卷起舌尖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地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地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不断地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得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版情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0: 遵守交通规则。
1: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不过也有朋友留言说干货太多了，想再回听或者转发分享给家人朋友，不知道这电台节目怎么分享回听。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申请了一份专属福利，您现在就打开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云听两个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就能领取云听 VIP 年卡权益了。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云听 APP， 直接登录领取到的 VIP 账号，以后只要打开云听 APP， 节目内容想听就听，一键分享，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把健康知识揣在兜里啦。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

0: 耐，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今天呢，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王老师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这种通利血脉的这样的一些草药。
1: 对啊，因为在经文上说，人的生命是在血里面。所以你看我就不喜欢吃血。
0: 对，
1: 我非常排斥，我不吃血
0: 的。是的，是的。
1: 就是什么血豆腐啊，这个呢，从来不沾血的东西呢，实际上啊，都是带着它的生命，
0: 有生命的。
1: 那么，所以我们通利我们的血脉呢，其实就是在养生之方。每天我们去活动，每天我们适当的饮食，这是在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养护血脉。
0: 是，
1: 吃饭是为了摄取营养液。然后呢，去运动是使它能够在畅通的这个环境里，你久坐的话，它这块肯定会受压迫，
0: 对，
1: 流动速度也会放缓，形成沉积，在流通的过程当中啊，是会产生很强的对它的一个冲刷性，所以说这血液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在上一讲的时候，我们介绍了一系列的，在前面讲的桃仁、丹皮，然后呢，这个川芎、当归、生地黄等等这些都介绍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去继续往下介绍，就是芍药。我们在讲它的药性之前呢，我首先要跟大家去说，这个芍药可是花中之象。
0: 花中之象。
1: 我们中国人呢，有花王、花象。那这个花中之王指的是牡丹花。
0: 对，花王。
1: 花王。然后呢，花中之宰相指的是这个芍药。这两个呢，长出来的那个花呢，非常的匹配，甚至相似度很高。
0: 都是非常大然后很饱满的那种。
1: 是的是的，所以都自带富贵相。
0: 是。
1: 这个是我们假如说我特别偏爱芍药的一个原因。
0: 国色天香。
1: 国色天香指的就是牡丹和芍药。真的就是说这两。两种花。然后呢，这个洛阳牡丹为最出名。
0: 对。
1: 所以呢，我们有很多人年年我说这个一看到那个短视频上或者怎么样，一看说洛阳，这个洛阳
0: 牡丹节。
1: 牡丹节是非常非常出名的。有牡丹花饼。然后呢，广陵的芍药也是非常出名的。就是烟花三月下扬州，那个现在的扬州。扬州就是以前的广陵。所以说广陵散等等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指的是扬州这个地方。都是非常美的地方。那么并美于世。这个芍药呢，它有一个特殊的符号，就是中国古代的情人花。
0: 情人花。
1: 对，在这个诗经上呢，是这样去记载的。它那个原文我记不住了，反正就是青年男女或者少年男女彼此之间呢，这个有那个
0: 爱慕之心。
1: 对，是有那个。对，然后呢，在一起玩啊，聊天啊，或者呢，然后呢，到最后分别的时候，依依惜别啊，依依不舍，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是彼此赠送花束的话呢，可以摘一束芍药送给对方
0: 啊，
1: 非常美，
0: 表达这种情谊
1: 啊，表达爱慕。那么这个花语呢，它这个芍药的花语啊，很好听啊，很美，就是于千万人中。独爱你一人，取其钟爱之意，情有独钟的意思，
0: 很专一的那种哈。
1: 对，这叫是怎么说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啊，就是指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芍药指的是这样的一个。那么这个芍药呢，我们给大家去这个做一个推广和普及啊。芍药我们知道它是既然是情人花，所以我们中国有自己的情人节，就是七夕。
0: 七，对，
1: 这个农历的七月七，这个送花的时候，所以如果赶上那个西方的情人节你可以送玫瑰花，
0: 对
1: 啊，但是如果赶上中国自己的七夕情人节的时候呢，我们懂行的都。

0: 是送芍药，这个芍药很漂亮、
1: 哦、
0: 而且很香，它是很素雅的那种芳香、
1: 嗯、
0: 它不那么刺鼻、
1: 嗯、
0: 没那么惨、
1: 嗯
0: 啊、
1: 对，
0: 芍药呢它的这个不仅仅美丽，而且它有药用价值。
1: 嗯
0: 嗯，它不仅仅不会伤害人，反倒是治疗人疾病的。所以芍药无论是白芍赤芍都对人体有益。只不过是白芍那个花、
1: 嗯、
0: 跟牡丹一样是非常的端庄美丽大方的。
1: 嗯，
0: 那赤芍的花呢是比较小的那个小枝的、
1: 哦、
0: 啊、
1: 嗯、
0: 那种花。
1: 嗯、
0: 这个但是这两种都是能够治病的。
1: 嗯
0: 啊，那么它映闪着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精神气质，
1: 嗯，
0: 就是非常的内敛，
1: 嗯，
0: 非常的实用，
1: 嗯
0: 啊，即使是爱你也是非常的含蓄
1: 朴素的那种爱情观。
0: 哎，对对对、嗯、所以呢勤劳务实含蓄温婉如玉、
1: 嗯、
0: 这个就是芍药。
1: 嗯
0: 啊，芍药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可以制约曼陀罗的花毒。
1: 哦，曼陀罗您原来曾经讲过，
0: 嗯、
1: 啊、它是有一定毒性的嘛。
0: 对，它是、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有人说蒙汗药，蒙汗药怎么做的呢、
1: 嗯、
0: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药材就是来自于曼陀罗、
1: 嗯、
0: 它吃进之后让人会产生幻觉、
1: 嗯、
0: 或者是会出现那种麻痹，
1: 是、嗯
0: 那感觉动不了了，浑身无力，然后呢曼陀罗长得很妖艳，但是呢 闻它那个花香也是会让人有点这个浑身无力，就是它对于我们的神经它有点拿脑子。
1: 嗯，
0: 如果是服用进去的话呢，不进去是甜甜的，但是这个一进入身体，它就开始会使得我们处于麻醉状态。
1: 嗯，
0: 花卉学家呢也确确实实发现，但凡是长芍药的附近，
1: 嗯，
0: 长不出曼陀罗来，你撒种子下去它长不出来。
1: 哦，
0: 这个很可惜，这个很好玩啊。
1: 嗯，
0: 栽培的芍药的话呢，它的根去掉外边的那个粗皮，
1: 嗯，
0: 被称之为白芍。
1: 嗯，
0: 这个白芍啊有调肝脾和营血的作用、
1: 哦、
0: 那么所以说呢白芍我们常常是用来针对于血虚腹痛，所以我们肚子疼的时候，无论是女士的痛经，还是有一些出现了一些这个腿抽筋儿、
1: 哦、
0: 啊，还是出现了，只要它是血液不够了，
1: 嗯、
0: 啊、我们一般来讲的话都会用这个白芍。它正常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如果咱们大家去农间的话，
1: 嗯，
0: 你比如说不用多啊，只需要15到30克、
1: 嗯、
0: 你不用说非得用到那个4两、
1: 嗯、
0: 那个、啊
1: 嗯、
0: 最起码用到60克或者等等、
1: 嗯、
0: 这个只需要用到15到30克，农间之后它那个汁儿是非常非常的那个黏的。
1: 哦，
0: 嗯，所以像是
1: 稠稠的
0: 稠稠的稀饭一样的那种感觉的、
1: 啊、
0: 正是由于它这个液浓，
1: 嗯嗯，
0: 所以它有补充营养液、
1: 啊、
0: 营养我们血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营血哈，
0: 对，
1: 说的。
0: 所以说呢，这个但凡是我们说哎腿肚子抽筋了、
1: 嗯、
0: 老年人特别容易腿抽筋，然后呢这个糖尿病人容易腿抽筋，
1: 嗯，
0: 为什么呢？那老年人本身就是容易这个营血枯竭，
1: 对，
0: 然后呢糖尿病人也很容易腿抽筋，说动不动就转筋了，我吃了钙片不好使、
1: 哦、
0: 那个钙片啊它为什么能够去让我们这个腿不抽筋呢？
1: 嗯，
0: 啊，经常说血钙浓度不够了就会抽筋，
1: 嗯，
0: 我们说这个钙呢实际上它是进来之后呢一个一个的固锁这个水分而已，
1: 其实就类似于血液里边的一些
0: 血液里边的一些这个植被
1: 啊、
0: 嗯，就像我们大家最简单一件事儿、
1: 嗯，
0: 你去洗完脸不要擦，
1: 嗯，
0: 哪儿都不要动，洗完脸之后到最后哪儿都干了，这个眉毛还没干呢，
1: 嗯，
0: 那就是我们的钙，
1: 嗯、
0: 就是它有这么一个
1: 留住了一点水、啊，
0: 它们会留住一部分的水、
1: 嗯、
0: 啊，这个当然是这个现代的营养学去给它、
1: 嗯，
0: 当然也管事儿，
1: 嗯嗯，
0: 也管事，就是有很多人确确实实补充一下钙片，
1: 对，
0: 哎，马上就会。那个
1: 能缓解，
0: 哎、
1: 嗯，
0: 就能缓解。
1: 嗯，
0: 然后呢，这是钙片，但是光是纯粹补钙的话呢，常常力有不逮。
1: 嗯，
0: 举个例子给大家听，我的岳母啊，
1: 嗯、
0: 她是老糖友，
1: 嗯，
0: 她就常年的老转筋，所以呢，常年的吃钙片，她后来吃钙片已经不好使了、
1: 哦，
0: 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好使。
1: 嗯，
0: 就是她吃了各种品牌的那个钙片，
1: 嗯，
0: 到最后还是不行。我是赶上春节的时候在家嘛，我看到那转筋一直不动。他是闲不住的那种风格，他是但凡是能动他就不会停下来、
1: 哦、就一直要做各种家务，这种是眼里有活那种，
0: 对对对，要不就扫地去了、
1: 啊、
0: 哎，要不就是下楼扔垃圾去了、
1: 嗯、
0: 要不就是回来剁馅呢，准备给你包饺子，
1: 典型的山东妈妈，
0: 对，他反正

0: 你看他在那躺着呢，他一定是身体不行，
1: 是
0: 要不就是累了，要不就是反正是怎么不舒服了啊，病了，就是、这个、
1: 工作到最后。
0: 对，我问他，我说你怎么了？腿肚子转筋，嗯，山东话，
1: 那个对，
0: 我们
1: 就是其实就是抽筋啊。
0: 他说腿肚子转筋了啊，然后呢这块这个疼的不行，昨天晚上就转筋，
1: 嗯，
0: 这个好几次疼醒，然后呢今天白天又不行了啊，
1: 嗯、
0: 在那躺着，切切在那正难受的，一摸这块是梆梆硬的，
1: 嗯、他就因叫叫什么像那种痉挛那种感觉，
0: 哎，对对对、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我给他用的是这个白芍和炙甘草。
1: 嗯
0: 各用60、嗯、我说呢这个东西啊你煮煮水喝、嗯、那煮完了之后呢基本上从喝进去第一口开始计时20分钟30分钟左右的时候呢你这个转筋就消失了、
1: 哦、
0: 就能够正常下地了、
1: 嗯
0: 啊、我岳母呢其实他那个时候因为是我们刚结婚、
1: 嗯、
0: 那个大约的十几年前他、
1: 嗯、
0: 所以他不太相信、嗯、啊他觉得
1: 还没有见识到这个厉害、
0: 啊、是比较慢的嘛、
1: 嗯、
0: 啊怎么可能说几十分钟就好我吃了那么多钙片这个一把进去了也不好使我这就是老毛病了我知道自己的身体啊结果呢他吃进去之后果不其然就好了
1: 嗯
0: 二十分钟就下地了、
1: 嗯、
0: 他说这个还挺快呀、
1: 嗯、
0: 那他的原理在于什么呢其实就是第一个是脂姜很浓的这样的一个药所以它可以补充我们的营养液
1: 嗯
0: 补充进来之后自然而然的就不会转筋了就是你那个钙只是锁住水、
1: 嗯、
0: 这个是直接给它补充进来了
1: 嗯, 嗯,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芍药甘草汤针对于腿肚子转筋还有很多人呢痛经的时候啊一般芍药甘草汤再加一个附子叫芍药甘草附子汤
1: 嗯
0: 用的时候多一些、
1: 嗯、
0: 啊这个如果是你觉得我对附子应用呢还有点心有余悸、
1: 嗯、
0: 据说这个附子有点毒性
1: 嗯
0: 我自己呢又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那我想
1: 把握不好、
0: 去怎么去弄一下的话呢你最好是找一下身边的中医然后呢、
1: 嗯、
0: 让他给你根据你的体重根据你的严重程度
1: 嗯
0: 然后给你开出来
1: 嗯、
0: 啊、这个医生给你开出来多少你用多少你先试一下、
1: 啊这个、比例给你确定一下
0: 对因为有的一般他说9克或15克
1: 嗯
0: 但是有一些比较重的可能医生就会给你开的量大一点开到30克或者多少的、
1: 嗯、
0: 那个东西你要遵医嘱了
1: 嗯
0: 那么这个但是假如说我们还没有出现那么的淡郁闷啊特别的严重的一般小姑娘痛经的多
1: 嗯
0: 所以不用附子没问题不用附子的话、嗯、用肾丝味就行了
1: 哦
0: 肾丝味里边补骨脂
1: 嗯
0: 啊
1: 嗯
0: 菟丝子加上阴阳火这个枸杞给它一补上来热力一上来之后呢自然而然的再加上这个白芍
1: 嗯
0: 哎、
1: 嗯、
0: 也快速的就是解决掉痛经的问题、
1: 嗯嗯、
0: 那么芍药呢我们现在进入到它的药性里面去药性呢我们推崇的是神农本草经
1: 嗯
0: 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极其的精准到一个字都不错的的确确是这样、哦、我们来看一下本经记载芍药味苦平这个在很多的地方说它味微酸但是事实上我们去闻我们去尝你要硬说微酸吧有点心理作用实际上你怎么去闻闻不到酸味
1: 嗯
0: 然后呢去尝神农尝百草也很难说吃得出来酸味来芍药呢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它真的是就说微酸的话呢说心理作用也好或者怎么样我认为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发苦、
1: 嗯、
0: 啊会多一些、
1: 嗯、
0: 它倒没有特别明显的酸啊、
1: 嗯、
0: 那么我更相信神农本草经说它味苦而性平、
1: 嗯、
0: 它不是性寒、
1: 嗯、
0: 啊它的这个性呢并不是说寒凉性的
1: 嗯
0: 啊凉润的等等那些
1: 也
0: 不
1: 热
0: 哈、哎、不热也不凉
1: 对
0: 嗯它就是一个滋润性的
1: 嗯嗯
0: 那么主邪气腹痛那么这里边我们去详细解析一下什么叫邪气。邪气指的是外感入侵。
1: 是那个六邪吗
0: 对六邪。风寒暑湿燥火、
1: 嗯、
0: 在进行这个入侵的时候呢这个称之为邪气、
1: 嗯、
0: 要入里。那么邪气入里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常常会用得到白芍比如说经常反复感冒的我们就会用桂枝汤或者是小建中汤来给它增强体质。
1: 嗯扶正。
0: 对的确是。那么这个腹痛呢我们常常会给它用到小建中汤
1: 嗯
0: 以及芍药甘草汤
1: 嗯
0: 治疗腹痛第一张名方就是芍药甘草汤
1: 嗯
0: 但是呢我在用的时候我常常更喜欢用小建中汤多一些、
1: 啊、对
0: 小建中汤里边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补的东西
1: 是
0: 那尤其是这个归脐建中汤
1: 嗯
0: 就是当归、
1: 嗯、
0: 啊黄芪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虚啊
1: 是
0: 很多人其实你甭看他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他工作强度太大，然后平时的时候消耗太过剩，
1: 给自己的这种损耗一直比补不上来哈。
0: 对，反倒还不如古时候，古时候人恬淡虚无的，他没有那么多的快节奏的东西，
1: 他就以前就是这种日落，这个日落而息，日出而作的，也没有手机是吧，也不熬夜，
0: 对，
1: 也不吃宵夜，
0: 对，没错。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实际上啊，他有这个邪气入侵无法抵挡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常常会用到白芍。为什么会用到白芍呢？说桂枝汤以及小建中汤用白芍的原理在于什么呢？活血，而且促进静脉血回流。我们要知道血液第一个工作它就是促进我们的这个
1: 循环系统的一些
0: 营养和代谢物的这样的一个
1: 输送过程。
0: 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呢？除了带来营养，带来氧气，带走二氧化碳和代谢垃圾废物，它还有一个自我净化的机制。怎么自我净化？我们古代人称之为邪气，现在我们从生物学的角度能够从显微镜下观看得到，看啊这里边有细菌，有病毒进来了。那古代人没有这个设备，他看不到这个东西。那么但是他知道一件事，血液流动速度够快，我们人体呢就可以快速的自我净化，然后把这个细菌病毒给它杀灭，
1: 攻击它是吧？
0: 是的，
1: 说明我们的战士正在战斗中呢。
0: 是的，它的活性快啊，就像是我们经常会讲桂枝汤的时候做到的一个比方。什么比方呢？你那个刺客就像细菌病毒，翻墙而入，进来之后呢一看这个他那个巡逻兵是吧，一队一队的，如果说他们走得很慢，走一圈3小时，那基本上大家就随便进了，是不是？随便翻墙头进去就刺杀那个王爷，刺杀那个大官什么的。就是，但是如果说他哗哗哗来回转得很快，赶上谁眼尖呢？你刚翻进来，直接翻人队伍前头去了，直接给逮着了，我大王就把他给扔出去了。所以说呢，这个桂枝促进动脉血的这个输送，而白芍促进的是静脉血的回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那个静脉曲张的时候，用点这个芍药甘草汤。它不仅仅呢说腿不抽筋了，而且腿还变得很美呢。这个腿肚子上有一点点那个血管有点要怒张起来了。长期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再看，静脉曲张明显好
1: 了。
0: 这个是说明什么呢？你的那个静脉血回流更加的。你久站久坐，咱们这个那个柜台员一般都是容易出现这种。
1: 老师哈，这个职业。
0: 所以说呢，用这个白芍促进静脉血回流，它促进静脉血回流，从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桂枝跟白芍就完善了我们整体血液循环运转。所以呢，针对于外感的时候离不开桂枝，针对于外感的时候同样也很难离开白芍。腹痛我们也已经讲过，主邪气也已经讲过，后面呢除血痹。在《金匮要略》的虚劳病脉证病治篇当中呢，我们讲到说尊荣人，说尊荣人骨弱肌肤盛。这个人呢有钱，有地位啊，这个怎么，但是呢这种人呢他容易得一种病叫血痹虚劳。
1: 是因为消耗过大而造成吗？
0: 对，他消耗比较大，因为他那骨弱肌肤盛。肌肤盛很好理解，吃的好嘛，
1: 对，
0: 所以它胖壮嘛，是吧？看上去很胖，但是骨骼却是比较弱的，
1: 内里没攻上。
0: 对，因为肾主骨啊，所以说呢，他的这个肾消耗比较大，这个很好理解。古代人呢，他不像现在一夫一妻制，他是可以允许三妻四妾，所以呢，这个必须就消耗比较大，所以他肾脏肾气一旦消耗过多之后呢，骨头就会比较弱。身体呢就会被掏空啊，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卧不食，动摇，疲劳汗出，加倍微风，就稍微吹点风，或者是有一点这种邪气入侵，他就受不了，
1: 虚汗就来了。
0: 对，没错。像他们很容易出现身体麻痹不仁，皮肤表层出现了，这块这个皮好像不是自己的。我感觉好像后背上肩膀上这块有一块皮好像。
1: 摸上去就好像那个神经没有铺到的那种。
0: 对，就是神经。这好像有点麻木不仁就是没有知觉，好像隔着点什么似的。或者是哪块皮这个腿上。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用黄芪桂枝五物汤，用黄芪引气这个打表。但是为什么用到桂枝白芍啊？就是要促进它的血液循环运转。这个白芍呢就在这个时候快速的去让它的 皮肤表层的这些

0: 啊，给它重新
1: 流动起来，
0: 哎，流动占据起来，它是已经失去的这种营养物质，重新给它恢复回来。因为你老是不去进行血液流动的话，这块自然会麻木。
1: 对，
0: 我们压会儿，这个胳膊就会发麻。
1: 嗯，
0: 我们的皮肤上如果没有血的话，它就会发麻啊。
1: 嗯，
0: 啊，这叫除血痹。下一个是破肩肌蒸甲，坚固的肌聚物。
1: 哦，
0: 啊，要蒸甲肌聚。用今天的词儿来讲的话，就是各种各样的肌瘤，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啊，这各种结节、息肉、长了不该长的一些东西，甚至可能要走向恶化。那这种叫做肩肌坚固的肌聚物，蒸甲也叫疝甲。像这些呢，实际上啊，我们都会用到白芍，因为白芍什么呢？白芍是可以去推动这个气血的运行的。
1: 嗯，
0: 啊，我们说桂枝茯苓丸是应用白芍去去除掉蒸甲积聚的典型的药方。
1: 嗯，
0: 啊，它的这个适应症有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多囊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等等这些啊，这个增生，
1: 就妇科类的这种疾病，
0: 啊，对，
1: 基本上都是可以用它。
0: 没错，没错，包括还有一些慢性盆腔炎啊、附件炎啊等等，那些都是可以应用这个桂枝茯苓丸，
1: 所以对女性非常友好啊。
0: 那，不仅仅是女士可以去使用。男人呢也照样可以去使用。
1: 嗯
0: 嗯，这个桂枝茯苓丸呢，男人如果说皮肤粗糙，干皮儿非常的多，尤其是腿上一脱秋裤，哗起那个干皮的，你甭管你有没有子宫肌瘤啊，就是你肯定是有淤血，用那个桂枝茯苓丸啊，是
1: 润一润那种感觉。
0: 不分男女，对于男士。男生也好，包括所有的男同志也好，啊，他但凡是长一些各种息肉啊等等，也常常会用到。你比如说肠息肉，大柴胡汤合并桂枝茯苓丸是最常用的方剂嘛，对吧？哎，这个里边发现了一串肠息肉，这切一个啊，没关系。大柴胡汤那大黄用的少一点啊，然后呢合并桂枝茯苓丸就好了。而且呢你会发现，你不仅仅这个大柴胡汤合并桂枝茯苓丸把那个肠息肉好了，连血压都稳定了，
1: 因为血通畅了。
0: 对，所以说针对于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妇科疾病，以及男士已出现的肠道的，尤其是腹腔里边的息肉，我们会用到这个桂枝茯苓丸，这里边白芍不可或缺。
2: 芍药不仅很漂亮，而且呢也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更是通利血脉的佳品。那所以平常如果说有抽筋痛经，像邪气侵体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大家也可以按照王老师今天所讲的经方来试一试，应该是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好，我们这小节先说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打开云听 APP， 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能找到我们专门为大家推荐的音频内容。不仅有健康节目，还有当下正在热播的有声书和各类节目回放，平常直播没听完的干货知识，以及适合睡前慢慢听的节目音频、小说录音，不用卡点儿等直播，随时点进去，立刻就听。
3: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

0: 1599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竖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到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不过也有朋友留言说干货太多了，想再回听或者转发分享给家人朋友，不知道这电台节目怎么分享回听。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申请了一份专属福利，您现在就打开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云听两个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就能领取云听 VIP 年卡权益了。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云听 APP， 直接登录领取到的 VIP 账号，以后只要打开云听 APP，节目内容想听就听，一键分享，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把健康知识揣在兜里啦。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

0: 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王老师在上一小节当中呢，讲到了芍药的适用症，比如说像子宫肌瘤等等这种妇科疾病，包括男性啊长息肉的问题，都是可以用芍药的相关经方来对症的。那么除了这些，芍药还有哪些功效，又可以在哪些经方当中使用呢？我们马上回到直播当中。
1: 然后呢，再下一个，它可以止痛。这个止痛啊，用的我觉得太传神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一说止痛，白芍止痛，那肯定就是腹部嘛，痛经嘛，
0: 对呀、感觉就是女性的这一类嘛。
1: 头痛都可以，手的这个荡漾症也可以。
0: 荡漾症这是抖是吗？
1: 哎，抖啊，眼睛都在抖啊，抖啊，一直在抖的这种的。我们都是用桂甘龙母汤。桂甘龙母汤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上当归和白芍，常常是可以的。有的时候还会再加一点点叫小剂量的柴胡啊，给它是不是肝风内动？就是给它滋润一下，因为柴胡引精入肝，然后呢，这个引进来的是谁呢？当归是补血的，白芍是可以吸掉肝风的，它让它很冷静，
0: 镇静下来，
1: 对，镇静下来啊。所以说呢，当归、白芍再加上柴胡呢，这是我们常常用来调节眼干眼涩的，因为肝开窍于目嘛，我用眼过度，眼睛老是有白血丝啊，不是有红血丝，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干燥的情况，眼干，那这个时候呢，你给它。当归、白芍、枸杞，还再加上一点点加上点柴胡，稍微小小的一用，给它加进去，哎，你会发现眼睛很明亮，
0: 感觉很补啊，这个，
1: 哎，对，很补，但是补而不燥啊，很舒服。白芍呢，它不仅仅针对于眼珠的疼痛，针对于我们侧面的偏头痛也常常在用。小柴胡汤加上白芍，既有半表半里的忽冷忽热、胸胁苦满、口苦咽干目眩这些典型的这个表现特征，又有芍药症。芍药症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腹痛、头痛啊，这个四肢的这种疼痛都可以，
0: 类似于痹症啊。
1: 对的，
0: 我们说的这个
1: 啊，都可以去应用这个小柴胡汤加芍药，这个是针对于它止痛。止痛呢是它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利小便。它的利小便呢，一般都是针对于金亏，这个人呢没有足够的水了。
0: 就类似于这个缺少津液那种。
1: 对，脱水了。糖尿病人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呢，他是饮一斗，走一斗，但是呢，走完了之后滴滴答答的，他也控制不住啊。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都会给他用一些像真武汤或者是附子汤啊这些东西来给他振奋他的新陈代谢。这里边有附子，也有这个白芍，无论是真武汤、附子汤都是。有白芍和附子在里边，比如说真武汤是苓芍姜竹附，茯苓、白芍，姜是生姜，竹是白竹，
0: 附子
1: 是泡附子，除了白竹，你给它用到30克啊2两之外，剩下的可以统一的给它用到3两，就是用到50克，这里边为什么白芍会用到这么大的剂量，用到50克呢？其实就是要让它什么呢？就是要让它柔软下来。让它补益起来，
0: 滋润进去，
1: 对，让它的这个血液又活化起来啊。所以这个白芍啊，它如果没有附子的时候呢，它是非常冷静的。有了附子的话，它是非常振奋且冷静的。你看它那个坐的也直溜了，或怎么样，讲话语速也快了。可是它是属于微微的兴奋，它还是不会失去冷静的基本特质。
0: 不至于到狂躁是吧？
1: 啊，不会狂躁。这个白芍是一直是保持冷静的一个状态。这个是我们讲的是利小便，所以小便太多或者是小便太少，小便控制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用得到这个白芍。
0: 它是双向调节。
1: 双向调节。在医学中中参析录当中呢，讲到这个白芍的时候，张锡纯先生说他针对是金亏内热，上面有伏火，然后呢这个整个人又是金亏的状态，所以最好是配合着炙甘草，就是芍药甘草汤，张锡纯经常是这俩药配到一块儿去之后直接治小便不利，还特别爱上火金亏啊，所以一想起来之后这个血确实是酸甘化阴啊，它可能是根据这个原理。实际上在我看来的话，它不仅仅是利

0: 便，它是利二便。
1: 二便它都可以吗？
0: 都可以。
1: 哦，因为其实大便也是跟这种津液有关，
0: 也是需要有水的，要不然的话没有水是不是便秘了嘛？
1: 对。
0: 所以那个大柴胡汤啊，有很多人说我吃别的吃大黄啊，单吃大黄啊，都已经吃到很大剂量啊，吃火麻仁吃什么，就是感觉好像作用不是特别明显。一吃大柴胡汤，那里边治时用到20或者25，这是我的习惯用的啊，那个是撑开肠管的。白芍呢就只用到15，大黄用到5到10。那时候大黄用的很轻啊，
1: 大黄少一点，
0: 还不需要后下的，就是一起煮啊。这样的话，煮上差不多1个小时，它的那个泻下的力量没有那么猛的。可是几乎每一个人，他吃完大柴胡汤之后，那个便秘都会极其的通畅。然后呢，又湿润也不干了，也不是那种拉出来喷的那种稀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枳实打开了肠管。而白芍呢又凝聚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津液，上边的一些那个津液让它能够下下雨来，然后呢这块
1: 润肠通便，
0: 润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还有益气的作用。益气指的是它可以有补益的作用。倪海厦老师曾经说过，说我们经方派啊很少用补药，大不了就用到红参啊、阿胶啊这些东西，这个黄芪，就是很少那么多五花八门的补药。一般来讲的话，小补用甘草，中补用白芍，大补用这个红参啊，无非如此了啊。平时的时候就是用点什么大枣啦、甘草啦这些东西就行了。感觉这个人有点虚、精亏的时候，我们会给他用一点点白芍、天花粉补进去。白芍呢，味苦，所以它能够滋养胆汁，滋养进入血分。苦就能够入血。原因呢，是因为苦首先可以入胆，胆汁是消化液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对，它是参与消化的，解腻，
0: 对，
1: 消油。
0: 分解油脂必须的，所以呢，我们吃进来的东西，你无论炒的素菜还是什么炖的肘子，
1: 总有点脂肪，
0: 都会有脂肪，脂肪的这种溶解性是需要有这个胆汁进行参与的，所以呢，苦味直接就可以入胆，胆汁然后又直接入，所以进入到营养液当中，它必然会进入血分，而且是顺理成章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支流。所以针对于我们的早起口苦的朋友啊，我们一般黄芩、白芍啊，要给他用一点。尤其是黄芩，它是清除胆热，而白芍呢是滋养胆汁，所以呢，犯恶心，怎么犯恶心了呢？是因为他吃的那个闻着那个炸油条的味儿，它不够足够的那个胆汁了，所以他就会就是犯恶心。所以这个是在抗拒。但是如果你想让它促进胆汁的正常分泌，白芍，是可以有这个作用的。性平而多液，单煮的话汁浆非常的浓，善滋阴养血。肺热除烦，收敛上焦浮越之热气，下行化而为小便。
1: 哎，很适合我们现代人说这种上热下寒的。
0: 上热下寒，
1: 现代人的好药。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说，平时情绪不稳定。
1: 对。
0: 情绪不稳定。
1: 容易急躁。
0: 用点白芍。为什么开心散当中有白芍啊？柴胡、枳实、白芍、炙甘草，再加上木香陈皮。这个白芍起到的就是让你有弹性，就用今天的来讲的话，叫松弛感，
1: 松弛有度，
0: 不用紧张。这个有点侧面的偏头痛啊，那小柴胡汤加上白芍和川芎，那就你会发现一下子就给它引过去，马上偏头痛就好了，所以白芍呢，它可以祛实，而且解除痉挛，解除这种过度紧张，松弛迟缓下来。同时，针对于腹痛、头痛、身体麻木不仁以及咳逆。就是这个人老是没完没了的那样咳嗽，
1: 嗓子那种痉挛感
0: 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用这个白芍的时候居多一些。我们如果总结一下的话呢，芍药是一种滋养性的，具备收敛气质的，非常气质内敛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务实，而且呢不骄不躁，有条不紊的去推进工作。那么这个白芍呢，它跟甘草同用的时候，就会是善治腹痛以及四肢的酸痛。然后呢，与当归、地黄、川芎等等这些同用的话呢，既可以活血化瘀，而且呢还可以善生心血。与桃仁、红花同用的时候呢，这个则善消淤血。就可以去这个活血化瘀，
1: 去腐生肌那种感觉哈。
0: 没错。所以说呢，它是一个四平八稳的这样的一个药性。要真正想让它建功，那就必须得去重用它，就是把权力交给它，让它的量加大啊。所以说芍药甘草汤那个芍药啊，你说我12克不好使，

0: 够哈、
1: 啊。用到30克有点管事儿了、
0: 嗯，
1: 用到60克非常合适。
0: 嗯
1: 啊，那这就是我们讲的说抛开剂量就不行、
0: 嗯。
1: 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讲到白芍，所以在桂枝汤、小建中汤里边是有白芍啊，作为调和营卫。在我们的这个四物汤、桂枝茯苓丸当中，我们有这个白芍，用于活血化瘀、破除真假。
0: 嗯，
1: 四逆散、开心散当中也常常会用到白芍，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血管、肝脏可以柔肝、息风、止惊。
0: 嗯
1: 嗯，让我们不再那么的紧张松弛下来，这个是白芍。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提到丹参，大家都非常熟知，比如说复方、丹参片、丹参滴丸、
0: 嗯、
1: 这都是心脏病的用药。
0: 对， 对，而且是直接把这个药作为一个主要的名字点出哈。
1: 是的、
0: 嗯、
1: 那么这个丹参呢有一个美誉，叫做一味丹参饮，共同四物汤。
0: 嗯，
1: 那么这个丹参呢跟四物汤之间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四物汤它是活血化瘀兼有补血之性。
0: 嗯，
1: 这里边有当归啊，
0: 嗯嗯
1: 啊，然后呢同时又有生地黄啊。
0: 嗯，
1: 活血化瘀是活血化瘀，但是它是补为主的，所以贫血的人呢我们常常说给他这个用四物汤。丹参一味丹参饮呢，它是以活血化瘀而见长。
0: 嗯，
1: 它也有补益之性，但是它补的不那么厉害。
0: 嗯，
1: 所以虽然它叫参，刚才我们刘康老师说它长得跟那个红参不大一样。
0: 对，
1: 这是纯科植物，而那个是五加科植物。
0: 嗯
1: 啊，所以它没有什么太大的补益性，
0: 只是名字都有个参字而已。
1: 哎，对对对、嗯、那么这个活血通经是它的长项，补益的非它所长。
0: 那、
1: 有很多人说我用完了这个丹参之后我就感到很补啊，
0: 嗯，
1: 我感觉身体很舒服，那是因为你身体底子本身就很好。
0: 嗯，
1: 你活血化瘀之后
0: 被激发出来，
1: 然后呢那个就有点像是献血、
0: 嗯、
1: 献完之后呢你的造血机制被激活了。
0: 嗯， 嗯，
1: 但是你如果说本身就已经是病入膏肓了，你再献献血直接
0: 就完善
1: 了，完了对吧。你这底子得是好的。
0: 是的，
1: 一般吃完丹参之后觉得啊精力充沛，特别旺盛，然后感觉特别爽的这种、
0: 嗯嗯、
1: 一般都是你底子比较硬的，
0: 就相当于这个把自己的士兵给调动起来了啊，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丹参呢有很多的外号，把它叫做赤参啊，有的人就是丹参、
0: 嗯、
1: 有的人叫做紫丹参、
0: 嗯、
1: 啊，那么还有的人把它叫做称之为紫参。
0: 紫参就颜色要发紫，
1: 红的发紫、
0: 哦、对，
1: 发紫的，它跟那个红花比上、
0: 嗯、它有点发黑了那个颜色。
1: 哎，所以说呢炙手可热，红的发紫、
0: 嗯、
1: 正是指的丹参。
0: 嗯，
1: 我们来看这个丹参入药部位是其根部，还有丹参酮为强壮性的通经剂，所以我们的血管当中但凡是有堵的地方，哎，我就算心绞痛，哎，人一查、
0: 啊、
1: 你这个是属于这个堵了 60%、
0: 嗯、
1: 百分之多少多少啊，这个堵塞了，我们一般都会给它用一点点那个疏通的。如果它的那个堵塞呢是这个持续性的，而且口中有粘痰，一般我们都是用的全瓜蒌泻、
0: 哦、
1: 白啊，这个枳实，
0: 嗯，
1: 撑开，
0: 嗯，
1: 然后给它这个
0: 痰给它
1: 去除掉痰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呢，也有很大一部分一比例的人，他是属于什么呢？嘴唇发紫，舌头发暗，
0: 嗯、
1: 甚至可能有瘀斑、血斑。那这种典型的就是血瘀，
0: 嗯，
1: 它不是说里边有那个粘痰堵塞了。
0: 嗯嗯，
1: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给它以丹参作为主导药材，丹参、川芎、枳实、全瓜蒌、泻白还是可以这样去用，
0: 嗯，
1: 就是合方使用，
0: 嗯嗯、
1: 啊，这个是用到丹参的时候了。那有趋于生心、活血、调经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0: 嗯
1: 啊，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针对于冠心病常常会用到丹参，针对于比如说有形有体能够看得到的

0: 不是鲫鱼啊，鲫鱼的话，我们陈皮木浆这些东西可以的。有形有体能够看得到的鱼，一般来讲的话，都会用得到丹参、三七、川芎这些活血化瘀药。
1: 嗯。
0: 那么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这个身体里面有一些皮下的淤血、
1: 哦、
0: 皮下的脂肪瘤。
1: 哦。
0: 啊，有一些我们的腹腔里边出现了一些东西的时候，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我们会给它用到这个丹参。
1: 嗯。
0: 啊，活络效灵丹。它针对的就是各种心腹疼痛、真假积聚、
1: 嗯、
0: 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内外的疮疡啊、腿痛啊、胳膊痛啊、
1: 嗯、
0: 等等那些东西，都会用得到活络效灵丹，而且效果很好。我们现在呢，先看一下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是如何记载的。
1: 嗯，
0: 丹参味苦而微寒，所以针对于胆囊炎是不是可以用？慢性肝炎、慢性胆囊炎，我们为什么在方子里边发现它有丹参，效果很好？
1: 嗯，
0: 其实就是这四个字：味苦而微寒。
1: 诸
0: 心腹邪气，那这一点太重要了。心和腹互相为表里的，心与小肠相表里，一相表里。说心脏有心肌炎、有冠心病，是不是有炎症？
1: 嗯，
0: 是需要凉润的丹参。然后呢，这个有冠心病有堵塞，然后呢，是不是也需要用到丹参？活血而凉血。那么心与小肠相为表里，它的热度来自于一根粗大的血管，是心脏泵血压下来的那个热能给到它的、
1: 嗯、
0: 所以呢兜起来它的热能，你无论吃什么凉的东西在它这儿能消化吸收、
1: 嗯、
0: 所以心这块跟小肠是冰火两重天啊，这个时候用到丹参直接引热下行，让心火下潜，下潜到哪儿去？直接下潜到小肠，
1: 把该给的热量送出去。
0: 那为什么我们用到丹参呢？这么凉的东西，它本身肠道就是凉的，然后你还得给它用凉药，
1: 对，
0: 还说它能够治这种情况，这不是开玩笑吗？不是，因为丹参首先第一个色红入心，味苦也能够入血分，所以它第一个先到心脏这块来，所以你要把你的热能给它呀，你不能让它现在饿死。所以说呢，这个是丹参起到凉心润肺的作用。因为火太热了之后肺也不行，然后呢这个所以才会得肺痈啊，这个让它引火下行进入小肠，让它发挥消化吸收功能、
1: 嗯
0: 嗯、这个寒热积聚啊，很多人他有一个误解，就是啊是不是这个往来寒热，它可不是说往来寒热，它指的是上热而下寒。
1: 嗯，就刚才我问的您这个问题，
0: 太热了底下太凉了、嗯、太热了它也容易出现肺痈，因为心火炙烤过盛、
1: 嗯嗯，
0: 导致我们的肺啊就容易化脓，
1: 嗯嗯，
0: 就容易出现肺痈，因为它肺脏的热度的这个太高了，来自于心脏的炙烤，
1: 嗯，
0: 就是太阳离你太近啊，你这烤的人没办法，酷暑难耐，是吧？这个是上面太热，它会长痈败毒疮，底下太凉，也是一坨一坨的冰块，它也会长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所谓的癌呀等等那些东西、
1: 嗯嗯嗯、
0: 啊，所以呢，寒热不均的时候是很可怕的时候。然后呢，破除真假之烦闷，
1: 嗯
0: 啊，烦闷这很好理解了，这样太热了、
1: 嗯、
0: 是吧？然后呢，益气，益气是因为什么呢？益气是因为引火下行之后，肠道吃进来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有营养液可以消化吸收，这个人气力就变得悠长，因为他有营养跟上了呀，
1: 嗯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人耐力就变好了。《神农本草经》对于丹参的，你看他就这么几十个字，
1: 简简单单的
0: 几
1: 句话，
0: 但是你一定要去品味它。味苦而微寒，所以针对于心肌炎、胆囊炎、慢性的慢性肝炎，只要是发炎的，我们常常会用到它。诸心腹邪气，心脏、腹腔啊，肠鸣悠悠如走水，寒热积聚，破除真假之烦闷益气，就这么二十多个字，棒极了，哇，经典极了。这个时候我们讲到说丹参，那么丹参呢，色赤红，红的发紫。所以呢又被称之为紫丹参或者紫参、
1: 嗯、
0: 而且它可以清除掉各种各样的这些真假积聚，尤其是肺癌、
1: 嗯、
0: 我们讲的是肺出现一些肺痈的时候、
1: 嗯、
0: 叫下利肺痈者紫参汤主之。为什么它会一直拉肚子？因为底下凉啊、
1: 嗯、
0: 为什么它上面一直长痈好不了？是因为心脏太热。丹参呢它这个时候一定要重用，重用到半斤，看待的时候呢，一斤相当于现在的250克，
1: 嗯，
0: 半斤呢是120克、
1: 哦、
0: 再除以3也得用到40克、
1: 哦、
0: 所以说很少有人用丹参敢用到40克的、
1: 嗯、
0: 我也很少这么用、
1: 哦、
0: 我最多用到30克、
1: 嗯、
0: 就已经很起效了，
1: 嗯，就急症的时候，
0: 对，没错、哦、然后呢甘草3两、
1: 嗯、
0: 啊，一般用炙甘草就行了，
1: 嗯，
0: 它补益力。

0: 大一些，因为它一直在拉，它已经脱水了、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让它蓄水，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甘草是起到蓄水的作用。或者是合并麻黄生麻汤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嗯、可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在最开始使用麻黄生麻汤之前，一般我都是习惯性的先要使用滋参汤，然后呢活络效灵丹啊，活络效灵丹呢这个是目前来讲的话在很多的医院当中、嗯、很多的医生啊就很喜欢用的、嗯、我对这个活络效灵丹我用的比较少，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用、嗯、而是因为乳香没药很苦、嗯、苦的简直难以忍受、
1: 哦、真的
0: 它比那个风随丹还难喝、
1: 哦、
0: 那个乳香没药煮完水之后简直是
1: 痛苦了是吧，
0: 对对，这个是我不太愿意去用它的一个原因、嗯嗯、但是后来我自己也想开了，
1: 嗯，
0: 要真的想用的话可以把它不做成汤，
1: 嗯，
0: 可以做成，你看它叫活络效灵丹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你可以做成散呢、啊、然后呢拿那个糯米纸包着喝呀、啊、哎，这个或者做成丸子啊那种小的丸也可以啊，
1: 也是个办法、
0: 哎、但是如果真正煮成汤的话呢搞死人了，这太苦了、嗯、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在滇南本草，滇就是云南的那个滇、嗯、简称啊，丹参味微苦，性微寒，你看跟神农本草经上基本上是符着来的、
1: 嗯嗯、
0: 色赤入心，补心生血，养心定志，安神宁心，主健忘增重，就是这人老爱忘事，所以肯定有淤血了、
1: 嗯嗯、
0: 一般有淤血这个人就健忘症嘛、
1: 嗯嗯、
0: 不仅仅健忘，情绪还不稳定、
1: 嗯嗯、
0: 所以你看谁他老是爱忘事，这个那个我要找什么来着，完了之后情绪还不稳定、嗯、有淤血。
1: 疏通情志啊。
0: 经常给他吃桂枝茯苓丸、
1: 嗯、
0: 或者是活络效灵丹。
1: 嗯嗯。
0: 啊、经悸不寐。
1: 哦。
0: 晚上睡觉不是特别的好啊，容易这个受惊吓。
1: 嗯、
0: 生心血去淤血，安生胎落死胎。所以已经是这个胎儿不行了、
1: 嗯、
0: 可以用丹参活血化瘀。而如果说是这个胎动过于频繁、
1: 哦、心、哦、
0: 也不太行，因为它容易勒着脖子、
1: 嗯、
0: 它那个来回转脐带绕颈是很危险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讲的话呢当归贝母苦参丸、
1: 嗯、
0: 有的时候会少少的加一点点丹参，不能加多，
1: 嗯，让胎心安静下来、
0: 哎、对，因为它植入血分直接就可以、
1: 嗯、
0: 就是它
1: 透过这个
0: 那个屏障就直接就给他传递一个信号、
1: 嗯、
0: 安静点稳当点、
1: 嗯、
0: 啊，这个是但是少少的用。
1: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分享。芍药和丹参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中药，通过今天的节目呢，相信大家对于药性和适用症方面也都有了一定的认知，那希望丹参、芍药以其活血和养血的智慧也能够为您的健康生活增添一份自然的守护。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期再见。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打开云听 APP 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能找到我们专门为大家推荐的音频内容，不仅有健康节目，还有当下正在热播的有声书和各类节目回放，平常直播没听完的干货知识，以及适合睡前慢慢听的节目音频、小说录音，不用卡点儿等直播，随时点进去，立刻就听到。
2: 交通出行就一起，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务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

0: 京时间7:06分又过58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这一眨巴眼啊，你看就来到了周五了。这个今天的节目就会比较轻松了。你看，很多朋友打开视频端的时候就发现了，第一时间我们的吉他已经出现了直播间当中了。今天呢，就是将会互动，就是非常热闹的，将会带来一期大迪的每周一歌。
1: 吉他出现呢，说明什么呢？
0: 说明什么呀？
1: 孙檀要加入其中了。
0: 哎，对，
1: 不能光是我放伴奏唱歌了。
0: 关键是啊，主要是呢，也是为了整个的这个表演的增光添彩
1: 啊。是是是。
0: 哎，这个我也不好再说什么理由啊，说这个唱的不好，大迪就会往我身上推，这就是伴奏不行啊。
1: 再说了，吉他的位置代替了拐的位置，怎么不主拐了呢？
0: 这个就慢慢拖拐，慢慢的啊，这一下一下就是，我愿意主不主，你管那么多呢？
1: 散
0: 啊！
1: 孙檀现在已经对你发脾气了。
0: 我没有，我是对你发脾气。
1: 那人家说的，你凭啥对我发脾气啊？我只是问了人家的问题啊。
0: 人家说吉他的位置代替了拐的位置，人家没问我为啥不主拐。
1: 哎妈，问一个问题就急眼了。
0: 对，告诉你，跟你说，你明明就你娘，
1: 不能惹，现在孙檀地位很高了。
0: 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
0: 了。哎，好嘞啊。哎，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关于这个网络跟风这个事儿。你不觉得这个网络上经常会掀起一阵又一阵的小风吗？然后呢，就会掀起一阵的跟风大潮。就比方说啊，就是从最开始，我有印象当中，就是最开始就是什么身材那种跟风，就是你这后背夹根笔啊，
1: 锁骨腰啊，
0: 放个硬币啊。到最后呢，到现在呢，就是还有各种的风，就比方说那个狗熊哆嗦毛啊，这闪神步啊，你知道，就经常会网络上就是兴起，就是一阵又一阵的风，然后呢，大家伙的就竞相模仿，那有的人呢，真的是那个模仿的王者，那模仿的真的是挺不错的，那有的人呢，确实没在这方面就没什么天赋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问一问朋友们啊，就这么多年下来，就网络上的那些风，你跟住了哪一些？哪些你真的是跟得非常非常的不错？可以说是出类拔萃，而且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有哪些风你根本就就怎么跟都跟不会的玩意儿？都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啊。这风就不只是比如说就是热搜的这些东西，或者说就忽然火的这些
0: 就流行的那些东西
1: 啊。那我跟过呀。
0: 你跟过什么呀？
1: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
0: 啊，你是啊，这
1: 我绝对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的
0: 啊。对啊，是
1: 啊。无人能敌型的。
0: 这个不需要什么技巧，这个需要一颗赤诚的心就行了。
1: 对，以及馋嘴巴子。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什么冬天的第一杯什么暖奶，然后春天的什么夏天的，反正就基本上跟吃喝有关。
0: 我就想问一下，你没跟过技术型的风吗？就是你说那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个呢，你只要买就行了。你有没有跟过一些技术型的？就类似于狗熊哆嗦毛之类的。
1: 那你这么说的话，就是抖音上面有很多就是出来的这种，你就跟拍就好了。那我跟过很多呀。
0: 啊，也把握一些热点。
1: 当然了。
0: 有哪些就是你觉得你跟的还不错呢？
1: 就是学跳舞啊。
0: 来展示。
1: 不是，那早都忘了，那是多少年前的事，现在抖音已经很久没更新了。
0: 那你哆嗦个毛。
1: 说小样什么小样踢什么的那些东西的。舞蹈、跟拍的，然后跟拍唱歌的也有，就最近特火，什么歌啊，跟拍唱个歌
0: 啊，
1: 这算技术型的吧？
0: 这个算是技术型的。我就是一个后知后觉的，我属于那种不太愿意跟那个跟风的。
1: 你是知道了这个风，但是你不愿意跟，
0: 是跟主要是跟不上，主要是从头到尾那些风吧，就没有往我这个风方向去刮的从最开始你就刮身材那些风。啊，就是
1: 刮身材那些风的时候，你应该身材还不错吧？
0: 不，就没有不错的时候啊。
1: 不是在温州的时候还挺好的吗？
0: 那时候也没有互联网刮这些风的时候，那时候也不流行什么。
1: 那太早了。
0: 对啊，什么后背夹铅笔、锁骨放硬币，那时候不干那个。
1: 流行起来的时候，孙檀已经老了。
0: 每次流行起来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被抛除在互联网之外啊，我都是抛除在这个主流文化之外的人啊。每次我看到我真的很痛苦啊，
1: 游走在边缘的人。
0: 就有没有适合就是那种就胖子能跟的风？就只有
1: 狗熊哆嗦毛就是啊。
0: 啊，狗熊哆嗦毛，胖子。
1: 对，狗熊啊，他不就是胖胖的吗？
0: 啊。
1: 然后再加上狗熊哆嗦毛，他那个舞步其实不难。
0: 那行吧，等我腿好了点
1: 的。那现在不行，现在一走就容易扭啊。
0: 主要这分快过去了，都快啊。朋友们啊，来说一说这个这么多年你跟过哪些这个互联网上那些风啊，哪些你跟的还真的是不错呢啊，甚至你有什么视频呢，你有什么照片啊，来给我们展示的话呢，我们可以来学习学习，膜拜膜拜啊。他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哎，很多朋友啊，第一时间在我们视频直播间打卡了啊，说我来了啊，早上好，赞了直播100次。
0: 嗯，
1: 我具体不知道他赞了直播100次是不是真的点了100次啊。
0: 咱们那个赞呢好像是一直摁着不动它就能直接往上刷刷的往上窜。
1: 啊，就不用非得点是吧。
0: 哎，对，不用一下一下点，只要摁着不动就行了，您可以试一下啊。
1: 谢谢各位的支持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端在视频号里搜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直播间进入就行了。如果你想听的话呢，可以几种方式。一个呢是用最传统的收音机，如果您这个身边没收音机，可以在车站上收听调频啊，或者是用手机下载一个云听 APP 啊。
0: 嗯，
1: 云听 APP 呢是可以直接搜我们的节目，当然定位在北京是我们直播间的节目啊。
0: 哎，
1: 然后搜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跳出链接啊，然后直接点击进去就是我们的直播。回听之前的几期节目也都可以，应该是有大概可能有半年的节目还是3个月的节目肯定都在啊。
0: 对，
1: 或者里边你可以搜我们各个主持人的名字，然后有特殊的专辑跳出来，我们自制的节目就会封锁给大家了。
0: 哎，啊，苗说了，孙台不是跟风啊，是因为孙台本身就是天秤座呀，风向星座，他就是风，
1: 哦，
0: 不需要跟风。
1: 哎呀，伪粉吧，你是伪粉，
0: 风一样的男子。咸鱼翻身还推荐的说大明老师那个轻柔星星舞适合你。
1: 什么？
0: 这有一个，
1: 我搜一下，我
0: 在我涉猎之外了，这倒是啊。
1: 轻听轻柔，我觉得就行。
0: 轻柔星星舞，
1: 听星星更可以。Sanders， 我 out 了。这些年从来没有跟任何的风，因为我穷，没时间也没有金钱。不，我说我们说技术的那个跟穷没什么关系。
0: 不是，真的有的风呢，可能是喜欢有种潮流，需要去你，比方说你买一些东西什么的。
1: 就是那个、
0: 很多的风不需要。
1: 短这样子，或喝什么奶茶呀、或者那个超长的那个蛋挞，可能你是需要花钱。
0: 是、啊。
1: 有可能不需要花钱的。
0: 那是、啊，就比方说这个网络特别流行某种动作啦，特别流行就是做一道菜啦，就是看看朋友们有没有这个。被互联网这个风气啊风潮所带动啊、更过风啊。
1: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前几天看到有就是他经常会推出一首特别好听的或者淡定等淡然的歌，匹配哪天的天气，或者匹配哪天的，比如说你这首歌特别适合拍阳光从树叶缝隙照射下来的那个感觉、然后就跟拍就好了。
0: 其实我觉得互联网的有些风吧能跟一跟，就有的风跟着太危险了。就经常就是有一些动作类型的，就比方说这个什么舞啊，就每次好像有这种动作类型的这个风潮的时候，都会有那种夸夸去医院的，因为那个不适合所有的人去做啊。哎，这看着很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你实际做起来，你说那个闪身步，那真的能够
1: 闪身步不难的，而且闪身步不需要你太、
0: 不是闪身步要做的那么快那么有力量，真的容易把自己的腰给闪了。尤其你拉伸没做好的时候，唰一下子，你说哎。
1: 不要那么闪吧，不需要那么闪啊。蒋飞的感觉啊，回了阳光什么？啊，说什么啊？不早说，就我视频端一直点的那个点赞呢、算什么？小飞的感觉说锻炼你手指的灵活度。这个你也可以跟风一下啊，跟风你看满屏的大家点赞你也点点赞试试啊。
0: 是，而且一直摁住了就行了，你可以试一下摁住10分钟啊，不再撒手。
1: 那绝对抽了。郑琪啊，想求一祝福，说两位早上好。我儿子是你们的忠实粉丝，今天他初二体测，预祝他取得理想的成绩，谢谢。
0: 哎，孩子加油啊。哎，体测是不是就是最，他不是那种体育考试，他属于那种什么呀，
1: 他反正会记分的。
0: 哦，也体测也记分
1: 啊、
0: 体测跟体育考试一样吗？
1: 我不太知道，但他应该是会记到成绩里的。
0: 就比方说那个引体向上算是体测里边的。
1: 算。
0: 哦，
1: 还有什么跳绳啊，什么几百米跑啊，跳远啊，这种都算。应该是不是每个学校或者每个阶段年级不同，体测的内容不同。
0: 反正其他的项目还好，就引体向上这一个呀、真的谁能连续做10个真的是就是进退为义父、
1: 引体向上是不是可以选呢、
0: 能选吗？
1: 啊、那应该，那我压根儿我就不行，我必须得行吗？
0: 啊，那引体向上和倒立行走，你选了一个吧。哎
1: 倒立挑战自我，
0: 倒立百米。
1: 郑琪说了，算中考成绩。
0: 嗯
1: 你看
0: 啊、加油啊，
1: 加油加油。其实也是对的，
0: 嗯，
1: 因为以前可能我们想象的这个中考高考成绩就是那些什么语数外呀、啊，
0: 哎
1: 啊，这些东西，忽略了体育的重要性。
0: 是，
1: 但是我们抛去成绩不讲，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身体是得倍儿棒的。对吧？才能够坚持。你有一些基础的运动，你还是需要学会的。
0: 关键是什么呀？就是现在啊，就是咱们的教育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功利的。咱们一直说、怎么样让中国男足真正的冲向世界？
1: 嗯，
0: 咱就说那个高考的时候加入足球考试就行了，足球算150分儿的。所以呢，其实它是个笑话，但是呢，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就是如果说不把体育纳入考试范围当中，你平时再强调说我们要上体育课啊，我们要给孩子运动的时间。他只要不在考试里边，那学校就不会很好的执行。
1: 嗯，
0: 除非说把他纳入到中考啊、高考当中，他算是一门成绩了，那才可能平时把他给贯彻执行下去。咱们的教育就相对来说功利一点，那没办法啊，这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
1: 哦，人说了，引体向上是必考项目，
0: 必考项目，对对对对对。
1: ZL 说了，说你可以不行，但是扣分你也不能有意见。谁说了算吧、哎、当然老师考试说了算了、
0: 哎、但是有的孩子确实是，你就比方说那个你要是个矮一点的孩子，那做引体向上的相对高个儿的
1: 好做一些、
0: 好做一点、
1: 嗯、
0: 那高个儿的确实他力矩在那摆着摆着呢、嗯、他就不好做。
1: 是，
0: 那有的孩子呢属于善于跑的，有的孩子真的不会跑、
1: 嗯、
0: 属于那种力量型可能不错，扔的东西比较远，所以那体育考试呢反正考的也是比较全面的哈，这个不行那个就争取拿满分呗。
1: 嗯、good luck 也说了，跟风煮鸡蛋，控制时间火候，以至于家人现在都不吃煮鸡蛋了。
0: 哦，
1: 天天练的，你尝尝。
0: 啊，对，有一段、
1: 这个煮的行不？
0: 有一段时间好像在网络上特别流行那个，就是煮几分钟，然后煮那
1: 焖几分钟
0: 溏心蛋的那种效果啊。
1: 欢迎大家通过互动方式来说一说啊，互联网的跟风大赛你都跟过哪一些呢、发送到中国相当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另外啊，今天最后一天报名了，在中国相当广播回复后米会跳出一个链接，你点击链接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明天下午2:30在后米举办的这个线下活动了。我们两个都会去到现场啊，现场人数有限，所以您报名之后等着工作人员通知您再到现场就可以了啊。除了有很多伴手礼周边的产品之外，还会有就是非常贴心的装饰装修的家具家电的一些赠品送给大家啊。
0: 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后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后米这两个字，然后跳出一个报名链接，点进去之后完成报名就可以啦。明天下午2:30我们在后米的门店相见吧。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提醒家长朋友们啊，贵州贵阳严先生一岁的儿子误食了被人注射老鼠药投毒的鸡蛋，第二天凌晨其儿子浑身剧烈抽搐，身体僵硬，意识丧失，被送往医院抢救，检测结果显示确诊了孩子老鼠药中毒、中枢性呼吸衰竭等八项重症，被下了三次病危通知，在 ICU 治疗了20天后才出院。在查出孩子中毒之后，严先生立刻报警了，警方调查发现孩子食用过的鸡蛋上是有针孔的，并从蛋壳内检出了老鼠药成分。严先生说啊，说他们住在乡下，自家的这个鸡啊是散养在周围的，投毒的蛋就被扔在家门口附近，他误以为是家鸡，就是家养的鸡产的蛋，哎，就拿回家吃了。事后他50岁的邻居胡某投案自首，目前胡某已经被逮捕了，但不愿意承担其花费的7万多的医疗费。据胡某供述了，他是想这个下毒给黄鼠狼吃的。严先生说，目前孩子居家静养，已经出现了脑出血。

0: 萎缩、脑水肿、后遗症仍然未知。
1: 哎呦天，这鸡蛋呢，反正你环境不一样，你说在城市当中大家伙不可能说随便捡个鸡蛋就那么给吃了，但是在农村那自己家里边养着鸡，那鸡有的时候
0: 走着走着搁大下个蛋
1: 不在自己锅里边下啊，
0: 真的有可能
1: 遛弯呢哭嚓一下呢就下个蛋啊、嗯，那所以呢就这种环境之下呀，还真的有可能说哎，他以为是这鸡蛋是自己家老母鸡下呢，然后呢就给带回去给吃了，殊不知呢这个鸡蛋是别人给打了药投毒的这么一个鸡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给鸡蛋打药投毒，你甭管你的原来的目的是啥，你是毒神什么玩意儿也好，但是这本身是一个特别特别危险的一个行为啊，对吧，你对自己身边甚至对自己的家人都不是那么的负责呀。所以呢这个还是要提醒啊，父母不能，这孩子不能随意捡食这个不明的食物，那父母自己也不能贪这个便宜。另外呢，无论想毒害什么，在公共场所投毒本身就是一个违法行为，大家千万不要做这种危险的事情啊。
0: 嗯，再提醒啊，情感上有一些障碍的朋友，最近浙江宁波的小齐主动前往医院情感障碍科就诊，希望摆脱对陪聊的依赖。这小齐啊，从小成绩比较优秀，高中时期呢，他曾出现过抑郁状态。
1: 嗯，
0: 上大学之后，看到周围的身边的朋友比较优秀啊，加上研考和职业考试接连失利，他就逐渐陷入了自我怀疑当中，严重内耗，学习成绩也不断下降。为了改善状态，小齐开始尝试网上陪聊，希望通过他人的陪伴获得情绪支持。
1: 嗯，
0: 全天24小时陪聊，每天呢需要支付2000到3000元。为避免对某个人产生依赖，小齐每天会更换陪聊对象，从不透露隐私，也不与对方视频或者线下见面。2年多以来，小齐在陪聊上花费了将近100万元。
1: 嗯，
0: 据了解，小齐家境比较优渥啊，父母呢就习惯用钱来解决问题。每当他考试失利、情绪低落的时候，父母往往呢是直接给他转钱，而不是给予情感安慰。后经医院治疗，小齐基本摆脱了对陪聊的依赖，但是呢又开始通过聘请阿姨洗衣做饭来获得陪伴了。
1: 嗯，其实请阿姨洗衣做饭呢，本质上就是跟此前购买什么陪聊服务的心理需求是相似的。他需求的不是说阿姨真的给他这个说洗衣服做饭的这方面的一个需求，而是说有个人能陪一陪他。
0: 对，你看你给他买了24小时的陪聊哎。
1: 嗯，是，就是我之前呢，我不觉得，就是后来我不是，就是我自己有那个微信公众号了，然后呢，微博那边也经常有私信，甚至现在小红书也有朋友私信，很多都是学生。然后我发现，就是咱说陪聊，就是情感缺失这一块，是现在很多很多孩子面临着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不光是说，哎，我是什么只有留守儿童才有的，或者说是每个孩子都有，就哪怕这个家庭很幸福，因为孩子总是有一句话跟父母是说不出来的，就无论跟亲子关系再怎么好，他有些话、有些情感方面的东西，或者说有些需求，是他的父母解决不了的，然后他就在外向会寻求一些帮助。你像有的时候，这孩子就有的时候给我留一些私信什么的，对吧？我有时候也回一回。但是现在想想呢，真的很多的孩子在这方面的情感确实需要一种出口啊。所以一个呢，我是觉得还是需要这个父母这平时呢多关心、多体贴、多沟通、多交流。还有一个呢，就是让孩子有着自己的一个伙伴，对吧？因为孩子经常参加一些这个社会活动啊，不像我们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真的就
0: 没什么活动，
1: 除了上学上课，
0: 嗯，
1: 就上学也就是上课，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社交的一种活动，完全没有。但其实孩子也是需要社交的，他只有跟同龄人一样人在一起，才能够疏解心中的一种欲望。
0: 哎，你这么一说，我忽然想到了，就是以前老一辈的朋友都是那种，比如说就是两个人结婚、处对象走到一起，都是比如要不然同学、要不然是家里亲戚介绍的朋友，
1: 可不是吗？兔子撞好窝边草、啊，
0: 他只有这种方式认识这些人。那、啊、现在的人不同了，
1: 是
0: 社交方式很多，有可能你认识天南海北不知道从哪认识的人就能够结合起来了。
1: 哎，对，但是奇怪的是，那以前兔子撞好窝边草，人真好一薅一大把，真能薅着啊。
0: 嗯，
1: 现在这眼界宽了，他玩意儿就不好在一起了，就是。
0: 眼界宽了就要求多了，
1: 哎，是啊，也未必是个太好的事儿。
0: 哎，所以提醒大家，就有的时候钱呐不是万能的，
1: 嗯，
0: 你很一句安慰、一句问候、一句鼓励，可能比钱要好使很多啊。
1: 是。嗯
0: 哎呦，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啊，被消费者被这个病人举报了的事儿啊。最近患者送1.9元的汽水之后，举报的医务人员违规收礼，这事儿引发关注了。是一名患者呀，在广东某医院一个医药房的医务人员，这患者给他送了一个1.9元的汽水，随后呢就通过12345举报了啊，说对方是违规收礼，这明显是故意的嘛。
1: 对，
0: 佛山市禅城区卫生健康局接到。

0: 转办工单之后呢，启动了调查并予以回复。举报人是医院的老病患了，涉事医务人员呢并未主动索取饮料，只是将这份馈赠视作老患者的朴素感谢，因盛情难却而接受了。
1: 所以我想知道他俩之间是有矛盾冲突吗？
0: 那一定是，那一定是。
1: 那这也太坏了，这个啊！而且坏的还特别的小心谨慎啊，送一块酒了，多了绝对不
0: 送。多
1: 送
0: 点啊！
1: 多了你万一吃亏了呢？都送多了都吃亏呀、啊，这不要不回来呀、啊？他这个行为就属于典型的借故生非、恶意举报啊！齐拨打12345之后呢，接线人员要记录转交相关部门处理，这也浪费了卫健部门的公共行政资源。就这种举报行为是应该受到舆论谴责的。
0: 我们再来说说啊，央视最近曝光的一个骗局。最近浙江嘉兴的张女士遭遇诈骗，她在超市提出购买28张面值1000元的购卡，总额28,000，却说不清楚购卡的具体用途。同时张女士还一直通过手机与人联系，神色紧张。超市工作人员察觉到异常，报警了。民警当时了解到张女士买购物卡呀，从网上看到的一份兼职是有关系的。对方说可提供十字绣、粘胶画、组装圆珠笔、串珠做发夹等等手工活，借此引流之后要求张女士下载一款 APP， 并通过所谓的充值抢单返利模式挣钱。张女士先后充值了16,000啊，只提现了1074，却仍然相信继续抢单能够继续挣钱。她的银行卡转账受限之后，骗子又要求用现金购买购卡，所幸民警及时采取措施，保住了张女士28,000的购卡金额。
1: 骗子的骗术呢五花八门，而且一直都在升级当中，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骗大家的钱嘛。所以说呢一定不能贪图小利啊，但凡什么投资能给你高回报高收益的，这个就得提高警惕了啊。好，北京时间7: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现在互联网上啊，这风啊是一波又一波啊，就各种各样的，就是今天流行跳这个舞，明天流行做那个动作，后天流行吃什么东西的。哎，这么多年这些风啊，您是喜欢那种跟互联网风的人吗？哎，哪些风你跟的是特别的好，而且是跟的这个青出于蓝的啊，咱们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讲到这儿，柴郡主说跟风健身没坚持住，跟风跳舞四肢不协调，跟风打卡又懒得动，跟风做饭手艺又差点意思。
1: 就跟我一样属于完全跟不住那种类型的啊。
0: 咱最起码跟了，
1: 就还没有一个风就适合咱们这种人。
0: 谁们这种人呢？
1: 就比方说有一天啊，咱就流行就流行看谁睡的时间长。
0: 有啊，
1: 现在没有这风气，
0: 网上不经常有这种比赛吗？
1: 不是这个风气没那什么呀，
0: 你就不是那种成大型大气候的，
1: 哇上热搜了啊！
0: 也只是无聊了点啊。哎好，等待用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说一说跟风啊，这一年互联网的风你干过哪一些？同时也可以在我们互联网上这个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北面，回复冲锋衣来购买。
2: 北京时间7:30。

0: 行。10月15号起，粤港澳大湾区空铁联运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广州地铁携手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推出的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城际接驳服务正式落地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了。
1: 嗯，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截至目前呢，国家社会公共服务平台已经开通了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 113.53 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了 80% 以上。
0: 嗯，再来说啊，外卖骑手的日常配送当中，时常会遇到老旧小区没有电梯需要爬楼的，高峰时段等电梯耗时长，搬运大件重物等等难题的。此前呢，这些细节并没有纳入配送收入的考量当中。日前呢，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了难交付奖励，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
1: 嗯。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牙膏啊，牙膏广告啊，就是如果说你仔细听，从头听到尾，你会发现不同的牙膏它的广告它宣传的方向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而之前咱们不说一个新闻吗，就说一个这个牙膏啊，现在已经夸张到了，就是我这牙膏是可以吃的，就已经往这方面开始宣传
0: 了。
1: 当然我们说它的功效啊也好，或者说它的所谓的一个什么保健什么其他的功能啊，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谨的一个东西。那15号呢，国家药监局就发布了牙膏分类目录，将牙膏功效分为八个类别，旨在通过科学划分牙膏功效类别，明确宣称用语的范围，为牙膏管理提供明确的技术指引，维护消费者口腔健康和合法权益。
0: 对，我们都知道像什么美白，
1: 嗯，
0: 抗炎
1: 啊，
0: 什么抗敏，
1: 是，
0: 反正每个人需求都不太一样。
1: 对，啊，那有的呢是牙膏它所带来的正常的一个功效范围当中的，有的呢已经超出这部分功效了，
0: 嗯，
1: 有涉嫌虚假宣传或者说有点这个诱导消费的一个意思了，
0: 嗯，
1: 这个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啊。
0: 哎，再来说说消毒卡，这个我买过。
1: 嗯，
0: 前不久一款宣称可高效杀死病毒的这个随身消毒卡在各大电商平台热销了，而众多消费者购买之后发现其实际消杀效果并不理想。中国

0: 消费者协会就此提出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这起公益诉讼案已经于近日获得胜诉了。涉案生产企业因为虚假宣传被判支付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三倍赔偿金，共计200余万元。我之前是去年赶着流感季的时候，我买了那个所谓的这种什么防病毒的卡
1: 啊，
0: 挂在前面说是能防流感
1: 哦。
0: 反正就买一心安，我买完之后我就知道它不靠谱，是因为它一个才1块钱。
1: 这听起来特别像以前说什么，就是那个驱蚊的一个东西。
0: 驱蚊，它最起码它驱蚊，它放点什么驱蚊的那个什么什么按那些东西。
1: 不是它那个，不是那个说那个驱蚊手环嘛，就绑手上。
0: 它有那个味儿，
1: 薄薄一层
0: 啊，它有味儿也行。它跟那个消杀病毒的这个还不太一样。
1: 之前不是有新闻说那个是新闻的，还是说那个有网友啊就发帖子说根本就不好使，给孩子贴完以后，第二天看孩子满脸都是包。
0: 那是你贴在胳膊上了，你没贴脸上了。它应该是有避蚊胺这种东西
1: 是
0: 就像我们的花露水啊，这些什么驱蚊水啊是一样的。
1: 嗯，
0: 但这个病毒你说不好
1: 是
0: 所以这种虚假宣传还是真的随处都有，
1: 而且病毒还都不一样，不可能说不同的病毒同一种杀法吧。
0: 对。
1: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明显就凉了啊。昨天开始一直到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度以上。北方大部分气温呢将会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寒意逐渐显现，入冬进程将继续加快。那今天开始北方降水将会增多，过程影响范围累计降水量会为同期少见。我们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啊。好，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今天说的是关于跟风这个事儿啊，互联网啊，就今天一阵风，明天这阵风，然后模仿这个，学习那个的，那你是喜欢跟风的人吗？哎，哪些人互联网的那个风啊，你跟的还真的是挺不错的。那刚才我看有朋友说到了徐福会饭，徐福会，你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这个居然不知道啊，这龙餐厅里边
0: 啊，我没看龙餐厅
1: 啊，是就是沈腾，这个就是
0: 他叫徐福是吧？
1: 对，他叫徐福，然后呢他里边那个有一个烩饭做的真的特别的好吃，也在影片当中呢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嘛，然后呢就全网就开始模仿他那个徐福烩饭，哎呦这。静听海声说了，上周末我就做了一个徐福烩饭，那看着卖相那老惨了，
0: 有多惨啊？
1: 不知道能不能吃啊？都做着好什么，都做好了不能吃，出去吃的准备了。不过最后吃的味道还不错。
0: 反正我觉得炒饭这种东西是这样的，就只要你不是放了特别奇怪的佐料，它都能挺好吃。
1: 它是烩饭，它还不是炒的，
0: 有点汤的那种，
1: 对，它是炖出来的，它有什么羊肉啊鸡肉啊，
0: 那不是更香啊？
1: 对，最后还加了块蜂蜜，蜂巢，然后哗，这蜂蜜流了下去，流到饭里边。那个我是觉得确实是，你只要不加什么鱼腥草之类的，
0: 奇怪的别加那些，
1: 别加太奇怪的东西，都能不错。然后做熟了啊，做熟就行。
0: 送一祝福，阳光说啊，早上好，我是陈宝，上学路上常听你们主持的节目，特别喜欢你们。下个月月考啊，下周月考
1: 啊，
0: 希望能够收到两位老师的祝福。
1: 本身
0: 是要考试的那位学生是吧？祝自己啊考试顺利。
1: 加油吧！
0: 啊，加油加油！考试顺利，考出好成绩啊！
1: 多少
0: 啊？
1: 是下周、
0: 下周月考，
1: 那还有点时间呢啊！继续好好学习，好好复习一下。豆豆说啊，那时候跟风做凉皮儿，和面、洗面、蒸面筋、弄面皮儿啊，早晨做的，晚上才吃上啊，发誓再也不做了啊！超市买的不香了。
0: 凉皮儿有一阵特火，刘小歪也说了，跟风做凉皮儿也是从什么洗面、揉面、沉淀，工作8个小时，做完之后，我老公跟我儿子都说做的也太好，你可以出摊了。我说不用，哄再好也是千刀万剐啊，不会再做第二回了。
1: 是啊，
0: 就这种特别磨叽、特别需要时间的，我是一点都不会尝试的。
1: 疫情期间嘛，那时候是
0: 没什么事儿，
1: 闲的也是。林林林也说了，疫情期间在家跟风学炸油条、做凉皮嘛。
0: 小石说正在跟风吃土豆子减肥呢。
1: 最近真的流行吃土豆减肥，而且是。纯蒸的，因为土豆本身一个淀粉好消化，另外一个呢它有这种吸油的作用。对，但是你这土豆啊不能有什么汤汁，你是得纯蒸出来的，就干巴土豆，蒸出来的或者烤出来的也行，但不能有什么油。
0: 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烤出来的，然后里边是面的，外边是焦皮的，把里边和开了之后，加点什么花生米啊、香菜呀、肉末啊、
1: 芝士、
0: 茄子呀，啊，拌吧拌吧，做一。

0: 大土豆包那样不行是吧？
1: 当然不行
2: 了。想想都香哎，好香啊！
1: 你就想吧，就是但凡你觉得好吃香的那些都不行。你觉得难以下咽的，吃起来都吃起来都扎不嘴的，这个绝对是健康的。
0: 鲸鱼说跟风买小黄鱼，买到价格最高点，跟风买个玉，专柜买的细条、前两天得知不是和田玉，慎重跟风啊。
1: 哎呦，
0: 我真的发现现在专柜人很多，还是知名的专柜，就是包装做什么什么和田玉，但是价格非常便宜
1: 哦，
0: 卖的和田玉什么香点金啊这种
1: 哦，
0: 价格很便宜很便宜，我感觉它应该都不是吧？
1: 不是，这个和田玉呢，本身它分级别，你要说像那个羊脂白那个级别的话，
0: 啊、是
1: 它一定非常贵的。它呢，如果说等级不高，成色没那么好的话，它也有便宜货。它都叫和田玉嘛。哎，它的小黄鱼是什么东西啊？
0: 不知道哎。
1: 买
0: 到价格最高的点。纳西纳山说，跟风考对外汉语教师，笔试一次过，这月底实操够呛能过，也不知道有证书了能工作不。这是个基础吧、是你工作的基础。
1: 还真有爱吃糊土豆的哈。
0: Riz
1: 说了，超爱吃糊土豆，尤其是刚糊出来的，我一点味儿都没有。你要是烤地瓜、对吧，也没有油，但是地瓜那个起码是甜的。
0: 我都土豆很香，土豆没味儿它也很香
1: 哦，是吧？最近不是有一个大哥，就是在他的整个冰柜啊，一冰柜都是那个冻的，他是先把土豆先那个糊好了
0: 啊，然后冻上，
1: 然后再冻上，然后吃的时候拿出来在微波炉里边热一下、就那么吃
0: 啊。你看咱俩都 out 了。乐作人生说小黄鱼就是黄金的
1: 哦，就是金条啊。
0: 我还真以为是我真以为是孙台代言的那个什么炸小黄鱼呢。我说那个需要跟什么份儿啊，那个
1: 吃呗，对啊，就是金条啊。说的特别的
0: 小黄鱼。
1: 哦
0: ，Ringas 说跟风偏口鱼博士提倡吃鸡蛋啊，一个不爱吃煮鸡蛋的我，每天早上保证一个啊，鸡蛋确实是好的。不是说那个偏口鱼博士说了鸡蛋好之后鸡蛋都涨价了。花开花落说，明天我去不了厚米的活动现场，还有什么途径能够得到大名大敌的抱枕吗？让我左拥右抱一下。
1: 明天看看能不能剩啊，就未必能剩很多，可能现场就抢光了。
0: 我觉得肯定是剩不了的。
1: 然
0: 后怎么剩你也准备给大家邮过去是吗？
1: 不是，也可以啊，在节目当中当个奖品送一送。
0: 可以，
1: 是不是？也可能明天没人要，也有可能。我想想那个东西，你让他干啥？
0: 那你得制作一下假象啊，找点托儿什么玩意儿，我太尴尬了。
1: 就大家先抢，然后呢，出门右转，然后再扔掉。
0: 秦川说，大学时候学校食堂有一个档口卖山楂糕炒饭。超级难吃，太炸裂了。
1: 山楂糕炒饭，
0: 所以我就说，就不加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应该都能很好吃。CK 说了，各个旅游景点啊，说什么想你的风吹到了哪哪哪儿，我觉得也太尬了吧。反正它火，就很多景点会立一牌子，然后把脑袋那抠出来供你去拍照嘛。
1: 但旅游啊，就是近些年确实会有那种就互联网很大的作用。就是这儿突然一下火了，然后就跟风打卡的人就特别的多。对，你说那年哪儿那个淄博嘛，那个烧烤，我的天哪，一下子就淄博从一个特别就怎么说呢，就
0: 默默无闻的小城市，
1: 默默无闻的一个旅游啊，就在旅游这方面默默无闻的这么一个小城市，突然变成了我的天，所有人都去那儿打卡，而且去那呢都是奔着吃烧烤过去的。
0: 我是在去那儿之前我就去，就是火了之前我就去过。当时我是没觉得，因为我是从锦州出来的嘛。
1: 对，从烧烤之乡啊出来的，就看到哪儿的烧烤都是挺远的。
0: 对，小弟弟，
1: 他主要是不一样。
0: 对，风格不一样。
1: 他那个有一个
0: 夹小饼嘛，
1: 对，他夹饼吃嘛，他确实吃法上比较新颖啊。
0: 主说了，说一看你们俩就不看电视剧，还有说是民国剧里边说的，说交易就说几根小黄鱼儿、
1: 啊，
0: 就是金条的意思
1: 啊，这么个意思哈。
0: 公务缠身，我们两个就太忙了。
1: 对对对，而且黄金已经超出我们的就是认知范畴了。
2: 不需要了解。
1: 哎，对，我平时玩的都是葫芦。
2: 刘腾飞说，一辈子没跟过风啊，22年唯独跟风买了一套房子，一言难尽呐、啊，痛心疾首啊。
1: 22年，我的天哪！
2: 高点，22年是高点吗？
1: 是高点了，应该算是吧。
2: 嗯，不然我最近经常能够收到什么燕郊的那个房子，多少钱卖了，就这种。
1: 燕郊房子好像就有一段时间就是炒到了3-4万了吧？
2: 挺高，对，挺高的，
1: 3-4万。
2: 现在回落到正常了。你说高点买的，或者是人家贷款的，需要还那么多的，现在可能总价都不要贷款的那些钱，你说这心里确实挺痛苦的。
1: 嗯，
2: 但是咱怎么说，买了咱就买了，
1: 是
2: 不要再考虑其他有的没的这些东西。
1: 嗯
2: 嗯，
1: 就这么多年呢，我总结两个经验呢，这两个经验可以跟大家伙分享一下。
2: 别投资。从你身上真的是感受到了，别投资，
1: 能不投资尽量不要投资。哎，对，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但你要一理财的话呢，才有可能
2: 迅速离你而去。
1: 是啊，就是你分人，有的人呢确实有投资眼光，有投资才能的，这有咱另说。但是我觉得呢，我身边，反正我觉得一半以上的人吧，都是没有投资才能的。就比方说炒股票，他也其实没那么的懂，就是跟风嘛。就咱们讲跟风，人家买他也买，哇，对吧？他人家干他也干。但这个东西呢，他讲究时机，人家可能是个进去的时候是个好时机，你跟风进去可能时机就晚了。这第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不要买，或者说不要做一些擦边的事儿。哎，就比方说啊，就是说，就我当年不是买所谓的商住嘛，对吧？商住其实从住宅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一个擦边的，没有准确的商住的说法，它准确的叫商办。包括这个环境的房子，它也是一个擦边的，是买在北京买不了房子了，然后呢，我去买环境的房子，对吧？就在
2: 租代售这种，
1: 对，在一定范围，在一定时间当中，你看着好像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呢，在长时间来讲，它会有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变动，这时候擦边的那些东西往往是第一个受打击的，就比方说环境的房子，对吧？当五环外的北京五环外的房子不限购之后，那第一波被打击的就是环境的房子，对吧？随便一个政策一出来，那个什么商住，就不能那么怎么地了。所以这种擦边的东西，它一定是被第一波打击的。所以这两个经验，一个是别随便投资，另外一个呢，别买擦边的那种东西啊，对吧？要么咱就不买，要买就买正规的那些东西啊。
2: 反正现在投资真的需谨慎，
1: 对对对，
2: 这年头投资啊、创业呀、真的这需谨慎。
1: 是，
2: 嗯。
1: 哎呀，说这是太寒心了，兄弟。
2: 都是累。还行，你那现在不是还有房租吗？还可以，还有算有收益，
1: 还剩在那个位置不错。
2: 对呀，还有收益啊。
1: 不聊这些动物的事情，来到今天的大迪的每周一歌。
2: 哎，
1: 嗯，唱什么？
2: 今天唱一个。跟季节相关的，然后最近这些天，其实我挺喜欢这种天气的，就是淡淡的偏冷一点点的，舒舒服服干个巴巴的这种、啊、
1: 哎，是
2: 寂寞的季节，陶喆老师的
1: 可以可以，
2: 嗯，比较适合你弹吉他嘛，
1: 可以，就是
2: 比原调稍微高几个调就行，高俩调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嗯。

0: 这首《寂寞的季节》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寂寞的季节不寂寞哟。
1: 一只小虫说了，一直好奇一个问题，就是纯好奇啊，说每周一个需要申请版权费吗？首先我这不挣钱
2: 啊，这不盈利啊，
1: 对，不盈利。其次，那我跟这些歌手都好朋友、啊，哎呀，
2: 好几个
1: 是假的呀，还淘气急吗？哎呀，好，这首《寂寞的季节》啊，送给大家，每周一个结束。
2: 哎呀，好多人对这个吉他伴奏啊，这个
1: 对我就说呀。别每次都找什么伴一个伴奏，
2: 吉他伴奏太好听了，吉他伴奏太绝了。
1: 哪儿写着呢？我看看，
2: 这么多呢？
1: 我说了吗？
2: 五二一，三舅
1: 啊，都雇来了，这点必须起来了。
2: 对，谢谢啊，谢谢。
1: 所以啊，周五了，一会儿八点回来再谈吧，或者是8:45之后再谈吧。
2: 干啥呀？
1: 周五了，痛痛快快、快快乐乐的嘛。你既然今天把它带了，就每次别只弹一首啊！对，有
2: 不是
1: 博总，想起来了，博总，不好意思啊，博总，
2: 博总放哪儿了你？
1: 啊，八点开始吧，八点开始。巴嘎巴嘎说：“果然寂寞者黑，啥意思？”我说明星都是我朋友是吧？
2: 米兔说：“你们提前彩排不？哪有时间彩排啊？
1: 没有，
2: 我们就拿起来直接弹，而且就是我们这种，对吧？这种就是大佬
1: 级的歌
2: 手，
1: 音乐人，
2: 脸皮确实越
1: 寂寞者黑了，真的。”你看，人都说了，吉他伴奏比用伴奏好听。八点吧，八点回来再挑一首啊。
2: 行啊，你要唱啊？
1: 你唱也行啊。
2: 不是，
1: 我给你伴唱，我给你伴唱吧。
2: 啊，你还给我伴唱
1: 啊？唱个和声什么的。
2: 那你想想唱什么？
1: 我给你伴唱，我想什么呀？行，一会儿想一个啊。大家想听什么歌可以来点歌啊。CK 说满婚。那。潘峰说最美音乐早餐，对，其实我是特别愿意早上放歌给大家听的，因为大家可能比如路上开车呀，或者是小朋友也好，或者是家长也好，听点歌啊舒服舒服，然后再听点什么新闻啊，也有一些时效性。
2: 那也不用等八点，这不还有点时间呢吗？
1: 啊，三分钟够啊？
2: 够了
1: 啊。来吧，什么歌啊？
2: 这个歌听起来就没有那么的舒服，
1: 嗯，
2: 特别的苦。
1: 什么歌啊？
2: 之前我唱过，当然我之前是用伴奏唱的，但这次我决定用吉他自己伴奏来唱。